0: 那么，我们西撤绥远吗？困难也是很多的，我们家乡养不起这么多的兵，因为它很穷，而且交通也不便，调兵也有很大的困难。所以我想啊，时下只能是坐守平津，扩充实力，争取美援。
1: 一观时局的变化。好，我们就按总司令说的办。
2: 我同意。
3: 同意。
4: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0: 这只是一个战略设想，还要等待我请示蒋总统和被困在山西的严主任的意见以后，再做出决定。
5: 总司令，卫司令到了。快快有请。怎么老了许多呢？真是情何以堪呐！易少兄啊，我虽然不是一夜愁白了头发的伍子胥。 可是我这一拜再拜，哎呀，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来来，快坐下坐下。
6: 谢谢，
5: 君如兄啊，此来北平是
6: 和你道个别。
5: 君如兄啊。
6: 你是国军在东北的最高统帅，
5: 辽沈会战完全失败了，就在共军大兵压境、沈阳危在旦夕时，你却弃城而去，这可是雪上加霜的事啊！以蒋总统的脾气和秉性，他一定会迁怒追究于你，到时候。
6: 军阀审判，坐牢杀头，那可都是有可能的。为了早日结束这场不义的内战，我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
5: 东北完了，下一个就是华北了。一旦林彪的大军入关。
6: 和华北的聂荣臻部合在一起，形成合围之势，那我华北的防区将腹背受敌，独立难支啊！
5: 抗战期间，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你我的所作所为可圈可点，
6: 是
5: 国人称我们是民族英雄，这也不为过呀。可是抗战胜利之后，我们跟着老蒋打内战。 成了帮凶，这仗就算是打胜了，也并不光彩啊！如果打败了，那就更加难堪。这段历史该如何评说呢？
6: 成者王侯，败者寇嘛。哼，
5: 军心民心丧尽，败局。
7: 是早晚的事情。哎，
8: 君如兄啊，我听说你和朱德等人的关系颇好，此来北平，是不是受人之托呀？
7: 我是蒋经国，请讲。
8: 经国先生，我是毛人凤，刚刚接到北平站的电话。
6: 卫立煌已经降落在西郊机场。知道了。父亲，卫立煌刚刚到了北平的西郊机场。
5: 同知傅作义，秘密逮捕卫立煌。
7: 是。
5: 医生兄，此言差矣。我卫立煌不是传声筒。 应声虫，我只是用自己的眼睛在看，用自己的脑子在。

0: 第二，就是令你率军南下，与徐州方面合力抗衡共军，确保南京的安全。恐怕我率兵南下之日，就是我傅佐义自投罗网、肆无葬身之地之时。排斥异己，趁火打劫。 这是我们蒋总统惯用的伎俩，哼！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海王将军，衡量利弊，早做打算。
1: 报告。
0: 进来。
1: 副总司令，蒋总统密电。

0: 老蒋让我把你扣起来押往南京。
1: 败军之将无意连累他人，听凭副将军发落。
0: 唇亡齿寒，相煎何急，也许现在啊是你俊如兄，下一个就可能是我傅作义。那俊如兄你有何打算？
1: 我想明天晚上飞广州。
0: 哦，夜长梦多呀。这样吧，你坐明天早上的第一班飞机走，一切我来安排。
1: 谢谢医生兄啊。北平是古都，千万不能毁于战火呀。蜀中蜀卿，还望副将军三思而后行啊。

0: 王军长啊是非常有诚意的啊。
1: 放心吧，只要有利于和平的，我们都欢迎。
2: 欢迎你们。
3: 这是我兵团领导胡主任。
0: 胡主任，感谢您百忙之中接见我。
2: 不必客气，我是代表兵团的领导来和你们商谈黄乔松将军起义之事。
4: 这位就不用我多介绍了吧，他就是你们的老上峰高树勋将军。
0: 高老将军，我们黄军长让我向您致意，第三十军一定如您所愿和平起义。
5: 告诉黄军长，毛主席在西柏坡还等着给他开欢迎会呢。
0: 谢谢高老将军。
4: 他是我们八纵司令员王新亭，双方都认识，就不用介绍了。
0: 王司令员。
2: 好啊，来，我们坐下谈，请。坐吧。
0: 啊。我是受我们黄军长派遣，来向贵军领导报告。我们黄军长已经把起义的事安排就绪了，让我向贵军转达他的意愿。同时呢，我也带来了我们黄军长起草的起义方案和贵军商谈。胡主任，你看看。
2: 很好，你继续谈。
0: 我们黄军长计划是先以原二线部队轮换休整为名，将第一线阵地的防守部队留一小部分为贵军布置进出城关的走廊，第二线部队则向大东关方向移动，全体部队集结于城北响堂一带，准备届时控制大小北门和大小东门，接应贵军进入东关和北关，同时切断严军的外围据点。
2: 那你们三十军的任务呢？
0: 同时

0: 三十军和桂军并肩入城之后，一小部迅速占领东北城角，主力部队则包围阎锡山的随署，切断阎的城内部署，然后用兵谏的方式逼迫阎放下武器，停止战斗，和平解放太原。
1: 好啊，来坐。首先请联络官先生回去向黄军长转达，他的这种爱国热情我们表示钦佩，人民对于他的这种爱国举动是不会忘记的。我们呢只希望黄军长能够接应我军入城，至于入城之后的作战任务全由我军来完成。
2: 我们详细研究了阎锡山的情况，他是否会缴械投降还得看战斗结果如何。
3: 回去转告黄军长
4: 啊，
3: 一切都听解放军的。
4: 是啊，胡主任，那我何时可以返回太原城内
1: 啊？我们马上派联络官同你一起入城，与黄军长具体协商起义。哦，对了，建夫同志就是我们的联络官，他可是我们的宣传部长啊。
2: 啊，你安排好入城的时间了吗？
4: 安排好了，11月4日凌晨。
1: 明天不行吗？
4: 我们黄军长说，他也需要做一些具体部署，等待双方共同确认了起义方案之后，即刻宣布起义。

0: 报告，
1: 进来。
0: 王军长，二十七师师长戴炳南奉命前来觐见。
1: 来得好，快快请坐。啊！哎呀，戴师长，我黄某人待你不薄吧？
0: 岂止是不薄啊，犹如我戴炳南再生父母。当年我们奉命换防到太原，是您把我提拔为师长，并且加升了少将军衔。
1: 这些年来，我一直都把你当作我的亲信，对吧？
0: 是，我常以此感到自豪。
1: 好，来，戴师长，里面坐。来，戴师长，坐。
0: 啊，
1: 我今天找你来啊，是有求于你啊。
0: 黄军长，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属下。

0: 走吧，我准备做一件大事，你会跟我走吗？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东北丢了，华北的日子还能长吗？
1: 我想，有严主任和皇军长指挥，还不至于像东北那么快就落入共军之手吧？真心话吗？我
0: 不敢说了，对吧？军长就不要再逼我了。你想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如果我宣布。 第30军阵前起义呢？
1: 这怎么可能？

0: 大师长，我替您值班，您该休息了。
1: 不冷，刚才严主任来电话，命我赶到他那儿去，说是有要事相商。你快去给我备辆车。
0: 是。

0: 报告，严主任。
1: 27师戴师长有事求见。
2: 严主任休息了，
3: 有什么要事，明天再来吧。
4: 严主任，您要是不见的话，天就要塌下来了。
5: 好吗？被客厅等。

0: 什么听到的事儿要向我报告啊？
1: 严主任，三十军的黄桥松军长要背叛党国，投共了。
0: 什么？啊，
1: 您看看，这是他亲自交给我的叛变投敌计划。哎，严主任，
0: 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待在这儿，没有我的命令，你不能动。
1: 哎，不是，严主任，我可以待在这儿不动。但是不能让黄桥松军长知道是我告发的他呀。
0: 放心，你的意思我全明白。哎。

0: 夫人，怎么样？夫人，有好消息了吧？你怎么了？杜鲁门真的连任总统了？
1: 是的，杜鲁门连任了。我们的赌注押错了。我们下面该怎么办呢？
0: 下一步，例行公事，让布雷先生替我尽快起草一份祝贺他杜鲁门连任总统的电文。
1: 那再下面该怎么做？
0: 再下面的文章。

0: 夫人，下面的文章该你来做呀。
1: 好的，让我好好想一想。

0: 我是蒋中正，蒋。
1: 父亲，早上好。
0: 婷儿啊，你全都知道了？
2: 是，我知道了。
0: 传得可真快。还记得我跟你说过要记住11月2日这一天，知道什么意思吗？
2: 我知道，11月2日对我的启示就是，共产党的军队是有信仰的，
1: 他们是为信仰而献身，而我们的
2: 军队呢，早已经丧失了父亲您倡导的黄埔精神。
0: 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2: 这主要是我们的中高级军官打仗只是为了升官发财，所以渐渐的
1: 他们就成了金钱的奴隶。
0: 现在诸多事宜，不过你能管中窥豹，我非常欣慰。
2: 父亲，我们还必须得接受一个现实，那就是美国人为了逼您下台，很可能撤销对我们的援助。
0: 那是一定的，这就叫落井下石。现在要重振黄埔精神，难呐。
2: 是，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
0: 我怎么突然觉得阎锡山那边会出事呢？
1: 父亲，您是不是

0: 你为何还要反叛？我不愿打内战，事已至此，随你办吧。 我可没有看出来呀，你黄乔松竟然还是个不怕死的鬼！怕死？怕死那还当什么兵啊？当年在抗日战场上，我冲锋陷阵，从来都不怕掉脑袋。如今你不仅养着日本战俘，帮你打内战，你还疯狂屠杀解放军，所以。
1: 我只能调转枪口，逼你交出太原。那好，既然你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我就对你以军法处置。哼，这就更加证明我走的这条路对了。解放军为老百姓打仗，会有更多的人支持他们。唯一的遗憾，就是我的联络官王正中处长。
0: 解放军的联络官、进夫宣传部长都要死在你的手上，哼，那是自然的。请你记住我说的这句话：戴炳南绝无好下场。恰恰相反，他一定会拿着你的人头升官发财的。无耻！
2: 蒋介石和你会很快垮台，到那时，解放军一定会审判你们。那我就先审判你。
3: 主席老总，军停一下，有几件事向你们报告。 由于戴炳南的叛变，黄乔松厅长被阎锡山逮捕，现关押在太原。黄军长的属下及我党的进福等同志，也被阎锡山逮捕。

0: 管一样。哎，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啊！幸好没有同意胡耀邦、高树新二人进入太原策反，不然损失就更大了。
1: 另外，蒋介石在夫人宋美龄的参谋下，把美国总统竞选的宝押错了。据报，杜鲁门总统十分生气，已经公开拒绝给蒋介石提供军援。
0: 我早就讲过，蒋介石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的通病，就是个个都得了软骨病，把自己的命运都交到了美国人手上。
2: 可以断言啊，他们还要把自己的骨头埋在美国的土地上啊。
0: 埋在哪里我们管不着，但是从现在起，我们有必要给党内党外那些患有恐美症的人打上预防针。美帝国主义不是上帝，中国人只有把胸脯挺起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建设一个属于中华民族的新中国。
1: 主席说得好啊，我们就是要挺直腰板，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0: 校长，
1: 校长，
2: 好了，谁先开始说吧。
3: 父亲，傅作义打来电话说，北平的军务繁忙，所以他要推迟一天来南京参加作战会议。
2: 既然是军务繁忙，那就随他吧。
3: 还有，阎锡山到现在也没有通知我，他何时抵达南京？
0: 校长，阎锡山刚刚发来的急电，
2: 念，
0: 今日第27师师长戴炳南来部告密。
2: 等等，让我自己看。好险呐！包局长，马上给严主任复电，把叛贼黄乔松押往南京来审判，他们不得在太原自己处理。
0: 是。
3: 啊，要严防阎锡山排斥异己。
0: 是。
2: 电文中告诉严主任，要重奖立功者戴炳南。
0: 是。
2: 由他升任第30军军长之职，并奖励30,000银元。
0: 是。
3: 父亲，30,000银元可不是小数目啊。
2: 是啊，所以电文中得特别注明，这30,000银元由太原随署解决。
0: 是。
2: 鉴于严主任那儿发生了黄乔松的反叛事件，他就不必到南京来参加这次军事会议了。
0: 是。
1: 校长，傅作义到南京之后，是您先单独跟他谈，还是跟与会者一起参加？
2: 不，会后我再与何部长找他谈。
1: 是。
4: 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所谓的作战会议，吵了4天啊。
5: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啊。
6: 这是一幕特殊的决战，我们必须同时在文武两个战场上作战。
4: 就五场戏而言呢，华北二兵团、三兵团承担不了这么重大的任务，必须调林彪所部入关。
5: 也只有在大兵压境或者兵临城下的态势下，我们的文场戏才会唱得有声有色呀。
6: 我立即电令北平地下党，要他们全面掌握傅作义的一举一动。
5: 陈毅、粟裕他们准备好了吗？
6: 就等主席下令了。
5: 好。

0: 副总司令，只有你的部队南下，方可解当下的危局。为什么你就是不肯呢？
1: 何部长的说法我不能赞同。
0: 你不赞同，还没有行动。
1: 我不南总就知道不行了，多困难的。
0: 以现在的局势，南下是最好的选择。
2: 医生啊，
3: 总座，
2: 我是公务缠身，来晚了。都别站着，坐下谈吧。国防部开了几天的会议，在商讨华北的作战方案。景之啊，和医生都谈了吗？
0: 我们刚刚谈起，您就进来了。
2: 好，开始吧。
0: 关于华北作战方针，国防部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案是趁华东共军正集中兵力进行徐蚌会战呢，济南地区防守薄弱的有利时机，副总率部南下袭取济南。
1: 何部长，你想过没有，我率50万大军自平津南下济南，中途要经过近千里的共军统治区，势必会造成重大的损失。再说我这50万大军就是全到了山东，那么谁能保证我部的弹药和给养呢？
0: 所以我们又想到了第二个方案，请你率部进行南撤，第一步海运青岛，第二步在海运江南。蒋总统明示为你负责东南军政之全权，
2: 守卫长江，拱卫京沪，非你一生不可呀。
1: 何部长，你真以为我们的海运有那么强大的运输能力吗？再说了，渤海湾的冰冻期马上就要到了，这时间上来得及吗？
2: 医生提的这个很关键呢，何部长，你考虑了吗？
0: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1: 我以为固守华北是大局，退守江南那是偏安，不到万不得已不应南撤。
0: 如东北华北两大共军联手进攻平津呢，

0: 手握数百万大军，且有美国做后台老板的南京的蒋总统，却被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给打得七零八落呢？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1: 这也说出了我徐悲鸿的心声啊！北平200万市民的安全，系于将军一身呐、啊，战则败，和则安呐、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4: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4: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5: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4: 一起看，
5: 还有趣。
4: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6: 等你加入哦。
7: 苍穹之下，

0: 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我以为固守华北是大局，退守江南那是偏安。不到万不得已，不应南撤。
1: 如东北、华北两大共军联手进攻平津呢？首先，东北的共军历经了辽沈会战以后，没有3到5个月的休整期，是不可能入关的。再说。 华北共军一共有3个野战兵团，20多万人枪，如果除去包围太原的徐向前兵团，他们就不足20万人枪了。所以，共军不可能对华北的国军构成威胁。

0: 一句话，我已经抱定了固守平津塘、以海作战的方针，要与华北的共军一决雌雄。
1: 很好，此时医生能有这样的气魄，真不愧为我国民革命军的将领啊！我的意见是，应采取暂守平津、控制出海口的方针，以部分兵力守备北平。
0: 而以主要兵力控制京沽，一旦华北地区保不住的话，就可以从海上南撤。
1: 我同意总统的意见。
0: 请问，我们将何以支撑即将爆发的徐蚌会战呢？嗯，这点我已经考虑了。为了解决徐蚌会战兵力不足的问题，我决定将东北战场所剩的三个军、十一个师。
1: 全部调往华东，
0: 医生，我想你自会同意吧。嗯，总统，您是知道的，华北国军的力量远远不及徐蚌地区。再说了，临近用兵那是兵家的惯例，所以我建议啊。 应该将这三个军、十一个师，全部转移到平津地区。
1: 要不这样吧，原属华北的部队立即归建，让原属中央的部队也立即归建吧。

0: 校长，没想到徐蚌会战进展这么快，战斗一开始就……这有什么可吃惊的？这一仗迟早都要打的。我不是还亲自参与了制定这个作战计划吗？
1: 是，只不过是他毛泽东提早了几天下达作战命令而已。是，不过……
0: 不过什么？
2: 讲，
0: 第三绥靖区、第五十九军、第七十七军大部，约有20000余人，在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的率领下投共，这就等于把徐蚌会战的北大门给打开了。一群挂连衔耻之徒，必须要彻查西北军有通共嫌疑的将领，绝不能再发生这样的事。是。
2: 站住！要多和毛人凤通力合作，必须密切关注傅作义的部署，在关键的时候也会通共。
3: 是，
2: 蒋先生，
0: 布雷先生，
2: 这是致杜鲁门总统的贺电，已经写完了，请您最后审定。
3: 好，来来来，坐下。今天是几号啊？8号，等您审定以后，明天发，所以我写了11月9日。布雷先生。
2: 我知道你近来身体不适，可是书写国文应该要写中华民国37年11月9日。是，
3: 蒋先生，我最近起时不安，神经衰弱，恐怕以后很难再为您草拟文电了。
0: 布雷先生，我知道近来。 你非常疲劳，抓紧时间休息，别把身体拖垮了。少抽点烟，在党国颓废之时，我蒋中正离不开你。

0: 党国更离不开你呀。
1: 陈先生，你应当把你的女儿和夫人接回来，要有家的温暖。
2: 谢夫人，他们母女是不会再回来了。
1: 放心，我亲自接他们母女回来。
2: 谢夫人，谢先生。
0: 夫人，杜鲁门总统还会相信这份电文的诚意吗？
1: 信不信在于他，发不发在于你。
3: 何基峰、张克侠率部起义，对战局影响极大，敌人原来的部署啊大为混乱，这是兵家大忌啊，特别是对大部队而言更是很难调整好。
4: 何长二人战场起义可称是淮海战役的第一大胜利，可惜啊，像我们这些人不能立功受奖，不然我就建议中央给恩来记特等功。
5: 哎，主席不是说过吗？为了新中国，我们什么都可以舍弃。事实上，主席已经为新中国牺牲了五位亲人了。
4: 哎，不讲这些事情了。我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公布何长二人的党员身份，让后人们永远记住他们为新中国做出的特殊贡献。
5: 另外啊，刘邓大军很快就要东指，以陈粟合兵一处了。
4: 淮海战役结束之后啊，我们三个人的关注点就要转到平津了。
3: 对，只有谋在先才能战必胜吧。
4: 哎，恩来啊，傅作义那边情况怎么样？
5: 总的来说啊，北平地下党通过三条渠道去做傅作义的工作。第一条渠道是通过傅作义的女儿，我党地下党员傅东菊。
3: 了不起啊，连傅作义的女儿都是我们的同志吗？
5: 傅东菊的公开身份是大公报的记者。为了开展对傅作义的工作，中共中央北方局成功部刘仁同志指示天津地下党把他和他的爱人周逸之同志调到了北平。周逸之也是我党地下党员，前不久党组织决定把傅东菊调回到傅作义身边，理由是照顾傅作义的生活。
4: 傅东菊向他父亲谈起我们合作的事了吗？
5: 谈了，傅作义表示可以考虑合作。
3: 有希望啊。哎，本来那第二条渠道呢？
5: 第二条渠道是通过傅作义的老师国民党少将参议刘厚同老先生。
4: 啊，这位老先生我知道，他参加过辛亥革命，具有民主思想啊。
5: 刘厚同老先生和傅作义的私交很深，他的女儿刘航生是我党外围组织成员，可以通过崔月礼同志做他的工作，再由其父亲去影响傅作义。第三条渠道是通过我党地下党员李秉权的堂兄李腾九去做傅作义的工作。
3: 哎，这个李腾九是不是傅作义的联络处长啊？
5: 对，李腾九是和傅作义可以对话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可以通过李秉权去做李腾九的工作，再由李腾九去做傅作义的工作，这样会产生很好的效果。
4: 恩来啊，其实我们还有一条隐性的渠道，那就是我的老师傅定一，还有燕京大学教授民盟北平负责人张东森。咱们是四管齐下，必有成效。
6: 首长，他们也来了。
7: 张总，吃面。
6: 来。
3: 主席啊，这个淮海战役初战告捷，这个面里

0: 我一个鸡蛋啊，是不是啊？
1: 等到淮海战役取得最后胜利，我让他们给你握两个鸡蛋。
0: 好好，
2: 主席啊，这两个鸡蛋是什么意思啊？哎，
1: 一文一武，两个战线的结果嘛。
2: 哦，对对对。好了，诸位请坐，请坐。今天我们这个会啊，不是一个一般的朋友聚会，而是要对这段历史负责任。往重了说呢，在座的各位包括我都要记录在案，将来呢以便接受历史对我们的检验。我们今天这个会呢是个言者无罪的会，什么话都可以说，包括你们对我负责有什么意见也可以指着鼻子骂，怎么样，大家赞成不赞成啊？
3: 赞成赞成。
2: 好了，开场锣鼓敲过了，正戏开始。下面谁先说呀？啊？
4: 先来吧，
5: 客气了。
2: 有句俗话呀，小曲儿好唱，口难开啊。这样吧，请许德恒先生先讲，怎么样？
6: 好，好，好，好。
7: 既然呢，这副将军点了我，那我就当仁不让了。诸位都清楚我的历史，自五四运动起，我就是一个弄潮儿。今天我虽然已年近花甲，依然要为一个新中国的诞生高声呐喊几句。
6: 好好好，有道理啊。
7: 副将军，大清王朝为何会被中山先生这些书生推翻呢？拥兵自重的新老军阀又为何被当年的蒋委员长打败了？而今手握数百万大军且有美国做后台老板的南京的蒋总统，却被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给打得七零八落，这恰恰应了中山先生说过的那句话：天下大事，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6: 说得好，说得好。
8: 逆时代的行为是行不通的。
6: 对对对。
7: 傅将军，我真诚地希望你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当一名顺乎潮流发展的英雄啊。
9: 这也说出了我徐悲鸿的心声啊。我想说一点，北平200万市民的安全系于将军一身呐。当前战则败，和则安呐。这也是目前众所周知的常识问题了，你们说呢？
6: 是是是
10: 是是是。
6: 好。
11: 傅将军，内战已经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仗不能再打了。如果傅将军能够顺从民意，采取和平行动，我们这些研究历史的人呐，对此一举一定会大输特输。大家说对不对？
6: 对，
12: 是的，
6: 是
12: 的，
6: 是
12: 的，
6: 是的。
7: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这是用家乡的小米和红枣煮的粥，快趁热喝了吧。
1: 先放那儿吧。
0: 就算有天大的事，也不能不吃饭吧。
1: 董局啊，我们今天不谈吃饭的事好吗？
0: 不好，我的任务就是照顾您的生活。爸，您别整天愁眉苦脸的，您要是有什么事儿不方便跟别人说，您就跟我说说。
1: 董局啊，

0: 对蒋先生这个人怎么看？
1: 蒋先生，蒋先生，他自然是一位只爱美人不爱江山的人了。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真是。
1: 这是事实嘛？他让蒋经国秉承他的旨意去上海打老虎，还夸他的京儿雷厉风行，有他当年北伐的气魄。可是这老虎打到了蒋夫人的心肝宝贝孔令侃的时候，他就只好向这位宋家小妹投降，命令京儿停止打老虎，搞得这物价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一个劲儿的往上升。
0: 不愧是个做记者的，
1: 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0: 是，是事实。可惜的是，现在爸爸身边连个说实话的人都没有。
1: 您的那些部署啊，他们只想当官，谁会跟您说实话呀？我就不一样了，我是记者，我的天职就是为老百姓说话，所以我说的都是实话。
0: 哎，总局啊，这样，你今天就把爸爸当成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跟我说几句实话，怎么样？
1: 不敢，
0: 为什么呀？
1: 我怕您说我通共。
0: 哎呀，爸爸现在真希望你能通共，希望你能通到毛泽东那儿去。
1: 真的？爸，我跟您说心里话吧。女儿我不通共，但是我认识通共的人。女儿我也不认识毛泽东，但是我认识的人里有认识毛泽东的。
0: 谁呀？
1: 碍于职业操守，我不能告诉您。
0: 哎呀，那你能告诉爸爸什么呢？
1: 我能告诉您的就是那位在南京的总统，他的日子实在不好过，内外交困，分崩离析，徐蚌会战的那个什么黄百韬。
0: 行了，不要再说了。
1: 干嘛呀，爸？

0: 董局啊，别生气了。您说的这些爸爸都知道，所以爸，您不知道，就在前几天，南京刚刚通过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一夜之间，金圆券对银元比率一下子由2:1降为10:1，您知道？
1: 哎呀，行了，不要再说了。北平现在不也是这个样子吗？

0: 气数已尽了。
1: 杜鲁本总统回信了，但是他的态度……
2: 夫人，坚强一些。我早就知道他会拒绝我的要求，而他所领导的美国政府前途也未可知。
1: 可来自美国的朋友说，杜鲁门想逼你下台，让李宗仁当代总统。
2: 真是个大笑话。
3: 校长，夫人，这是沈醉制定的刺杀李宗仁的计划，请校长裁夺。
1: 对了，大林，陈布雷先生打电话说有重要的话和你谈。
2: 他不是身体

0: 不是吗？
1: 他说啊，再向你进一次逆耳的良言就休息。
0: 我都到了耳顺之年，还要天天

0: 这是在讽刺金国在上海打老虎。蒋先生，党国处在艰难危厄之中，你要告诫党国所有的要人，都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呢？
1: 说得好，好，这些我们等到中常会上再说。
0: 金圆劝发行失败。
1: 辽沈会战也以我方失败而告终，是下徐蚌会战开局不利，很快又会陷入逆境啊！你应该比我清楚。
0: 是啊，我非常清楚。我知道，要想挽救党国，必须得整顿金融市场。我夫人曾经发过这样一句牢骚，她说：“我们为了守法。”
1: 牺牲了国家利益，牺牲了个人利益，却方便了那些不法的金融家。你说？
0: 是啊，这些我都清楚。可是，我该从何下手呢？看看，就如同是一座根基已经腐朽的大厦，而不至于让它尽毁。
1: 蒋先生。 很简单，平抑物价需要大量的钱财，支撑这么大的军事会战也需要钱财，可是我们的国库入不敷出啊！现在只有请党国中最有钱的

0: 你想说什么？谁最有钱？
1: 完全和共产党同出一词。
2: 蒋先生，古人说过，
0: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我理解布雷先生的心境，此话已经让你如鲠在喉，现在不得不说。
1: 是，
0: 为什么不早说？
1: 我，
0: 你知道我的处境吗？我比谁都难。

0: 请你不要再和我唱反调，书生义气是会误打误国的。
1: 蒋先生，
0: 布雷先生，请你马上回家休息。
1: 休息。

家休息，回家休息，回家休息，休息。我该回家休息了。我该回家休息了，我是该回家休息了，回家休息，回家休息。

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使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燕近来身心已毫无可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失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力，而结束无价值之一生。回忆许身麾下，本知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导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复国复公，真不知何辞以能解也。夫人前秉持敬意，不属不雷，负罪谨上。

借公总裁军舰，布雷追随20年，受之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

0: 陈先生的遗体当日移入中国殡仪馆，15日申时大殓，顾中伟、陈布雷先生遗体即于四壁素莲鲜花丛之灵堂内举行大殓。蒋总统携夫人于上午11时步入灵堂亲临吊唁。总统在陈布委员遗像前为渠20多年来之知己默念约一分钟，是缓缓退出。总统殡馆当代完人横匾一幅悬挂灵堂上端，蒋夫人献鲜花两束。
1: 主席啊，听后有何感想啊？
2: 陈布雷之死啊，使我想起了中国数千年为士的命运。士为知己者死，这6个字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大儒、中儒、小儒啊。
1: 布雷先生终其一生，对蒋某人践行了知遇之恩，从一而终。
2: 这个终是于终啊。建党初期，我在上海协助陈独秀工作，那时候我就认识陈布雷先生，他是《天铎报》的大笔杆子，文章写得立论严谨，文风秀美，影响了很多人呢。
1: 布雷先生就是到了晚年，也保持了这些风格。
2: 北伐攻下武昌不久，蒋介石需要一位能够与汪精卫打擂台的笔杆子，就找到了郭沫若，希望他能够辞去政治部主任之职，给他当文胆写手。那时候郭沫若对蒋介石已经有了看法，坚持不救，于是啊，推荐了陈布雷。
1: 主席说的对啊，当年我在重庆给郭沫若先生过50岁生日的时候，陈布雷先生破例给他送了一份厚礼。事后郭沫若对我说，他可能是念及自己向蒋某人荐贤一事吧。
2: 性格决定命运，这就是陈布雷。
1: 主席，你可能还不知道，有2件事情。第一件，重庆谈判结束的时候，主席已经回到延安了，你送给老友柳亚子先生的一首词《浅春雪》在报刊上发表了。蒋某人看后十分生气，扬言要杀一杀主席的威风。那些反共的文人们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上百首词，最后都是无声无息的结束。事后啊，布雷先生说了一句话，润之先生的《沁园春·雪》

0: 是千古绝唱啊！第二件事呢？第二件，46年底，我离开南京梅园新村的时候，布雷先生突然赶来送信。他对我说：“人各有志，子女也不能例外。”他显得十分不安和无奈。我听说他的儿子陈远，女儿陈莲。 与我党关系密切，他是希望周公能多多关照，大有托孤之意啊。世人都知道，布雷先生是蒋某人的文胆，我也很敬佩他的才气。可惜啊，先生的文笔只为一人而用，如果他能为更多的人而用，那该多好啊！
1: 感念知遇之恩，这是做人最基本的品格。但是愚忠愚孝，显然是帮不了蒋介石的。尔曹身与名俱灭，不非江河万古流啊！我们共产党人是看你的行为是推动了历史，还是阻碍了历史？这是我们最高的行为规范。
2: 校长，刘邓共军发起了对苏县的攻击。黄百韬兵团呢？
3: 完全被陈粟共军包围在碾庄围地区。
2: 邱清泉和李弥兵团呢？
4: 被共军组织在徐州以东地区。
2: 让轰炸机和炮兵向共军的阵地猛烈地去轰炸。
3: 是。
2: 兵败如山倒。

0: 小高，哎，周副主席，
1: 生火呢？哎，主席起来没有啊？
0: 早起了，他一个人跑到伙房做饭去了。嗯，
1: 主席为什么自己做饭呀？
0: 周副主席，主席说了，他的第一位恩师要到了，要执什么弟子礼，非要下伙房做饭，招待他的恩师福定一。
1: 好，你忙吧，我去看看。
0: 哎。

0: 主席啊，
1: 哎，
0: 认识你20多年了，我还第一次看见你做菜烧饭。
1: 哎，这次不是让你赶上了吗？哎，帮帮手，
2: 来来来，
0: 干什么？
1: 扇火。
0: 啊，主席啊，这火不是挺旺的吗？
1: 哎，火候不够不行啊。按照我们湖南老家的规矩，肉丝炒辣椒必须爆炒才行啊。
0: 哦，好吧。主席啊，
1: 嗯，
0: 我有重要事情向你报告。
1: 啊，
0: 为了促使傅作义南下，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携胡适近日飞到了北平，与傅作义会晤。
1: 夜长梦多，立刻电令林彪、罗荣桓，让他们停止休整，于23日前，啊，率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
0: 嗯，好。
3: 哎，主席，快着火了，快到肉丝，到。
4: 这菜水真成爆炒了，
1: 走了。
4: 啊，
1: 你该先放葱花。
4: 没关系，葱花肉丝一起炒。
1: 哎，这程序错了。
4: 哎呀，这太香了。
1: 程序错了，味道就变了。
4: 这太香了。
1: 江浙人就是怕辣。
0: 主席啊，你别炒了，我来吧。
1: 哎，那不行，这是我对恩师的一份心意，怎么能代劳

0: 太行山的北峰还是很厉害的，当年我们过雪山的时候也没有感觉到这么冷啊。当年过雪山的时候，你40开外，我还不到40，年富力强，身体当然抗冷了。这两天发生了3起和知识分子有关的事情。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第一件是陈布雷的自杀，第二件。
1: 是伏定一来洗摆坡，第三件嘛，那就是胡适陪着司徒雷登到北平见傅作义。知我者，恩来也。我们入主北平之后，还会有某些高级知识分子，他们虽然不像陈布雷那样为所谓的党国和蒋公尽忠，但也会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我们的红色政权。 得出进步如昔的结论，这是一定的。还有不少像胡适那样买办阶级的代言人，他们会千方百计，让我们按照他们的意愿走美国的道路。
0: 所谓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好，来了。
2: 父老，你好！学生毛润之、谢恩来，恭候你呀！嗯，
3: 润之啊，我们俩是师生相见，你把周公也请来，我实在是担当不起呀！
0: 父老，应该的，应该的。
1: 请，
2: 请。
1: 周公啊，
2: 润之，你们让我做上座，你看看，哎呦，
1: 长者为尊嘛，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啊。哎，好，您就安心坐吧。
2: 那我就倚老卖老了。
1: 傅老师，您还记得当年访问延安的时候，临别时您对我说过的话吗？
2: 记得呀，我说，延安的羊肉泡馍好吃，你说，等下回见面的时候，你要亲自给我做一餐羊肉泡馍。<笑>
1: 这就是我亲手为您做的泡馍用的羊肉汤。哦，哎，可惜呀，没有延安的馍，只有西柏坡的钢炉烧饼。哦，好，哎呦。
2: 润之啊，你还像过去当学生的样子，言而有信呐！好，我就在西柏坡吃你给我做的羊肉泡钢炉烧饼。
3: 福老，嗯，
2: 您再尝尝这个肉丝炒辣椒，这可是主席亲手给你做的。
3: 哦，啊。
1: 润之啊，这西柏坡也有咱们湘西的腊肉啊！没有啊，
3: 可这肉丝的颜色很像是湘西的腊肉啊！
2: 哎，福老，这都怪我呀！刚才我忙着跟主席谈工作，不小心就把这个肉给炒老了。哦，
1: 哎，主要还是我呀，这炒菜的手艺不行。
2: 不过，这炒老了的肉丝炒辣椒还别有风味儿。润之啊，我这次到西柏坡来是受人之托呀。
1: 傅老师啊，以您之见，傅作义的和平诚意有多少啊？
2: 难说。 不过，以我整体感觉是，他在军事上还没有输光，他幻想美国给他武器的梦，也还没有醒。

0: 你曾经是我的妻子，你曾经是我的夫人，你曾经是我的妻子，你曾经是我的夫人。
1: 你曾经是我的妻子，你曾经是我的夫人。
0: 你曾经是我的妻子，你曾经是我的夫人。
1: 你曾经是我的妻子，你曾经是我的夫人。
0: 你曾经是我的妻子，你曾经是我的夫人。
1: 你曾经是我的妻子，你曾经是我的夫人。
0: 让我如愿以偿。现在我们身处逆境，所以我此次美国之行，决心为你，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而努力。
2: 傅作义终于放出他的看家老本，第35军西原张家口，这样我们就可以围点打援，消灭他的增援部队。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5: 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永远提醒我自己，演戏演的是人，你人什么样，或者叫我们人什么样，千万别错这一步就好办了。
1: 将使者斩首示众，
2: 只能这么干。我们已经杀了不少了，
3: 人命大如天。
4: 乡亲们，多粮粮。
0: 不是，余戏都演的啊，流量剧是我这都快退休的年纪才有的啊，我没赶上这波报啊，人家也不找我啊，这是那原因，不是少多少去表现的这个人，是去演人，这才是一年我的坚持。穷尽一生，我们也没法把人给演完，这就是这个职业的魅力地方。而且要坚定地做的，不是说我要去多演没被表达的形象，不是的，是能够稳稳地踩在一条道路上，千万别变。
5: 你断案得到朝廷的褒奖，无辜的人却要付出性命，你不是凶手，谁是凶手？知法犯法，法不可恕。
6: 陆子霖，剧放高利贷，你算啥东西？
7: 呀，把你整你，你还敢打人呢？你，我们打不死你，我是湘月不干的。
8: 不杜绝这些官斗，什么实验也办不好。就算不能进干，也当在夹缝中找出一条生路来。
0: 数字之后才有流量这词儿，那过去报纸那会儿，报纸算不算流量？不一样嘛，对不对？他用的还是这方法。人家流量明星用他也得用这种方法，说实在不用就不对。然后你演的是人嘛，他招来的喜爱叫流量，是吧？那是那里起了一个名而已，就是我们千万别忘了，演戏演的是人。
9: 张健不愿为官，只想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10: 一说到自办沙场啊，大家心里头都有。
0: 我当时就孤陋寡闻，我就不知道张健先生这人。我是接完这戏，我看完资料才知道，我才震惊的。张孝洛先生写的他那个父亲的传记，是我在那本书上能看到张健先生可能生活中是个什么人，我可看到他，因为确实在100年前，一个人30年的工作。

时间做这么多事儿，这么了不得的一个人物啊。总之就通过资料，通过结果，通过事实看到了，哦，张俭先生确实这么做了。你何冰做不到不等于张俭做不到，人家真做到了，能接到这个角色啊，很幸运啊，他让你有可能把你这款用一用啊，那就尽可能去开发一下呗，你要啊能用到哪算到哪啊，大概原理就是这么一个啊。等下一次那种角色来的时候，我们再去激发那一块就是了。就像很多角色一样，就是你演一个正面人物，就激发你正义善的那一面嘛，对吧？你可能演个反面，用恶那一方面就比较多。这些东西本身就蕴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我们去从表演的原理看起的话，演任何一个戏，演员都是在自己内心或者在自己身上去寻找这个角色的那一块，一起跟他碰见，把自己这一块给用上。因为你演员工作的所有材料都是你自己，那些就藏在你内心。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我们每一个人既是天使又是魔鬼，每一个人我觉得都是大人都是小人，我们都有小人物那一块，我们都有大人物那可能性，只不过我们绝大多数人呢，我没这个条件成为大人物，或者说没那个机遇，或者也没那个欲望，但并不等于你没这个潜质啊，无非就是在内心去寻找就是了。当你相信了之后，你会发现你胸中会有一种对他的尊重和一种感动，这种尊重感动会驱使你往前走。因为人每个人都是有这种向上跟向前的力量的。

0: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1: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2: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3: 我想竞选村主任，
4: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5: 法鹿归山，
6: 梅花鹿主题文化节开始。
7: 我们绝不会辜负大伙对我们的希望。
0: 咱俩吧，挺合适的。
8: 是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9: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10: 你管闹，我管哭。
11: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3: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2: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3: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4: 中央军委毛主席批复同意了我们的作战计划，首先攻占大沽，
15: 晋察冀、晋绥两大军区协同作战。
16: 你们双手构筑的这道坚实的长城，就是我们的生命线。
17: 步兵、炮兵、工兵协同作战，
18: 要打就彻底的打，打出解放军的威风来。
19: 解放军永远想着人民群众，
20: 得民心者得天下。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0: 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跟
7: 慢慢
8: 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知道吧？知道吧？
15: 应该的嘛。
16: 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润之啊，我这次到西柏坡来是受人之托呀。
1: 傅老师啊，以您之见，傅作义的和平诚意有多少啊？
0: 嗯，难说。不过以我整体感觉是，他在军事上还没有输光，他幻想美国给他武器的梦也还没有醒。只要是蒋介石在长江以北的地盘还没有变成红色，他是不会最后下决心和谈。嗯，
1: 我赞成傅老的分析啊。
0: 润之啊，周公

0: 我的意思是，你们先礼后兵，调动一切有利的因素，小以大义，促使他放弃幻想。为了保住北平，为了北平百万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让他放下武器。
1: 我们就是这么想的。
0: 那就好，但是他要是凭借手中那点实力负隅顽抗，那你们就不用跟他客气了。
1: 父老啊，我们是真诚的希望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0: 嗯，
1: 如果他们放弃和平，那我们只有先攻下天津，兵临城下。
0: 嗯，天津是北平的门户，攻克了天津后，那北平就有可能不攻自破呀。
1: 咱这是叫以战促和。
0: 对。
1: 父老，
0: 哎，
1: 这次来了何时回北平啊？
0: 只要润之不赶我走，我是绝计不回北平了。
1: 那就先在西柏坡找个安静的地方住下来，将来啊我们一块儿进北平。
0: 我是求之不得呀。哎，润之啊，
1: 嗯，
0: 还得等多长时间呢？
1: 快了。至于福老师如何向傅作义交差，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请您的同行者彭泽湘带给他。
0: 好的，好的。
1: 啊，请。
0: 好。任之，周公，谢谢，谢谢你们啊，谢谢。
1: 俗话说得好啊，他乡遇故知，不亲也是亲呐。
2: 主席说的对啊，更何况您老还是主席的老师啊。
1: 傅老师啊，等您安顿下来之后，我就去看望您。
0: 不用不用，你们忙，你们忙啊，走了。
1: 好，
2: 你上车。哎，
0: 好，回去吧。你们忙，
1: 好
0: 啊，
2: 再见。
0: 哎，再见。
3: 主席，周副主席，电报。
1: 傅作义和他的将军们紧锣密鼓，天天开会。
2: 不管傅作义如何安排，也挽救不了国民党在战场上的颓势啊。

0: 近期真是瞬息万变呐！济辽沈会战，共军大获全胜以后，仅仅过了5天，毛泽东就发动了徐蚌会战。我看呐，再有十几天的功夫，黄百韬的十几万人马就会变成陈粟共军的战利品了。战争态势变了，我们也必须改变。下面由李参谋长。 给你们谈一谈，我最新的战略构想。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畅所欲言。诚如总司令所说，蒋总统的“暂守平津，控制海口”的方针业已过时。总司令认为，面对林彪共军入关的态势，必须调整部署，缩短战线。
1: 诸位。
2: 调整部署，缩短战线是综合了你们的意见。原绥远军部队17个师或旅，置于平绥线东段，以及北平以西地区，以确保西撤绥远的退路。原中央系25个师配置于北宁县平津塘和北平以南以东地区，以阻止林彪共军入关。

0: 并保持海上通道，以便形势逆转，可各奔西东。
1: 这，
2: 你说平津县能否守住啊？
1: 不好说呀。
2: 这不行，咱们就撤回绥远。
3: 是，
1: 撤回绥远，
2: 撤回去。
1: 这个行，
2: 是不是？
1: 是
2: 不是？
1: 是
4: 的，有道理。
1: 哎，没事，没
0: 事。总司令，具体方案还讲吗？
5: 讲，不过要简短些。
0: 是。第十三军撤出承德，第101军撤出保定，向北平靠拢；第86军撤出山海关、秦皇岛；第87军一部撤出滦县，向塘沽、唐山地区集中；原绥远军撤到平绥县，沿路宣化、张家口、吉宁、包头。下面请总司令讲话。
5: 我们华北剿总一共是4个兵团、12个军、42个师或旅、50多万人马，部署在东起唐山、西至柴沟堡长达500多公里的狭长地带，形成了一字长蛇阵。共军机头，我身为可快速收缩增援；共军机尾，我平津之身可掉头增援。就看他毛泽东有无破这一字长蛇阵的妙计了。

0: 傅作义把50万大军摆成一个一字长蛇阵，蛇头是塘沽，天津是蛇脖子，北平是蛇身子，而张家口是蛇尾。
1: 这与辽沈战役的前夕实在是太像了。我们只要攻陷塘沽，抓住蛇头，蒋介石的25个师就很难从海上逃跑了。
2: 这样一来，傅作义的17个师就有可能掉头走西口，回到他们的发祥地绥远去。
0: 因此啊，在东北野战军尚未完成秘密入关之前，将战役的首突方向放在平章县，立即电令杨成武率第3兵团迅速秘密东进，协同晋热察部队切断平章县，包围张家口，吸引北平地区的国民党军西援，以迟滞北平天津地区的敌军向南逃窜。
1: 我们先用棍子敲蛇的尾部，让蛇头蛇身突然回身相救，待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之后，再相机攻击他的蛇头。
2: 与此同时，华北野战军第3兵团出其不意地包围了张家口，实属傅作义意料之外。而我东北野战军神不知鬼不觉地提前入关，更是出乎傅作义、蒋介石所料。待我们完成了整体部署之后，敌人的南逃之路和北撤之门就完全被堵住了。
0: 恩来牵头唱完了空城计之后，杨罗耿兵团就留在了平山富平一带休整。我看他们保卫党中央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应该挥师北上，参加到即将爆发的平津战役中来。
1: 杨罗耿兵团是华北的主力，让他们和傅作义的35军再较量一下。
0: 消灭了35军，就等于斩断了傅作义的蛇尾，堵上了傅作义回撤西口的大门，必然会促使傅作义由战转和，至少会对和平解放北平起到积极的作用啊！
1: 让杨罗耿兵团立即北上，在紫荆关外待命。
3: 毛主席于11月18日给我、罗政委还有耿参谋长发了一份电报，大意为平津、张塘、蒋傅两系军队在我淮海战役胜利的进展下，有分别向西、向南两方向撤退，或者集中向南撤退的可能。为了稳住傅作义啊，毛主席已经电令1兵团停止攻击太原，命令3兵团停止进攻绥远，命令2兵团准备向张家口靠拢。因此我们要即刻起兵

0: 到紫金关一带待命，大家伙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下面请罗政委给我们讲话。
2: 好，
3: 同志们，自打辽沈战役结束以后，蒋介石、傅作义、美国这个三角联盟出现了巨大的分歧。蒋介石想让华北51万军队南下，参加他们的徐蚌会战，傅作义绝不同意南下，意在平津失陷之后逃回他们的发祥地绥远，靠着富饶的河套地区准备东山再起。美国出于在华北的利益，既反对蒋系南逃，又力阻傅系西窜，主张保住华北，固守平津。我华北野战军的任务就是阻击老冤家傅作义集团向西逃窜，和老对头35军在此决战。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3: 好，大家想不想挺着胸膛进张家口啊？
1: 想。
3: 好，我们兵团全体指战员要高声唱着我们的队伍像太阳的战歌，去夺取胜利。
1: 好，
3: 我起个头啊，向前向前向前

0: 知道。你给我带来了不好的消息，说吧，你父亲扛得住。
1: 河北保定失守以后，第三区保安司令朱占奎在天津以西率部1500余人向共军投降。
0: 先别说这些，说父亲最想知道的事情。
1: 黄百韬将军战死沙场了。
0: 战死沙场，总算有一个人是战死沙场。

0: 你怎么还没走？
1: 父亲，何英钦说他痔疮犯了，提出请辞国防部长一职。
2: 我看他是心里长疮。还有吗？
1: 哦，父亲，据来自美国大使馆的消息，胡适和斯托雷登已经飞往北平，准备代表美国政府和傅作义进行会谈。
2: 也好，这下我们是彻底看清了美国所谓的民主、自由的真实尊严。

0: 夫人。
1: 啊，夫人，又做西餐了。
2: 请总统用餐。
1: 谢总统夫人。今天做的这么精美的西餐，还有美酒，让我突然想起有人以前和我说过的两句话。
2: 达令，说说看。
1: 那都是在我政坛失意的时候。
2: 现在说说也无妨嘛。
1: 政坛冷暖如四季，亲情常驻一日春。
2: 说得深刻啊。来，为我们的亲情常驻一日春干杯。
1: 你知道我从来是滴酒不沾，但为了我们的亲情常驻一日春，干杯。
2: 干杯。
1: 嗯。
2: 大林，你听说了吗？司徒雷登大使现在对我们国民政府横加指责。
1: 听说了一些，但不知道具体说了什么。
2: 他公开的讲，美国正面临这样的选择，是继续支持一个不但失去民心，而且已经承认军事形势恶化的领导人，

0: 只是其他人，
1: 他认为李宗仁就拥有更大的实力和地盘，可供他任意妄为吗？错，李宗仁所控制的正日渐局促。
0: 大令息怒，根子出在杜鲁门政府。
1: 我当然知道。
0: 看来我得亲自赴美。

0: 正式出发。
1: 好，我亲自给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将军打电话。
2: 报告。
0: 进来。
3: 夫人，校长，
0: 说吧。
3: 司徒雷登携胡适先生于11月22日秘密飞赴北平。
0: 这个司徒老儿真的要对我双管齐下，南北夹击了。
4: 好啊，好，来来来，请坐，请坐，坐下谈啊。
0: 好。
4: 哎呀，欢迎大使阁下飞来北平赐教。
5: 没有什么赐教，只是向傅将军转达美国政府的意见。
4: 啊，
5: 这位是我们美国最好的朋友胡适先生。
4: 啊，这就不用介绍了，我们熟悉得很啊。
5: 傅将军，你对证据有何看法？
4: 既然大使阁下是代表美国政府来谈意见，那我看还是大使阁下先谈为好。
5: 好。日前，我曾电告美国政府，鉴于中国当前的形势，过去一切努力都为时晚矣。
4: 那应该怎么办呢？
5: 这是你们中国将军们要考虑的事吧。比方说吧，傅将军，你打算怎么办呢？
4: 坐镇北平，和共军作战到底。
5: 我看这种作战到底是没有价值的。
6: 是啊，一旦林彪率东北的共军入关，再加上华北聂荣臻的共军，恐有百万人强。傅将军有几成胜算？
4: 傅博士啊，你应该知道的，服从命令和共军作战是我一个党国军人应尽的职责。至于能否取胜，那不是我应该考虑的。
6: 也是，
5: 我个人的意见，傅将军与其留在平津坐以待毙，还不如将华北50多万人马推守山东沿海一带。
4: 大使阁下，这是你个人的意见吗？
5: 不，这是美国政府的意见。简而言之，希望傅将军以青岛为根据地，人员由傅将军解决，武器装备则由美国政府提供，但军需后勤由美国人监督。
4: 做什么呢？
5: 从长远的战略上讲，作为中国一块复活的根据地；从近处看，作为中国推行政正民主政治的后盾。
4: 那我们的蒋总统呢？
5: 傅将军，不觉得他应该休息了吗？
4: 大使阁下，你不觉得你今天谈论这个问题有失你大使的身份吗？
5: 这是我们美国政府公开的态度。
4: 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什么是你们美国的民主了。再见。
5: 再见。
6: 再见。
4: 恕不远送。
1: Darling， 怎么样，好看吗？
0: 真好看。夫人，你穿的这身十分得体，去美国出访一定会为你增光添彩的。
1: 那也是为 Darling 增光添彩呀。

0: 谢谢大林。时间过得可真快啊！记得当年我们从日本相携而归，又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一转眼21年了。是啊，那时你还是在野之身。 我不是也嫁给你了吗？那时我虽是在野之身，但是我非常有信心把你送上第一夫人的宝座。是啊，你把我送上第一夫人的宝座，让我如愿以偿。现在我们身处逆境，所以我此次美国之行决心为你，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而努力。 大林，我走了以后，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打仗的事情就不要再操心了。
1: 打仗的事，我可以不操心，但你此去美国，我怎能不操心呢？

0: 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1: 啊，东区啊，有事吗？
2: 爸，彭泽湘回北平了，带回了聂荣臻司令员给他的信，说转给您看看。
1: 既要治愈和平事业，西派可靠代表之石家庄先做第一步之接洽。这封信是聂荣臻先生写的吗？
2: 彭泽湘说是。
1: 我看不是。
2: 你有什么根据啊？
1: 同行的福定一先生回到北平了吗？
2: 彭泽湘说福定一老先生被毛泽东留下了。
1: 这正好证明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这封信十有八九是出自于毛泽东之手。
2: 那您就按毛泽东说的，找一位可靠代表到石家庄做第一步接洽。
1: 哎呀，
2: 爸，您怎么又变了？
1: 不，我没有变，可是我有我的难处啊。
2: 那您愿意跟我说说吗？
1: 东局啊，爸爸做这件事情是要冒着三个死的危险。第一，多年来我一直对我的部下说勘乱剿共的话，可是今天我突然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如果他们思想上想不通，会开枪打死我。第二，如果这件事传出去被蒋总统知道了，他会以叛变罪处死我。这第三嘛，就是
2: 这第三

0: 还有什么其他顾虑吗？你还记得爸爸当年打下吉宁以后做的那件事吗？记得，您给毛泽东写劝降信的事。嗯，如今时间过去了，刚刚两年零两个月，我傅作义就要写信给毛先生求降了。你说？
1: 这个台阶我怎么下得了吗？那怎么办吧？我跟你说啊，报告。这，哦，好了好了好了，等我想好了再说，想好了再说啊。哎，去吧。总司令，张家口的形势很不乐观呢，孙兰峰司令发来的求救电。
0: 重兵包围，来势凶猛，势亡火急，请派部队火速增援。以我的判断，杨成武的第三兵团来到张家口，围城是虚，断路是实。
1: 就算围城是虚吧，那要断掉我们的归路，那就难办了呀。
2: 先不要着急，慢慢的谈谈你的想法。时下，杨成武的第三兵团突然撤围归绥，奔袭了张家口，现在平绥路中段发起攻击，很快包围了柴沟堡、万全、张家口等地的国军。这断路的目的。 达到了。一旦林彪所部入关，华北杨得志第二兵团就必然参加到攻打张家口的战役中来。到那时，不仅孙兰峰司令只有弃城，而且我们的平绥路也就真成了不归路了。所以。
0: 孙兰峰扛不住了，就要求剿总派兵救急呀！立即电告郭景云，让他明天带领35军的2个师和104军的1个师分成火车和汽车增援张家口。是。告诉郭景云，当杨得志兵团和杨成武兵团分开之际，首先要将杨成武兵团击溃。是。
3: 还有啊，此役要速战速决，快去快回。我这里还要依靠35军，应对林彪这支即将入关的东北虎呢。

0: 好，我知道了。傅作义终于放出他的看家老本，第35军西原张家口，这样我们就可以围点打援，消灭他的增援部队。
1: 可杨洛耿的第二兵团远在河北驻地，程子华率领的东北先遣兵团远在平北、冀东一带，距离杨成武的第三兵团。
0: 还有很大一段距离。我算过了，守备张家口的孙兰峰第11兵团约60000余人，如果再加上西原的第35军，敌人的兵力达到110000人。这样，对杨成武的第三兵团来说，无论如何也啃不下这两坨敌军的。我认为第一步。

0: 永阳城五的第三兵团犹而不及，拖住国景云的第三十五军，等待杨罗庚兵团、程子华兵团分别从东面和南面压过来。
1: 可傅作义，万一看出我们这招棋呢？
0: 是啊，第三十五军机动性很强，突然东归是很有可能的。他们都是机械化部队。 美式的运兵汽车就多达400多辆。昨天夜里，我跟杨德志取得了联系，得知他们兵团第四纵队留下的第12旅，依然由王昭政委率领，在平绥路以北地区活动。
1: 哦，杨罗岗还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嘛。
0: 不管是先见之明还是歪打正着，一句话，只要郭景云。 率兵东撤，要告诉王昭，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们过新保安，令杨罗庚兵团迅速开进，以主力包围宣化和下花园之敌，切断怀来与下花园的联系，阻止怀来以东地区的敌人向西增援。
2: 电告杨罗庚兵团，克服一切困难，由富平、曲阳。
0: 向下花园急进，还要电告程子华同志率东北先遣兵团，迅速取直径向怀来南口支线急进。到达以后，相机歼灭该县之敌，切断敌人北平与怀来之间的联系。这是三个兵团第一次联合作战，要明确电示，限12月6日前必须到达平章县指定位置。
3: 不准各行其事，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
4: 张家口啊，张家口，2年零2个月了，我们终于又打回来了。
5: 是啊，
3: 全体指战员们一听说要打张家口，都憋足了劲儿啊，甚至高喊：“和三十五军算账的时候到了！”<笑>
4: 是啊。
6: 你们二位啊，是没有身临其境啊。2年零2个月前，聂司令员带着我们从张家口撤出，很多同志啊都哭了。
7: 是啊，哎，耿彪同志啊，现在敌我双方态势如何呀？
8: 司令员，你来看，到目前为止，敌第35军已经到达了张家口，估计现在正在和守敌第11兵团司令孙兰峰。 商量如何击退我杨成武的第三兵团。与此同时，我东北野战军的程子华先遣兵团已经秘密赶到密云，并待命向张家口进发。现在嘛，我第二兵团是到了出征北上的时候了。
4: 毛主席从北平调出第35军，目的是让我第二兵团把敌人分开。
3: 隔断张家口与北平的联系，以便我们三个兵团分而歼灭之。这是一招十分英明的大棋啊！
8: 是啊，这回啊，我们终于可以抓住他傅作义的命根子，第35军了。说不定他傅作义一心疼自己的命根子，还要赶到张家口来呢。啊，
3: 那是一定的。再加上东北野战军百万大军入关，这可是毛主席的大文章啊！
4: 我赞成德志同志的意见。俗话说得好，饭要一口一口的吃，文章再大也要一句一句的写。
8: 耿彪啊，郭景云这个人怎么样？打仗有什么特点？郭景云这个人嘛。
9: 这怎么还不来呀？这郭景云也太盛气凌人了，让我们的孙长官也冒雪挨冻的等他。哎，
10: 说什么呢？不要破坏我们绥远军的团结。
9: 郭军长，率部来到张原一带，连进城和大家见个面都没顾上，就奉副总司令的指令，在雪地上和共军作战。你们还在这说风凉话？

0: 第一步就消灭傅作义的看家本钱，35军。总司令，总司令，总司令，总司令。报告。
1: 耿彪同志，从下花园到新保安有多少公里？
2: 15公里，15公里。
3: 就是他们不行，天亮之前也能赶到新保安。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
4: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
7: 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帮我找个火锅店。
9: 这事儿啊，好。

0: 办，办起来都不算事儿，分分钟安排。哟，
1: 真不错。
0: 办好是重点，重点是安排好，咱们不是说不安排。
1: 美团帮我办好了，预定问美团，说办就办。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1: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2: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3: 我想竞选村主任，
4: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5: 放鹿归山，
6: 梅花鹿主题文化节开始。
7: 我们绝不会辜负大伙对我们的希望。
0: 咱俩吧，挺合适的。
8: 是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9: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10: 你管住，我管不住。
11: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3: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2: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融化了。
13: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4: 中央军委毛主席批复同意了我们的作战计划。首先，攻占大沽，
15: 晋察冀、晋绥两大军区协同作战。
16: 你们双手构筑的这道坚实的长城，就是我们的生命线。
14: 步兵、炮兵、工兵协同作战，
17: 要打就彻底的打，打出解放军的威风来。
15: 解放军永远想着人民群众，
17: 得民心者得天下。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赞成德志同志的意见。俗话说得好，饭要一口一口的吃，文章再大也要一句一句的写。
1: 嗯。
0: 耿彪，
1: 啊，
0: 郭景云这个人怎么样？打仗有什么特点？
1: 郭景云这个人嘛。

0: 这怎么还不来呀、啊？
1: 就这霍景云也太盛气凌人了，嗯，让我们的孙长官也冒雪挨冻的等他。哎，
2: 哎呦，说什么呢？不要破坏我们绥远军的团结。霍军长，率部来到张原一带，连进城和大家见个面都没顾上，就奉副总司令的指令，在雪地上和共军作战。你们还在这说风凉话？
0: 来了，
3: 是是是，来了来了，
0: 哎，来了来了，哎，哎，
2: 哎，严参谋长，
4: 孙长官，
2: 哎呀，郭军长，嗯，你率部到达张原已有几日了，可是天天忙于和共军作战，我早就想着为你接风洗尘，可是都没有机会呀，
0: 孙长官。你是知道的，我们的那个副总司令啊，他是离不开第三十五军的。哦，行前再三跟我说，快去快回，北平离不开我们三十五军。
2: 哦，是是是是，啊，行，嗯。

0: 郭军长，来，请。哎，哎呀，郭军长，我跟你说啊，我们绥远呀有个习俗，在开宴之前，先请姑娘们高唱祝酒歌，随后啊，咱们再边喝边谈。
1: 是，郭军长。
2: 孙长官。
0: 我看还是免了吧，不好吧？那可是对郭军长大不敬啊！今天我们主要是谈军事。这样，等我35军得胜回师，咱们再喝秦国酒，好吧？
3: 好，
0: 这样也好。都下去吧，不跳了，下去吧。
4: 是。
0: 啊，下去吧。
5: 据可靠情报说，这个郭景云狂妄至极，除了傅作义之外，谁他都不放在眼里。
6: 好啊，骄兵必败。
0: 正好，在接下来的交战中，被我利用。
6: 报告，
5: 战马已备好，请首长出发。
6: 走。
0: 好吧，
6: 走。
7: 耿参谋长，要密切留意张家口敌人的动静，还要实时报送毛主席的电令。
6: 放心吧，
0: 走吧，
6: 咱们走吧，
0: 走。
5: 就。

0: 诸位，我们有请郭军长给大家讲讲这几天的张远的战绩，借以鼓舞我们部队的杀敌士气。
1: 弟兄们，我的35军奉副总司令的命令，与第267师开到宁远堡，没想到这是一座空城，遂在此安营扎寨。翌日，我命令前卫101师直扑万全，以求攻其不备之奇效。哎呀，没想到我的先头部队与共军刚一接触，甚至我的重武器还没展开，共军就从万

他们完全是慌乱奔逃，可是没想到第二天，共军又对我宁远堡发动了突然的袭扰。为此，我准备集中精锐部队，对共军实施歼灭性的打击。 又是没想到，刚与共军交上火，我还没来得及包抄呢，共军又不见影了。

0: 郭局长，您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1: 没了。
0: 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
1: 没有。不过，时下呀，这共军采用的这个战术是什么意思？打又不像个打的，围又不像个围的。我的机械化35军，怎么可以跟他们在雪地上玩捉迷藏呢？
0: 那是绝不可能的。郭军长，
2: 我守卫张元的弟兄们已经和共军玩了很长时间的捉迷藏了。
1: 孙长官，你告诉我，我如何完成副总司令交给我的快打快回的任务呢？
0: 郭军长，您智勇双全，或许再和共军玩几日捉迷藏，就能识破他们的计谋，待缓解了共军包围张元之危，再回北平向副总司令汇报，也不迟嘛。
1: 好，我立刻给副总司令回电，再缓几天回北平。

0: 谁啊？
1: 是我，总司令。
2: 啊，哎，
0: 哎呀，总司令，
2: 你看我这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来来来，坐下坐下。
0: 啊，好。
2: 哎呀，这几天呢，我一直在想，郭景云目前遇到的情况，和当年鲁英林失败前的战况非常相似。
0: 嗯，
2: 他们两个都是一点火就着的脾气，所以啊，我这心里很不踏实。
0: 哎，我也有所担心呐。经过这两年，尤其是毛泽东到达西柏坡之后，辽沈会战、济南战役、徐蚌会战，消灭黄百韬兵团的经过，他把兵不厌诈的战法真是用到了极致啊。
2: 是啊，杨成武的第三兵团采取了近似游击战的打法，我想他第一是想激怒郭景云，第二是悄然地把杨德志的第二兵团调到张原附近，然后利用突然出击的方法将我们的三十五军消灭在平绥县两侧。
0: 还有呢，总司令。
2: 还有什么？
0: 林彪的东北军入关了。
2: 这不可能啊。
0: 嗯。
2: 他毛泽东未等林彪休整就贸然入关，而且包围了密云，这太不合用兵之道了。
0: 这电报里啊写得清楚，身穿黄色冬装，头戴一色狗皮帽子。
2: 林彪入关，他也不应该去攻打密云呢。哎，密云城有多少守军啊？
0: 原守卫密云城的只有一个保安团，不足2000人吗？日前守卫在古北口石峡镇的十三军的115师4个团退守到

0: 密云城内，合计万人之多。
1: 好，派几架侦察机飞赴阵地的上空，要随时监控共军部队调动的情况。
0: 是。
1: 另外，给我调一架运输机。
0: 总司令，去什么地方？
1: 我要去张家口。
0: 做什么去啊？
1: 为弃守张家口下最后的决心。
2: 时下张原地区以及平绥线上一共集结了国民党军队四个军，张原地区两个军，宣化101军两个师，怀来104军两个师，另外在昌平南口还驻有一个军。我个人认为这种形势对我们极为有利，怎么样啊？搞他一个大动作。
3: 四个军，20万敌军呐，是个不小的军事实力啊，堪比我们打锦州、解放济南、消灭黄百韬兵团的规模了。
2: 能不能取得胜利，关键是能否形成合力。现在杨成武的第三兵团已经赶到张原地区，杨罗耿第二兵团、程子华的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能不能按时赶到会战的指定地点？
4: 我已经给杨罗耿兵团发了2份电报，要他们迅速行动，以主力包围宣化下花园之敌，
3: 截断35军的退路。
2: 等待程子华的先遣兵团赶到之后，我们就可以以三个兵团分割包围消灭他们四个军。
4: 不，第一步就消灭傅作义的看家本钱35军。当初杨罗耿回救西柏坡用了4天时间，这次我给他们5天，最迟不得超过6天。

0: 罗政委啊，自从下起暴风雪以后啊，我们就没有收到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电报了。和各纵队的联络还畅通吧？
1: 包通，以我的经验，一是收发报机出了问题，暂时太行山下大雪，信号不好，
2: 这可不行啊，必须保证收讯畅通。
1: 我只能尽力而为。
3: 机器坏了可以修，气候的原因我就没办法了。和我们不能听不到毛主席的声音呢。
4: 主席，我是了解杨得志、罗瑞卿、耿彪他们的，他们都是组织纪律性非常强的同志。一旦收到中央军委的电报，他们一定不会迟延，更不会不回复中央军委的。恩来啊。 说不定是杨罗耿他们的收发报机出了故障，也有可能。主席啊，可是杨成武兵团、程子华兵团也没有回复电报呀。
1: 和部队的联系怎么办？
5: 这没问题，我已经让通讯员跟各部队都取得了联系。
6: 从天黑到现在走了多少路程了？
1: 最快的不过20里。
6: 什么？才20里？
1: 是啊，将。

天快亮了，先回去休息吧。等明天傅作义飞到张家口以后，有什么情况我们再商量吧。这样，咱们俩倒个班，你先回去睡觉，我在这儿盯着。有什么情况，我让叶子龙叫你啊。好吧。

0: 诸位，刚才我已和副总司令郭军长做了简单的交谈。首先，由我和郭军长向副总司令做了简单的报告。接下来，副总司令就张原地区的战争态势做了明确指示。下面，有请副总司令给诸位同仁做指示。
1: 今天呢，我是来给你们交底的。用咱们绥远老百姓的话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要说就说掏心窝的话。我问你们，张原地区万一守不住了，我们该向何方撤退呢？
2: 向西，撤回咱们绥远老家去。
3: 对
4: 对，
2: 向西，
5: 向西，
6: 撤回咱们绥远老家去。
7: 对，
1: 你们可以撤回老家去，可我是国府任命的华北剿总总司令，我总不能丢下几十万大军，连北平和天津都不要了吧？

0: 你们的心思，我知道了。我的心里也就有底了。我经常对你们说，将士用命，是我们每一个军人的天职。再说，我们现在并没有到了无力可打的地步，我依然可以坐镇北平，指挥你们和共军作战到底。都打起精神来！
1: 报告。
0: 北平给副总司令打来了紧急电话。
2: 诸位，请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0: 诸位，请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3: 报告，北平给副总司令打来了紧急电话。
0: 诸位，请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4: 诸位，请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0: 诸位，请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5: 诸位，请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0: 诸位，请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6: 诸位，请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0: 诸位，请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7: 诸位，请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0: 诸位，请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8: 诸位，请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0: 诸位，请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9: 诸位，请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0: 诸位，请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0: 我再重复一下刚才说的话，时下的张家口已经没有固守的价值了，你们要立即做好撤退的准备。
1: 是。

0: 说吧，目前平北密云遭到林彪所部的围攻，火力之猛远超我军想象。我守城部队10000余人已被他们消灭了大部，我们损失了多少人马？他们报告说，8000余人。
1: 他们还在坚守密云吗？
0: 坚守。不过，他们想撤守密云，可是我没有接到您的命令。传我的命令，撤守密云。
1: 是。由此我们可以获知，林彪的东北军入关，必将对北平构成巨大的威胁。
0: 那是一定的。由此还可以判定，毛泽东调东北军迅即入关，他们攻占了密云之后，一定会截断我35军的东归之路。这样，我35军就危在旦夕了。
2: 那面杨得志的兵团有什么动静吗？
0: 据飞机侦察报告，发现杨得志的第二兵团快速向北挺进。
2: 毛泽东的胃口真大呀，要在这里消灭我的四个军，特别是我的第35军。我赞成总司令的判断。立即电令郭景云，要35军全体将士，务必赶在共军合围之前，分成400辆卡车急返北平。是，记住。
0: 中途遇到再好的战机也切勿恋战。
2: 是。为了防止毛泽东中途截击我35军，我想让驻守在怀来的104军和昌平的16军，他们梯次西进，予以接应。
0: 嗯。
2: 哎，等等。为了防止杨成武的第三兵团尾追我第35军，命令孙兰峰坚守张家口，突住他们。是。
0: 那么，我们如何应对林彪大军入关呢？
2: 容我考虑成熟以后，先报告南京，然后再调他们的嫡系中央军包围北平。
0: 是。
2: 同时，要派出侦察机，随时监控共军的动静。记住，我们所。

0: 岂有此理！我再三电令，要准时到达指定作战地点，不准各行其事。可是阳城武、长子华他们就是各行其事，让国景云的第35军从张家口撤出。哎，中途不受我军的顽强抗击，他们的400多辆军车用不到天黑就跑回北平了。
1: 主席啊，他们认为，固守张家口的守军一旦获知东北的先遣兵团疾驰西进，杨罗埂兵团飞速北进之后，便做出了固守张家口的孙南方兵团一定会向西逃窜的判断，所以才把防守的重点由东面改到了西面。
0: 这不是理由，这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
1: 程子华兵团确保朝河、白河渡口，想先拿下密云，然后回兵西进。可是没料到，敌人如此之多。
0: 他们想搞个顺手牵羊，没想到吧，却啃了个硬骨头，致使先遣兵团贻误战机呀。主席。
1: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给他们下死命令，不惜牺牲一切代价，紧紧抓住敌人35军。杨罗埂兵团有消息了吗？
2: 依然没有。
0: 他们可是平津战役唱主角的，一旦放虎归山，下面的戏可就不好唱了。
2: 通电批评他们，擅自行事，一定要让他们深刻领会。
3: 中央军委的战略精神，
4: 大兵团作战，尤其是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必须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
5: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1: 报。谢天谢地，电台终于修好了。
0: 坏了，这电报是昨天发出来的，我们今天才收到。
2: 这
0: 可我们还有两天的路程啊。
1: 问题还是出在我们的身上，要是一开始我们就下定决心五日内赶到，那是不成问题的。是我们对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战略意图理解的不够，对敌人尤其是敌第三十五军如此迅速东逃的严重性估计的不足啊。
0: 是啊，我们赶紧想办法。
3: 李通，
4: 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今天已经是五号了，别说我们的主力部队，就是先头部队再搞强行军也很难赶到。
0: 哎，自纵十二旅在什么方位？
4: 电台刚刚接上，要等到联系上以后才能知道具体位置。
1: 哎，耿彪同志，晋察军区詹大南所部应距离平绥线近些了。
4: 这个也要等到联系上以后才能知道具体位置。
0: 哎呀，
4: 收了。
0: 耿参谋长，
4: 哎，
0: 你马上去通信科盯着，时间紧迫，取得联系之后让他们先顶住，等待大部队的到达。
4: 好。
1: 哎，同时把我兵团的位置向中央军委毛主席报告。

0: 我们的主力部队要争取快速渡河。
1: 放心吧，抓紧时间。
0: 好，忙。

0: 司令员，政委，到目前为止，我各部队进展一切顺利。
1: 詹大南、王昭联系上了没有啊？
0: 联系上了。詹大南同志离铁路、公路最近，不用一个小时就可以赶到，然后再动员附近的百姓连夜破路，让郭景云那400辆卡车寸步难行。
1: 太好了。
2: 报告，毛主席发来电报。
3: 来，我们三个人一块儿看吧。
4: 我多次电令，务必巩固地隔断张家口、宣化两处，使两处之敌不能汇合在一起向西逃窜。一纵确保沙岭子、八里庄一带阵地，必要时将二纵一部或者全部加上去，待杨罗梗到达后再行调整部署。没有中央军委的批准，不得为误。

0: 罗政委，猜猜看，毛主席还会生我们的气吗？
1: 气，这是生气呀，他一定是非常震怒的。
0: 司令员，接下来的棋咱们该怎么下呀？
2: 还能怎么下？过河。
0: 好，通知各部队连夜过河。
3: 是。
2: 过河。

0: 同意杨礼部署，处以一个旅参加下花园作战外，其余七个旅全部包围张园之敌，务必不使该敌向西或者绕道跑掉。杨礼应严令所部负此完全责任，不得违误。程子华、黄志勇引令所部迅速到达并占领怀来八达岭一线。 隔断东西敌人的联系，相机歼灭该段的敌人。杨得志、罗瑞卿、耿彪应遵守军委多次电令，阻止敌人东逃。如果该敌由下花园和新保安逃掉，则由杨罗耿负完全责任。
1: 第35军已经越过下花园，奔新保安去了。
2: 耿彪同志，从下花园到新保安有多少公里？
3: 15公里，15公里，就是他们步行，天亮之前也能赶到新保安。

0: 司令员，他们可是全部机械化的三十五军，靠汽车轮子跑15公里，天不亮就能到啊！
1: 从下花园到新保安之间，不是还有个鸡鸣驿吗？
2: 有。
1: 从下花园到鸡鸣驿有多远？10公里。耿参谋长，马上给四纵政委王昭同志发电报，命令他们12旅要不惜一切代价挡住三十五军的敌人，等待大部队赶到。
2: 好。
1: 最好。 能抢先占领新保安，这样可以延迟敌35军东进的时间，
0: 一定要快。

1: 不怕牺牲，坚决把三十五军抵挡在新保安一师。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常参谋长，
3: 常参谋长，兵团首长发了急电，要我们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哪怕战斗到就剩一个人，也不允许郭景云的三十五军越过新保安一步。
4: 是。
1: 王政委。
5: 我们二兵团的主力，距离我们还有多远的路程啊？
1: 兵团首长没说。
4: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啊？
1: 据可靠的情报，郭景云率三十五军已经越过下花园，准备今天晚上赶到鸡鸣驿吃晚饭，然后再连夜向新保安进发。为此，我命令你率十二旅主力两个团，马上赶到鸡鸣驿，黑河战大南部，把郭景云牢牢地困在鸡鸣驿。
4: 需要我们坚持多长时间？
1: 天亮之前，我会率一个团赶到新保安，我要智取这条通往北平的重要道路。
4: 你要智取新保安？
1: 快去鸡鸣驿，堵住郭景云！
4: 是。
1: 同志们，加把劲儿，我们干起来！
6: 好。

0: 谁挖的坑？前面怎么回事？这儿撞的啊！大雪天的，停这儿干嘛呀？走，我们去看看车。
1: 上去吧！
0: 哎呦，这么大一条沟啊！还真不行！这么……我去！啊！起开！怎么回事？道路被破坏了，车过不去了。
2: 先别着急，等着啊！这么大一条沟啊！这怎么办啊？
3: 郭军长，前面啊，土八路把公路挖了一道又宽又深的沟，上面全是雪，根本看不清。我们运兵的卡车不知情况，一脚刹车，车子差点掉了下去。后面的卡车都没有防备，一辆接一辆的追尾了，现在队伍无法前进了。您说该怎么办呢？
4: 传我的命令，后面没有追尾的卡车。
3: 绕过这道沟，继续前进。
2: 不行啊，郭军长，
3: 据他们说，前面不远处还有一条深沟，很难前进的。
2: 太冷了！
3: 哎呀，太冷了！哎呀，
5: 这还冻着呀！
3: 到底
2: 走不走啊？
3: 哎呀，
2: 这
3: 快冻死了！
2: 从公路下面走。 我们到达金明义吃过晚饭以后，就提前向新保安开进。

0: 你让我再想想。没有时间了吧？刚刚大公报的同仁跟我说，说林彪不仅率百万大军入了关，还分别把北平和天津都包围了。现在只要毛泽东一声令下，
1: 好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我为南线战场写了一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如果他能顺服天意民心，就可使20余万人免于涂炭。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3: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1: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2: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3: 我想竞选村主任，
4: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5: 放鹿归山，
6: 梅花鹿主题文化节开始。
7: 我们绝不会辜负大伙对我们的希望。
0: 咱俩吧，挺合适的。
8: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9: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10: 你管闹，我管哭。
11: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你。
12: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哎，
11: 干啥？
12: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3: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融化了。
14: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5: 中央军委毛主席批复同意了我们的作战计划。首先，攻占大沽，
16: 晋察冀、晋绥两大军区协同作战。
17: 你们双手构筑的这道坚实的长城，就是我们的生命线。
18: 步兵、炮兵、工兵协同作战，
19: 要打就彻底的打，打出解放军的威风来。
20: 解放军永远想着人民群众，
21: 得民心者得天下。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0: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9: 啊，是真的，
1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说句实在话，这次增援张援一无所获，我就一直憋着气呢。我真恨不得碰上共军主力跟他们干一场，消灭他个万儿八千的，好让共军尝尝我三十五军的厉害，也好向副总司令交差。是，
1: 郭军长。
0: 哎，这样。
1: 我们的车队到达鸡鸣驿以后，立即给新保安打电话，命令他们把破坏道路的游击队和土八路彻底消灭干净。
2: 是，
1: 哎，
0: 郭军长，
1: 啊，
0: 我们在鸡鸣驿吃过晚饭以后，就驱车返回北平吧。
1: 你是不是让土八路给吓破了胆子？
0: 我这不是担心您的安危吗？
1: 你这么婆婆妈妈的，像个婆姨！你是军人，军人要有狼性。

0: 郡长请。
1: 啊。
0: 郭郡长，
1: 啊，
0: 这是姬明义的父母官特地为您准备的一桌酒席，希望您能赏光，喜欢。
1: 我当然喜欢吃了，坐吧。
0: 请坐，
2: 请坐。
1: 离开张家口，我们还没吃上一顿像样的。嗯，来，为了我们明天能够顺利的返回北平，干了！
2: 干
3: 干
2: 干
3: 干
2: 干！
0: 您请，郭郡长。
1: 嗯，
0: 这当年啊，慈禧太后老佛爷向西安逃跑的时候，路过此地，称到了这里的鸡非常好吃，您尝尝。
1: 嗯，呵呵，老佛爷都说鸡鸣驿的鸡好吃，那我一定要尝尝。
4: 干什么呢？你们瞎了眼了？在新保安这地段，谁能做美国的大吉普？
5: 少拿吉普吓唬我们！刚才我们在上方接到了35军郭郡长的电话命令，今晚是特殊时期，不准放任何人进入新保安。
4: 你们过来看看，我们正是郭郡长的贴身勤务，他让我们前来通知你们的上峰。
6: 注意，
4: 郭郡长在吉明义吃过晚饭后立刻赶到新保安下榻。
6: 准备，只要听见枪响，
4: 那是啥呀，
6: 就攻向新保安。
4: 你知道
6: 是是
7: 啥意思？
4: 下榻都不知道？下概就是睡觉。
5: 下概就是睡觉啊。
4: 同志们，冲啊！

0: 是怎么攻进去的？
1: 不知道，有人说是被共军骗开城门打进去的。
0: 一群饭桶。郭军长，咱们还是趁着兵荒马乱之际赶快乘车撤回北平吧。
2: 撤回北平？
0: 对。
2: 怎么撤呀？400辆卡车的灯一亮，犹如白昼，这不正好给杨得志制造最好的打援机会吗？这样，你让新保安的首部撤离到城外，明天早上天一亮，我们立即收回新保安，然后再回北平。
0: 好。
3: 15军好比山药弹，已经放在锅里边，解放军四面来烧火，越烧越毒，越赚钱。同志们，别着急，山药弹不收不能吃，战前工作准备好，时间一到就攻击。解放军15军好比山药弹，已经放在锅里边，解放军四面来烧火，越烧越毒，越赚钱。
4: 将将将将，首长，撤！撤！撤！撤！撤！
5: 玉，报告首长，王昭同志发来了电报。
4: 张首长，
5: 撤撤，
6: 什么情况？
5: 怎么样，新保安拿下了吧？说说战况。
7: 司令员，政委，王昭他们利用敌我双方混战间隔特别小的机会，在夜里冒充敌人，骗开了新保安的西门。只用了不到20分钟就歼灭了新保安的守敌啊。
5: 新保安城墙坚固吗？
7: 坚固。该镇的城墙高12米，顶宽6米，可并行2辆大车，分东南西3座城门，每座城门上都修有高大的门楼，怕郭景云不动用大炮坚守一天绝无问题。
0: 好啊，
5: 来地图。
4: 是。
7: 来
4: 来
7: 来，在这儿呢，司令员。
5: 新保安，给3纵、4纵、8纵下达作战命令，再命4纵12旅撤出新保安，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
7: 好，司令员，我第4纵队应于中午前到达新保安，并占领新保安以西和以南地区。与此同时，我第3纵队向西占领新保安以东和以北地区。
5: 好。
0: 说
5: 好，不仅仅要挡住东边的援军，而且要把敌人困死在新保安。
7: 放心吧，司令员，我第8纵队到达指定位置以后，从正面向北展开，接替12旅的防务。
5: 还有，要明确电令王昭同志，让他守到50，然后演一出请君入瓮的好戏，让郭景云进入新保安。
7: 好，
8: 然后我第2兵团迅速合围新保安，待请示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以后，我们就对敌35军发起歼灭性的总攻击，同时电告中央军委、毛主席，王昭同志率12旅占领新保安。
7: 好，
0: 好，
8: 司令员，走吧，
7: 走
0: 走。
9: 很好，今天第2兵团、第3兵团。东北先遣兵团已经全部完成了中央军委交给他们的战斗任务。
10: 好，看起来啊，关键的时候用兵要狠，要敢于下死命令。
9: 哎，完成了任务，我们还是要通报嘉奖的嘛。
11: 哎，这叫奖惩分明嘛。
12: 主席啊，杨罗耿3位请示，什么时候发起歼灭35军的战役啊？
9: 电告杨罗耿，围而不打。
12: 什么？让杨罗耿兵团指战员围而不打？
9: 对。告诉杨罗耿3人，这是平津战役第1阶段的序幕，好戏还在后头的。
12: 可是，首长们是知道的，他们为了消灭35军，这口气憋了2年多了呀。
9: 这口气憋得可以理解。
11: 放心吧，这难做的思想工作就交给罗长子去做，相信他 一定会深刻理解中央军委的用意。
12: 是。
11: 刚才啊，我收到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来的电报，东北野战军第一、第二兵团等共80余万人马全部入关了。
10: 如果再加上我华北野战军第二、第三兵团等部队，约13万人马，再加上各地方部队，参加平津战役的总兵力，约100万人马。
11: 大兵压境，平津战役一见分晓呀！
9: 我起草了一份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啊，你们俩看一下。
10: 好，来
11: 来，坐。
10: 好。

0: 总司令，郭局长又发来了求救电报。他一共三次率部突围，都被围成铁桶似的共军给堵回了新保安城里。
1: 我就不明白了，他离开张家口已经五天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回到北平？
0: 一言难尽啊。现在还是想一想，我们明天如何营救三十五军从新保安城里突围吧。
1: 哎呀，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明天派大量的军机掩护他们突围。
0: 另外，现在完全证实，林彪率百万共军入关了。
2: 毛泽东啊，毛泽东，你是想利用南北两路大军夹击，东西对进破我旧犯？
0: 这是不言而喻的呀。
2: 立即传达我的命令，急调驻守在天津塘沽的第九十二、第六十、第九十四军主力回援北平。命令第十三军放弃怀柔和顺义，撤回到通县。命令第幺零幺军主力放弃涿县和良乡，撤回到宛平、丰台、长辛店和门头沟一带。是。
0: 总司令，除了战斗，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可走呢？
2: 哎呀，我的李参谋长，手里没了军队，就等于放弃了和他毛泽东谈判的筹码。
0: 他毛泽东用兵超乎常态，一个大战下来没有休整补充，又挥兵入关，打得我们措手不及啊。
2: 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
1: 不是，你还愣着干什么？赶快去调兵啊。
3: 是。

0: 这是天要亡我呀。
1: 现在敌人已经成了惊弓之鸟，我们在布阵阶段对张家口、新保安采取围而不打，对北平、天津、通州做隔而不围。
2: 这样布局的好处是可以给傅作义造成许多误判。首先，他为了挽救看家的被我们围困在新保安的第35军等部队，一定不会同意在平津的中央系部队南下。其次，待我们依次消灭了新保安、塘沽、唐山、天津诸敌之后，傅作义就可能同意北平和平解放。
3: 眼下我们对张家口、新保安围而不打的战略格局已经完成了，当务之急是林彪、罗荣桓对北平、天津、通州进

0: 尽快的实现，格而不为。那就立即给林彪龙中环法宝，让他们迅速制定出一个格而不为的战略方案来。
1: 嗯
2: 嗯，
0: 只要完成了这一布局，傅作义这些精工之鸟就会变成笼中之鸟。
3: 到那时，我们想抓哪只就抓哪只。
0: 在全国这盘大棋上。
3: 自然还有淮海战役，为了从旁加火，激化蒋介石和李宗仁的全力之争，也为就要下台的蒋介石留下一点幻想，不迅速撤兵南下。
0: 在电令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在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兵团，在两个星期之内，不做最后的歼灭部署。
3: 嗯，这就更出乎蒋介石所料了。同时，也给傅作义留下了一点思考的时间嘛。
0: 平津战役已经全面铺开，为此，华北、东北这两大野战军，应归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谭政统一指挥。
3: 嗯，还有冀中的七纵和其他地方部队，也应统一指挥。
4: 毛主席制定的关于平津战役作战方针，是指导性的纲领文件。我要求大家首先吃透这一文件的精神，然后再不折不扣地落实到具体战役中去。
5: 是。
4: 对于我东北野战军下达的。 格而不为的战略部署，我们更是要不折不扣的执行。为了尽快完成这一部署，我东北野战军决定成立左路、中路、右路三支大军，迅速插入北平、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之间，并切断敌人诸点之间的联系。
5: 下面，由我们的参谋长刘亚楼下达具体作战任务。
6: 是。
5: 我左路大军，以第八、第九、第七、第十二、第二纵队以及特种兵主力，执行隔断天津、塘沽、唐山之敌的联系，由野战军首长直接指挥。 我中路大军，以第三、第六、第十、第一纵队以及华北第七纵队执行隔断北平、天津之联系，并从东南两面威胁北平，由第一兵团统一指挥。
6: 是。
5: 右路大军，以第四、第五、第十一纵队由北西两面进逼北平，由第二兵团统一指挥。
4: 是。下面请司令员讲话。目前，对全局起决定作用的是徐州战场和华北战场。如果我们能彻底消灭华北之敌，并占领平津，这将是一个极大的胜利。
7: 嗯，到那时。
8: 长江以北的局面就可以抵定，全国胜利的基础就可以巩固的建立起来。爸，这大半年来，您可是第一次主动找我谈心啊。
9: 你是记者。
8: 我是担心你把我们的谈话内容当成头条新闻报道出去。
9: 爸，您放心，绝对不会。自从我的第104军被共军消灭以后，被困在新保安的35军，至今突围无门，只有坐困等死。就是空军空投给养给他们，也难以为继。 爸爸现在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才能救弟兄们于危难之中啊！

0: 只有您才能回答这个问题。您知道徐蚌会战有什么重大变化吗？
1: 我当然知道，蒋总统为了解救黄维兵团，命令空军向双堆集的共军投下了代号为甲弹的糜烂性杜瓦斯炸弹和代号为乙弹的窒息性杜瓦斯炸弹。据说这触怒了毛泽东，他当即下令恢复对黄维兵团的进攻。
0: 不是据说，是事实吧？我的同仁告诉我，黄维兵团近日就要在地球上消失，黄维将军要么死于激烈的战火中，要么就是给解放军当俘虏。
1: 这是必然的。
0: 所以啊，爸，您还要派飞机去轰炸新保安战场，您觉得结果会比黄维的下场好吗？
1: 这正是爸爸的为难之处啊。
0: 您有什么可为难的，爸？时下您是华北地区太上皇，生杀大权只于您一人之手。说得再明白点，您不过就是放不下您常胜将军的金字招牌。爸，眼前摆在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您就继续保留您的面子，但是跟着您的那些东征西战的随员子弟，他们就只能牺牲了；要么您就干脆不要面子，因为只有这样做，您才能把那些随员子弟还给他们的父母。
1: 你让我再想想。
0: 没有时间了吧？刚刚大公报的同仁跟我说，说林彪不仅率百万大军入了关，还分别把北平和天津都包围了，现在只要毛泽东一声令下。
1: 好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

0: 主席。
1: 啊，
0: 主席，这是北平地下党组织发来的急电，是傅作义的女儿通过崔月黎同志发给您的。
1: 傅作义现在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想投降吧又丢不下面子。
0: 主席，您怎么知道的？
1: 知己知彼，我会算。
0: 我不信。
1: 不信你听着啊，傅作义召集北平知名人士开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大家一致同意请傅作义走北平和平解放之路。呵呵，他这是在找台阶下啊。
0: 主席，您真是神了呀。
1: 哎，有什么好神的？恩来在昨天夜里就给我送来了另外一条内线发来的密电。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现在你去帮我办一件事，去买20个烤得又香又脆的钢炉烧饼，中午送到食堂里去。
0: 是，主席。
2: 今天啊，由主席做东，请你们几位即将就任的封疆大吏喝羊肉白菜汤，吃钢炉烧饼。
1: 去年在陕北的杨家沟召开12月会议的时候啊，我们还只能用黑豆做的前线饭来招待大家。今非昔比喽，平津战役的胜利指日可待，未雨绸缪啊，我们必须派出得力的干部，准备去接管北平、天津这样一些大中城市。下面由恩来同志宣布经中央讨论决定的任命名单。
2: 好，中央决定彭真同志任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同志任北平市委副书记兼军管委员会主任，北平市市长。
3: 我们一定不辜负中央对我和剑英同志的这份重托。
2: 嗯，好。哦，对了，黄克诚同志因有重要任务今天没有到，黄克诚同志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委员会主任，黄进同志

0: 任天津市市长，请中央放心，我们保证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嗯。另外，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平津卫戍区，下面由总司令宣读任命。
1: 啊。中央军委决定任命聂荣臻。
2: 为平津卫戍区司令员，韦波为政治委员，具体组成人员由聂荣臻司令员提出，上报中央军委批准。嗯，
3: 荣臻同志，平津战役胜利之后，你要把工作的重心逐渐转移到组建卫戍区的工作方面来，
4: 保证完成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0: 对。
3: 啊，开饭。
0: 好，来，大家吃啊！来，我知道，徐鹏会战前线吃紧，黄卫兵团即将被刘邓共军消灭，蒋总统被美国人和李宗仁搞得焦头烂额，已经无力回天了。总司令。
2: 过去张大来几次需要增援的电话，我不知该如何答复他。不是，张家口孙兰凤司令手里不是还有5-6万人枪吗？他的日子已经很难过了，十一兵团被杨成武所部困在城里，吃饭问题都很难解决呀。你说吧，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0: 说句心里话，唯有把35军当做和谈的条件，才能得救。不是，那这样的和谈不等于投降吗？容我说句不当的话，在今天，我认为和谈不等于投降。每每想起那些跟随我们东征西战的绥远兄弟。 不要几天，他们就会战死在新报案张家口。我真不知道还有何脸面再见咱们的父老乡亲。唉，作为一个军人，不能讲做军人的道德，我们何以为人呢？我们应该讲更大的道德。当年汤武放劫，武王伐纣。
2: 自古被后人称道之，谁也没有骂他们伤天害理，
0: 违拗了祖宗传下来的道德。可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过去的一切不全都完了吗？绝对不会，相反，后人还会说我们顺应了历史大潮，做出了对国人，尤其是对我们绥远父老乡亲的正确选择。
2: 我听你的口气，和北平城里那些大师、名人一样，主张和谈呢？
0: 对，如果谈不拢，作为军人，我依然听从你的指挥，与共军作战。

0: 为了发扬革命人道主义，我为南迁战场写了一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如果他能顺服天意民心，就可使20余万人免于涂炭。
1: 我是了解杜聿明的，他把蒋介石看得很重，他是那种宁肯为蒋介石陪葬。
2: 也不会顾及手下将士生死的，那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消灭他们。
1: 这符合全国人民的心愿。有一件事情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何应钦内阁垮台以后，蒋某人又意请孙科组阁，让张治中担任副阁揆，兼国防部长。
2: 蒋介石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了。现在。
1: 国际上的各种势力和国内的应声虫们，都在高喊和平的口号，其实是想阻止我们。

解放全中国的步伐，是想让蒋介石死灰复燃，反过来消灭我们。我们绝不允许在中国出现南北朝的局面，否则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为此，我们必须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明年各野战。

0: 司令员，
1: 亚楼，
0: 是不是毛主席的作战命令下来了？
1: 是，我刚刚接到主席的来电，但这次不是要你围剿傅作义犹如惊弓之鸟的部下。
0: 那是什么命令？
1: 鉴于目前北平各界要求和平解放平津，傅作义被迫派出代表与我们谈判。刚才主席来电，给我们制定了谈判的原则，点名让你去跟他们谈。
0: 没想到毛主席要让我这个唱赵子龙的武人去当一回诸葛亮。傅作义派来的代表是何许人物？
1: 一个是傅作义的文官李秉权，另外一个是北平平民日报的社长崔载之。
0: 他们能代表傅作义吗？
1: 能。主席来电说，这两个人中有一个是咱们的地下党员，让你放心大胆的探。
2: 我是北平平民日报的社长崔载之，是代表副总司令前来谈判的。副总司令说，过去曾有谈判的善意，这次是军事行动直接推动的，愿商谈解决问题之方策。
0: 首先，我们愿意通过谈判解决平津张唐之战事。崔先生，请讲出傅作义将军的谈判条件吧。
2: 好，傅将军的意思是，第一，傅方研究出能搞到一部分蒋军飞机的方案，要求贵军让出对南苑机场的控制。第二，要求贵军将被围在新保安的第35军两个师放回北平，不使中央系的军队进驻北平市内。在必要时，在这两个师内可掺杂贵军开进北平市内。第三，在适当时机，由傅发出通电，以影响中央系战力。
3: 并参加华北联合政府，其军队交由联合政府指挥。
0: 傅作义将军对中央系的军队控制情况如何？
4: 据我所知，傅作义先生对中央系军队不能完全控制。
0: 崔先生，傅作义将军还有什么条件吗？
2: 没有了。
0: 我首先声明，无权对傅作义将军提出的三条回答什么，但是我可以如实的转达我党我军对傅作义将军的谈判条件。
2: 愿聆听。
0: 我再重申一次，我们愿意通过谈判解决平津张唐之战事，但和谈必须是以腹部放下武器为前提条件。企图以任何形式保存武装的做法，我们断不能接受。和平解决后，可以保障父本人及部属的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不受侵犯。复发通电，成立华北联合政府，企图走第三条道路，这是不切合实际的幻想，我们也断不能接受。鉴于平津地区主要是中央系军队，而傅又难以下令其缴械，我们可以允许副部留下两个军，把中央军系中的军长师长通通逮捕起来，然后宣布起义，或由副部让路解放军进城，以解决中央系。
2: 对贵军提出的条件我无权回答，但回去以后我一定如实向副总司令报告。
0: 可以，会谈到此结束，再见。
2: 再见。
5: 好，他们让我缴械投降，这不太难为我了吗？
6: 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5: 立即电告困守在新保安的郭景云，让他重整35军的士气，准

0: 司令，郭景云他们困在新保安城里已经两个星期了，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了，你让他们怎么和共军打仗啊？
1: 就像当年我守涿州那样坚守待援吗？
0: 副总司令，时过境迁了，时下包围新保安城的可不是当年的张少帅的军队啊。
1: 可是时下被困在新保安的那是我的第35军，是晋绥军的王牌呀。
2: 你是不是被共军吓破胆了啊？
0: 绝无此事。副总司令，你就说吧，我给郭景云的电文怎么写？
3: 看来这个傅作义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4: 不打掉傅作义的王牌35军，他是不会丢掉幻想的。
3: 好啊，要打就彻底的打，先打掉新保安的35军，然后再吃掉驻扎在张家口的11兵团，打出解放军的威风来。
4: 这样一打，我看用不了两天，傅作义就会把他所有看家老本全都赔光了，
3: 断其退路，关门打狗。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到达张家口并完成其部署，杨罗耿兵团就可以对新保安的敌第35军发起攻击。
4: 我看呐，杨成武李天焕第三兵团不用等新保安战役结束就可以对敌11兵团发起攻击。
3: 我赞成老总的意见，我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和第三兵团全体指战员早就憋足了劲儿，就想打这两仗呢。
5: 战者气也，只要有了这股杀敌之气就会无往而不胜。

0: 弟兄们，我们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三十五军，是百战百胜的三十五军，对不对？
1: 对。
0: 今天我们被共军困在了这个小小的新保安。刚才副总司令打电话给我。 问我及三十五军的弟兄们，你们愿不愿意向共军

0: 问我及35军的弟兄们，你们愿不愿意向共军投降？
1: 愿意。
2: 对，
0: 我就是这样向副总司令汇报的，投降，不属于我35军。同时，我还向副总司令表决心，我们绝不玷污35军的荣誉，与共军决一死战。
3: 你们同意吗？
4: 同意。
0: 大声点儿！
5: 同意。
0: 好，副总司令打电话告诉我，共军将对新保安发起攻击，让我要提前准备，与共军一决雌雄。我们作战计划已经做出，并得到了副总司令的批准。下面，就由田参谋长向诸位传达作战命令。
3: 下面，我宣布，由郭军长亲自制定的战略部署，以新保安南北大街为界，分为东西两个防区。东防区由267师副保安团及一个山炮连防守，其中801团防守城东南，800团防守城东北。 保安团防守。

0: 东关七九九团为预备队，由267师师长温汉民统一指挥。
1: 停。
2: 诸位，你们一个个无精打采，一点精神头都没有，怎么是没有睡好觉吗？没吃饱饭吗？抬起头来看着我。弟兄们，敌我双方的实力明显摆在这儿，

0: 我决定，夏爷，你和慈禧要做好退守台湾的准备，把国库中的美钞和黄金全都运过去。副将军，你的光荣行动，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1: 历史已经放过旧的一页了，让我们为新的中国、为全国人民的幸福共同努力吧。
2: 一定，一定。

0: 我永远提醒我自己，演戏演的是人，你人什么样，或者叫我们人什么样，千万别错这一步就好办了。
1: 将使者斩首示众，
2: 只能这么干。我们已经杀了不少了，
3: 人命大如天。
4: 乡亲们，多量量。
0: 有什么戏都演啊，流量剧是我这都快退休的年纪才有的，我没赶上这波报啊，人家也不找我啊，这是那原因，不是少多少去表现的这个人，是去演人，这30年我坚持。穷尽一生，我们也没法把人

0: 这就是这个职业的魅力地方。而且要坚定地做的，不是说我要去多演没被表达的形象，不是的，是能够稳稳地踩在一条道路上，千万别变。
1: 你断案得到朝廷的褒奖，无辜的人却要付出性命，你不是凶手，谁是凶手？知法犯法，法不可恕。
2: 陆子霖，据我放高利贷所，你算啥东西
3: 呀？把你整你，你还敢打人呢、啊、你我们打不死你，我是江月不干的。
4: 不杜绝这些官斗，什么实验也办不好，就算不能进来，也当在夹缝中找出一条生路来。
0: 数字之后才有流量这词儿，那过去报纸那会儿，报纸算不算流量？不一样嘛，对不对？他用的还是这方法，人家流量明星用他也得用这种方法，说实在不用就不对。然后你演的是人嘛，他招来的喜爱叫流量，是吧？那是也领不起一个名儿而已。就是我们千万别忘了，演戏演的是个人。
5: 张謇不愿为官，只想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4: 一说到自办沙场啊，大家心里头都有。
0: 我当时就孤陋寡闻，我就不知道张謇先生这人。我是接完这戏，我看完资料才知道，我才震惊的。张孝若先生写的他那个父亲的传记，是我在那本书上能看到张謇先生可能生活中是个什么人，我可能可看到他。因为确实在100年前，一个人30年的工作时间做这么多事儿，这么了不得的一个人物啊。总之就通过资料，通过结果，通过史实看到了，哦，张謇先生确实这么做了。你何冰做不到，不等于张謇做不到，人家真做到了。能接到这个角色啊，很幸运啊，他让你有可能把你这块用一用啊，那就尽可能去开发一下呗，你要啊能用到哪算到哪啊，大概原理就是这么一个啊。等下一次那种角色来的时候，我们再去激发那一块就是了。就像很多角色一样，就是你演一个正面人物，就激发你正义善的那一面嘛，对吧？你可能演个反面，用恶那一方面就比较多。这些东西本身就蕴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我们去从表演的原理看起的话，演任何一个戏，演员都是在自己内心，或者在自己身上去寻找这个角色的那一块，一起跟他碰见，把自己这一块给用上。因为你演员工作的所有材料都是你自己，那些就藏在你内心。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我们每一个人既是天使又是魔鬼，每一个人我觉得都是大人都是小人，我们都有小人物那一块，我们都有大人物那可能性。只不过我们绝大多数人呢，我没这个条件成为大人物，或者说没那个机遇，或者也没那个欲望，但并不等于你没这个潜质啊，无非就是在里面，在内心去寻找就是了。当你相信了之后，你会发现你胸中会有一种对他的尊重和一种感动，这种尊重感动会驱使你往前走。因为人每个人都是有这种向上跟向前的力量的。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氧无极牌补肺丸，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

0: 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1: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2: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3: 我想竞选村主任，
4: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5: 放鹿归山，
6: 梅花鹿主题文化节开始。
7: 我们绝不会辜负大伙对我们的希望。
0: 咱俩吧，挺合适的。
8: 是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9: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10: 你管闹，我管哭。
11: 中午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3: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哎，
11: 干什么？
3: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2: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3: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4: 中央军委毛主席批复同意了我们的作战计划。首先，攻占大沽，
15: 晋察冀、晋绥两大军区协同作战。
16: 你们双手构筑的这道坚实的长城，就是我们的生命线。
17: 步兵、炮兵、工兵协同作战，
18: 要打就彻底的打，打出解放军的威风来。
19: 解放军永远想着人民群众，
20: 得民心者得天下。

0: 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9: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农。
10: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小田先生，请。
1: 盛大人，尹相可好啊？
2: 喜鹊枝头叫，必有贵人到。啊，就是今天早上的事儿啊。没想到是小田先生，
1: 早就要来了，只是苏禅师一直走不掉。
2: 盛大人不会怪我吧？哎呦，
1: 你这说的哪里话来了？请。
2: 盛大人，我这次来是为了道喜。
1: 小天先生，这道喜又是什么意思啊？
2: 自然是恭贺盛大人苦尽甘来。自光绪28年10月。 临尊先时候，盛大人丁酉拒之，轮船招生局、电报局均已受他人。期间，朝廷冷淡，通辽大压，苦不堪言。不过，盛大人在日俄战争伊始便联合上书，力劝贵国谨守局外中立。后，又为朝廷应对日俄普茨茅斯伊核，提出了很多。 可信性建议，终于冲得朝廷赏识，实在是可喜可贺呀！这是贺礼，前往日本的头等舱船票。
1: 哎呦，小田先生，现在前往日本有些不妥吧？
2: 盛大人不必担心，表面上是去日本治疗哮喘病，实际上是去考察日本的新式实业发展，也为盛大人留一条退路。
1: 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小田先生，您还是聊聊将来的事儿吧。好，那我就
2: 直说了，
1: 请讲。
2: 盛大人将韩阳铁厂、大冶铁矿、品香煤矿合并注册成立了韩冶品公司。嗯，只可惜公司旧债堆积严重，急需一个强有力的合作伙伴。我看，不如我们一起合办。
1: 合办不行。
2: 借款可以，好说好说。这其二，我们希望能够在中国继续修建铁路。这恐怕不行啊。路权这件事情非常的敏感，弄不好，我的顶戴和脑袋都会掉啊。<笑>
1: 盛大人言重了，不过此事我们可以容后再议。

0: 嗯，此处作为女子师范学校的校址，还是可以的。对了，四叔，今天早上沈娘的精神好多了，你也别太担心了。
1: 亮祖啊，刚才看的那所宅子不错啊，回去告诉你爹，买宅子的费用就不用让他掏了，你沈娘要掏这笔钱。
2: 沈娘虽然不识文墨，但在我心中仍然是个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丈夫。
1: 女子教育不可无师，国民教育尤须有母。你沈娘这个人啊。 是个好女人，也是个好母亲呢。亮祖，这次办女子学校，你爹任总理，我任协理，但是我二人事务繁忙，校监这件事情，一定要担起来。
0: 四叔放心，如果有不懂的，我会向静安兄请教的。哎，先生所言极是，国民教育。 尤须有母，我们只有把这些母亲都发动起来，这样才能更好的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国家才能兴盛。朝廷都下令放开了女子缠足，这千百年来套在女性头上的枷锁也应该打开了。
1: 司先生，大夫人，大。 夫人怎么了？夫人怎么了？说呀，
3: 大夫人。

0: 叫安兄，舒彦兄，
1: 四弟怎么样？季直，这就是疲劳过度，再加上焦虑和忧伤，身体的负荷达到了极限。我给他开了副进补的药，你们可一定要盯着他把药喝完啊。
0: 哦，而四先生刚才让我帮他订去上海的船票，
1: 他最好哪儿也别去，安心静养一个月。
0: 他心系铁路，怎么能躺得住呢？那怎么办？你就去给他订票。好。哎呀，舒衍兄，你不能这么总纵着他呀。季安兄，咱们俩去抓药，然后呢，我让亮祖把药送去江宁。端方大人在筹备南洋劝业会，让他去做总评审。
1: 这是我国第一次举办全国博览会，
0: 你说他能不去吗？
1: 季直实在是太累了，
0: 他就这么个性子，我没办法，只好支持他。
2: 三伯，我都听到了，我也要去江宁，帮着哥哥照顾我爹。
0: 好孩子，你也知道心疼你爹了。

0: 您慢点儿。
1: 哟，孟生。哎呀呀呀，没事没事没事，坐坐坐坐坐。哎，孟生坐。哎，
0: 顺德哥啊，他们说您找我，不是您怎么在这儿啊？
1: 嗨，没事儿，就是找你聊聊。来，坐一说。坐一
0: 说。哎哎，哎呦，哎呀，
1: 你看咱们这厂子多好，好真好。孟生啊，我有个想法，还没跟季侄说呢，先跟你聊聊。
0: 您说。
1: 我想退了股，回去歇歇了。
0: 顺德哥，不是，您怎么忽然间有这退股的想法啊？嗨，
1: 不是忽然间，想了些日子了。啊，来来来，坐下说，坐下说。哎，你看我已经两鬓斑白，不复当年少年壮志了。啊，这些年呢，季侄在外头忙，不管是兴办铁路，还是敦促朝廷开国会，都是大事儿。厂子这边呢，有你，有三哥，还有后生他们一帮年轻人帮着打理，事情也多。我跟着一块儿呢，也有点力不从心了，想回去歇歇了。
0: 沈大哥，哎呦，您这冷不丁的一说想退股，想回去歇歇，我这心里头啊，嗨，是啊，咱们大生从建厂初期到现在，这么多年都过去了。现在咱们大生也走上正轨了，咱们也都过上好日子了。哎，真的。哦，蓝军现在也成家了，得让蓝军啊赶紧生个大胖小子啊。您回去歇歇的时候，哎，每天抱着孙子多乐呵呀。
1: 哎呀，这一说要走，这心里还真有点舍不得。看着这厂房，看着这机器，这么多工人忙前忙后的，没事。没事的时候啊，我也想回来看看。到时候别拿我当外人啊！哎，行了，我没事了，去吧，忙你的去吧，去吧。
0: 行，哎，大哥，哎。那我过去了，
1: 好好好。

今天江苏省咨议局召开议会，议题是：两江总督张仁俊大人未经咨议局议员讨论，便擅自向外商银行借款300万。

0: 两百银，本议长今日将此提案呈交议会商讨。有同意张大人擅借洋债救股市者，请举手。
1: 各位议员，上海市面动荡，旧事如同旧火。本不堂没工夫等自己及一项项议论。非常之事，本案只可如此决断。我乃两江总督，难道借点款的权利都没有吗？
0: 诸位，如此重大之决定，张大人都可以独断专行，那要我们这个咨议局还有何用？难道是个摆设吗？
1: 你咨议局是不是个摆设，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在两江地方，只有皇上和本部堂说了算。以钦定宪法大纲，江苏省咨议局。
0: 乃是江苏民意之代表机构，举洋债一事，咨议局概不承认。张大人，请自便吧。
1: 来人！钦定宪法大纲，宪法大纲还规定了。 军事、外交官员任免都由君上来决断，议会不得干预。君上还可以随时取消和成立你们议会。在地方上，本部堂乃君上之代表。你若执意再与本部堂作对，那本部堂可就不客气了。
0: 不需要张大人动手。 这个影子议长张俭不做也罢，我现在当众宣布，辞去议长一职。张大人，另请高明吧。
2: 本人请辞副议长之职。
0: 好，张俭正式宣布，江苏省咨议局即日起正式关闭。既然张大人无视宪法。 那也不必拿我们这些人当做傀儡来耍，他自可以在两江独断专行，大搞一言堂，张俭概不苟同，坚持回乡。

0: 这次到武昌参加大为公司的开业典礼，一路上要多加小心啊！
1: 是大哥，大为公司是我们在湖广拓展实业的第一步，开业典礼还是要去。
0: 湖北现在正在闹革命党，到了武昌以后，是不是应该先拜访一下湖广总督芮成芮大人，请他为大为公司多行些方便才好啊？
2: 芮大人在湖广总督认识，我有很多事让他为难，到武昌再说吧。
0: 好，
3: 那一路上多多保重。
4: 沈大哥，您放心，您也多多保重。
0: 好，
4: 大哥，厂里的事您多费心，
0: 你放心。

0: 大为公司今天开业，瑞城总督不是答应好好的前来剪彩吗？他今天人怎么没来啊？
1: 成都血案震惊全国，激发起义。湖北革命党来势汹涌，瑞城总督惶惶不可终日，哪有心思处理这种事儿？
0: 哎呦，我的天哪！

0: 天雷劈下来了。
1: 不是天雷，是爆炸。
2: 外头什么情况啊？
1: 该来的还是来了。
2: 闹什么闹啊，
1: 四哥，他们这大卫公司可怎么办呢？龙生，情势紧迫，顾不得大卫了。

哎，各位大人吉祥！啊，大爷来了！啊，哎呀，各位大人吉祥吉祥！哎。

0: 我看，朝廷只有尽快立宪，与天下根实，才能真正平息此次风潮。
1: 时至今日，你还要谈立宪？今日之论就是起于立宪之说。
0: 志台大人久违了，上次您支持我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工会一事，及之还没有当面谢过。志台大人，面对这种言论。 您不该反驳几句吗？志台大人，连朝廷都应允，同意建议会定宪法，他们居然公然的非议立宪，您当拍案而起，怒斥其非呀！
2: 本部当受朝堂斗争连累，被庆王爷和袁世凯陷害，极其极落。
3: 早就心灰意冷了。
4: 连累，难道说您不是真心支持立宪？那您参加戊戌变法，支持我预备立宪，都是出于功利之心喽？这，诸位，诸位，状元公，早就听闻您的诗词有晚唐哀凯之风，状元公，可否继续赋诗一首啊？
5: 好，赋诗一首。
6: 好吧，既然制裁大人发下话来，继之也就不再推诿了。愿今日之时，直书使事，让后人知道武昌到底发生了什么。
7: 好，
8: 快，准备笔墨。
6: 纯贤不能调，死灰不能弱，龙虫不能聪，亡夫不能治。 记住，泪千言，滴滴同人泪。哎呀，可是危险重重，如何又骂不了下风？就是。
9: 解释，这话这什么意思啊？万六时，简本欲商讨武汉大围攻四市，因于海洞春八市登舟，钟鸣响漾，忽见武昌草湖门攻城营火起，横亘数十丈不成。火光中，时见三角白光激射，隔江却不闻声响。 行20余里，犹见火光熊熊上中夜空。局势已陷入大难，简优者兵匪跌扰，百姓无力，更至金融组织南北俱穷，人不成民，国焉。

0: 自古以来，朝代更迭有序，大清要亡，咱也拦不住；这民要亡，咱也救不了啊。
1: 大清必亡，我认为原因有二：一，道德堕落；二，一个生计困穷，穷在于无事业，堕落在于无教育。
0: 咱们开办大生，这不是也振兴实业了吗？可是地以为，就是一个小小的厂嘛，赚些银子而已，挑不得这么重的担子呀。
1: 四哥，你莫怪我说话直，我真的是心里怎么想的，我就这么说了。怨不得你，孟生。要怪就怪咱们自己，能力太小啊。 不能解救生命，
0: 四哥，别胡思乱想了，赶紧吃点东西吧，咱们还要赶回通州呢。
1: 永生，你赶紧先回通州，把情况稳住，通州也好，大生也罢，千万稳住，不能乱，不能乱，千万不能乱。
0: 哎，那你呢？ 你不跟我一起回去吗？
1: 我去江宁。
0: 你去江宁干嘛呀？
1: 就算是天命，也当尽人事。

0: 听湖北军政府谋略处负责人蔡继民召集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商讨组建湖北军政府和推举都督人选。
1: 哎呀，真是反了啊，反了！一省大员，其实这些乱党说定就能定的。我看呀，还是瑞城大人的刀不够快。
0: 可大人，眼下武汉三镇已经全部掌握在革命军的手里边，朝廷也已经发出了搅拌武汉革命党的上谕，陆军大臣印昌也已经率兵逐步压进武汉。
1: 朝廷派印昌去了
0: 啊，省事。
1: 哎呀，此人曾被调任山东左赞军务，在袁世凯的麾下做副都统。那这是朝廷要起复袁世凯呀？
0: 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先例，大人。所以，我想我们现在还是要未雨绸缪啊。
1: 如何未雨绸缪？说来听听。
0: 李中堂李大人已经作古，此次袁世凯起复若弹压成功，那势必会权倾一时，闯荡仕途不仅要审时度势，还要胆大心细。您知道张俭去哪儿了吗？
1: 去哪儿了？
2: 武汉。
1: 啊，
0: 他对外说是去武昌的大为公司料理公司的事务，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他肯定是知道了京城里的消息，提早去抢占先机去了。而且大人您想，他和袁世凯还有师生之谊，如果这次袁世凯起复并成为权臣，那这张俭不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吗？现在张俭支持立宪，在这风口浪尖的时候人又跑到武昌去了，大人您不愿意再失去一次借势而为的机会吧？
1: 哎，黄师爷，真是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呐、啊！我一直视张俭为麻烦，不成想他才是我仕途的登天梯呀、啊！
0: 大人，您一点就通。
1: 师爷，如你所言，这次我一定要与张俭好好亲近亲近。哎，这样，这些时日，师爷你不必来衙门了，在码头等张俭，他一旦回来，你立刻通报于我。
0: 不，大人，我怎么能知道张俭什么时候回来呢？
1: 所以才要在码头等啊。而且不论白昼晨昏、刮风下雨，都得在码头死等。

0: 武汉遭此大难，沿江各处风声鹤唳，谣言四起。为今之计，只有敦促朝廷即刻实行立宪。
1: 武汉有此一变，也是意料之中啊。记者，时至今日，奏请立宪，还能解救危局吗？
2: 二位先生，我看朝廷并无政治改革的诚意。这几年，四先生和各位同仁苦心孤诣倡议立宪，请开国会，给朝廷的进言难道还少吗？若当权之人能听得进劝，又何至于有今日之祸？
0: 眼下舆论矛头指向，一是朝廷制宪名不副实，二是内阁用人多有不当。如果皇上能够痛下决心，解散由亲贵组成的内阁，另聘贤达，提早颁布宪法，对于挽救危局尚有一丝希望。
1: 你这番说辞。

0: 此恐怕不能打动两江总督张仁俊张大人啊，我劝你往苏州去找江苏巡抚程德全。
1: 朱军兄与我不谋而合，我即刻启程前往苏州。
2: 小刘儿，你看看这账与库房对不上，你再好好查查啊。侯生，向佐，
3: 三先生，
2: 你四叔那里可有消息？
4: 给侯生先生来信了。四叔在信上说，朝廷将武昌之祸的根源归咎于盛宣怀。
2: 那信上有没有说朝廷对盛宣怀怎么处理？
4: 上谕宣布，盛宣怀受国厚恩，竟敢违法行私，贻误大局，实属孤恩逆旨。诸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匡、协理大臣纳同、徐世昌主动请辞。
3: 坊间还传闻呢，得悉了资政院要求处死盛宣怀的消息之后，英、美、德、法四国公使联合行动，找到了摄政王。保盛宣怀不死。
2: 这四国啊，之所以出面，还不是因为盛宣怀他是与四国银团进行铁路贷款谈判的主要参与者，他们是害怕自己的利益受损失，才不得不出面。这保路运动愈演愈烈之前，朝廷对于盛宣怀那是言听计从，可除了暴乱呢，朝廷立马又把他推出来当作替罪羊。可现今呢，在四国强大的压力下，又不得不送他走。你们瞧瞧啊，瞧瞧前后这些事，可叹不可叹，可笑不可笑。朝廷是里子和面子丢了个干干净净，体面全无。
5: 记者啊，重组内阁、宣布立宪，这等仓促之言，恐怕朝廷并不愿意听啊。
1: 成功，战火蔓延，国部艰难至此，你我其人做事，不禁最后忠言的。

0: 大家不要着急，不要乱。孟生，沈大哥，季侄没回来啊？他去苏州了。好，里边说。大家听我说，等一下，大家先散了吧。 你们放心，只要有大生在，只要有四先生在，通海就能避免战乱。啊，先散了吧，好吧。哎，散了吧。
1: 先走吧，先撤，先这样。走吧，走吧，走吧。哎呀，慢点，慢。孟生，你赶紧说说，武昌大围公司到底怎么样了？
2: 哎呦。
1: 武昌城啊，到处都是革命军呐，早就乱成一锅粥了。大围公司从管事的到机工，早跑没了。
3: 那公司里的机器设备，还有那些物资呢？
1: 人员有没有伤亡啊？
3: 哦，还好，人员倒是没有多大伤亡。
1: 那就好，那就好。
3: 刘德青山在不发煤柴烧啊，现在各地兵变的消息不断，连咱们通州都有谣言了，说战火马上就要烧过来了，人心惶惶啊。
4: 就是呀，不仅南方各省脱离朝廷独立，现在就连北方的西安、太原两地也同样如此。我看呐，我们得赶紧想出办法来，万一战火烧。

0: 到了通州城，如何保证通州的平稳与安全？后生兄弟说的对呀，三哥、沈大哥，下一步该怎么办？
1: 赶紧找赵英德，让他提出安民告示，通州绝不能乱。
2: 好，我这就去。哎，
0: 怎么回事？哎，
3: 掌柜，
0: 过来，
3: 外边已经乱起来了啊！
0: 银河城乱，
4: 城里封川，革命军要杀进来，武昌城已经血流成河，好多老百姓已经在逃难了。
5: 你们安静！
0: 不要乱，
6: 都安静，咱们先不能乱了阵脚。一皇，你赶紧安排人到大门口守住了，凡是咱们大生的家眷投奔来，全都放进来，安排吃住，保证大家安全。
0: 好，好，快去吧！
7: 哎，快去吧，快去吧！
0: 张护，张护，沈大哥，不能这么干呐，咱们是工厂，又不是避难所，这么多家眷涌进来，吃住都成问题呀。 特殊时期就特殊处理吧。
5: 对，
0: 赶紧去吧，
5: 赶紧去吧，
0: 不能去。
5: 孟生，听我说，
8: 我觉得沈大哥说的对，就按照沈大哥说的准备。
5: 如果家属里有女眷，就请四夫人来主持大小的事务。
8: 我叫蓝军也来帮忙。
5: 好，好，好。关键是，无论如何，我们也要守到季之回来。

0: 革命军只记得张戬，劝降了狼山镇的总兵，谁还会记得大开城门的高宝山？这里不对啊，看来同舟鼠被他控制了。
1: 外边那么乱，你往外轰人，你要干什么呀？
2: 要是影响了大生的运转，出了任何纰漏，你担着。
3: 猛生，
4: 躲开！
3: 猛生，
0: 爹，爹，
2: 请看《江海潮生》第23集。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1: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2: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3: 我想竞选村主任，
4: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5: 放鹿归山，
6: 梅花鹿主题文化节开始。
7: 我们绝不会辜负大伙对我们的希望。
0: 咱俩吧，挺合适的。
8: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9: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10: 你管用，我管哭。
11: 周老，你就没事找事儿啊你？
3: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2: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3: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4: 中央军委毛主席批复同意了我们的作战计划。首先，攻占大沽，
15: 晋察冀、晋绥两大军区协同作战。
16: 你们双手构筑的这道坚实的长城，就是我们的生命线。
17: 步兵、炮兵、工兵协同作战，
18: 要打就彻底的打，打出解放军的威风来。
19: 解放军永远想着人民群众，
20: 得民心者得天下。

0: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庄员工，
1: 高总兵，可是把你给盼回来了。
0: 高总兵，眼下正是船运繁忙之时，这怎么一个人影都看不见？
1: 还不是让革命军这三个字给吓的，城里的人都跑光了。不瞒您说，高总兵，这几日啊，我也是一直在为不染刀兵努力奔走，这战火未至，人心倒先乱了。庄员工舟车劳顿，高某略被薄酒，给庄员工洗尘。
2: 时局如何尚未定论，这酒不饮也罢。庄员工，就因为时局尚无定论，你就不要推辞了。啊，请，请，请！慢点，慢点，慢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官差留步，
1: 二位辛苦哟。是三先生，请问你们贴的这是知州署的安民告示吗？
2: 不是，是知州老爷体恤百姓，所以安排百姓在兵祸之前出城躲避。唯有三先生，你们也得早做打算呐。我们贴完告示之后，也要带着妻儿老小出去避祸了。保重，走。
0: 哎，可是三先生，看来是真乱。这个赵胤德。唯恐天下不乱，咱们怎么办？
3: 时局如此纷乱，难得高大人还有如此雅兴啊！嗨，
0: 哪有什么雅兴啊？实在是我这心里头啊，心急火燎。见着四先生，这心也不焦了，气也不急了。借一杯薄酒，跟先生说说心里话。请。来人，
4: 在，
0: 把岗哨撤下去。
4: 是，是。
3: 高大人，你我之间不必客套，有什么话直说吧。
0: 四先生。我老高不会拐弯抹角，我就想请教你，我高宝山反还是不反？

1: 改朝换代，总是要死人的。所以你问我，反还是不反？
0: 对，选错了遗臭万年，选对了，流芳百世。可是我这老高心里没底呀。高大人，苏州独立，江苏巡抚承德权。 自任中华民国军政府苏军都督，你说他是反了，还是没反？大清气数已尽。

0: 可是司先生，你曾经被公推为江苏咨议局的局长，并且促成16省代表组成国会请愿团数次向朝廷请求立宪，均被驳回。
1: 来来来，吃的来了，吃的来了。
2: 好，
1: 每个人都有啊，别抢，别抢。
3: 来来来，吃一点，吃一点。
1: 亮祖，
2: 垫满。
1: 亮祖。
4: 来的乡亲太多，
1: 咱们什么也没被，不够啊！你先吃，你先吃，谢谢谢谢。
2: 乡亲们，乡亲们，大家千万别担心啊！棉被正在加紧制作当中，既然来了，大声，就一定让大家吃饱穿暖。
4: 盖上，盖上。
1: 来来来，别着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
2: 有了吗？
4: 来来来，
2: 小朋友要多吃啊！
4: 盖上，盖上。
1: 沈伯伯，哎，怎么样？干粮没有了啊？
4: 怎么样？
1: 山道，这棉仓四处透风，吹得乡亲们都要冷死了，还不让我们起火，老人小孩恐怕真是受不了啊！不要乱，大家听我说，这里是棉仓，不能动火，那样太危险了。这样吧，老人和孩子跟我走，咱们到公示厅去，那边想办法给大家生点火取取暖，好吧？来来来来，收拾东西。
5: 亮祖，哎，你先到那边把火盆升起来。
1: 好，来来来，走，
6: 裹着被子，裹着被子，还是送过去。
1: 别着凉了。哎呦，
4: 这个包裹也拿着。
5: 那我先去。
1: 哎，好好，你去跟他们去。
5: 哎，
1: 张开，
5: 走，
1: 对，
5: 好好，
1: 去那边。
5: 大家注意脚下啊，外边天黑，小心一点啊。
6: 大庆，慢点。
1: 蓝俊，
5: 哎，带点吃的啊，
1: 赶紧到餐厅点，让他们多弄点热水，给这边年轻人用啊。
6: 好好好，
1: 这边太冷了，
5: 不够我用。
1: 好好好。
5: 带着点，来，走。情况紧急，大家动作一定要快啊！
7: 快去看看馒头好了没？
8: 林婶，这些菜赶快洗一下。你把馒头好了吗？
9: 好了，好了，赶快端。
8: 来，秋茹端馒头。
10: 哎，来了。
8: 哎，再蒸一锅啊！
10: 好。
7: 肉和菜都来了。哎，
8: 太好了。
7: 哎，我收遍全城，家家关门闭户的，我才买到这些。
8: 守住了。
7: 来，来。
10: 来，快把馒头端起来。
7: 快去一下。
10: 哎，大家都抓点紧啊，都快点，弄好了让一红抬到舱里去。那里还有好多人等着吃饭呢。小泉，一红，
11: 哎，来来来来来，
10: 这些银子拿好了，明天出去一趟。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这些粮食不知道还够维持多少天的，必须早做打算。明天遇到什么咸鱼干肉，能保存的干粮，能买多少买多少。
11: 好，好，这些馒头继续装。
12: 倒银呢？
10: 有人看到，既是他下船了呀！你说都这个时候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呀？
13: 要不我再出去找找吧？
10: 好吧。
13: 去找。
10: 把空的都拿进去吧。
14: 好的。
10: 哎，
13: 司先生回来了，司先生回来了，司先生回来了。
10: 四哥，你可算回来了，都把我们担心坏了。武昌怎么样啊？路上还安全吗？这通州都乱成一锅粥了。
11: 我们一会儿再说，导演，我很好，很好。
1: 三哥。
11: 你跟我来一下，快快，大家赶快！这些馒头赶快装起来啊！
15: 四弟啊，我听说湖北宜昌和长沙相继失守，
11: 岂止啊，三哥，湖南、陕西、山西各省都已经宣布独立了，这么快，这摧枯拉朽啊！前几天我与众人商议，成立了地方协防团，就是为了防止动乱。
15: 回来之前，我见过高宝山。
1: 他怎么说？
16: 起义尚在两可之间，不过他至少答应不会率先与革命军挑起战端。
11: 好，好，我们尽量周全吧，保护通州的百姓，不受刀兵之苦啊！
1: 四叔，
16: 西营堂来了电报，说上海已经被革命军给占了。
11: 这么快？
15: 厂里难民安置如何？
11: 这几日不断有难民涌入，不过沈伯伯在指挥着，也算是乱中有序吧。行，你去吧，多替沈伯伯分担些啊。
15: 哎，
11: 四弟，你也不要太难过了。大清已经病入膏肓了，未晚危局，你已经尽心尽力了。
15: 三哥，人心皆以趋向共和，舍共和，难以安天下。

0: 总兵大人，贸然带兵冲进去，恐怕会有危险。
1: 危险！封锁鼠牙，严加防守，给我冲进去！
0: 是，给我冲！

0: 赵云德，高总兵，深夜到访，有何要事？赵云德呢？
1: 睡了，发黄。马上就要改朝换代了，他居然还能睡得着？
0: 高总兵，这种话可不能随便乱说。而且您深夜带兵闯入蜀衙，这可是失律背法的事情。
1: 失律背法？哼，我高某施的是大清的律啊，还是背的新朝的法？
0: 您要这么问，我就不知道怎么说了。
1: 我要跟他谈生死攸关的事，你要是再啰嗦，就休给我翻脸。
0: 您就别为难在下了。
1: 说他在哪儿？
0: 我真不知道啊。反正没出蜀衙。
2: 搜，
3: 是高升。

炮，来炮没有？

0: 高大人，你带刀夜闯公堂，若被上峰知道，必会严办。
1: 上峰？你说的是江苏巡抚陈德全陈大人吧？他此刻已经是革命军政府的苏军都督了。
0: 还有比那个反贼官级更高的呢？
1: 两江总督张仁俊张大人，还是江宁将军木尔察铁良大人啊？
0: 此刻张大人和铁良将军正与驻守江宁的徐绍镇陆军第九镇和张勋的部队一起跟革命党人浴血奋战，拱卫我江宁。赵应德不才，也愿为大清守节。
1: 可是我听说你已经张贴告示叫百姓逃难，你自己也准备溜之大吉吧。
0: 高大人，上海、杭州、苏州相继叛变，沿江兵训日紧，老百姓可以逃，你我在革命党人眼里就是清廷的鹰犬，我们往哪儿逃？
1: 我老高可没说要逃。
0: 高义呀、啊、哎呀，高大人，想必你与我一样，都是那种不肯背信弃义、辩捷之人。你我同朝为官，共沐皇恩，此刻天下大乱，正是你我以事成之心、忠烈之节报效朝廷的时候啊。
1: 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臣，手无一兵一卒，你拿什么跟革命军抗衡？
0: 那哎呀，高总兵，革命军会派谁率军攻打通州？程德全吗？太巧了，张俭与他交好，我们可以让张俭前去议和，只要我们坚壁不出，必会等待朝廷的援军。前内阁大臣袁世凯不是和张俭有师生之谊吗？待他起复之后，率新军来救，到时候摧枯拉朽，革命党人必作鸟兽散。来呀、啊，把这些乱党都给我砍了！
1: 赵英德，你疯了吧？啊！我今天不是来劝你，我是来救你的。你要再跟我说这些不着边际的话，就当高某没来。
0: 哎，高大人，高大人，你可千万不能走啊！你要走了，我怎么办？只要你帮我守住通州城，保住我这五品知州，我愿为高大人马首是瞻。
1: 这个时候了，你还在想着你头上的顶戴？
0: 那没了顶戴，我赵应德还算什么？
1: 他革命军一日不来，你还是通州的父母官。这个时候，难道你不想想通州的百姓免遭生灵涂炭吗？
0: 那以高总兵之见，我当如何？
1: 献城起义。
0: 那叫谋逆，会被诛九族、满门抄斩的。
1: 赵应德，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商量的，我是跟四先生共同商议，至于何去何从，你自己掂量着办。

0: 不知道高总兵对知州大人有何看法？
1: 黄师爷什么意思？在他上任之初，我就对他说过，做官无非就是四个字：审时度势。可惜呀，他从来没有做到过。那你黄师爷对当下的时事如何看？
0: 大势所趋啊。

0: 高总兵，并非在下看不起你，只是以狼山镇的屯兵对付革命军，即使依托通州城防，也难以固守吧。
1: 所以你劝我投降，
0: 就像你劝赵大人开门献城一样。
1: 投兵
0: 听了，而且我愿意助高总兵一臂之力。
1: 不必，司先生已经说了，只要我不带兵反抗，通州城可以和平独立。
0: 只怕到那时，高总兵的半点功劳都没有了。革命军只记得张俭劝降了狼山镇的总兵，谁还会记得大开城门的高宝山？我想，待到通州城和平独立之后，高总兵也不甘心解甲归田吧？
1: 当了半辈子兵了，种不了田了。
0: 所以我们就应该在革命军到来之时绑了这个愚忠的赵英德，主动开门献城。
1: 哼，黄师爷，你困在这鼠牙里算是屈才了。
0: 日后还请高总兵啊，不，高都督多多提携。

0: 黄师爷，
1: 赵英德，现在咱们办该办的事儿吧。
0: 来吧，
2: 此前这样办事，多注意身体。
3: 保得同舟无虞，才能睡个安稳觉。

0: 孙先生，这里不对啊！季之，这可都是高大人的兵，看来同州署被他控制了。这就是各自都在为自己增加筹码啊。侯生，一会儿进去之后，把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如实说来。三哥，不管我说什么，您先顺着我说。
1: 来人可是张俭张大人，正是。高总便已恭候多时，张大人请。还，哎，这踩我鞋了！ 这怎么这么好？张二来了，我的天娘，这公事盯着不能待人了，这这咋还点上火了？这烧着了怎么办？这快起来起来，这不能走，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江少爷，
2: 太冷了，又不能生火，这
1: 里面老小小的，通融一下啊，
3: 通融。
1: 何同荣啊，我们还怎么干？走，赶紧走！我们要见司先生。
4: 对，
1: 我们让他们司先生，不是通过你的。
4: 对，
1: 那张良我未来的，昨天沈老爷和张少都让我们来的。
4: 对，
1: 那张少公都同意了，你们凭什么赶我们出去？
4: 对呀，凭什么赶我们出去？送死人的！
1: 阿静，我现在是大生场的特命护送上通灵。
5: 这是公事厅，
1: 这是办公的地方，不是接待难民的地方啊！
5: 大家别为难我，这儿真的不能待人。江知礼，
6: 走啊！
5: 怎么回事？怎么了？你要把大家赶到哪儿去？
4: 亮总，你来的正好。
1: 你看看，这人乌央乌央的，这都来了公事厅了，这怎么办？
5: 你想办法啊！大家别听他的，听我的。
1: 他是在这儿待着，谁也不用走。哎，
7: 好，
8: 亮总，
1: 你这时候不能当烂好人啊！
8: 我现在是大生场的特命护掌统领，这是我的工作和职责，我得维持这儿的正常的工作秩序。
5: 你什么时候是护掌统领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8: 你现在就知道了，我让他当的。
7: 孟生说。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梁总，我告诉你，这些难民里面鱼龙混杂呀，他们竟然敢在公事厅生火取暖，这万一要着了火怎么办呢？啊，梁总，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0: 你们这些个难民，待在我们棉仓里，我们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你竟然擅作主张把他们领到公事厅，规则呢？章程呢？出了纰漏，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1: 你担得起吗你？乡邻们，我们大声对你们已经够不错的了。
0: 让你们住在这个棉仓里头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你们去棉仓好不好啊？这儿是我们办公的地方啊，都走都走走。

0: 有什么避案术吗？见过各位大人，
1: 黄师爷，赵执中呢？哦，赵大人身体抱恙，所以嘱咐在下替他参会。
0: 事关通州安危。你一个师爷能做得了主吗？
1: 赵执中说了，有高总兵状元工坐镇，他很是放心，一切商议事项悉听尊便。
0: 那既然如此，咱们就不等他了吧。
2: 好，那我们开始吧。侯生，你先说。
3: 我与司先生已经往上海联系，与革命军相约于11月8日晚，由吴淞军政分府派狼山镇援右营游击许洪温率军抵达通州卢金港，由西门入城，接防通州，勿扰地方。届时，通州全城高举义旗，以实现和平独立。
0: 谁？许洪恩？
3: 正是。
2: 革命军入城之前，高总兵率领您的麾下率先入驻通州城，维护治安嘛。届时，赵执州这里给予支持啊！
1: 会后我便将知州署的户籍、巡捕诸事宜交付给高总兵。
4: 放声说，放声说，都去别看了，好不好？哎呀，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你也要走？
5: 我想说现在外面。别着急，
6: 等等等等，不要走，不要走，听我的，不要走，出了事我负责任。
7: 孟生。你拿着个锣像耍猴的，你干什么？你这是，外边那么乱，你不帮助安置难民，你往外轰人，你要干什么呀？
8: 沈大哥，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到底要干什么啊？你把这么多难民都带进来，你跟我商量过了吗？大生产是你一个人的吗？
7: 不是谁一个人两个人的事儿，这么乱。百姓没出去，怎么跟你商量？现在不要商量了。如果你要非要挑这个理，我向你道歉。但是这些人谁也不能走，都听我的。出了事我负责任。大家安顿下来，安顿下来。
9: 好，
7: 行，不用走了，不用走。
10: 先安顿老百姓吧，不用跟有些人做口舌之争。咱们先把老百姓安顿好。
7: 对对对对对，大家都董玉红。
11: 我们长董之间正常对话，
8: 你插什么嘴呀？
11: 还有，我堂堂的银钱董到他嘴里怎么就变成了有些人了？
8: 你什么意思啊，
7: 孟生？
8: 你跟我说清楚。
7: 哎，孟生，别这样，
8: 他动手
12: 打我爹，
7: 把他们轰走。走，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
13: 谁敢动？谁动？谁敢动？谁敢动？谁敢动？谁敢动？
7: 大家听我的，现在都在这里安顿下来，哪儿也不要去，一会儿有人给你们送饭。大家安顿下来，安顿下来，这里现在听我的。
8: 沈董，好，你想当好人，成，我成全你。但是你看，今天来了1000人，明天来了10000人，你把这些难民打算安顿到车间、厂房、饭堂、账房去是吗？要是影响了大生的运转，出了任何纰漏，你担着。志林，我们走，躲开。
7: 孟生，
8: 躲开。
7: 孟生，
8: 走。
7: 大家不要听他的，安顿下来，安顿下来，快快快快，躺下。

0: 好，好，好，沈先生啊，你今天为了我们，
1: 多谢。
0: 我江先生翻脸了，老汉我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1: 你老爹，你老爹，来来来来来，喂，把棉被给你老爹。哎，我，哎，你拿着，你拿着。
0: 爹，你也歇歇吧，身子要紧啊。
1: 这个梦生啊。
2: 爹，沈总，沈总，沈总，那就如此决定，告辞。黄先生又有话要说。赵永功，其实赵英德他并不想起义，本来我已经说动他了，但是他意志不坚，左右摇摆。
3: 看来还需要我对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呢。那不如我跟他谈谈。
2: 不不不，庄永功，您不能去啊，您每天日理万机的，这点事情就交给我办就行了。也算是我为通州城和平独立尽一点绵薄之力。
0: 呀，行了行了，黄师爷，你说了半天，无非就是想让四先生与你点好处嘛。
2: 没，
3: 你们这些读书人心思太多。
2: 没有高总兵。
3: 我真是想为和平独立尽一份力。好了好了，黄先生，我心里有数了，啊，若无异议，我们照计而行，告辞。
2: 告辞。
3: 黄师爷，四先生不是都已经答应你了吗？你呀。 只管看好赵英德，革命军一来，你表个态就是了。
1: 高总兵，即使我什么好处也没有，我也愿意同高总兵一道把通州城献给革命军。请。
3: 四先生，你不允诺这个黄师爷好处，恐怕会节外生枝。哼，这个黄师爷，他就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小人，这谁都知道。
2: 我也知道，三哥。但如今改天换日，世界大变之时，人人惶惶自律，以求利益自保。如果我们尽量做到面面平衡，也许对大局有利吧。
4: 那其实。
2: 正如后生所说，万一革命军到来之时，他们兴风作浪，该怎么办？
3: 我们已然竭尽所能，如果再节外生枝，只能是言罢。
4: 三先生的意思是，对黄师爷，我们不得不防了。
3: 算了算了，这儿人多眼杂，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吧走吧。

0: 什么情况啊？现在这个情况，得早做点打算。
1: 大夫，我爹情况怎么样？
0: 情况很不好。
1: 那赶快开药，我去抓药啊！
0: 不用开药了，准备后事吧。

0: 大人，滚！谁是你的大人？我是大清的忠良，你们是忤逆皇恩的反贼，我岂能与你们这些宵小为伍？大人，你误会我了。哼，事到如今。
1: 就别提误会二字了。好，那我就实话实说。赵大人，你是大清的知州，虽说手下无兵无将，但是你代表着通州。你若愿降，则天下太平；你若不降，通州便有刀兵之灾。
2: 王先生，我最后问你件事。
0: 您说，大清真的亡了吗？我的赵大人呐，您也是博古知今的儒生啊，自古以来哪有万世不朽的王朝啊？

0: 司先生，
1: 啊，放心放心啊。
2: 司先生，
1: 放心放心，不会有问题啊！放心放心。
3: 司先生，有您在，以后我们就不怕了。
1: 好好好，安安稳稳过日子啊！安安稳稳过日子，没事没事。

0: 三哥，啊，大哥跟孟生怎么没来呀？
1: 前些日子帮着安置百姓，可能是累着了，在家休息呢，年龄不饶人呢。
2: 同州和平独立，他们可没少出力啊。
3: 亮祖和蓝军都在帮忙，还有司夫人，百姓的伙食都是司夫人掌握的。
2: 好，等日后再答谢他们吧。

0: 高总兵。
1: 司先生，上海革命军已经抵达龙溪港了。
0: 好，那就请高总兵打开城门迎接革命军入城吧。
2: 开城门。

赵大人，黄先生，现在外面什么情景？张俭利促通州，和平度利。

0: 地之中共和生，
1: 希望利用张总长在商业人士中的威望，筹集临时政府急需的军政各费。
2: 可是我们现在不光要还这30万，还得去另行筹措那100万的军政费用，上哪里去找那笔钱，司先生？
0: 我无论是作为一个总长，还是一国之公，都不能坐视不管。
3: 谁也别想动我的大生！
4: 请看《江海潮生》第24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

0: 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你说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3: 能，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4: 碰一下，
3: 放心吧。
5: 那我也碰一下。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你定，
9: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10: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爱在一起，共创未来。这里是中国上海，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
13: 我们也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中国能够走出自己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
14: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8: 鹿鸣业，风雅无比。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师，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跟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没有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叫腊肉，
11: 知道吧？
12: 知道吧？
13: 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现在外面什么情景？张俭力促，同舟和平渡利，以免生灵涂炭，伤及无辜。一同迎接革命军进城，但是你那个大清的官儿，肯定是当不成。
1: 我虽留，但也绝不会迎他们进城。黄先生，同僚多年。
0: 赵应德，求您见事。
2: 您说，
1: 将我的家眷安全送出通州，各自遣散。
0: 好，只要有我黄某人在，定保他们性命无虞。
1: 赵应德，谢了。我就留在这署衙内。
0: 可这署衙都没人了，你留下来干什么？

0: 徐将军，多亏四先生斡旋，我革命军才能兵不血刃拿下通州。徐某，谢过四先生。
1: 徐将军，俭生于斯，长于斯，绝不忍见通州父老再见刀兵。共和之运时矣，自当顺势而为。
0: 好个顺势而为！当今天下。
1: 正却像四先生这样的开明之士，
0: 多谢。
1: 高都督，别来无恙。哎，让你抢先了一步，惭愧惭愧。为表彰你率不起，奠定通州和平独立之大局，吴松军政吩咐，特请我带赠弟兄们粮饷800元，回京女土匪300元。 还请笑纳，高某待弟兄们谢谢了。见过三先生，眼下新旧交替，我革命军力足未稳，难保别有用心之人激化矛盾，妄心复辟风浪，还望三先生与我同心协力，共护通州安宁。
2: 徐司令放心，自当尽力维持。徐司令，就请率弟兄们入城吧。
3: 传令，因革命军进城。啊！站！啊！不是朋友，朋友！
2: 爸呀！打听得中。

0: 欢迎和平独立，
1: 欢迎和平独立，
0: 抗力民国，
1: 抗力民国，
0: 平均地权。
2: 孙先生，孙先生，找遍了同州数各处，不见赵英德的踪影。
3: 同州已经和平独立了，此后再无署衙了。
4: 唯有顺应大势，方能保地方平安。肩负上海上桌，由吴淞军政分府派狼山镇元佑营游击许洪恩，率革命军抵通州卢京港，简携通州诸军与其商定，和平独立，无扰地方。万幸能保通州免遭兵祸，逃离之民纷纷回归。Bye, yeah.

0: 地权，
1: 人权地权。

0: 怎么了，一红？
1: 四先生，沈大哥病重，快不行了。四先生，
2: 四先生，
3: 四先生，
1: 四先生，
2: 四先生，几位长辈都到了。
4: 沈大哥，沈先生，怎么样？沈大哥，沈大哥，
1: 四叔，
4: 四叔，四哥，都怪我呀！我不该跟沈大哥吵架。
5: 是我把他气成这个样子了，往生，别这么说，你是为大生好，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啊。
4: 梁左，爹，走吧，先出来。大哥，建安先生说了，说您身体没问题，很快就会好起来。
5: 皇上，
1: 哎。

0: 大哥，孟生，我本天宇野性，并无幻境，也怕自己心智不坚，所以写下来自勉。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你心智迷坚啊！可是你寒窗苦读几十年，这样放弃，岂不可惜了？
2: 我虽无意做官，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我更愿意尽绵薄之力，寻求一条强国之路。
1: 季之啊，咱们做成没做成？ 你说的那点儿有用之事啊。

0: 我们做成了，我们都做成了。没有您，就没有今天的大胜。
1: 好。好，莽生，季侄不容易，你多帮帮他，别老耍你有点小性子
2: 啊。我知道，我记住了。
1: 大圣有今天，我此生无憾。只是这外头兵荒马乱的，
0: 大哥，同州和平独立了，没打仗。
1: 我唯一放不下的就是我的兰儿。
0: 大哥，有我在，有孟生在，兰儿您放心啊。
1: 我放心，放心。
2: 哎，
1: 还是那句话，有咱们仨，大圣垮不了。

0: 不了，
1: 跨不了，大哥，跨不了。
2: 国家分崩离析之际，地球统一维持之法，减持立宪之说十余年，上移而下走。然当今之中国，共和是大势所趋，共和政治成立，人人平等，举国同胞并受其福，务各同心协力，一致进行。
3: 各位啊，近日各省都督公举代表派员会商建立临时政府统一乱局的办法，既之与我商议，一则上海交通方便，二则在下尚有在电报局就职的便利，我这西音堂便拿出来作为各位来沪商议之所。
4: 楚军兄，只要你不嫌我们吵扰就好。
5: 各位，我是抗竹军兄之凯，各省咨议局代表在此议事，我们朝夕相见于西音堂，可有一样，不管是否支持共和，我们不要伤了和气。
6: 对对对，说的有道理，
7: 有道理。
3: 记者，内阁多次来电，让各省代表进京商议君主立宪政体，你意下如何呀？
5: 自武昌事情呀，不过粤语已然风靡全国，可见大家人心所向，这个共和呀已再难转换。如今呢，要顺应民意，以和平二字为念，不可再动刀兵，免得生灵涂炭。
4: 我想应制定摄政王，正告其只有共和才能免生灵涂炭，保满汉和平。
8: 我愿联名致电。
9: 我等也愿联名致电。
5: 我持立宪之说十年，而今确定君主立宪，对于今后之中国断难相容，只有从根本上政治改革，方能救乱。
10: 从内阁电文看，朝廷仍对共和政体存有疑虑，认为中国幅员辽阔，各民族民俗风情不一，国民知识程度不一，恐难收统一之效。这些全都是清廷的推阻之词。
5: 这都是少数官僚出于自身考虑，不顾国家之安危。难道美国、法国都是有了共和程度的国民才有的共和体制吗？国家政体与民众知识水平高低没有任何关系，共和体制最适合我们这种幅员辽阔、民族不一的国家。
4: 总说得好，就请你定给摄政王殿下的电文吧。
5: 谢吧。
2: 武昌起义后，检制殿袁世凯采听东南诸省舆论，大多数趋于共和。检又恐袁氏别有用心，再与雪楼草拟信函寄去，袁氏未复。检又主杨廷栋面呈，仍无回音。没过多久，见通州报载，清廷任命检为江苏宣慰使，又闻袁氏电报致函，任命检为农工商大臣，敦请立宪至中，清廷视我为婢女，力倡共和时，袁氏重我禄余粮，一夜变脸，啼笑皆非。简分别回电谢辞。
5: 诸位，自古以来，内乱一起，必有外祸相随。自武昌之事起至今日，共和政治之成已无可疑，然则外人趁我乱局，瓜分之心又起。日本插手东北，俄国策动外蒙古独立，新疆、西藏、内蒙古日趋不稳，如不早日团结同胞，早安内乱，我大中华之分裂也近在眼前。满清退位即在目前，共和政治成立，人人平等，大总统由人民公选，各族皆有选举大总统之权利，皆有被选举为大总统之资格。较之坐受清朝意志者，大不相同。 请诸公将此意一告蒙古族和满人，务各同心协力，一致进行，蒙汉同胞并受其福，祝盼佳音。

0: 张色公好啊！敢问可是革命军战时总司令黄兴黄将军？
1: 正是正是，久仰色公大名，今日终于得见。于先生、太原先生、顿初，这位便是我常跟你们提起的通州张简张色公。
2: 色公好，
3: 色公好。
0: 诸位幸会，中午啊，在我这里用餐，我请大家吃羊肉，就是不知道这口味呢是。 一镇南边呀，还是北边呀？哎，我们革命党人为了革命，踏遍五湖四海，口味早就趋合。这上海啊，位于镇南北中间，
4: 我们听竹君先生安排便是，想必诸位都会满意的。
2: 好，那我就请大家吃羊肉火锅。四王，如何呀？
4: 好啊，北方有涮羊肉，我们通州有蹄汤羊肉，做法差不多。
5: 都是在一个锅里吃肉，大家显得亲热。江宁啊，已在今日清晨被攻下了。加之西安、上海等城市也已独立，这清廷的覆灭已成定局。
6: 嗯，不过京城传来消息，袁世凯在英国公使的帮助下，迫使载沣交出了监国摄政王的大印，以醇亲王的名义退归藩邸。
4: 龙玉太后还颁下懿旨，要求亲贵不得干预朝政。说明大权实际以为袁世凯独揽。
5: 色公，袁世凯与您曾有师生之谊，叫人有个不情之请。
4: 主公的心愿，张俭明白。因此呢，在上个月的月末已经给袁世凯致函，以此。
5: 政体关系民众，当交全国国民共同讨论。正该如此啊。二则呢，各省表示独立，因此若再以君主的名义召集，那一定会有人表示不愿服从。<笑>色公说的太好了，原本还以为要费一番口舌才能说动色公，没想到色公竟然如此深明大义。
4: 三则呢，现在首要任务是停战，因此我再次拒绝北上，愿居中调停南北。
5: 好，色公高义，我等当以茶代酒，敬色公。
2: 色公请，
7: 敬色公，
8: 敬色公。
4: 诸位，我勉力调停南北啊。 主要是实在不忍心看到中国目前之分割现象，所谓各省独立，它是相对于清廷政权的独立，并非是独立于大中华之外。我之所愿是共和政治，乃是和全国各地区形成一个大的共和国。张俭心意，还望诸君能够支持。
0: 色公的良苦用心，还有竹君先生设计这面五色旗帜深意，我必会当面转告孙文先生。
1: 好，正好水也开了，来尝尝我们的羊肉火锅，
2: 来
1: 吃。好，哎。

0: 先生，还有些不舍，只是感慨呀。这辫子留得确实够久了。日本颁布散发脱刀令，鼓励国人剪掉发髻，比我们早了整整40年，时不我待。可惜我大清朝办洋务。
1: 与日本明治维新同时进行，却几乎未能涉及脑袋上的事，不论是头发，还是思想。没想到，我有生之年，还能看到今天。帝制中，共和盛。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兴盛。

0: 一个一个来，孙先生都会一一为大家解答的。孙先生，您回国的目的是什么？中国的未来如何？乾云谈谈对局势的看法。有人说您从英法协巨款回国，要支持武昌革命，是否确有其事啊？
1: 为什么这样问？
2: 世人皆谓革命军之成败，机关军饷之充足与否，故问此。
0: 请告诉大家，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我在这回国啊，没带巨款。
3: 我带回来的就是革命精神。来来来来，这两把凳子放在中间的位置啊，一定要聚众。
4: 哎呀，后成啊，你的这个发型呢，很洋派啊。这个，
5: 哎，老王。

0: 抹姜，白面包，吃姜。
1: 我现在浑身都是姜味儿。
2: 哎，进去再搬一把凳子出来。
0: 真有，真有。
3: 四弟啊，这孙总统请你就任临时政府的财政部的总长，你怎么给推辞掉了？
4: 哎，三哥，我又没有点金术，财政的事情真是干不来。
3: 哎，你看见我了吗？
4: 看是看见了，三哥，您在这个里头是反的。
3: 反的？嗯，我来看看，我看看。嘿嘿嘿，还真是反的。
4: 对吧？
3: 这个临时政府啊，刚成立，百废待兴，它不正是你发挥才干的好时候吗？
4: 您说现在时局未稳，那什么才是国家的根本呢？依我之见，还是实业。
3: 你的心思我明白，如果实在推辞不掉，我看你呀，就去实业部，干一番踏踏实实的事业。
4: 哎，三哥，说心里话，真是勉为其难啊！一旦有人接手，我还是回咱们南通来。
5: 三哥，四哥，外头机器都放好了，就等您二位呢。
4: 好，来，三哥，
2: 放放，
6: 来来来来，照相吧，照相吧啊！来来来，哎，
2: 江总，江总啊，这是您的位置哦。三先生跟四先生坐这
7: 儿，坐坐坐，四爷
2: 来，四先生坐这
3: 儿。来来来，大家
2: 不是您得坐这
3: 儿。
2: 哎，亮总，你在中间啊。好，
3: 我们来一张新年新政的第一张合照。
2: 好，那大家待会儿都看我这里啊，看这个镜头，好吗？来，大家再往中间聚拢一下。好的，来，我喊三二一啊，三二一。
4: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让我就任临时政府财政部总长职务，我已请辞，并作对于新政府财政之意见书，供其参考。不想又委任我为实业部总长。我思考再三，临时政府刚刚成立，若再推诿，则有负诸君之望也。所以，我与黄兴约定，暂代实业一部，以嗣能者。
8: 请进。
9: 总长，在民国政府办公可还习惯呢？哎呀，这房间是够简陋的啊。啊，
8: 共和政府出力嘛，简朴些好。找我有事啊？
9: 胡汉民秘书长，请你去见他。
8: 估计是银子的事儿啊。
9: 八万新军投奔革命，可连这第一个月的兵饷都发不出，胡汉民十分着急。
8: 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既无税收，又无资产，压力的确很大。
9: 走吧，别让秘书长久等了。

0: 张总长，吴汉民。方才陪大总统去开会，没来得及见您，别见怪。
1: 哪里的话，想不到胡秘书长如此年轻，久仰久仰。不知您找我来何事啊？
0: 孙大总统的意思是，希望利用张总长在商业人士中的威望，筹集临时政府急需的军政各费。
1: 年前啊，为了筹备临时政府，我以两淮严正总理的身份担保，跟日本三井洋行借款30万，规定是一个月之内还清。阁下刚才说的军政费用，恐怕不止100万吧？
0: 张总长，如今临时政府初建，南北局势未定，现在的形势如何？想必你也很清楚。
1: 形势我当然了解，只是现在金融困窘。
0: 孙大总统对张总长寄予极大的期待，还望您务必想个解决办法。
1: 好吧，我来想想办法。
0: 那就拜托张总长费心了。
2: 今の時点では中国の臨時政府と朝鮮の体制どちらか我々の目標にすべきか。
3: もちろん臨時政府だ。創設したばかり、まさに利益を集和する最良の機会です。
4: 朝鮮は要職にいる以上彼も同様に重要だ。
3: 我々は臨時政府への第二弾借款を一日も早く実現すべきです。こうすれば体制一つだけではなく臨時政府の我々に制御される。
2: よろしい。どうやら策の方が西村君はよりもっと上だ。
5: 裁军之事胡秘书长什么态度？
1: 侯生，不止袁世凯一个人在备战呢。
5: 或许孙总统要逼袁世凯一把，
1: 可是这个分寸你怎么把握呢？一旦开战，得有多少人送命啊？
5: 司先生，你了解袁世凯的，他根本对革命、对民主没有兴趣。万一他就任大总统之后开始独裁，数万万人的期待会落空，维新立宪派十多年的心血将付之一炬。
1: 侯生，如果说非要以战定共和，那我们也无话可说。但是此时临时政府筹备军备，以达到跟北方袁世凯的抗衡，也许不无道理。至少可以保百姓平安，免受战乱。真是硬着头皮当这个实业总长啊！这么大一笔钱，真是得想想办法，想想办法呀！
5: 您新任两淮严正总理，那边盐田的税负每年上百万，有无可能从那边先提笔银子来充兵饷？
1: 两淮盐田早就被高保山派兵占了，我给他打过多少次电报？一两银子也没要出来。
5: 没有您的点评，他高宝山什么都不是，竟如此不讲情面。
1: 好，蝇头小利都能试出人性，何况是两淮盐田富如金矿。
5: 三井洋行已经多次催要上年12月的借款了，可是我们现在不光要还这30万，还得去另行筹措那百万的军政费用，上哪里去找那笔钱？司先生，
1: 侯生，为保一方平安，回南通去。无论如何，想想办法。
6: 凭什么要咱们筹措的30万呢？还要拿大成来做抵押？我不同意。
7: 孟生啊，你这是干什么呀？有话你就好好说呗。你
6: 森哥，当初借钱的时候我就不同意，可是四哥呢，只是发了一封电报过来的，不征求大家的意见，自己就签字了。现在呢，要还钱了，知道来商量了，还要咱们大声做抵押，我绝不同意。
8: 江董，当初是形势紧迫，四先生他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来了，所以才出此下策。
6: 后生，你是干什么吃的？你是咱们的经理，别忘了。当初三井洋行这么痛快的就给咱们借钱了，看不出来吗？这就是一个坑呢，这是特意给咱们挖了个陷阱啊！你们就乖乖的往里头跳吗？
8: 我也知道三井的这个发展肯定。
6: 三哥，后生，这事儿我不管了。
7: 哎哎，孟生，孟生，这事儿你怎么能不管呢？你是管钱的，你不能不管呢。
9: 孟生，据我所知，季直的想法是这样的：武昌起义以后，北方的土布生意非常的冷清，致使我们的棉纱出货也不畅，资金回笼非常的困难，这些你都是知道的。所以季直想在三井洋行再借30万，等有了钱，年景好了再还不就完了吗？
6: 三哥呀，四哥的意思我心里头明白呀。哎，我现在是想不明白的是，有这么多钱庄的，为什么我们偏偏只找三井洋行借钱呢？可以找别的钱庄借钱吗？
7: 别的钱庄也可以啊，没说不可以，只要年利率不高于7厘。哎呀，有话你好好说。
6: 行了，什么都别说了，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不拿大声做抵押，让我江梦生上刀山下火海怎么都行。
8: 江董，
5: 四哥，
1: 孟生，你要去哪儿啊？
6: 我去拆东墙补西墙，替您老人家还债去。
1: 你能拆借多少？
6: 我还能拆借多少？把这30万的窟窿补上，保住咱们的大生，我就算谢天谢地了。
1: 各位，那30万，我是替临时政府借的，与大生无关，我不会把大生赌进去。
6: 霍生，你刚才所说拿大生做抵押，怎么跟四哥的话对不上啊？
1: 怪不得后生，当时回来的路上我有点心急，可能是有这个意思，但是现在我想好了，不会把大生赌进去。
7: 季直，我不管你怎么做，你不能冒险。
1: 三哥，各位，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方方面面都需要钱。我无论是作为一个总长，还是一国之公民，都不能坐视不管。
6: 四哥呀，我就怕你唱高调。高调好唱，可是这还债呢，那可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呢。
1: 正因为是真金白银，才不能采取拆东补西的方式。这个问题不是东西的问题，要南北着看。如果我们拆东墙补西墙，临时政府的财务窟窿越来越大，袁世凯在北京虎视眈眈。我想请问各位，如果南北方一旦发生战乱，倒霉的是谁？老百姓。毁掉的是什么？国家。岂止一个大省？
6: 大道理不用讲了，你就说下面该怎么办。
1: 我已经致电史良才，让他在上海为临时政府筹款，难通吗？孟生再想想办法吧。
6: 我想想办法，我能想什么办法呀？啊，我红口白牙的，我要不赖钱，我只能去借，有借有还的借。
1: 那就借吧。 好，我去借这30万，咱们大生用什么还呢？不是30万，是80万。30万还给三井银行，其他50万交给临时政府。
10: 80万，30万我们尚且都还不上，这现在这80万，可是欠我们于万劫不复啊！
1: 老生，我们大生从无到有，做到如此规模，你还信不过我吗？借吧。
10: 我现在恨不得找个树吊死在上头，可这儿没树。

但是我心里头有棵树，那棵树就是大生。

0: 殿下，真有一件大事，想和申先生商量。汉业平公司是中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岂能落入日人之手啊？
1: 要见一流内阁，张继职一定得入阁。
0: 你真以江苏百姓疾苦着想，这两大总长应该去做。
1: 请看《江海潮生》第25集。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我们想去看大海。
7: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8: 有点东西啊，
7: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8: 太懂了吧。
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9: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0: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7: 有事说话啊。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1: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2: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3: 我想竞选村主任，
4: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5: 法鹿归山，
6: 梅花鹿主题文化节开始。
7: 我们绝不会辜负大伙对我们的希望。
0: 咱俩吧，挺合适的。
8: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9: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10: 你管闹，我管哭。
11: 周老，你就没事找事儿啊你？
12: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哎，
11: 干啥？
12: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3: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4: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5: 中央军委毛主席批复同意了我们的作战计划。首先，攻占大沽，
16: 晋察冀、晋绥两大军区协同作战。
17: 你们双手构筑的这道坚实的长城，就是我们的生命线。
18: 步兵、炮兵、工兵协同作战，
19: 要打就彻底的打，打出解放军的威风来。
20: 解放军永远想着人民群众，
21: 得民心者得天下。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国民署长，请立刻帮我约见孙总统。
1: 张总统，您有什么急事？
0: 我抗议！你们根本没有与我这个总长知会一声，就私自求助盛宣怀，以汉冶萍钢铁公司的股权作为抵押，签订借款协议。这个协议，本总长不予承认。
2: 张总长，双方已经同意签约了，这是中日银行之间的特别合作，所以才未向实业部知会。而且，并不是以矿权作为抵押，是中日集股3000万元，双方各出资一半，控股一半呢。
0: 任何商业皆可与外资合作，唯铁业不行。铁业或许可以与外资合作，唯日人不行。 汉冶萍公司的历史我最清楚，日人对他早就垂涎，只是未能如愿而已。这个盛宣怀，趁着民国初立，方方面面需要钱，就强使手段。政府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审查？这叫上了一个当，于国防于外交都是最大的失败。
1: 张总长，你也知道，政府养兵入不敷出。 维持军队开支和临时政府运转，再财政上需要8000万两银子的用度。如今南北割裂，单单以南方诸省的财力，根本不足以操到如此巨额资金，才暂时向日本人借款。军队要吃饭，黄兴总长，他累得都吐血了也。
0: 变不出钱来，还请张总长予以谅解。不要再说了，汉民先生，当今世界已经到了无钢铁无以立国的时代。汉冶萍公司是中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岂能落入日人之手啊？民国初立，就算是没有更好的办法，那也不能寅吃卯粮，惹得万国喧嚣。

0: 张总长婉拒未留，已登船返乡了。
1: 我愿同意南方代表提出的清帝逊位后的优待条件。
2: 袁世凯指明要你为宣统帝，你退位诏书。
3: 好吧，是中山先生和共和结束了帝制，我们以不流血为目标，免得生灵涂炭。袁世凯和南方政府各退一步，尽快达成南北议和。

朕亲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下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

0: 已开国会公决政体，
1: 当资新旧代谢之际，亦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协商统一办法。
2: 改，
3: 好。
2: 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0: 务使人民安堵，海内宁安，仍合中华民族之完全领土之大中华民国。
1: 状元公这份退位诏书，这用心颇深呢，尤其是这民族共和之意，可弥平着帝王天命之断裂，这民族枕具之断裂，实属高明啊。

四哥，怎么还生我的气呢？哟，你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好像我多对不起你似的。四哥。

0: 那八十万啊，我真没有。但是我东拼西凑了，还是凑了30万。子哥，以后这种事情咱不干了，成吗？
1: 老生，也用不着了。我已经辞去了实业总长的职务。
0: 辞了，辞了就辞了吧。唉，这个家太大，你当不了这个家。
1: 老生啊，当不当实业总长我并不在意，但是临时政府终于还是用汉冶萍的资产跟矿产向正金银行贷了款。唉，这一笔笔的债啊，中国的铁业呀更加依赖外国资本。老生啊，当年咱们办厂的时候我就说，我们要努力的跟洋人争夺

0: 泉。一晃十几年过去，大生长大了，发展得很好，但是力量不够，太不够了。四哥，你一难受啊，我就想哭。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就这样，我就是想哭。沈大哥不在了，现在就剩咱们哥俩，咱们能把大圣干明白了就不错了。
1: 孟生，
0: 十几年以来，大圣发展不可谓不快，但我总是想让他再快一点，再快一点。孟生，你我已然这把年纪，再不快点，我们的时间不够用了。
2: 许尊先生，请。请稍后。

西村先生，见过县大人。什么大人呢？大清早就亡了啊，头上的顶戴花翎也没了，啊，不用东躲西藏喽。哎，都下去吧。

0: 看来申先生以后依然要强居山海。
1: 老了，不想再搬来搬去了啊！前阵子我去日本神户，也是为了避避风头。日本神户这衣食住行，确实是另有一番情调。可再怎么着，也不如自己的家呀。还有再是徐静一家。
0: 现在回国，申先生依然距离轮船招商局和汉冶品公司，与上海乃至中国依然是泰山北斗。想我盛宣怀为了大清啊，尽心尽力操办实业，可没想到竟然落个极刑革职，永不叙用的下场。
2: 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此番回国竟然是因为革命党推翻了朝廷。你说可笑不可笑？
0: 正所谓，风水轮流转，大清亡了，申先生的好日子却回来了。哎呀，好个风水轮流转啊！
2: 民国初时，百废待兴，正是我们可以大干一番事业的好时候啊！看到申先生有如此雄心，真令人高兴。眼下真有一件大事，想和申先生商量。西村先生所说的大事，是临时政府要借款的事吧？
0: 申先生，粮食优先。
3: 不是民国呀，哎，我盛宣怀也不可能再回故土。我此番回来啊，就是为了临时政府筹款，也算是投桃报李吧。申先生，告一。
4: 通州女师范，乃在城之东。

0: 公园习周妹，讲习开春风。春风带荡百折容，园中惠木新葱茏。女子有学兮心心地通，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隆。好啊，最后这两句尤其好，写出了办女子学校的根本目的，还朗朗上口，定能代代相传。
1: 嗯，好啊，既然这样，那就帮我抄一遍，交给汉墨林书局，让他们再印一些吧。
0: 哎
1: 呀，道音呢，盲哑学校和老老院咱们也该提上日程了。
0: 哦，对了，我还说跟你商量商量呢，你看这个，这些呢是你预自筹的款，还有三哥三嫂的一些财物，还有我的一些私房钱，还有这个。
1: 这怎么还有地契呀？
0: 这个顾书基先生他女儿不是身故了吗，他呢就用他女儿的名义捐了100亩地皮。就这些呢，办个盲哑学校是将将够，你那老老院啊就再等等吧。
1: 眼看就快60了，不能再等了，时不我待。
0: 不过是耳顺之年，不用着急。

0: 董丽先生，孩子们，你们都去玩一会儿吧。董丽先生好，各位先生们好。
1: 周老师好。今天学校里很热闹啊。
2: 女士的学生都要到附小实习，今天我们正带孩子们上音乐课呢。哎，
0: 这女士，你们这通州女子师范学校现在都开这些什么课程啊？
2: 我们除了有修身。 国文、算学这些普通课程外，我们还有家事、缝纫和格制等，共13门课程。这些课啊，都是与知识课程并重的。
1: 导演，我这60也算大寿吧？那当然了，三哥还说呢，想跟你商量商量，看看是减半呢，还是不办？办，不能减半，大办。 办得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你不是最不爱办寿了吗？又嫌铺张浪费，又怕人送礼。那、啊、 不，这回不一样。这回不仅要大办，而且要广邀宾朋。除了京城地方的官员名流之外，我们还要多多邀请外国友人、企业家来南通。啊，对对对。 提醒我了，这两天赶紧登报纸，广而告之，快！
2: 要办就算了，还大操大办，不合适吧？
1: 哎，合适，太合适了。你想啊，我办寿宴，他们不能空着手来吧？东西咱们典当，现金咱们收起，这样老老院的启动资金就算是有了。 而且呢，我还可以带领他们参观咱们南通的商业、学校等等等等，让他们帮助我们南通做宣传，向全国、全世界展示南通。也许还会有更多的人来帮助我们的事业，何乐而不为呢？然后，住就在南通，按最高标准。如果是洋人多的话。 他们吃的用的跟咱们不一样，像什么鲜花呀、牛奶呀，一概从上海往过运。
2: 那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导演，舍不了孩子，你套不着狼。

0: 诸位，看看看看啊，看看多少礼金呢、啊？看看看看，自导，看看看看啊，这是来宾送的礼金。诸位来宾，哎呀，非常感谢诸位来宾的大方和热情啊！看送了这么多礼金，我拿着这么多礼金，我心里就高兴啊。看看看看，来来来来，哎呦喂呀！啊，诸位。落座落座，那个大大大，落座落座。
1: 行行行，
0: 四哥，哎，差不多了
2: 啊，好。
3: 哎呀，诸位，张俭今日啊六十出度，感谢各位亲朋好友前来道贺。一来呢，我们是为了雅居；二来啊，张俭有一个小私心，想我在通州搞实业。匆匆十几年，今日呢，大家也参观了通州市容、大生企业、各类学校等等。一来是想让大家展示啊，大生企业这些年做了什么；二来，也想向大家表达我们要把南通建成地方自治范本的决心和信心。
4: 好，好，好。
3: 再有啊，各位今日馈赠的礼金，我将全数用于老老院和盲哑学校的建设。我替通州的鳏寡孤独、失亲孤儿，多谢各位。
0: 好，
5: 好，好，
3: 来，我们举杯吧。
6: 谢谢，你们都举起来。
7: 谢谢啊，欢迎欢迎，谢谢谢谢。
3: 这第二杯呢？哎，
0: 慢着慢着啊，
3: 蒙生啊，这杯酒你要拦着的话，一会儿就罚三杯。哎，
0: 诸位，今天呢是我四哥的花甲之寿，大家呢真是慷慨解囊，大方热情。在这里，我替我四哥对诸位的大方再次表示感谢。好。但是啊，但是这个我没有送礼金，因为我觉得送礼金呢显得见外了。
8: 吝啬就是吝啬
0: 啊。不
8: 说得那么好听，
9: 这不是吝啬。
0: 我虽然没有送礼金呢，但是我给我四哥送了寿礼。我这份寿礼那可不一般呢，我敢保证我四哥看了我这寿礼，他一定会敬我一杯的。拿上来。
10: 什么宝贝？什么宝贝？
0: 四哥，看着眼熟不？
3: 孟生啊，这是多年以前我办团练的时候在你那儿当的书啊。
0: 没错，这件事情啊，我瞒着我媳妇儿这么多年了。今天算是完璧归赵了，四哥，你是不是该敬我一杯酒啊？
3: 这杯必须要敬。孟生，敬我们一起走过的岁月。哎，多谢兄弟。
0: 诸位，同时举杯，祝我四哥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1: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2: 来来来。

0: 行了，我看啊，这些银两呢，办老老院的，跟办盲哑学校的，这启动资金就都够了。嗯，
1: 还有啊，垦牧公司也要兴办小学，否则孩子们上学路太远。总之，这些银子我们分文不取，全部用于公益。
0: 你呀，就知道为别人想，什么时候也为自己想一想。

0: 来，爹，您看今天天气多好啊！哎，来，我给你盖上被子。爹，您孙女儿现在上学呢。啊，
1: 好，
0: 托四先生的福啊。

0: 这是我给他准备的几本随时要翻看的书，还有啊，自来水笔一定要帮他放好，学科学要用这个。当然，毛笔字万不可荒废，这个是墨啊。四季的衣服都准备齐了，
1: 带了，衣服不用带那么多，暑假就回来了。
0: 对了，去药铺啊，给他带几副清心败火的药。孩子小，刚刚出门念书，容易上火。
1: 你把加班青岛得了，他拿不动那么多东西。
0: 土特产买了没有？一个是他路上吃，二一个分给同学融洽，关系也好啊。
1: 你这是怎么了？平时你也不管这些事儿啊？我都带了，你放心吧。再多呀，这箱子就该合不上了。
2: 爹。娘，
1: 哎，
2: 你们叫我。
0: 英儿啊，来，得有几句话嘱咐你啊。嗯。去青岛求学，离家远，千万照顾好自己，不要让爹娘操心。啊，凡做事之前想清楚再做，不可猛浪，以免乐极生悲。记住，再有千万记住，你是大圣沙场的子弟，不可有骄傲之心。人有骄傲之心，会遭人嫉羡。做人之根本，在于诚信。若不诚信，人就没有安身立命之所，切记切记。
2: 是，儿媳记住了。
0: 今日出门求学，就算成人了。成人不可无子，爹给你娶了一个。

0: 小若，这就是爹给你取的字，还喜欢吗？
1: 小若，张小若，喜欢。儿子一定谨遵爹的教诲，刻苦求学，以成复制。
2: 好啦，小若。

0: 枪杀宋教仁凶手之一殷桂兴在上海中共租界被捕获，同时搜出其与国务总理赵秉钧的多通电报通信。国民党声称袁世凯是暗杀主谋，回党造党得罪同盟会元老，袁大总统指称宋教仁死于党争，被前护军都督陈其美刺杀。赵秉钧发电洗冤，上海地检公开传讯北京政府国务总理，国务总理赵秉钧辞职，由段祺瑞代理。全国铁路督办孙中山中断访日回国，主张武力讨袁。
1: 别念了，民主共和岂能一蹴而就？这种乱局如何才能收场？
2: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沪云铁路上海站遇刺，眼看刚刚稳定的局势又将毁于一旦，令人愤慨之至。果然，教仁之死点燃了火药桶，二次革命爆发，刚成立的中华民国再次动荡。熊希龄邀我任工商兼农林部总长，我实在不愿再入乱，决意坚持。

0: 这是一位西洋画师，在大总统您就任时所画。他这个画笔是工整细腻呀，这尤其把大总统刻画的那可是栩栩如生啊！你看这形象，这有照相般生动逼真呐！
1: 让那些报社的记者好好学学怎么拍照，拿这个相机对着我一通乱拍。
0: 我堂堂民国大总统，被他们拍的毫无趣事，尤其是那个申报，现在是谁在主办？
2: 哦，这申报呢，去年转授给了张謇，如今这报社的总经理叫史量才。
1: 史量才，对。
0: 就是原来时报的主笔史家修，此人呢曾经追随着张謇啊，参加了保路运动，深得张謇的赏识。曾经呢也有人问过张謇，你为何独钟史家修？这张謇回答道：“我是量才录用。”哎呀，张謇这番话被这个史家修听到后啊，索性就改为了史量才了。
1: 果然是张继直。
0: 量才录用的，和他一样，
1: 惹人烦。你告诉他，
0: 将我这张画像的照片，明天登上去。好，还有人才内阁的名单也要见报。哦，大总统，
1: 你看，
0: 这个是暂定的内阁名单，还请您过目。外交总长孙宝琦，交通总长。 杨士奇，内务总长朱启前，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财政总长周自齐，司法总长梁启超，教育总长汪大燮，还有这工商和农林总长目前尚未拟定人选。
1: 要见一流内阁，我的老师张继直。
3: 一定得入阁，
4: 金志兄，别来无恙。我倒是谁？原来是袁大人。看李鸿章，为了保存北洋实力，不顾国家安危，就算他是煌煌重臣，我也瞧不上自人武以来一亿的避战，把希望屡屡寄托在其他国家调停之上。这是日本在朝鲜越做越大。
3: 你在朝鲜这么多年，你不觉着憋屈吗？
5: 季志兄，李鸿章也有为难之处。他当
4: 然有难处，洋务新政搞了这么些年，还不如起步比我们晚的日本呢。
5: 四叔，四叔，出大事了！南京被高保山的部队还有张勋的辫子军联合攻占了。
3: 高保山参加过江宁独立，他跟张勋是对头，怎么会联军攻打南京呢？听说那高保山见国民党人既没军队又没财力，早就改换门庭投靠了袁世凯了。这次打南京，张勋的辫子军挖地道炸开了城墙，和这个高保山的部队一进城就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家家户户都被洗劫一空。现在秦淮河上是飘满了死尸，而且张勋下令入城三天不封刀。 现在整个南京城都被鲜血染红了，大批的难民逃离南京，都奔咱们通州来了。
6: 那南京的讨袁军呢？
3: 早就被打得七零八落了，几乎全部阵亡了。这张勋被袁世凯任命为江苏都统，可是他一心想要复辟，重新打起大清的旗号。
6: 唐工，这边请。
7: 哎，
6: 四先生在楼上的书房等我们呢。
7: 好。 季直，怎么真的想不问政治了？
8: 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不愿入阁，就是为了表达对他袁世凯的不满。他怎么能纵容张勋在江苏荼毒百姓呢？他这么做，我不能助纣为虐。
6: 这就简单了。如果你真以江苏百姓疾苦着想，那我觉得这个两大总长应该去做。
7: 此话怎讲？你看，这袁世凯一心想拉季直为他助阵，
0: 那咱们何不就以驱逐张勋为条件，同他老袁做个交易？依我所见，这张勋抢占南极城未必是袁世凯的本意。如果瑟翁能以江苏伤身的名义发起舆论抨击，便可力促袁世凯驱逐那张勋。正好第二军军长冯国璋垂涎江苏都督久矣，这下你们两下合力，刚好撤张缓冯，几只觉得如何呀？
1: 冰三，你的内阁人选都到位了吗？
2: 张俭还是不肯出山。
1: 他这么不给面子？
2: 他说他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2: 让你把张勋的辫子军赶出南京，不让张勋在南京胡作非为。
1: 任命张勋也是不得已而为。近日张勋在南京的名声是越来越臭，身伤罢市，市民抗议，风潮四起。我早就想把他弄走了。你回电给张俭，就说我老袁答应他的条件，撤换张勋。

熊希龄连电相劝，我终同意北上任职。1913年10月14日，我乘飞鹰号军舰抵浦口，转进浦铁路进京，于10月21日就任工商农林总长之职，怀抱一丝期冀，能做些实事，办完履职，独自前往翁氏旧居，往昔谆谆教诲，促膝长谈情景，刹那间恍如隔世，睹物思人，心中五味杂陈。

0: 季师兄，哎呦，别来无恙啊！
1: 丙三兄，您怎么在这儿啊？翁老宗堂是你的作师，他也是我的作师啊，你来得，我就来不得。
0: 是，丙三兄与我同年，均为翁师弟子。你转眼20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呢。
1: 三兄，走走吧。季师兄，你肯来北京，我是实在高兴啊。你是东南实业的领袖，勤谨奉公，农林工商交给你经营，我十分放心，还可以助我一臂之力。此次来京，你有何打算呢？
0: 来坐，丙三兄。 丙三兄啊，这次您让我主政东商，我拟定了4条措施，看看什么时候能实行。第一，农林部、工商部两部合为一部，大量裁撤冗员。
1: 哎，大柱，大柱，季师兄，你有所不知啊，现在的部员大都是各方面大佬举荐的，动谁背后都会得罪大人物。 有的人后台还不止一个，你这样大刀阔斧的，以后的事情可就很难办了。

0: 你以来就辞退了将近300人，有不满者可复议。我复议！不是我不批赈贷款，是实在没有钱。我夫妻二人沦落天津，得亏四先生好心相助。可是我想来想去，这件事情啊，非沈教习不能承担。什么事啊？
1: 请看《江海潮生》第26集。
2: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移动就累，走起。

0: 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0: 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0: 春晚，
9: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1: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1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3: 快点，
14: 爸爸。老师，谢谢，
15: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7: 这个怎么弄？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
4: 好了，还等着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8: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8: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0: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你带
5: 了。
18: 行吧，
5: 行吧。

0: 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怎么突然就失忆了？
1: 也不是突然，其实前几年啊，你妈就老说她记性越来越差，我们都没当回事儿。你说人这岁数大了，记性不好也是常事儿。就在大前天，她去菜市场买菜，回家的时候就迷路了，幸亏遇到个老邻居。哎呀，这些天呀，她总在念叨你。刘成说你出差了，她就老问什么时候回来呀，什么时候回来。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这个老婆婆呀，心里谁都不惦记，满心满眼的都是你。你看，你这一来呀，他这小曲儿又哼上了。
0: 哎呀！哦，那刘成呢？
1: 啊，他去大夫办公室了。来，吃个苹果，吃了再唱。姐，吃个苹果。
2: 圆圆，圆圆。给你吃，给你吃，
0: 吃啊，哎，
2: 你快拿着吃，
0: 那这样
2: 这还有好多好吃的呢。
0: 二姨把刀给我，我给妈切成小块。
1: 哎，
2: 看这些，哎，
1: 姐，
2: 什么点心啊，什么都有。哎，好多罐头。
0: 妈，你别忙活了啊，
2: 喝多了。你快快，
1: 别吃了，
2: 这些啊，都拿回去跟六成妈妈吃。
0: 你留着吃。
2: 哎呀，不行。哎，你快来，快
0: 来，我来。
2: 村里的那个赤脚医生啊，特别的馋，他每天来好几趟，肯定惦记着我这些吃的。
1: 哎，杨主任，哎，
3: 老太太精神头不错呀。
4: 杨主任，我爱你。哦，嗯，
0: 哦，你好，杨主任。
3: 啊，你好，大学老师是吧？
4: 啊，嗨。这个妈一来就跟大夫护士们说，说她儿媳妇是大学老师，可棒了，是不是妈？
1: 啊，是啊，逢人就说。
3: 你们家老太太以你为傲，瞧不上我这个赤脚医生。
0: 没有，不好意思啊，杨主任。
3: 没事没事，老人家高兴就好，叫我什么都行。这个病呢，通常多见情绪低落、抑郁、情绪暴躁等症状。
4: 明白。
3: 像她这样乐观的还真是不多见，挺好的。这个病最怕就是受到重大的生活打击，你们家人呢要多留意他的情绪变化。
4: 明白。
3: 那行，那你们照顾好他。
4: 好，杨主任您费心啊。哎哎。

0: 这把琴有杂音，我找人修了一下，一会儿你弹弹试试，看看顺不顺手。
1: 包饺子啊，
2: 对，这天就这个。对。
1: 哎，大姐，麻烦问一下，刚刚拿吉他那个人住在哪个屋？
3: 不知道。哎，
4: 好像在三楼，但在哪个屋不太清楚。
1: 谢谢啊。

0: 还有一个条件，它达到我们所定的满意的或者是一样。
1: 你找谁啊？
2: 我找庄向上，他是不是在这儿？
3: 方亮哥哥，我求你了，方亮哥哥，你别告诉我老姐和老爸老妈。
2: 学乐器多好的事儿啊，为什么要瞒着他们？
1: 他们不让向上跟我学。
2: 为什么？有什么不能说的？李老姐，
3: 方亮哥哥，你别告诉他，我求求你了，别告诉他。
2: 你先别出声。
4: 好好，
5: 你接到向上了吗？
2: 接上了，就在我身边呢。你放心吧。
5: 不是，你这怎么听着吞吞吐吐的？没事吧？
2: 没事儿。
5: 真没事儿？
2: 真没事儿。接完向上就没事了吗？我就想，最近上了好多新电影，我想晚上请你看场电影。
5: 哎呦，我还看电影呢，我这正要是最忙的时候。
6: 行，那你接上我就放心了。那我去忙了啊。
2: 哎。有我在，放心吧。
3: 谢谢哥哥。
2: 向上，你先自己练会儿琴，我跟老师说说话。
1: 向上，你把刚才我教你的再练练。

0: 谢谢。烫，待会儿再喝吧。没想到有人会发现我跟向上的事儿。这世界上哪有藏得住的秘密啊？今天我发现了，明天就有可能被别人发现。
1: 能藏一天是一天吧。
0: 刚才你说，向上的家人只反对向上跟着你学弹吉他。
1: 到底为了什么呀？刚才当着向上的面，我没法说。我跟郝郝、郑郝郝、楚国朋友，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15、6年前了。
0: 好了多久？
1: 快4年了。82年我出国了，就……
0: 那确实，你不应该当向上的老师。
1: 我其实也帮向上找过别的老师，可是他不愿意，死活要让我教。我也喜欢向上，要说酷爱和天赋，他都胜过我。
0: 向上是未成年，你这样背着他的家长去教他，万一让他们知道了，
1: 大不了骂我一顿，还能怎么着？到时候向上成才了，他们怎么骂我都无所谓。
0: 那你应该把这些道理跟他们讲，也许他们就不会阻拦了。
1: 你怎么会认识向上的？
0: 我跟他老姐老妈早就认识了。15年前，他们随时歌舞团，参加中外文化交流的演出，我做翻译。
1: 是后来演出换到礼堂那次吗？
0: 你怎么知道？
1: 我那会儿是吉他手，我那会儿留的长头发，披肩长发，到这儿。
0: 对对对对对，当时。
1: 那个外国人提前断了，是你上台救的场，把所有人都镇住了。当时郝郝还上台唱了歌，你在后台还……所以你们俩那时候就谈恋爱了。
0: 对，
1: 向上，知道你跟他老姐原来的故事吗？
0: 这种事儿怎么会跟孩子说呀？
1: 当年你是因为出国才抛弃的郝郝。
0: 那你怎么又回来了？我看你一直都没结婚，不会是想跟他复合吧？
1: 不说这些了吧。浩浩早就把我放下了。
0: 那你把他放下了吗？
1: 我希望他过得好，找一个他爱的人和爱他的人。
0: 那我就放心了。
1: 刚才听你们说话的语气很亲切，但你得知道，浩浩现在只相信他自己，不会再轻易相信任何一个男人。
0: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见过世面的女人，知道什么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
2: 节拍又开错了。

0: 这咖啡真不错啊，一点都不酸。
1: 新华社消息，日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 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及上海、深圳两市负责人在京开会，分析股市形势、工商稳定、规范、培育和发展。你买的那对股票啊，一点都没有，躺在抽屉里都快成废纸了。
3: 没准哪天他就翻番了呢，咱就发财了呢，不好说啊。
2: 你做梦呢？
3: 我不当年我就是做梦，我梦见我说我要娶你，我不就美梦成真了吗？<笑>
2: 喂，
3: 喂，阿姨，跟你说一好消息啊！嗯，机械厂的原始股要上市了。机械厂的原始股要上市了？真的啊？这家伙还，这让我说着了，这不美梦成真了吗？这啊，嗯，
2: 哎呦，
3: 那我就
2: 西瓜。
3: 哎，水喜，
4: 爸，
3: 你是消息保准吗？
4: 真的，真的，真的。
5: 哎呀！小叶，哎，主任，哎，这咋的？没到饭点呢？现在
6: 不是来吃饭的，装好的。
5: 他买菜去了，你找他有事儿啊？
6: 正好，我找你说点事儿。
5: 找我呀？那你坐一会儿，我给你倒杯水啊。
6: 小事儿啊，小事儿。
7: 姐，接着萝卜多少钱？一毛一斤。一毛呀！哎，这个西红柿多少钱？
6: 2毛。
7: 请你拿个袋子给我吧。
6: 好的。
7: 哎，你不要了吗，老板？
6: 啊，我明儿再来。
7: 嗯。
6: 咋的了？这么的，我们家姐夫在好望角不是挣点钱吗？我就想着呀，那小叶是对我们家好的人啊。那1500块钱的原始股，虽然说只给了1000吧，那可是救了我们家的燃眉之急啊。所以这儿呢，有2000块钱，是我们全家的一点心意。
8: 不是嫂子，你这是干啥呀？
6: 当初都2厢情愿呢，不用。别呀，我知道你这人做人讲究。你们黄厂长就老夸说小叶是个好人啊。那时候在机械厂工作那会儿，啊，他工作认真负责的。
8: 这话说的，嫂子，那我要那么好，那我就下不了岗了。
6: 嗯，他们瞎，没发现你是个人才。
8: 那市金子在哪儿都层层的发亮，可得了，我哪有那大能耐呀？那我在好望角，我不就没发出来吗？
6: 黄雪峰也瞎，他后悔了，他后悔的肠子都青了。我抽他来着，他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
8: 行了行了，嫂子，我就那么一说，这事早就过去了啊。人家险峰现在都当总经理了。
9: 你可不能像打孩子似的打他了啊！你跟贤峰说，我现在在好好这儿当总经理，挺好的。让他有空就多带朋友来呗。
10: 那必须的啊！
9: 那就行了。这钱你赶紧收起来啊！
10: 咋样了？
9: 好多了。
10: 不是你这扣要不你解开点儿，憋得慌吗？
9: 哎呀，赶紧来吧，要吃了啊！
10: 哎呀，你看我这没出息的，你也是非把好好叫我来干啥？
9: 不是你今天不是说要去店里吗？我跟他说一声，你不舒服就不过去了。你结果这孩子关心你。
11: 好好，我就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兴奋的，一夜都没睡着。早上起来心脏就有点不行了，头还有点晕。哎呦，真是没想到啊！你说一猛子的，1块钱乘13块钱。
12: 行了行了，你别高兴了，赶紧把药先吃了吧啊！

0: 先含着啊，先别吞啊，先含着吧。你这人呐，你就不能有大钱？没出息劲儿。好像你有什么意思？说啥呢？我都听不清。
1: 不是他跟着我，就算跟上大款了。哎呦，
0: 大款。这有说啥呀？
2: 不是我说的对。
0: 哎呀。
1: 就叫你多含一会儿，
0: 我再含着，你爸不定编出什么来。哎呀，我以为这叫心有灵犀呀。那
1: 本来就心有灵犀嘛，那咱俩一对眼神，就知道彼此心里想啥。
0: 对，
1: 是不是，小妹妹？啊，
3: 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1: 你还蛔虫呢？我恶心。
0: 你不是说我是你知己吗？哎呀，行了吧啊，你俩酸的我牙都要倒了。
1: 你看，
0: 挨批评了吧。
1: 哎，你啥时候你找个正经知己啊？
0: 哎呀，行了，这事儿你让好好自己考虑，你别就是啊。哎呀，来来来，你们说更重要的啊。今天早上学习跟我说啊，就现在这趋势很有可能今天收盘的时候还要涨。
1: 别再涨了，别千万别涨，再涨咱家得出人命，冷静。
0: 我是算命啊，我中举。爸，你到底算没算过你总共有多少原始股啊？
1: 4500股吧。
0: 4500股，哎呦，5-6万了！哎呀，咱真成大款了啊！真成大款了，周新新同志。这么的吧，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哎，想想钱呢，2000块钱，比原来1000块钱多1000呢。你把那原始股再卖还给我呗。
4: 那原始股不都卖给我师傅了吗？
0: 啥？你咋卖给庄先进了呢？
4: 不是你让我卖给他的吗？你在我家让我想招吗？
0: 我就这么一说，你咋真卖给他了呢？
4: 不是那嫂子，我这帮忙还帮出毛病来了。
0: 我多余跟你说了，我找庄先进不就完了吗？真是，拿过来。
5: 哎呀，那几个卖给你股票的工友，要知道长成这样了，心里该不平衡了。
0: 肯定不平衡，
5: 那是有啥办法呀？当年那些原始股是他们自己不要的啊，我爸是好心收回来的。
1: 那我也想这个事儿呢，你说，跟你俩商量商量，这事咋办好啊？
5: 这有啥咋办的呀？你说这原始股要是一直攥在你手里，压根儿就没上市，那是不是他就一直一文不值的？
1: 但是我总觉得这钱吧，是笔横财。
5: 你也不能说他是横财，咱们家这也是凑着钱真金白银给人买回来的。再说咱们家也不是没有要花钱的地方啊，天天马上研究生毕业了回来啊，找对象、结婚、买房子，这哪个用不上钱啊？哎，
0: 没钱的时候发愁，现在有钱怎么还愁上了呢？
1: 哎呀，这钱呀，我要都自己拿了，我觉得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0: 那要不然就给他们点儿补偿？
5: 补偿行啊，那你说这补多少呢？
0: 现在1块钱变成13块钱了，你说给他们多少，他们能满意啊？
1: 不行就那样啊，这个家里条件好的呢，咱就少补点；家里困难点的，咱就给人多补点呗。
5: 哎呦，那不行啊！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你要这么干的话，你这一传出去，那像什么话呀？
0: 要我说，你就当年原始股的3倍补给人家，这样总算是仁至义尽了吧？嗯，
5: 好好说的有道理。行吧。这事儿你们就自己商量吧啊，你们决定，我得先走了。哎呦，我那店里客人都要来，
0: 我跟你一块儿去。
5: 哎，别，
1: 你别去了，
5: 你们留着好好商量这事儿吧啊。
1: 对，
0: 那你不去买菜了？
5: 哎呦，我这菜早让人送去了。
1: 你说这歇歇吧你啊啊。
0: 行，歇歇就歇歇。
1: 你要躺会儿吧，躺会儿。
0: 不躺就不用躺。
1: 你这不能有大钱儿。
5: 喝点水。
0: 谢谢啊，好好，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耽误你下班了。
5: 没事儿，木姐，建光哥，这么晚来是有事儿吧？
6: 嗨，我替他说吧，其实吧。

0: 就还是工作的事儿。这个三合厂吧，确实不错，但是超英家吧，还有老人要照顾，那离他家太远了，所以我就想，好好，你这儿是不是？
1: 没事，好好，你要是不方便就算了。
2: 哦，没有没有，哎呀，我这店虽然不大，但生意还行，人多的时候吧，确实也需要帮手。来吧，明天就来，早上早点来，我交代一下。
0: 哎，这好好都答应了，你赶紧谢谢人家吧。
1: 谢谢好好，
2: 别谢我了，也谢谢他。
3: 谁呀？
4: 哎，来喽！
5: 张师傅。
3: 哎呀，你们两口子来啊！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这干啥呀？这还送礼呀？还？哎呀，
5: 这个大哥下班的时候啊，在农村道边上买了两斤樱桃，给你尝尝鲜，可比市场新鲜多了。哎，
3: 坐，赶紧坐。
5: 那什
3: 么？哎，正好我这刚沏的茶，来坐。啊。
5: 哎，我来吧。
3: 我来。哎，大哥啊，最近这是要新来一批活啊。啊，
6: 对，今天来了个机车厂的活。
3: 哎呀，那这订单要能接下来，那以后就续上了。
6: 对，放心吧，我们外资我们盯着呢，就是有几个关键的地方吧，我们商量着还得明天你去厂子里边帮我们再把把关。
3: 是，不是说好了明天我过去吗？
6: 对
5: 啊。你看吧，这学习的厂子里啊，得亏有庄师傅这样的技术大拿把着关，这叫啥？上阵父子兵。
3: 哎呀，这地球啊，没谁都能转。那大个儿，还有那个歪嘴儿，他们在哪儿呢？都是个顶个的大拿
5: 啊。他哪能跟你比呀？你可是是劳模，他就得过一回什么分厂的先进工作者，这不是你让给他得，他才得的吗？
3: 啊，不，那年本来就应该他得。哎
5: 呀，就得了一个红脸盆。
7: 得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份荣誉。
5: 是啊，他把这份荣誉啊看得可重了。哎，那红脸盆用了几年了，瓷儿都掉了，我说你就扔了吧，他不让。哎，我说那个把它当个洗脚盆吧，他火了，说这荣誉怎么能踩到脚底下呢。哎呦，得亏啊厂里没给他更大的荣誉，他要当个市劳模，那不得把厂子当祖宗供起来呀。哎呀，
3: 咱们哥俩一样啊，我那脸盆也留着呢。
8: 你没厂子，我喝西北风去啊。我
5: 是啊，要不庄师傅把你接到学习的厂子里去，你想想可不是喝西北风吗？
3: 没有，这大个儿在学习那厂子，那是给学习帮大忙了。
7: 就是学习老回家说啊，说还是机械厂的师傅手艺过关，要是没有他们呀，好多活都接不了呢，是吧？
3: 是。
5: 哎呀，庄师傅，小曼，你们一家这是我们的恩人，我们得感激你们。哎，我们家的情况你们也知道，我们这两家老人吧，这身体差，这每天都得吃药，这现在小哲结婚了吧，又有了孩子，这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就大哥那点钱能干啥？这但凡我们有点闲钱，也不能逼着他把袁世果让出去，是吧？
8: 你别说了，我都没脸在这待了。哎呀，当初是我求人家收的，你说
5: 怎么着？就知道你要脸，我不要脸是吧？来，我给你算算啊，你弟结婚没钱，你妈上家来要钱，你妹妹孩子读书没钱，又是我们出钱，你爸病了，我没日没夜的照顾他啊，最后又是我们出钱，怎么着？我就活该跟你一起拉帮套是吗？哎，
8: 不是，我不是家里老大吗？
5: 老大就怎么了？活该是吗？
8: 不是。那房子不是给那个小
5: 哥留的吗？哎，你可拉倒了吧，那破房子不知道何年马年才能拆迁，我不提那寒毛长毛眼里生蛆的事儿。哎
3: 呀，小曼，
7: 崔师傅，你俩也别为难了，这原始股的事儿啊，先进跟我都商量好了，就按照当初价格的3倍补偿给你们。
3: 拿着啊，
7: 回头这个股票卖了咱再说。
3: 本来呀，我想呢，明天我去厂里的时候把这钱呀，你的还有那个歪嘴的我都给你们拿过去。
8: 哥，这钱我这个真的不用。
3: 你拿着，
7: 拿着
3: 就是。
7: 来，崔师傅，
3: 拿着，崔师傅拿着。
5: 我这真没脸。
3: 你别这么说你。
5: 庄师傅，小曼，我谢谢你们。
3: 哎呀，谢啥的，
8: 退吧！哎，这钱咱不能要，
5: 咋不能要？
8: 你要敢要的话，我都跟你离婚。
3: 你让疯了！哎，
5: 打肿脸充胖子吧你！
3: 拿！不是你拿着，
8: 这钱不能要，我们要了都太不是东西。
3: 不是，哎。 撕巴了，把门整坏了。啊，大哥，
8: 哎，老婆，你别生气，
5: 滚，离婚！你刚不说要离婚吗？离就离。
8: 我那不是一时犯浑吗？我
9: 你一时犯浑就几千块钱都不要了是吧？
5: 来的时候就磨磨唧唧的啊，到人家家里又瘪茄子了。我这好不容易把钱要出来，嘿，你又装大个不要钱，你真是没白叫丁大个。
8: 正因为人家要给，咱就更不能要了呀。
5: 不给想要，给了就不要，你是不是扁我你？
8: 不是老庄都把事办那么敞亮了，咱要是要的话，就把咱脖子后面的灰都照出来了。
5: 照啥照？我脖子后面没有灰。
8: 不是。
10: 哎。
11: 好好回来了。
10: 回来了。
11: 咋样啊？那原始股的事儿，你俩商量的？
7: 我跟你爸商量了，就按照你说的办。今天晚上崔月和丁师傅两口子来。哎，
10: 人家就来串个门啊，这问我明天去不去厂子里边。
11: 咋可能啊，这没问股票。
7: 就是啊，
11: 这全家属院今天都知道了。
10: 问是问了，就是说说这个当年后悔了，这没有远见。
7: 我们说把这个补偿的钱给他们，人家没要。
11: 呀，那不行啊，那人越是这样越不好亏待人家啊。
10: 是我跟你妈都商量了，回头大个儿他们家再有个什么大事小情啊，过年过节的，咱们把这钱和人情都还给他。
11: 行，图个心安。
8: 涨了这么多啊？
12: 可不嘛！崔月下午上交易所看了，说那人挤人呐，那脚都挪不开了。收盘的时候涨到18.2块了。
13: 妈，那你赚多少？
12: 9000多呗。
13: 这么多啊？哎
12: 呀，这当时都买少了。当初啊，你爸不同意，多买点好了。
8: 是我目光短浅了。不是，人家庄师傅是真有眼光啊，人家不要的那些股他全收了。
12: 谁说不是呢？我估计啊，就那些人现在肠子都悔青了。
8: 那可不嘛。所以说佳楠，你看学习他真的有用。向上的爸爸虽然年轻的时候读书不多，但他现在每天读书看报，他不松懈。你看读书读出钱来了吧，快回屋学习去。哎，走，好好学习，加油。
12: 哎呀，但是啊，我师父收购他们原始股真不是因为什么眼光好，他就是心眼好，心眼好的人财运不带差的。
8: 这个我是真不清楚，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心眼好的人是真爱欺负啊。你看区别事儿，他就是看你和你师父心眼好，才恬不知耻的要把原始股给要回去。
12: 可不咋的呢，今天上我这装标卖啥，我差点就上他当了。
8: 你长大了，你一天没搭理他，他嫌他不亲，气得都睡不着觉。
12: 爱睡着睡不着，我可不管他。我一寻思他干那些事儿，我就来气，这把我当傻子耍了。
8: 我气啊，9000多。
12: 就你当初不同意呢？
8: 9000多，9000多。
14: 啊，好啊，上班去啊。
7: 哎，起早。哎，
14: 生意挺好的。
7: 还行。
14: 你们一家人都有生意头脑，随你爸。
7: 你这一早上哪儿去？啊，
14: 去小叶那儿。
7: 你问袁世谷吧，
14: 他说转给你爸了。我也是昨天才知道。小叶说帮我能要回来，不过我想着吧，就是，不能让庄师傅吃亏，我多给他点，当是利息了啊。哎
7: 呦，您说难怪叫您曲别针呢，这好事曲拐弯的都让您想尽了。不是，您说股票多少钱，利息多少钱，这事儿您掰掰手指头自己都能算清楚的，对吧？
14: 这原始股原来都是按人头分配的，这1500股是你皇叔头上的。
7: 那按您这道理，那您说我现在卖这3鲜焖子，是这焖子是地瓜做的，那您说我这地瓜还要磨成面，我再加料，我再油煎它，我卖出去的时候我不会只收人家一个地瓜钱吧？
14: 啥？没明白，我不管是地瓜还是3鲜焖子，我是不是给他了？我先要回来，我自己搞的东西，啊，这咋的了？
7: 您这不讲道理了，您讲歪理了。您说您当时要是知道这原始股能涨到现在这个价，您能甩给他？哎，曲云，您说您大小做过干部的，您怎么能做这么突如反掌、出尔反尔的事儿呢？
14: 哎，你这孩子，这是话说的啊！ 没大没小，目无尊长。
11: 您别绑架我啊！不是我不尊敬长辈，那也得看这长辈做的事儿对不对啊。行吧，我直接跟您说吧，您当时拿着原始股找我爸的时候，他就挺为难的，我妈也挺为难的。这钱最后是我出给华姑的，所以这1500股啊，早就在我的名下了，我不可能退给您。
14: 那你的意思是，你不退了？
11: 我不退。
14: 那算不算是见利忘义耍无赖啊？这是
11: 咱俩谁见利忘义谁耍无赖呀？齐，您是不是说反了呀？
14: 我不管，反正我今天必须要拿到这原始股。你当时多少钱买的？我还给你，值都不少。
11: 昨天晚上收盘价18.2块，1500股多少钱？您自己算算吧，咱就按这钱算。您给我
14: 抢钱呢？你这是，你咋不说是30块钱一股呢？
11: 哎呦，您别说，这电视上说了是有可能要涨到30块了。要不咱等等，咱到时候就按30块算。
14: 我不管涨多少。总而言之，我多少钱拿出去的，多少钱拿回来。
11: 不可能，您要实在心里委屈啊，您上法院告我去吧。啊，您让法院评评理。
14: 没空去法院，我找你爸说道说道。
11: 您要真敢找我爸，我一会儿我就拿个大喇叭，我就在这家属院，还有我上那个机械厂的门口，还有黄显峰那个娱乐城的门口，我就拿个大喇叭，我把这事的来龙去脉我循环播放，我看看谁觉得您有理了。
14: 咱家钱都被别人抢走了，你还在这跳五跳六的。
8: 我本来就不想让你去，你偏得去啊。
14: 你说家里俩大老爷们儿，一个怕事儿，一个躲事儿，我一老娘们出去问人家要钱，你说我这辈子怎么活得这么累啊？日子没法过了。
8: 这哭什么呀？你本来这就是有枣没枣打一杆子的事儿，你这点心理承受能力，你玩啥股票啊你？
14: 那是一杆子吗？那是1500股的，好几万块钱，他们还有啥配股的？哎呦，我的心哦，我的脑袋和浑身疼，哪儿哪儿都疼。
8: 咋的了？你俩咋的？
14: 庄好好耍无赖，他不还钱。
8: 不是庄好好咋会耍赖呢？妈，这事儿你得反思一下啊！这拉出去的屎往回坐，这叫啥事儿？
14: 我这是图啥？我还不是为了你。
8: 知道。不，你反过来想啊，要是咱家跟庄家掉个个呢，你还愿意把那原始股给人退回去？
14: 你咋回事啊你？你勾着走外拐都快折了你。你是不是看上庄好好了？
8: 不是，我看上他，他看不上我呀。
14: 他看上了我也不同意。1500股，黄建堂。
15: 哥，这可不能拿！
16: 哎呀，你收着吧！啊，我跟你说啊，这钱别人都不知道，啊，你就悄没声收下。
15: 哥，这钱该是谁的就是谁的，我绝对不能拿。
16: 不是，哎，这原始股它原来不就是你的吗？对吧？然后你卖给我了，对吧？它还是你的。
15: 是，之前是我的，但是我卖给你的就是你的嘛。这个咱先不说啊。丁大哥都给我说了，你这事儿办得漂亮，那我又不能让你看扁了吗？
16: 不是，我跟你说，你别说什么扁的圆的事儿，这钱那是实实在在过日子钱儿啊，拿给我啊！
15: 那不行，哥，不行，哥，你拿，
16: 哥，新买的衣服，你
15: 哥，钱这个东西，那大家都喜欢，那我又不能钻到钱眼里去啊，是吧？你给大伙儿找工作，那就是给大伙儿给钱。工资发不下来，你还自己掏腰包，你这思想觉悟，那兄弟们都佩服的是五体投地。
16: 应该的，兄弟啊，
15: 我觉得丁大哥说的对，这钱我们要是要了，那后半辈子都抬不起头了。你总不能让我弯着腰做人吧，是不？
16: 那你看，你
15: 拿着，拿着，
16: 你
15: 听我的，
16: 不是你拿着过日子，
15: 你拿着，你拿着，
16: 你过日子。

0: 给不出去了，
1: 。
0: 那我回头就按照他们每个人的投资算算股份先。
1: 我也就踏实了，要不然真睡不着觉啊。
0: 妈。
2: 袁毅，你怎么回来了？这不是去广州没几天吗？你吃饭了吗？
0: 不是，我不饿。那个，我听说我爸那原始股涨疯了，抛没抛啊？
2: 抛了。
0: 不是你抛它干什么呀？这。现在还天天涨着呢，你说我爸这也是真是沉不住气，这我离开家是真不行，一遇到大事你们就没主心骨了。
2: 这话你别当着你爸面说啊，又不是你的钱，大头都是好好处的。
0: 妈，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那从小到大你都说我跟我爸他们是一家人，这怎么一说到钱上面分这么清楚啊？
2: 反正股票的事儿你别掺和啊，你爸爱怎么处理让他自己处理。
0: 不是他自己，哎。你不是他老婆呀，我不是他儿子，那钱有一半都是你的，里面还有我的份儿呢。
2: 哎，袁毅，你一回来就说这股票说半天了，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0: 我这回去南方，虽然考察的时间不长，但是我看好一个项目，所以我想开一个大点的咨询公司，那就得需要一笔资金啊。
2: 你爸没钱。
0: 不，他怎么没有钱啊？妈，你不能这样啊，我可是你亲儿子。我知道我爸原来收了不少原始股，他那报纸是真没白看，太高瞻远瞩了。
2: 那些原始股都换了钱，投到你哥三合厂了。
0: 哎，那是好事啊，钱生钱嘛，那比放在股市里要稳当得多呀。嗯。哎，那我爸得是个大股东啊。哎，我还听我姐说了，那庄好好也为厂里要回来不少钱呢、啊。那厂子现在越干越大，效益挺好的。
2: 那些原始股啊。都是机械厂老工人的，现在换成钱，哎，投到三合厂，他们就成了三合厂的股东。我这么说你听明白了吗？
0: 不是，我连滚带爬我跑回来就落这么个结果，你还是我亲妈吗？啊，你就这么由人的姓庄的胡来，他疯了你也跟着疯了。
2: 谁疯了？你说你才疯了呢。
3: 这干啥呢？这是怎么跟你妈气成这样了呢？
0: 你好意思问我？
2: 你走走。
3: 袁毅，
2: 你别拦他，白眼狼。
3: 咋回事啊？
2: 什么咋回事？就你那点股票惹的祸。
3: 哎，那我跟袁毅说说去。
2: 哎，别说了，越说越乱。
3: 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
4: 你倒口水喝
3: 啊。

0: 你们今天到底去哪儿了？
1: 去饭店吃饭了。
0: 还撒谎，还骗我！
2: 你在哪儿呢？赶紧来家。
3: 他60岁大寿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寿比南山。哎呦，这时候你说是谁呀？这算咋回事啊？死而复生啊！
4: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36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0: 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0: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1: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2: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3: 我想竞选村主任，
4: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5: 法鹿归山，
6: 梅花鹿主题文化节开始。
7: 我们绝不会辜负大伙对我们的希望。
0: 咱俩吧，挺合适的。
3: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8: 不是，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9: 你管用，我管哭。
10: 哦，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3: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1: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2: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3: 中央军委毛主席批复同意了我们的作战计划。首先，攻占大沽，
14: 晋察冀、晋绥两大军区协同作战。
15: 你们双手构筑的这道坚实的长城，就是我们的生命线。
16: 步兵、炮兵、工兵协同作战，
17: 要打就彻底的打，打出解放军的威风来。
18: 解放军永远想着人民群众，
19: 得民心者得天下。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你说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5: No，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6: 碰一下，
5: 放心吧。
7: 那我也碰一下。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不
14: 走。行吧，应该的。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爱在一起，共创未来。这里是中国上海，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
17: 我们也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中国能够走出自己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
18: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0: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2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2: 鹿鸣业，风雅无比。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9: 氧无极牌补肺丸。
30: 我们想去看大海。
31: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2: 有点东西啊，
3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2: 太懂了吧。
3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3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3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1: 有事说话啊。
2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不考试吗？你看这孩子是咋出来这么早的？
1: 提前交卷，要了就都会，要了啥也不会。
0: 哎呀，不知道我家小子考得怎么样。
2: 这儿呢，快过来。
1: 家那个精的，
2: 这么快就出来了？
3: 提前交卷了。
2: 考得怎么样？
3: 没问题，不考100也是99。
2: 真厉害，好，快上车了。
4: 小张，哎，奖励你一块巧克力。
3: 谢谢方亮哥哥。
2: 吃了暖和暖和，这一袋都给你，吃完再考100分。
3: 谢谢。哥哥，我告诉你个重要的事。
2: 什么重要的事？
3: 我要保证不告诉我老姐。
2: 你缺弹吉他的事儿，我还帮你保着密呢啊。
5: 怎么
2: 不相信我了？
3: 我报名参加班级的迎春联欢会了。
2: 这是好事啊，学生就应该参加集体活动的。大合唱。
3: 大合唱多没劲儿，我要吉他独奏。
2: 问了老姐不就知道了。

0: 问题我早就考虑过了，在我们班里除了我没有入家属院的，肯定万无一失。
1: 行啊，你考虑这么大东西。
2: 哎呀，这赶上下雪天儿才能喘口气儿。你倒喘上气儿了，你咋不看那客人少了呢？那要搁平时，咱这包间就订出去。
3: 老好啊，这天儿冷了，海麻现在市场上也少了，那也贵，咱要不这包子得提提价了。
4: 对，咱这流水挺大，那毛利率也太低了，涨点吧。
2: 不用啊，咱这海麻馅包子开业就这个价格，别涨了。
3: 那就往里掺点萝卜丝儿吧，冬天都喜欢吃这玩意。
5: 不行啊，这一掺萝卜丝儿的味儿都变了，这老客户一吃就吃出来了，不能搞这套啊。
2: 我得赶紧去接向上了啊，这雪太大了。
1: 停下，情绪一定要把情绪表达出来，这首曲
6: 没错，情绪很重要，一定要表达出来。
1: 这首曲子是作曲家写给他母亲的，所以一定要有爱，要温柔，特别是
6: 不不光是这些，还要有想念、祝福，这些都要有。
1: 要不你来教，
6: 你先来，
1: 你再听一下。

0: 哎，哪位？哦，是我。好好啊！你是把项上接走了吗？啊，接上了，就在我身边呢。哦，那你们现在在哪儿呢？我们现在在饭馆吃口东西。饭馆？ 这自己家开着饭馆呢，你们去别的饭馆干嘛呀？
1: 想换换口味嘛。你在哪儿呢？
0: 我在学校门口呢。哎，不是我，我刚刚怎么还听见音乐声呢？
1: 我们这个饭馆有乐队演奏。
0: 乐队演奏？
1: 那怎么现在又不演奏了？
0: 刚刚那首曲子演奏完了。啊，那你看，他们在准备下一首曲子呢。
2: 乐队可够单一的，怎么只有吉他声啊？
0: 刚才呢是前奏，你听，还有打击乐呢。向上在你边上不？你让他接个电话，我跟他说两句。
3: 在我身边呢，我喊他过来啊，向上。
2: 向上，老师说你今天匆匆忙忙交的卷子，比别人提前了一个多小时就走了。你现在在哪儿呢？
0: 在富丽华饭店。
2: 富丽华饭店，在那儿干嘛呀？我吃饭。行。 吃完饭赶紧回家吧。
3: 哦哦，知道了，老姐。

0: 我们这儿的人都快赶上特务了，你们再练会儿，我去偷个鸡。 情绪要注意情绪啊！你快歇着去吧，接着练。哎呀，哦，向上，哎，进屋。哎呀，这还是这屋里暖和呀！哎，花姑姑和木姐呢？不在啊？
1: 他们去忙了。
0: 啊，那我和向上先进屋。

0: 学习了，哎，走。等会儿，你们今天到底去哪儿了？
1: 不跟你说过了吗？去饭店吃饭了，富丽华饭店。
0: 还听富丽华的现场演出了，吉他表演。
1: 对，正好赶上了。
0: 还撒谎，还骗我！富丽华今天压根就没有现场演出，我刚打电话问过。 双向说你过来，过来！你是不是学吉他去了？我问你是不是学吉他去了？你上哪儿学的？
1: 你上哪儿学的？你回答我呀！我现在说话不管用了，是不是，庄先生？哎，
2: 夏莎，你先进屋自己复习啊。哎，去吧，我一会儿过来。
1: 你送他去的？
2: 孩子喜欢吗？
1: 你明知道我不愿意让他学吧？我说了不要带他去，你为啥要带他去呀？方亮，我告诉你，你没有资格送他去。
2: 不是，别这么大声。 别瞎操孩子，生这么大气干什么呀？
1: 学个吉他也不是什么坏事儿，是吧？总比贪玩强吧？这好歹也是门艺术啊！报个吉他就艺术了，我就不明白了，这破吉他为啥非要学呀？啊，有这功夫，多读点书不好吗？
2: 哎，你要说起这读书啊。
1: 我还忘了告诉你了，向上最近的成绩出来了，数学92分，物理94分，还有我教的那个外语考了98，全班第一，厉害吧？这跟学吉他什么关系啊？这好成绩不是因为多做了题，不是因为多念了书念出来的吗？
2: 正是因为他学吉他，他才有学习的动力呀。
1: 你少跟我扯这些歪理。
2: 这怎么能是歪理呢？爱因斯坦就说过，如果他不是物理学家。 那一定是音乐家。如果没有音乐的话，他就有可能提不出来这个论那个论了。
1: 不，
2: 你听我把话说完。那物理大师牛顿，他就随身带一把小提琴的。如果你把向上这孩子的兴趣给摁住了，那就有可能抹杀的下一个爱因斯坦，下一个牛顿，你知道吗？太可惜了，
1: 是吧？
2: 那就换个老师学。
1: 你同意让向上学了？哎，我就知道，你还是心疼向上的。不过这选老师这事儿吧，还是挺重要的，
2: 得选对人，还得看这孩子喜不喜欢。
1: 啥意思啊？哦，学不学的我已经不管了，现在跟谁学我也不能做主了，是吗？
2: 没有不让你做主啊，这学生跟老师之间也得看眼缘啊。
3: 演员对了，一个愿教，一个愿学，这演员要是不对啊，我怕影响孩子。老姐，这是我这次考试的试卷，我保证，学吉他不会耽误学习的，我以后还会考得更好的，你就让我学吧。

0: 哎，
1: 嗯，
0: 小叶儿来了。沈阳，进来您
2: 师傅，好好。
3: 啊，
0: 那个好旺角出事儿了。
1: 啊？
0: 那个贾总卷钱跑了。
1: 你咋知道的？
0: 那老瓜上班的时候亲眼看见的，警察把那门都封了。
4: 好好，幸亏你早出来一步。
0: 是啊，妈，当时我就说那地方不行，你没看着啊？那小姑娘一个个穿都老不正经了，搂搂抱抱的，早晚得出事
1: 儿。不是，他那地儿那是咱机械厂的呀。
0: 啊，
1: 跟刘成有啥关联呢？
0: 我听说也拉过去配合调查去了。
5: 二武松眼盯着这只虎，打了个箭步跳在一旁。老虎一见吴老二，打心眼里边喜得慌。老虎想，哎，这个家伙个不小啊，两顿我还吃不光。是啊，他是吃不光了，这人受得了吗？这只虎闷的一声扑过来，直奔好汉武二郎。
6: 王先生，
7: 哎，相声演了吗？
6: 没有，下个节目到的。
7: 不是说在班级里演演就完了吗？怎么还演到礼堂来了？
6: 相声在班级演出的很成功，就被挑上来了。
7: 啊，
6: 方先生，谢谢你。要不是因为你，浩浩是不会答应相声跟我学的。
7: 还是你教的好。浩浩来了吗？
6: 没有，苏老师跟相声爸爸到了。
8: 斗转星移辞旧岁，
9: 风和日丽迎新春。
8: 新的一年新的祝福，
9: 新的一年新的希望，
8: 新的一年让我沐浴在爱的阳光下茁壮成长。接下来请欣赏庄向上同学为我们带来的吉他演奏《爱的罗曼史》。
1: 发啥呆呢？是。

0: 紧张了吧？
1: 第一次上台肯定紧张，能弹出音就不错了。
2: 校长今天状态好像不太对啊。

0: 哎呀，行了，你别在这帮倒忙了啊！我怎么就帮倒忙了？哎呀，你陪爸聊会儿去。哎，咱今天咱喝这个酒啊，这是我跟你妈啊潇洒之旅路过那个贵州的时候整的酒，可好喝了。你看，这是96年放一年了，给我那帮老哥们也都喝了，都说好喝。哎。
1: 送我这杯子不错啊，这紫砂的呢还哈，
2: 你轻点，新买的给摔坏了。
0: 哎，我说天天，您说两句话呀。
3: 爸，咱家这酒太多了，喝不了。
0: 就这，咱爸还嫌少呢。
2: 你说好不容易博士后回来了，咱爸说多喝两杯呢。
4: 你把那酒拿过来。
0: 我可不能喝，这一瓶盖就放躺了。
3: 哎，
0: 哎呀，你看这天天啊，这自从上了大学之后，这话就越来越少了。
3: 但是句句都精辟啊，还一瓶盖儿。你再给袁姨打个电话，都打好几个了，不是他没听见呢？
4: 什么没听见？他就是不想接，不想来。太不懂事儿了，你爸过60大寿，那是一般的事儿吗？还有流程。
3: 说是开会，大星期天的他开什么会啊？他就是不想来。
4: 行了，妈，来不来由他们吧，不管了啊。你跟他的事儿，到底怎么办了？不能这么一直拖着，过不到一块就不要勉强。回头我得找着刘成。
3: 妈，你找刘成干什么呀？我俩都是成年人，都能解决。
4: 那你倒是快点解决呀！
3: 妈，我今天不想说这个事儿。
4: 你说平常我也逮不着你。
3: 我和刘成说好了，等庄叔60岁大寿之后就去民政局。
5: 妈，圆圆，你们去歇会儿吧，啊，我来吵吧。
4: 没事没事，我来，圆圆给我打下手。
6: 对，姐，我帮妈就行。
3: 行吗？
4: 可以。哎，向上什么时候回来啊？你这，啊，非得这个时候让他去补课？
6: 那他一会儿吃饭的时候就回来了。
5: 过生日这事儿啊，咱爸谁都没让说。
3: 没说呀，
5: 他说他之前从来也没过过生日，这冷不丁通知人家，回头人大包小裹的拎着来，怕人家破费。
6: 就是你过个生日，你别整的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
3: 那刘成哥呢？
4: 刘成哥能不来啊？刘成哥可不只是咱爸的徒弟，刘成哥是咱们家的女婿啊。
5: 哦，习惯了，把他和建广哥、平总对待了，都忘了姐夫记着茬。
4: 刘成说了，他今天有个会啊，待会儿稍微晚点就来了。
3: 倒是原意啊。
7: 我刚刚听妈说，说他今天去沈阳了，这啥意思啊？这不故意的吗？
8: 哎呀，什么故意的呀？不就股票那点事儿吗？一直对咱爸有意见。
7: 牛奶有了，面包也有了，那房子以后肯定也会有的嘛。
8: 你少在这儿给我画饼啊！你说我要个住的地方过分吗？你地无一垄，房无一间，还想结婚？做梦吧你！
7: 哎呀，那我妈不都说了吗？那房子跟钱他跟我爸早就准备好了。
3: 那我没指着他们，我这几年不也挣了些钱吗？对吧？放心吧，啊，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7: 口头支票你5年前就给我了，到现在你兑现过了吗？我们俩还是分手吧。哎，你再给我点时间嘛。
3: 给不了。我们两个好聚好散，也不用再彼此折磨了。不要再找我了。
7: 哎呀，
3: 别碰我，不要跟着我啊。
7: 王那晚，
9: 王元义，你吃枪药了你？
10: 不是火冒三丈，你火冒三十里啊！
9: 顺着电话线烧出耳朵了你。你在哪儿呢？赶紧来家！
10: 哎呀，我不都说了吗？我出差了。
9: 抽你个大头差！你今天不回来，我告诉你啊，以后就不要蹬这个家门。
10: 王元义，你能不能懂点事啊你？
9: 庄叔60岁大寿是平常事吗？
10: 他60岁大寿跟我有什么关系？
9: 王元义，你给我说人话。
10: 我现在都活得没个人样了，我哪来的人话？
11: 爸，蛋糕先放这儿了啊！哎，
12: 上桌了，
11: 我开酒。
12: 来，上桌了啊！
11: 来，
1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罗曼史，惊艳四座，
1: 就是。
0: 老爸
2: 啊，
0: 你来吧，你说两句。
2: 说两句啊。
0: 说呀、
2: 啊，
0: 说两句。
2: 我说两句啊。
0: 哎呦，还准备了，
3: 发言稿。
2: 这个咱们得继往开来一下啊，我就先说这个开来的事儿。今年，咱国家有一件大事儿，香港回归了啊，咱们举国同庆。这个我打算今年呢，就跟你妈一起，我们开车，啊，去趟香港，我们就看看那个香港同胞去。
0: 好，行。哎，你车到香港能过得了海？
4: 能。
2: 哎呀，你这，说到哪儿？这对啊，这儿。这第二点哈，第二点呢？
3: 戴上眼镜。
2: 哎呀，我不识。
3: 哎呦，看不见。
2: 我能看见你戴你的，我
3: 看得清楚。
2: 我能看见吗？你，来。哟，
3: 还不服老。
2: 60年一个甲子，我们说一说历史。我啊，这儿呢，我的父亲母亲来自山东省。
5: 哎呀，老爸，你别说了，再说菜都凉了，我都饿了。
0: 来劲
2: 啊，是吧？
0: 那老爸想说，你让他说啊。
4: 对，
0: 咱听见一个，
4: 该总结总结。
0: 咱听。
2: 不是你们是不是都饿了？
4: 还行，
6: 没有
5: ，
3: 饿了，
0: 向上饿了，
2: 我就饿了，就说饿了呗，实事求是，是不是都饿了？
4: 开始吧，要不
2: 那我就脱稿了，我就说一句话啊，我今年60岁了哈，这个我有你妈之后啊，我特别的幸福啊，还有呢，就是我有了你们这一群儿女啊，好好啊。学习啊，天天，还有咱小向上，还有圆圆，还有这个刘成，还有咱家园艺
0: 啊，
2: 我高兴啊，我特别特别的高兴啊，
5: 还有骄傲
2: 啊，对，还有骄傲，还有骄傲啊，对，开心也骄傲，来，
0: 哎，等会儿啊。咱家今天能过成这样，那妈功不可没，你得让妈也说。
2: 啊，这是行，你也说两句啊。
3: 哎呀，我不说了，
0: 好好也功不可没。
1: 不是我爸生日，你得说两句。
2: 你说两句。
3: 那行，那我就祝庄先进同志越活越年轻，继续带着我潇洒之旅，周游世界。
2: 好，那个我祝你们这做生意的、当官的都越来越好啊，学习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啊！来，
4: 都好。
5: 咱也祝爸这个寿比南山，
4: 都好。
2: 来，
5: 老妈老爸，你俩应该喝交杯酒。
4: 你这个提议好啊！哎，婚礼的时候就没交上杯，这个现在得补上了
2: 啊！来吧，喝一个呗，
5: 来吧，
4: 来一个，
5: 来一个，
4: 来一个。
2: 你来，
0: 哎呦，这时候你说是谁呀？
2: 喝上来，待会儿再喝。
0: 哎，您好，您找哪位啊？
7: 请问这是苏小曼家吗？
0: 妈，这是找你的，
3: 找我的。

好，谢谢。那年农场建水库，在山上放炮采石，结果造成了山体滑坡，死了不少人。我命大，算是躲过一劫。不心一横，不如趁这个机会逃跑算了。后来我兜兜转转到了香港。 可能是农场怕担责吧，就把我列进了死亡名单。再后来，我在香港又结了婚，是赘婿。

0: 也就是你们说的上门女婿。
1: 他这一来饭怎么吃啊？我觉得也不用吃了。
2: 这算咋回事啊？啊，这怎么还在什么死而复生啊？这好一顿饭，这搅和的，哎呦！
3: 爸，这事儿现在怎么办啊？
4: 看着办呗。
3: 嘿，这事儿我骗你干嘛呀？看咱爸那样，在香港应该混得还挺体面的。反正尽快吧，啊。
2: 他既然在外面过得挺好的，现在又回来干什么？
0: 你虽然已经有上了家，但是圆圆和圆意毕竟还是我们的孩子。
2: 啊，你是回来认孩子的？这么多年你都没跟我们联系啊？你是当圆圆和圆意还有我都死了吗？啊，
0: 对不起，我对不起你和孩子。
2: 不要说对不起，我们用不着你对不起。
0: 你是刘成吧？
5: 啊，我是。
0: 啊，我回来之前了解了一些家里的情况，知道圆圆已经成家了。
2: 你既然知道圆圆已经结婚了，还知道她嫁给谁，应该知道我也结婚了吧？
0: 是，我知道，这也是我为什么拖到这些年才回来的主要原因。随着我的年龄越来越大，身体大不如从前了，我左思右想，还是觉得应该回来见见你们。
5: 爸，其实您早就应该回来了。
1: 姐，让爸静一静，要不咱几个出去转一转吧。
6: 行。先生啊，别假模假式跟着看了，走，领你出去溜达。
2: 不是什么出去溜达呀，这家里就出多大事儿了，心那么大呢？
6: 那出了多大的事儿，归根结底还是得听咱爸跟阿姨的，咱就别跟着瞎掺和了。
2: 这不掺我能行啊？你知道人啥意思啊？那人万一来是为了要你妈妈带走呢？
4: 咋的？怕你妈跑了吗？咱们给他们腾地儿啊，就是让他们聊聊天啊，这几十年没见了。我琢磨你妈这一嗓子喊出来了，也就差不多啊。哎。难得这个男主人登场了。
5: 爸。
4: 哎。没事没事没事，您坐您坐，我拿个东西啊。
5: 来，我再给您炖一点。
0: 哎，好，谢谢。
4: 嘿，哎，老王大哥，给你看看，看看这个。
5: 哎呦，爸，这平反通知书可算是老古董了啊。
4: 嘿，
2: 这平反通知书还是当年仙金给跑回来的。
4: 嗨，
2: 有了他，我们娘仨才算是支起了腰杆子。
5: 谢谢。
4: 哎呀，这玩意儿啊，现在也都没啥用了。这个时代过去了，那片儿啊也都翻过去了，留着吧，留着当个纪念。
7: 现在是没啥用了，当年呢可是紧箍咒呢。
4: 哎呀，还说那些干啥呀？
0: 谢谢啊，谢谢。
4: 哎，老王大哥，来来来来，咱喝点酒啊。
0: 啊，不了不了不了，我冒昧来打扰已经很不礼貌了。
4: 别别别，
0: 吃饭，我先回宾馆。
4: 不不不，那哪行。哎，不，老王大哥，老王大哥，我跟你说啊，你大老远来的，我不让你吃顿饭你就走，那哪行啊？咱俩择日不如撞日。
5: 爸说的对，今儿算是团圆饭了。
4: 好，好，你们几个都出来啊！
8: 我跟你说啊，今天呢是我60大寿，哈，你这来的正好，不光我们这一家人团圆啊，你这香港同胞也来给我祝寿来了。你说整个机械厂啊，谁有我这待遇这排上，是不是？
5: 快坐，王先生。
8: 来，你坐这儿，我这个呢是主位，今儿我过生日，我就不让给你了。哎，小麦，
9: 好，
8: 来，你坐，
5: 王先生快坐。
8: 来，你叫啥？王先生啊，叫爸。啊，
5: 对，二位爸爸都坐。
8: 哎，这个啥，我给你介绍啊，这圆圆你自个儿闺女啊，我就不介绍了。这个是我大姑娘庄好好，这高个儿的这是我大儿子庄学习啊，这是二儿子啊庄天天，这小的这是老三庄向上，这小向上呢这是我跟小曼我们俩生的。啊，那反正地方就这么大地方。哎，天天去拿把椅子过来。
1: 不用了吧，我领向上先回屋，一会儿再来加点菜。
8: 啊，行，啊
5: 行，
8: 来吧，你都别站着，坐，来把这都拿下来，来，好，来，啊，
2: 你帮我把这个拿
8: 来。哎，都东北菜，你肯定想吃这口啊。
5: 谢谢。
8: 来，那这头一杯啊。就欢迎老王大哥回来，
5: 来欢迎来。
2: 哎呀，不是爸，这你跟妈刚刚那杯交杯酒都还没喝呢。
5: 这
2: 那你说这日子这挺难得的，交杯酒还是得喝吧。
8: 不是我们俩这平常是不是老喝交杯酒吗？
7: 当然得喝，今天孩子们都回来了，给你庆祝60大寿，也是见证我们俩的老年幸福生活。来，先进。
8: 你看，
7: 快点啊，喝吧，喝一个。
2: 好，这样好。
5: 好，爸，你看这个交杯酒也喝完了，你看我是不是可以敬一下？
8: 你就叫爸就完了呗，你有啥不好意思？
5: 是有点不好意思。那个爸，我敬您啊，来，
9: 谢谢。
8: 来，老王大哥一块
5: 儿。来，谢谢。
8: 来，哎。来，你来个这个啊，花盖蟹啊。哎呦
9: 呦，谢谢。
8: 这蟹子只有咱渤海湾里才有，咱这边水凉，蟹子呀它长得慢，所以那肉它就瓷实，那可鲜溜了。这在香港你吃不着这么好的。
9: 是，这运到香港都是冰鲜的。
8: 哎，
2: 我们这儿的都是活的。王先生，您什么时候回香港？回去之前说一声，我多买一点，对吧？多买一点给你包好了，你带回去，那都新鲜的。
9: 谢谢。
8: 对，到时候再晒点那个黄花鱼，还有那个红头鱼，那小鱼儿啊，往那面条里一下，可鲜了，绝了。
5: 鱼卤面。
8: 哎，对，
9: 好多年没有吃到过了，只有在梦里梦到过。醒来的时候，那枕巾上全都是哈喇子。
8: 你放心啊，你走之前我一定让你吃上。
9: 谢谢。
8: 来，拿筷子，动筷。
9: 好。哎呦，谢。
8: 来，
9: 啊，好，谢谢。
8: 爸，
2: 仁义，你不是去那什么沈阳了吗？
9: 爸，仁义，
10: 爸，你怎么才回来？你回来，咱们一家人就团圆了。
9: 是，团圆了。

0: 这表上档次啊，这得好几万吧？喜欢吗？喜欢喜欢，喜欢就行。来，爸，喜欢。您喝点茶。
1: 哟，好，谢谢。哎呀，刘成啊，这次回来太匆忙，也没有给你带什么礼物。
2: 嗨，爸，您不用放在心上，比起这些，我更想跟您取取生意经。
0: 哎，取经谈不上，一起交流交流倒可以。嗯，
1: 您看啊，爸，香港是金融中心，不缺资金，也不缺技术。
0: 我特别想知道，在香港金融界，投资方向和投资标准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最大的方向就是没有方向，最大的标准就是没有标准。如果非要给定个方向和标准的话，那就是得有钱赚。那您对现在市场上的这个合资，您怎么看？观望，机会和风险并存。不过到我这个年纪。 不希望冒这个险，我
1: 爸说的对，这投资不就是为了挣钱吗？对吧？那不挣钱谁投资啊？嗯，挣钱肯定是一方面，但是投资还是需要情怀的。你比如说，第一个在国内，投资的外国企业是正大，正大的老板是华人。再比如，第一个在内地建厂的这个香港企业，老板是宁国人，出生在上海。
0: 你对这个很有研究啊？
1: 哎，
3: 他呀。
1: 就是做梦就想有个人给他投资，但他们那个是国企，那要投起来麻烦着呢。啊，是爸，哎，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把咱机械厂啊做得更高、更大、更强，让咱们的员工都能吃上饱饭，过上好日子，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0: 刘成，
1: 哎，
0: 我看好你，
1: 爸，我也特别敬重您。
4: 这么说起来，这王怀志这辈子啊也挺坎坷。谁容易啊？谁都不容易。那他这次回来，除了认这个儿女之外，是不是也有要跟你破镜重圆的意思啊？那当然了，要不他为什么找到家里来呀？ 那你咋想啊？他毕竟是圆圆和圆姨的亲爹，在香港还有一套大房子。那你啥意思啊？那你应该跟着他回宾馆呢。哎呀！
3: 你说要是你啊，逃到香港，稳定下来了，嗯，你会不会联系留在这边的老婆孩子？我指定我得联系。那你这一香港大款，你不跟人走，你陪着我这个下岗小老头儿，你傻不傻呀？我傻呗。
4: 我傻人有傻福。<笑>哎呀，这么说，那我还得感谢王怀志哈，这他跑了，要不然我上哪娶你这么好媳妇儿去啊？感谢我，感谢他。<笑>我给圆圆打个电话啊。
3: 啊。
4: 圆圆啊。
5: 哎，妈，什么事儿啊？
4: 哎。 你这两天啊，你跟袁毅有时间了就去宾馆看看王怀志啊，我就不去了。
5: 行，我知道了啊。
3: 你这该过去就过去看看呗。
4: 见了面说啥？没话说。倒是刘成啊，第一天见着就喊他爸，弄得那么亲热。
3: 哎，那不都是。
5: 为了圆圆嘛，
3: 冲什么圆圆啊？圆圆都要跟他离婚了。啥？这座城市是越来越美丽了。哎，这再美也没有香港美了，知道吧？那是不一样的美。说这刘成也是，磨叽半天，整的跟他亲爹似的。爸，我跟你说，他这么缠着你，就是想让你给他们厂投钱的。
0: 刘成的父亲是做什么的？
2: 啊，他爸早就走了，他妈现在老年痴呆，脑子也不灵了。
0: 寒门出贵子，白屋出共青。他凭自己的本事能够做到厂长的位置，应该很不容易。
2: 有什么不容易啊？他就是赶上好时候了。
0: 行了，不说他了。庄先生，对你和你姐姐怎么样？
2: 就我俩就还行吧。人毕竟一个后爹嘛，咱也不能对人要求太高，有口饭吃就行了。
0: 什么意思？
2: 好歹我姐现在结婚走了，刘成高低也是个厂长，我姐过得还算不错。哎呀，但是我就不一样了，
3: 我这现在还谈了个女朋友，一直拖着都没结婚，马上就拖黄了。
0: 为什么不结婚？
3: 爸，这结婚哪有那么容易啊？这不像您那个时代了。现在结婚必须得有房，你说我哪好意思？我管庄叔要钱，我买房去？人又不是我亲爹。我跟你说吧，这要不是因为你回来了，给了我活下去。

0: 听说你的企业做得很大呀，欢迎您到金协找，知道工作这婚我离不了。我那香港爹已经答应给我买房结婚了。
1: 你这前夫是解决不了，你那后半辈子就真凉了。你是真放心啊？
2: 这点自信没有。
3: 庄叔啊，留步啊，我这辈子呢，只叫王怀志吧。
4: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37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0: 祝您心脏平安。
1: 科学教育，点亮

0: 喘，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1: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2: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3: 我想竞选村主任，
4: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5: 法鹿归山，
6: 梅花鹿主题文化节开始。
7: 我们绝不会辜负大伙对我们的希望。
0: 咱俩吧，挺合适的。
8: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9: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10: 你管闹，我管哭。
11: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啊你？
3: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1: 哎，干啥？
3: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2: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3: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4: 中央军委毛主席批复同意了我们的作战计划。首先，攻占大沽，
15: 晋察冀、晋绥两大军区协同作战。
16: 你们双手构筑的这道坚实的长城，就是我们的生命线。
17: 步兵、炮兵、工兵协同作战，
18: 要打就彻底的打，打出解放军的威风来。
19: 解放军永远想着人民群众，
20: 得民心者得天下。
21: 做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
22: 公勺公筷心风尚，健康更安心。快快行动吧！
23: 更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永远提醒我自己，演戏演的是人，你人什么样，或者叫我们人什么样，千万别错这一步就好办了。
1: 将使者斩首示众，
2: 只能这么干。我们已经杀了不少了，
3: 人命大如天。
4: 乡亲们，都凉了。
0: 我什么戏都演啊，流量剧是我这都快退休的年纪才有的，我没赶上这波。

0: 人家也不找我啊，这是那原因，不是少少多少去表现的这个，是去演人，这31年我坚持。穷尽一生，我们也没法把人给演完，这就是这个职业的魅力地方。而且要坚定地做的，不是说我要去多演没被表达的形象，不是的，是能够稳稳地踩在一条道路上，千万别变。
1: 你断案得到朝廷的褒奖，无辜的人却要付出性命，你不是凶手，谁是凶手？知法犯法，法不可恕。
2: 陆子霖，巨鹿放高利贷，你算啥东西？
3: 呀，把你整的，你还敢打人呢？你，我们打不死你，我是江月不干的。
4: 不杜绝这些官动，什么实验也办不好，就算不能进干，也当在夹缝中找出一条生路来。
0: 数字之后才有流量这词儿，那过去报纸那会儿，报纸算不算流量？不一样嘛，对不对？他用的还是这方法，人家流量明星用他也得用这种方法。说实在，不用就不对。然后你就演的是人嘛，他招来的喜爱叫流量，是吧？那是那里起了一个名而已，就是我们千万别忘了，演戏演的是个人。
5: 张健不愿为官，只想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6: 一说到自办沙场啊，大家心里头都有。
0: 我当时就孤陋寡闻，我就不知道张健先生这人。我是接完这戏，我看完资料才知道，我才震惊的。张孝洛先生写的他那个父亲的传记，是我在那本书上能看到张健先生可能生活中是个什么人，我可看到他，因为确实在100年前，一个人30年的工作时间做这么多事儿，这么了不得的一个人物啊。总之，就通过资料、通过结果、通过史实看到了，哦，张俭先生确实这么做了。你何冰做不到，不等于张俭做不到，人家真做到了。能接到这个角色，啊，很幸运，啊，他让你有可能把你这块用一用，啊，那就尽可能去开发一下呗，你知道吧？能用到哪儿算到哪儿，啊，大概原理就是这么一个，啊，等下一次那种角色来的时候，我们再去激发那一块就是了。就像很多角色一样，就是你演一个正面人物，就激发你正义善的那一面嘛，对吧？你可能演个反面，用恶那一方面就比较多。这些东西本身就蕴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我们去从表演的原理谈起的话，演任何一个戏，演员都是在自己内心或者在自己身上去寻找这个角色的那一块一起跟他碰见，把自己这一块给用上。因为你演员工作的所有材料都是你自己，那些就藏在你内心，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我们每一个人既是天使又是魔鬼，每一个人我觉得都是大人都是小人，我们都有小人物那一块，我们都有大人物那可能性。只不过我们绝大多数人呢，我没这个条件成为大人物，或者说没那个机遇，或者也没那个欲望，但并不等于你没这个潜质啊，无非就是在里面，在内心去寻找就是了。当你相信了之后，你会发现你胸中会有一种对他的尊重和一种感动，这种尊重感动会驱使你往前走。嗯，因为人每个人都是有这种向上跟向前的力量的。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

0: 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夏风清扬，音乐如潮。CMG 夏日歌会畅快来袭，好歌相伴，唱过夏天。
2: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玩字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放冰箱啊。
1: 哎，来，一会儿我就放。这亮亮啊，也真是的，这大晚上的还让你跑一趟。我跟你叔叔啊，有一口啊，凑合凑合就行了。
0: 现在打车过来多方便呀、啊！想说让你们吃口热乎的。
2: 哎，我说，
1: 哎，
2: 你这好好坐呀，这站着说话干嘛呀？
1: 哎呦，
2: 好，来，快来坐，快来坐。哎，浩浩，这天晚了就不沏茶了，你就喝点这个果汁啊。
0: 哎，
2: 快来坐，
0: 别，
1: 快过去。
2: 来，
0: 叔叔您别忙了，我店里还有客人，我先回去了。
1: 哦，那你赶紧回去，下次来呀。多坐会儿，
0: 行，我先走了。
2: 哎，好，
1: 好，那个阿姨有句话，你别不高兴啊。
0: 您这话说的怎么了？
2: 哦，那个，你阿姨意思是啊，你跟这个亮亮的事儿，什么时候能办是吧？
1: 对，我跟你叔叔啊，岁数大了。你别挑我们啊！
0: 啊，这事儿我跟方亮再商量商量。
1: 好的，
0: 行，那我先走了。
1: 哎，
0: 你们趁热吃啊！
2: 哎，好，你慢着啊！
1: 好，下次来多坐会儿啊！
0: 好，你坐。
2: 哎。
3: 吃点水果来。向上，圆圆他爸说没说给你老妈多少钱呢？
4: 不知道。哎呀，
5: 向上检查卷子呢，别耽误孩子学习啊！老师看见他琼瑶去。哎，
3: 我还哪有心思看琼瑶啊？那死而复生的事儿，那琼瑶也不敢那么写呀。你别说，那琼瑶还真写过，就这庭院深深，女主角张含烟不就是吗？那不就是被人陷害致死，完了又复活了，最后还跟心上人团圆了吗？哎呀，我师娘不也跟她前夫？
4: 花姑姑，你可别吓唬我。哎，你当我妈嘴开过光了？还有妈，你不能老看琼瑶，那都是我们班幼稚女生才看的书。
3: 你怎么跟你妈说话呢？你妈真是有少女心。
5: 是，你就好好看琼瑶，别打扰孩子学习啊。
3: 不行，我得阻止这个事儿。
5: 你阻止什么阻止？瞎掺和什么呀你？
3: 我不掺和能行吗？那我太了解我师傅了，他那人多高风亮节呀！啊，平时常理凭先进凭老模，他就老往出让，那这事儿可不能让啊！你得管那岗上多要钱呢、啊。你说我师傅帮着我师娘拉扯大这俩孩子，那多不容易呀、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那不得要钱呢、啊？
4: 老爸肯定不能要。
5: 哎，大人的事小孩不要管，写作业。
3: 他能不管吗？他老妈都要跟人跑了。
5: 管没管？
3: 你咋这么冷漠呢？那个人他是我师娘前夫，那这事要处理不好，我师傅不就家破人散了吗？那我不得给他提个醒吗？
5: 你不掺和掺和你就难受是不是？
3: 我都难受死了。
5: 看琼瑶，写作业。
6: 没睡啊？来，这季节咱这田几根，我给你买个这个，你试试。
3: 我不用这个。
6: 哎，底子好归底子好，该保养还得保养啊。
3: 哎，别放我床上，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吧？现在？
6: 那咋能没关系呢？你是我老婆，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在外面，我脸上也有光啊。
3: 哎，刘成，咱说出来的话别咽回去啊，抓紧时间去到民政局把事儿给我办了。
6: 哎呦，圆圆啊，你是老把我的酒话当成真话听啊。我跟你说啊，在这个世界上最不靠谱的就是酒话。
3: 是，酒话有时候是不可信，可更多时候吧，这酒话才是真话。
6: 那好，我告诉你真话，这婚我离不了。
3: 为什么呀？因为我有一个香港的爸，是吧？
6: 在你眼里，我刘成就这么势利眼呢？
3: 哎呀，你师

0: 不视力眼我不知道，反正我视力挺好，所以看什么东西都一清二楚的。
1: 其实老实说，你这么做有点残忍了啊！你看咱爸失踪了二三十年了，刚回来就看见咱妈跟我师傅好了，心里肯定别扭，本来就难受。你说你还非得赠送他一个噩耗大礼包，你还让不让他老人家活了？
0: 你放心啊，他老人家要是知道我这些年活在这样的婚姻里，他巴不得让我赶紧走出来。
1: 你这么说话就没意思了，圆圆，我一直没想到咱俩能闹到今天这个地步，真的。
0: 哎，刘成，我真的我一点都不想提你跟苗蕊那些破事儿。
1: 行，你看，说了半天，绕了一圈，又得聊这事儿。哎，我跟你解释了多少回了，苗蕊就是厂办一个秘书，你要是别扭，你要是心里不舒服，我不是已经把她调走了吗？杀人不过头点地，我不能砸了人饭碗呀。
0: 哎，你砸别人饭碗的事你少干了吗？
1: 哎，那你这样说就过分了啊！工厂转制，工人下岗，那是大势所趋的，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再者说了，我要真想跟这个苗蕊好，那我外面偷偷养着她不就完了吗？连活都不用干。你放心，我有100种方法不让你知道她的存在，你信吗？
0: 哎，你是觉得没有苗蕊的，咱俩就能过下去了，是吗？
1: 雨儿，咱不矫情了，行吗？老夫老妻了，哪有什么过不下去的呀？啊？你就是太较真了。这世界上哪有什么非黑即白的事儿啊？啊，人家都过得下去，就你过不下去。别老跟自己找不自在，不是活着太累了。
0: 我的确非黑即白，不像你那么多灰色地带，所以咱俩过不下去。
1: 圆圆，我是真不想跟你吵架，真的。你说爸回来才待多长时间啊？你就守着他跟前跟我闹离婚，他心里得多添堵啊！这样，咱们等等，等一等好不好？等他回到香港，咱俩好好聊这事儿，行吗？干嘛呀？这是。
2: 我走，我走还不行吗？
1: 差不多就得了，该回家回家吧，瞎折腾什么呀？
3: 不是你那心咋那么大呢？这都几点了，我师娘还没回来，那八成俩人都见上面了，你还蒙在鼓里呢。
4: 哎呀，啥蒙在鼓里？你喝口水吧，来来来。
3: 我不喝，哪有心情喝水呀？
4: 还有个街道说开个露天晚会，你师娘带着她那些学员表演去了。
3: 这天都多凉了，哪个街道还能整晚会啊？
4: 你可真事儿吗？
3: 我跟你说，你这前夫事解决不了，你那后半辈子就真凉了。
5: 啥呀，花姑姑，啥就要凉了呀？
3: 你爸呗！
4: 这说啥呢？你赶紧给我呸，快点的！哎呀，
3: 呸！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看你们家人遇见这么大个事儿，咋一个个都这么麻木呢？人家前夫都登门造访了，那肯定有备而来呀！你们不得保持警惕呀？
5: 警惕啥呀？警惕？
3: 警惕人家领老婆要孩子呗！你们一家人儿组成这个家庭多不容易呀，你别让有些人拆散喽。师傅，你别看了，咱俩现在去把师娘接回来去，走。
4: 哎，我说你别操心了，行不行？那我自己媳妇儿，我心里有数。
3: 你还知道是你自己媳妇儿啊？以前不是别人媳妇儿吗？
4: 你
3: 不去我去。哎，街道，我告诉你，
4: 你哪知道去哪儿啊？你赶紧回家看电视去吧。
6: 是，还看电视？
7: 你回去休息吧，啊，花姑姑。
5: 放心，来回家。
3: 就我搁这着急，哎呀，
7: 别操心了啊，回家啊。
5: 你是真放心啊？
4: 这点自信没有

0: 嚯，这一大碗，我爸真是饿了啊！咋样啊？嗯、这鱼卤面正宗吧？哎呀，您要是喜欢吃，我天天给您买去。
1: 哎呀，这碗鱼卤面让我想了30多年，谢谢，谢谢你啊！
0: 千万别客气，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不是什么值钱玩意儿。
1: 是不是好东西不能用钱来衡量？日思夜想30多年的一碗面，能说得清值多少钱吗？
0: 也是哈、啊，有时候味觉也是一种乡愁。我也爱吃他们家的鱼卤面啊。他们家呀、啊、开在海边，今天早上我去的时候还没开门营业呢。老板娘一听说要给一个从香港回来的家乡人做一碗鱼卤面，好，把他们家最好的鱼干都拿出来了。
1: 哎呀，都说故土难离，其实最难离的就是亲人，是水土，是打小就爱吃的那些东西。你知道人身上哪里最爱国最爱家乡吗？
0: 啥？人身上哪儿最爱国是哪儿啊？
1: 胃，全身上下最撒不了谎的就是胃口。哎呀，你看多少年没有让这个早餐把我撑住了。
0: 爸，以后您啊想吃什么，想去哪儿逛逛，我都陪着您，我带您去啊。
1: 不用不用。对了，下午啊那个袁毅和他女朋友过来找我，说一起去看看房。啊，对了，他说这个地方不错。
0: 我看，嗯，啊，这个楼盘我知道，精装修，拎包就入住。嗯，怎么办？您想在这儿定居啊？哎，
1: 这个袁毅买，他要结婚。哦，
0: 圆圆也经常跟我说，说袁毅也老大不小了，该安个家了。我们也经常帮衬帮衬他。哎，
1: 圆圆一直不来看我，对我还是有怨恨。
0: 爸，其实怨恨谈不上，就是你们分开的太久了，关系有一点生疏，那也很正常。其实圆圆心里一直有您，所以让我来看看您，也是代表着她的一份心意。
1: 我理解她。今天下午看房，我想跟你们也买一套。嗯，最好是跟圆圆他们相邻，这样你们姐弟之间几乎走动起来也方便。
0: 爸，真不用，我跟圆圆我们有房子住。
1: 那我也得给圆圆留一笔钱。
0: 爸，也不用，
1: 这个就不用你管了。这么多年我对圆圆亏欠的太多了，我知道拿什么都弥补不了，我这么做就是能够让自己安心点儿。
0: 那行，爸，我替圆圆谢谢你。这些年我们圆圆挺幸福的，您一定放心。
1: 放心放心。我有个想法
0: 啊。您说。
1: 我想在我回香港之前把圆圆的婚礼办了。
0: 没有，没问题，爸，这事就交给我来办吧。反正您对这儿人生地不熟的，您就别跟我客气了。
1: 这合适吗？哎
0: 呦，这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咱们都一家人，交给我，我来吧。哎呀，
1: 那谢谢。
0: 哎呦，您又谢谢的，我受不起。好，
1: 不提谢不提谢，全放在心里。
0: 好。爸，上午您要没什么别的安排的话，您到厂子里转转啊，给我们指导指导工作。嗨，
1: 指导工作谈不上。对了，我听说你的企业做得很大呀。嗨，开开眼界倒是可以的。哎
0: 呀，您什么没见过呀，您真是太客气了，我马上让厂里安排。
2: 来了来了。
3: 永成，哎，这不合适吧？
2: 这位是主抓过咱们市工业的林副市长，也是机械厂的老厂长啊。
3: 王先生，欢迎您到机械厂指导工作。哎呦，严重了，我就是过来看看。哎，那好，
4: 来看一看啊，就是第一步，有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啊。王先生今天到访，那就是一个好兆头。请欢迎。
3: 好。
5: 是你要的吧？ 我要也正常呀，是吧？他当爸就没养过我，那给我买套婚房不天经地义的吗？
6: 庄叔，
5: 你说我说的对吧？

0: 哥，你怎么连声爸都不叫了？哎，先生，你回屋学习去吧。啊，
1: 老爸，老妈，你们没听见啊？
2: 小屁孩瞎做什么？回屋去。啊，
1: 写作业啊。
0: 连相声都看不惯你了，
1: 嘴了吗？我这。哎，
3: 爸，你也别挑。
0: 他就回来住几天，
1: 对，
0: 我这也是为了哄老头高兴嘛。等他走了，咱一切就恢复正常。哎，
3: 你以后也别叫，一套房子就把你给收买了。你要有志气，不要这房子。哎呀，
1: 要买就买吧，你老王大哥这不是也想尽一下做父亲的责任吗？这么多年，对孩子的亏欠。
0: 那啥，你今天下午你陪着袁姨一块儿去，参谋一下，整多大的。
2: 我不去，哎，不用参谋吧，他已经答应我给我买套三室两厅的了。
3: 你要这么大房子干嘛？是开旅馆啊，还是开舞厅啊？
2: 那买房子肯定是买大不买小嘛，对吧？再说了，那谁让他当初抛妻弃子来着？那花他钱的不花白不花的。
3: 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啊？
0: 庄主，你现在可是我妈的现任丈夫，啊，他这么护着前任，你不管？
3: 哎，现任不管前任的事儿啊，说不明白。哎，这孩子真是越来越不懂事儿。
0: 懂事的孩子不用管啊，不懂事的孩子呀，也管不了。
3: 哎，
0: 你这明天你陪着一块儿去呗，你跟这个老王大哥再唠唠啊。
3: 我跟他没什么可说的。
0: 那你就跟他说啊，这个袁姨买婚房这个事儿啊，你让他掏一半钱就行了，然后那剩下一半的钱啊，咱掏啊，你把那个我这些年攒的钱，还有咱准备旅游的钱都拿出来，啊，把那一半房钱给他付了。
3: 谢谢啊，先进。
0: 这谢啥呀？
3: 那这样，他走前，咱请他来家吃个饭。
2: 也不让他白跑一趟，就咱仨，不叫孩子们，有什么话呢，咱就敞开了说明白。我知道你大度，但我也有我做事的原则，也不能劝我。对，咱都亮摊的，啊。
1: 姐夫，你要给我操办结婚的事儿啊，我肯定是感谢。
4: 不过，至于你说老爷子投资的事儿吧，啥顾虑直说。就是我去跟咱爸说，我不敢打保票，他肯定就能同意。而且现在机械厂确实也有不少问题，我要是跟他实话实说的话，他可能会有顾虑，我也不能坑我爹了。
5: 你这啥话？你说的啥叫坑你爹呀？
4: 我跟你讲，瘦死的机械厂比马大，只要有资金注入，那飞黄腾达，指日可待。
1: 但姐夫，你知道不？我这人办事一直都是公私分明。你说合资这么大的事儿，肯定是公事儿。那这公事儿，我这当儿子去，
4: 也未必全是公事儿。你想啊，机械厂要变成了合资企业，那我认为，袁姨。
1: 你的能力绝对可以在厂里担任一份非常重要的职务。哎，那姐夫，那你说，我是当董事长合适呢，还是从经理合适？哎呦，
4: 我的大兄弟，那你得看投资比例谁控股。
1: 咱爸你还不知道吗？那刚开始的时候还要给我买别墅呢，我愣是没让。我说嫌他房间太多了，我也住不习惯。 你想想，他要是投的话，那肯定是占大股的。那这未来机械厂，我那指定没问题，是吧？啊！但是眼下啊，他最操心的事儿还是我什么时候把这婚礼给办了。其实啊，我也不想让他分心。
4: 明白了，明白。
1: 这样，
4: 你把心放肚子里了，只要你跟咱爸把日子给定了，我马上操办。
2: 谢谢姐夫，哈！
6: 对啊，合适啊，
7: 真是
6: 来碗汤，来碗汤。
0: 这酒店我以为皇宫呢，啊，这可比好望角气派多了。
1: 能比了吗？见没见过世面啊？我跟你们说啊，你们这辈子能搁这吃顿饭，那都借我师傅光。哎呦，那肯定。
2: 小易，
1: 你要是有能耐，你就让你们家侯佳娜结婚的时候也放这儿。
3: 让我们哥几个在詹奎光怎么样？放心吧啊，到时候佳娜结婚肯定在这儿啊。那向上他哥都在这儿了，到向上那儿还能差吗？哎，
4: 小易，
3: 这天天把佳娜和向上牵在一块儿，生怕跟老庄家脱钩是吧？哎，那可不是啊，我们两家不管咋的都脱不了钩啊。你们就别操心了，你现在就开始给我攒份子钱得了。
4: 爹。
1: 这回师傅可没让咱随多了啊！说是捧个人场就行了。
2: 是啊，咱那红包里面那点钱拿不出手啊！妈呀，
5: 你俩真有意思，这就开始点我了。包子你们得了，行，我姑娘结婚不收红包。哎，
3: 你说的啊！啊，
1: 你们要是好意思，那就肩膀头子顶个嘴就来啊！我们就这么来。哎，
4: 咱俩这关系我肯定这么来。
3: 不给你们上菜，我到时候。
1: 小易啊，你这可多多少少有点看不起人了啊！那我们现在多多少少也算是一个老板。
2: 三盒厂的股东不差钱。哎呀，
1: 你看这有大方的，来股东，我告诉你，今天随多少钱呢？
3: 对呀，来给我们看看。
1: 这一点你放心，咱在这个事儿上不差事儿。哎呀，但是啊，你们也别跟着我随，我怕你们都破产了。没有，没有，老张，你过来。我的份子钱。
2: 多少钱？
1: 还装起来？我跟你说啊，
2: 快打围让我们。
1: 咱们现在都是有钱人了。
3: 看多少钱？你没见过这么大礼，我们都。
2: 你别让我们长长眼嘛。
6: 老杨，欠条啊。哎呦，
1: 欠条怎么了？
6: 不啥欠条啊？
1: 这王元一欠我200块钱好些年了。哎呦，
6: 哎呀，这歪嘴呀，你可真行。
2: 我这咋写我？
6: 来，我教你。你看啊，你写"杨德山"
0: 你这话真密呀！你这话，你装叔叔啊？这婚宴家里出去。哎，这，哎，这，买西装，还挺帅。
1: 行，方叔的心意我领了啊。哎妈，那个婚宴的钱流程讨。
0: 干嘛让流程讨啊？他跟你姐都快离婚了。
1: 不能，他这阵子表现多好呀，他还想让我爸跟他们接场合资呢。
0: 他要是离了，那这事不就黄了吗？
2: 毛怀志答应了，
1: 还没，反正流程让我在我爸面前多说说他的好话嘛。他要不为了这个，我结婚他能处这么大力？
0: 你结婚跟他合资是两码事儿啊，你别掺和。
1: 行，忙吧，我走了啊。哎，不，啊，你以后啊，在我爸面前也多说说流程的好啊。你这合资的事要是促成了，我到时候在厂里混，也能当个一官半职嘛。
0: 这事儿我不管啊，你也别掺和。
1: 咋能不掺和呢？那是我亲姐夫，我能不掺和呀？
0: 是流程给你吃什么甜枣了？
1: 你说的，我就那么没出息，那给我个甜枣，我就给他说好话呀。我这还不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对吧？你想想，我爸要是投资给流程了，那不就等于说投资给我姐了？
0: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姐跟流程是两回事儿，他俩以后咋样？
3: 还不一定呢。
4: 崔姨，崔姨，哎，好，哎呀，哎，谢谢，好，哎呀，你要结婚漂亮的，哎呀，
3: 你就会拿糖，你别吃了，你是牙都不行了，你是牙都不行了，行，你给我坐吧。
5: 我辛苦你了。哎呀，坐下来，坐下来，
3: 坐会儿，坐我的时候看看，不是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你坐，
0: 在这办的话，不少钱吧？哎呀，可是我也觉得花不少钱的。哎呀，人家袁一的爸爸是香港大老板，这都是小钱儿。对于人家的话来说，这就这都戏毛毛雨的了。他贼吗？
1: 不是啊，这钱都不是他花的，那钱刘成出的。哎呀，
2: 刘成出的呀，刘厂长出的。哎呦喂，
0: 真够意思啊！
3: 是啊，太够意思了。
0: 咱们都下岗了，能不够意思吗？哎，
3: 看你说这干啥呀？
4: 要是不下岗，你能去三河厂吗？能捞着那份股份吗？
0: 就是捞股份这事儿，咱得感谢老庄。跟他刘成有啥关系？
4: 哎，这还说这干啥？

0: 刘成怎么说呢？还是我爸女婿，还是我爸徒弟啊？
1: 整歪几，开玩笑呢啊！
2: 人家刘成啊，帮三河厂，这都多少少还是要感谢啊。
1: 就是，这真气派。来来来，
3: 看谁来了？哎呦，哎呦，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周先生啊，早来了哈。
1: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桌啊，这都是我们这么多年的老工友啊，老邻居，那都是看着园艺长大的。
4: 是
1: 啊，这位呢就是园艺的生父王怀志，王先生。哎呀，
5: 你好，你好，哎呀，恭喜啊！
1: 谢谢大家啊，来参加园艺的婚礼，谢谢啊。
6: 咋样，老王大哥，这还满意不？
2: 满意，很满意。
1: 刘成啊，刚才带我去了后厨街。
2: 看了菜品，很好。刘成和圆圆有心了，多亏了他们的超值。哎呀，
1: 是他们两口子辛苦。哎，那啥，那个，好好啊，学习，那个你照顾一下你王大爷啊，我找刘成有点事儿。哎，你赶紧坐下喝口水。
2: 行行行，
1: 那个
2: 王大爷，来吧，我带您过去。
7: 王先生，咱俩先坐，这有聊会儿。
1: 那我跟他们聊聊。
2: 来，坐。
1: 大家坐，大家坐。
2: 来，坐。
1: 咋回事啊？
7: 其实咋的也没咋的，可能就是我们俩这两年交流沟通的少了，圆圆也觉着跟我没什么共同语言。这多长时间了？也说不准。嗨，爸，您也知道，这两年厂子里边大事小情、杂七杂八的事太多了，我一忙起来，可能真就忽略圆圆的感受了。况且，但凡我有点时间，我还得看着点我妈。 那次不摔了一下吗？老年痴呆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了，有的时候一犯病，连我都不认识，也就奇了怪了，还就认识圆圆。爸，我们这段婚姻走到今天这一步，确实我问题比较多，大部分责任都在我，是我对不起圆圆，对不起爹妈。
1: 那你这些年啊，你干没干过对不起圆圆的事？
8: 啊，这个我真没有，我对着天对着大海，我起誓，真没有。那圆圆有吗？
7: 那更没有了。
8: 那还有啥别的事儿？你要说别的事儿，就学校那点事儿。这不这些年他一直想评正高嘛，领导一直不批，圆圆就觉着是不是学校领导故意刁难他，他情绪上有点波动。
7: 看
8: 你俩这既然就没啥原则性的事儿，你就主动点，多交流交流，多沟通沟通。
7: 是吧？放心吧，爸。其实这回呢，我也是想趁着圆圆生父来的这个机会，我多为圆圆做点事儿，缓和一下我跟圆圆的关系。爸，您不介意吧？
8: 我介意。
7: 就怕您觉得我在他生父面前忙来忙去，跑前跑后的。
8: 行行行，你忙活老王大哥的事儿，这不替圆圆尽孝心事吗？
9: 是吧？今天来路上我还跟你妈说呢，我说这婚礼前前后后都你整的，这我俩都省心了，啊？行，反正大伙儿没有不满意就成。哎呀，
8: 有啥不满意都挺好。
9: 王先生，我也不怕李笑话的啦。哎呀，我们这是装什么乡长同谋，那谁有履职再说吧。
10: 我是怕他听不懂。
9: 那个不怕您笑话，我们这一桌人啊，都是机械厂下岗的人。
10: 也都是流程不要的人。哎呀，
11: 要点高兴的，也要说你不这么说啊，那你们这都是靠手艺挣钱的人。
9: 手艺能值几个钱？关键是碰见你爸跟学习了。哎，
11: 他们这一家子啊，都是好人。
10: 是啊。
11: 那你们现在啊，
12: 现在都挺好，都在三河机械设备厂重新上岗了。
9: 是你弟弟装学习的工厂吧？
11: 对对对，哎呀，
9: 他们现在都是三河厂的技术骨干啊。
10: 骨干的主要还是看有没有人重视我们工人。对，要不是庄厂长收留我们，像我们哥几个，这就业就是问题。人家现在招工招的都是，哦，年轻人。
11: 当时三河厂啊，其实用不了那么些人，是我师傅呀逼着庄厂长收留我们。
10: 哎呦，可不，当时三河厂啊，发不出工资，还是庄师傅啊回家拿钱给大伙发的工资。哎呀，这苏小麦也是好脾气，那换成我。 我可不愿意把自个钱往里填。
11: 你大头的钱还是好好出的呢，是吧？
10: 是是是，
11: 太不容易了。
10: 是不容易，
9: 当时我爸为了这事儿啊，急得都睡不着觉了。
11: 对呀，你爸为了我们就业问题和学习两个都老上火了都。
10: 是，三河机械厂是乡镇企业吧？
11: 是，他
0: 这厂子吧规模不大，他是想扩大，但确实没啥钱。哎，有的时候我都老想说他，你说那机械局待得好好的，旱涝保收多好啊，非得下海遭这个罪。
1: 庄厂长要是不走这一步啊，我们也就喝西北风了。
2: 知足吧，咱们现在在三河厂都是有股份的人，是吧？
3: 怎么回事？哎
7: 呀，媳妇儿真漂亮。哎，你看看，多般配是吧？那这郎才女貌说的就是咱俩，
4: 看把你美的。
7: 哎，妈姐。
4: 妈，姐。哎，
7: 怎么样？
5: 挺好的，
4: 好看。圆圆，出来跟你说点事儿。
7: 咋了？
4: 咋了，姐？
5: 没事儿，真好看啊。
4: 这是头纱有点大，是不是？
5: 一会儿让他调一下。嗯。
7: 咋了，妈？
6: 听主持人说不让你装书上了，是你的主意？
7: 那我亲爸上台，那不天经地义的事儿啊。那李二他爸到时候也得上去。那庄叔到时候再上去，三个爸凑一块儿，成什么了呢？
6: 我不管成什么，他必须得上啊。
7: 那我爸是哪儿？
6: 这么大个台子，有的是地方站啊。
7: 妈，你这就不讲道理了。那我爸要是没回来，他上台我没意见。那现在我爸回来了，他再上去，那不成笑话了？
5: 那我也不上。
7: 不是，他自己闺女儿子不结婚，捞不着上台，他凑我热闹干什么？
6: 我不管，他必须得上。
7: 妈，你这就没考虑我爸的感受吗？
6: 那你考虑庄叔感受了吗？你考虑我的感受了吗？
7: 不是，我爸给我买房子，又给我操办这么隆重的婚礼，他干什么了？
6: 把你养大的是你庄叔啊，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都换不来在台上站那么几分钟。
8: 不是，哎，你俩在这干啥呢？
6: 没事儿，哎，你上大厅去照顾照顾那厂里的客人。
8: 就是，不是前面那么多人，
7: 我先去，哎，
6: 那。你去啊？
8: 咋回事？你们俩？
6: 哎呀，没事，你去照顾客人去吧。
8: 如果听你俩这吵吵把火干啥呢？
7: 我妈把我让你上台。
8: 哎呀，我不上台，老王大哥在，我上啥台啊？
6: 你不上，我也不上。
8: 哎呀，我这，你别管了，你赶紧忙你的，我跟你妈说啊，去放心吧啊。嗯。哎呀，你说这大喜的日子，整的这孩子都是不高兴了。
6: 我跟那个老王站在一起算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孩子这么安排也对，你说到时候让双方父母上台，对吧？一下上去俩妈仨爹的，这前面那么多客人，这好多不了解情况的，人家那不懵吗？那我到时候站着我也尴尬，你这场合你没法一一跟人去解释去，对吧？
6: 本来就应该你上，他别上。
8: 哎呀，我巴不得在底下坐着呢，是吧？吃吃喝喝的，我看我的热闹，是不是？没事的，你别多想啊，听话啊，听话，听话，乖啊，嗯。
9: 人们常说啊，吃水不忘挖井人，永远不忘父母恩。父母是儿女登天的梯，父母是儿女拉车的牛。从今天开始，两位新人即将肩并肩、手挽手步入新的生活。在今天这个激动人心的日子里，让我们有请两位新人的父母上台，给这对甜蜜的小夫妻送上世界上最真挚的祝福，掌声有请。

0: 进去了。
1: 不是，
2: 你咋不照顾呢爸？你为啥不上去？
1: 我不上去，爸爸等你结婚的时候我来上。
3: 来，阿姨，再近点。
0: 行了，你继续吧。
3: 阳光灿烂的日子，父母给我们一片明朗的晴空；落雨飘雪的时节，父母给我们一把遮风挡雨的大伞。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敬天下父母情。下面让我们有请新郎的父亲，特地从香港赶来的著名爱国实业家王怀志先生为新人致辞，掌声有请。

0: 各位，我是新郎王元义的生父，可是今天我却没有资格以一个父亲的身份站在台上给大家讲话，因为在元义和他姐姐很小的时候，我就不在他们身边了。把元义和他姐姐养育大的，除了他们的妈妈，还有他们的养父庄先进，庄先生。我这个生父是生而未养，老话讲有生无养断指可报，有生有养断头可报，像庄先生这样的无生而有养是百世难报啊。
1: 好好好，
0: 庄先生请上台吧。哎呀，
2: 我说老王大哥，你这咋还整突然袭击呢？
3: 不，
2: 你们继续。
4: 桌子的，我跟你说，这么多人看着呢，你上
5: 就是上去，
6: 上来，
4: 先进，上来。
7: 庄叔，请留步啊！今天呢，是我和李燕的婚礼，来的也都是亲戚朋友，也没有外人。
4: 这咋的？
7: 大家对我们家
4: 叫叔了，
7: 是跟
8: 叫叔了啊？
7: 这在别人眼里，我有两个爸，台上是生父。台下是养父，但是我这辈子呢，只叫王怀志吧。哎，因为我只有一个姓，以前姓王，现在也姓王，将来还姓王，就是以后有了孩子也得姓王。
4: 元义，
0: 元义，这么说话，
4: 别再说了。
7: 妈，听我说完嘛。啊，庄叔，您是我叔，现在是，将来也是，永远都是。
4: 这说这话了，这。
9: 叫熟了，
10: 哎呀，这元义说的对啊，
0: 对啥意思？
10: 关你，你赶紧坐。
7: 今天呢，
0: 坐，
7: 是我大喜的日子，一辈子就这么一回，所以啊，今天我要让我亲爸和我的亲妈两个人站在一起啊。
4: 为什么呀，元义？今天你结婚就说你的事儿，别说我的事儿。
11: 哎，你什么意思呀？你不让爸上台就算了，你刚说这话，你什么意思呢？
12: 行，
11: 就都是晒你晒我们全家人，
10: 啥事儿也晒，
11: 你别跟他急。
7: 行，今天我高兴。这第一呢，是我大喜的日子；那第二，也是咱们一家人破镜重圆、团聚的日子。所以从今天开始，咱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
0: 元义，家里的事儿回头再说，你这是干嘛呀？你这是，
7: 爸，我今天就是想借这个舞台。让我们一家人团聚，再也不分开。
4: 元义，我的事儿还轮不着你做主。
11: 王元义，这饭还能不能吃啊？这饭要吃不了，咱走了。
4: 走了。
11: 王元义，胡说八道呢！王元义，你干什么呢你？
4: 再说我走了。
7: 不是姐，你不希望我们一家人团聚吗？
11: 你给我闭嘴！
0: 我别再欺负你们。
10: 坐啊，我坐下。
11: 王元义，我真是忍不了你了！你是让爸没有脸面，你还把妈气下来了？你非得白扯什么？来，你想说什么？你心里面把没明白，就说明白。
10: 装好好，你给我下来，下来。
11: 我忍不了他。
7: 行，我说就说啊。当初我妈之所以嫁给庄叔，那是因为我爸不在了。现在我爸回来了，那我妈理所应当就应该回到我爸身边，这叫物归其主。
0: 还胡说！
4: 这是你的想法，不代表我。
11: 你说的是人话吗？你来我们老庄家十好几年、二十年了，你是不是从小到大我爸有一口好吃的东西想着你啊？这么养都没给你养熟，是不是？你这个人怎么一点良心都没有啊？
7: 我知道谁是我爸。
13: 你还知道谁是你爸吗？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妈吗？
4: 我苏小曼只有一个丈夫，那就是庄先进。 各位，不好意思啊，今天呢是我儿子王元义和李燕的婚礼，我在这儿祝福他们和和美美，白头偕老，也祝福今天所有到场的夫妻下辈子还能续上这辈子的缘分。

0: 我希望你能把你的饺子发展到海外去。
1: 一个月15000，这搁谁听着不心动啊？
2: 这之前就是个乡镇企业，
3: 放着我这个亲女婿不管，把钱投给情敌的儿子。
4: 那你们俩都过不下去了，还在一块干啥？
3: 你也就是个后爹。
4: 他给我当一天姑娘，我就一天不能让他受委屈。
5: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38集。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6: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

0: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1: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她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2: 我真的想让他们

0: 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
1: 公勺公筷心丰盛，健康更安心，快快行动吧！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郭子健这个角色呢，身上有股不完美的真实感。他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而是一个有缺点、会迷茫、在挫折中重新找到方向的现代军人。这种实现自我蜕变的成长线很吸引我。兵自风中来和以往参演的军警题材不太一样，它重在刻画和平年代军人的自我突破和成长。不同于过往热血的军警战士，郭子健是和平年代敢于创新的军人，有前瞻视野和探索精神。这个角色有自信啊，有锋芒，也有缺点和不足。他有一个从桀骜当兵到强军领路人的成长过程。
1: 各分队准备行动。
2: 从今天起，我带的一营就是396旅不可替代的王牌。
0: 我觉得郭子健最核心的特质是纯粹，他有棱角，有锋芒，但他所有的强硬不服输出发点从来不是争输赢，而是想打破陈旧训练模式，创新战术啊，所以要把所有的锐气落在他的理想和责任感上。他的锋芒不是冲动啊，也不是戾气，是需要扎根体现在他的使命感里的，让大家能够感受到他的强军初心和柔软内心。郭子健不同阶段心态都是不同的，从锋芒外露到沉淀反思，有一个从天才到将才的成长蜕变。他最大的成长就是从执着自己的想法，然后慢慢的懂得凝聚所有人，并肩完成强军目标。
3: 一营侦察班班长吴东正执行侦察任务时，发生车辆事故。
4: 我建议你休个假，好好想想。
2: 我现在还是你们的营长吗？
5: 是。
2: 散开。
0: 这场戏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郭子健这个角色他有过挣扎和自我怀疑，但是从来没有真的放弃过，所以哪怕是在低谷阶段啊，他也是很坚定坚韧，这个部分是比较难拿捏的。
4: 如果我们两个有缘分的话，那一定是战场上最亲密的生死搭档。
0: 这种亦敌亦友不是对立的，就像剧中有句台词说的一样，既然做不了生死搭档，那就做对方的磨刀石。红蓝对抗是借着实战化演练，找出双方训练漏洞，借此磨练彼此啊，变得更强。看似对手，实则其实是目标一致的，都是为了锤炼能打胜仗的队伍。这份羁绊特别动人。剧组在还原真实感上确实下了很多功夫，我们基本全程实景拍摄，实景带来的冲击感是很强的，有种身临其境感受军队现代化的强大的感觉。我觉得很荣幸吧，可以跟义军哥还有莹莹一起合作这部戏，然后包括里面很多我熟悉的演员，

0: 大家都是之前合作过好几次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角色都表现得很好，每个人他是个体，但他也是个整体。虽然在这个拍戏中这个时间特别特别的炎热，大家也吃了很多苦，但是最后其实还是给大家就是留下了很深的感情，所以很荣幸可以跟这么多优秀的演员一起合作。
1: 王子健，
2: 走，
1: 干得漂亮，继续努力啊。
0: 新时代青年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对风骨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啊！我希望是通过自己演的每个角色，能在大家迎风前行的时候，给他们带来一份力量。
3: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4: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5: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4: 到了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0: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7: 总旅长对我太过了解，所以我想对余下的指挥权做出调整。
8: 这一仗的胜败关键就看我们了，出发！
9: 吴大洲，他们已经过来了，去吧。
10: 攻击无人机起飞，目标朝云岛。
11: 报告，目标还没有拿到，没有办法进行精准打击。
12: 郭子健，我需要你的坐标。
3: 请关注《兵自风中来》第35集。
13: 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14: 能，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13: 碰一下，
14: 放心吧。
15: 那我也碰一下。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1: 纳爱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我知道，其实你根本不相信最终的决战地点是在海风口。
1: 可是我没有证据证实我的猜想。
0: 所以这一次你就选择了沉默。
1: 不，我选择一半相信领导，一半选择等待意外的到来。
2: 报告，营长，已经通知杨茂林，特战队从现在开始，核心任务就是寻找吴大洲。
3: 第一战队现在在哪儿？
2: 在丁格化肥厂，正会和江胜强营长一同围攻海风口。
3: 命令，第一战队原地待命，同时把情况通报给江营长。
2: 是。
3: 报一下空中突击队现在位置。
4: 是。报告，三架武直十和三架运输直升机均停在我们以前设定好的位置，原丁格中学操场。
1: 这个位置太危险了。胡参谋
2: 到，
3: 命令空中突击队三架运输机转移到丁格化肥厂，与第一战斗群汇合后再行伪装。
1: 鸡蛋绝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2: 是。
5: 空突分队，空突分队，三架运输直升机转移到丁格镇化肥厂。三架运输直升机。
0: 虽然我相信你的直觉，但是我不得不提醒你，现在所有的信息手段依然坚定地锁定海风口。
1: 你什么时候也开始相信我的直觉了？你的数据呢？
0: 相信你的直觉也是经过了多次数据分析之后得到的结果。
1: 我说过很多次，

0: 在这种时候，我不希望你是支持我的那个人，因为只有你的质疑和反对，才能让我有更缜密的思考。
1: 那好，郭营长，如果我们最后的决战地真的是在海风口，那么我们御风营就只有两支战队在现场，是不是有点不大完美呢？
0: 如果真在海风口，只要胜利属于396旅，功臣不必在我。
2: 从卫星地图上可以看出，目前红军从各个方位的火力兵力都在向海风口方向汇集。同时，据我方信息侦查交织平台探查，疑似396旅指挥机构及至少两个营级指挥机构以及相关的细机作战力量都在向海风口移动。就目前的态势而言，包围圈基本形成。
3: 好极了，决战的战场这算是摆下了，
2: 附近的村民都已经搬迁了，只剩下没来得及拆的房屋，可以预感这场巷战很激烈。
3: 激烈好啊，多好玩啊。不激烈哪里有决战的味道。
2: 是，
4: 报告。
3: 起来。
4: 报告旅长，红军先头部队在炮火配合下从我正面发起打击，南北两侧正在集结。
3: 好，按照原定计划，把咱们所有的部队全部压上去，他们来的人越多越好。
4: 是。
3: 徐连军、郭子健、江胜强，来吧，统统都过来吧，让你们看看我狄云峰压箱底的宝贝究竟有多厉害。

0: 真没想到啊，在咱们近40年没有参加过真正战争的部队里，能有这样的兵，这样的意识。
1: 是啊，虽然现在进入了信息化作战的时代，但是我们的步兵依旧是一支有顽强作战能力的队伍。
0: 是的，我们从来没有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里，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我们不期待战争的到来，但是必须要做好时刻保卫国家的准备。能有这样的中国军人是战无不胜的。
1: 是啊，有这样的中国军队，我感到非常的骄傲。

0: 你怎么来了？啊，我来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需要的。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只想看看这仗怎么打。<笑>正面进攻的是玉峰营的两支战队，北面是我们临时受纳的人员正在路上，南面是江胜强的部队，应该马上也会赶到。
1: 这东面是大海。
2: 我们不会逼得敌云峰去跳海吧？报告，
3: 飓风已与南侧蓝军交火。哎呀，
1: 按照这个趋势打下去，中午饭前应该战斗就能结束了。如果敌云峰没有藏着后手，可以这么判断。
2: 打得这么惨烈，南军连禁卫军都顶上来了，应该不会有什么后手了。是啊，旅长。
1: 我觉得我们马上就能收割胜利的果实了。<笑>

0: 特战队通知特战排所有人员，马上撤出战斗！排长，打针过瘾，赶他们撤！
1: 我们的任务目前只有一条，
0: 就是寻找蓝军特战队。
1: 从他们的装备、身手看，他们根本不是特战队。
0: 难以他们，
1: 传令。

0: 队长，已经查清，正面的敌人是御风营的战队，火力很猛，巷战很激烈。另外两路红军战车距离寒门口不到20分钟车程。
1: 目标是否收集齐全？
2: 目前，红军各作战部队的固定目标点已基本确定，但刚才几辆特种车辆撤离战场。
3: 这个方向。
2: 对。
1: 启动第三套密语，转我命令，立刻激活预备队。
2: 是。
3: 把这个区域放大五个。
4: 报告营长，御风营来电，原计划与我军一同进攻海风口的御风营第一战队，现在临时改变计划，留守化肥厂。
5: 留守化肥厂。吴大洲的特战队突然人间蒸发，郭子健留一手也是应该的。
4: 既然郭子健把立大功的机会让给咱们，咱们也别客气。我建议立刻出发，直奔蓝军指挥中心，第一个抓住狄云峰。
5: 狄云峰不会那么轻易被抓，他已经被逼上绝路，说不定会使出什么狠招。
4: 难道怎么把立功的机会让给别人？
5: 不。
6: 命令，
7: 向狄云峰指挥部全速前进，但是营指和应急小分队和大部队拉开距离。
4: 是，马上传达。
8: 各连注意，各连注意，全速前进，全速前进。
9: 飞弹发射准备完毕，目标确认完毕。

0: 项目是否有漏项？目前三九六旅作战装备，我们都有立体视图，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可以通过北斗系统快速确认。
1: 听我命令，除于我方焦灼的作战装备之外，剩下的火力全力打击红方的战车。
2: 巡飞弹，老营长，你真是有眼福啊！这是陆军的新家伙，密集非常的高，没想到这次演习派上用场了。三九六旅待遇不低啊！
3: 爸，这导弹有什么讲究吗？您怎么这么激动啊？
4: 这是察打一体自杀式无人机导弹。
3: 那不是普通的导弹，导弹在空中是不会滞留的，但是无人机会。 导弹与无人机一旦有机统一，那就是一种能够改变陆军作战模式的一种武器。<笑>
4: 老营长，您对新式武器颇有研究啊。
3: 我也是在一次航展上受到的启发，然后我马上联系了有关专家。我发现他们在这个领域已经涉足很深了，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在生产环节还没有更大的投入。
4: 但是您发现了商机，
3: 商机是一方面，战机也是一方面。
4: 是啊，老营长，您的目光真是太敏锐了。我相信这款巡飞弹，即便不是你的产品，里边也倾注了您的心血。
3: 看，巡飞弹马上就要发威了，
0: 打击开始。

0: 报告。
1: 说。
0: 蓝军正在发送信息，但是暂时无法破译。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密语今天第一次出现。
2: 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通知旅指挥所马上转移，命令杨茂林、曾慕寒做好最高级别的防护准备。
0: 是。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敌人的阵地里，敌人已经在我们的阵地里。
1: 旅长，外围的红军已经基本清除，但与我们搅在一起的红军，逼近速度太快，顶不住了。
2: 许灵均还没走吧？
1: 当然，他正等着抓您的俘虏呢。
2: 命令，以我指挥机构为中心，炮火覆盖。
1: 旅长，那我们不就光荣了？
2: 您说的没错，那我们就光荣了。 可是我倒觉得，这个光荣很光荣。传我命令，命令所有蓝军的官兵齐声高喊：“向我开炮！”
3: 咱们呢，一定要让这个许灵均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对不对啊？
4: 是啊。

0: 玉凤营良湖发来紧急电报，提示女子马上转移。
1: 报告，玉凤营无人机组发来报告，我两路行进部队遭蓝军云飞弹导弹打击，全部装备无一幸免。
2: 原来呢？不好，敌方是要跟我们同归于尽。
1: 马上转移，马上转移。

0: 这个狄云峰难打难缠，难琢磨。这后面的仗只能靠郭子健那半个营了，还有机会。查清楚了。 蓝军预备队是整整一个远程火箭炮营，还有一个巡飞弹发射分队。我方无人机已锁定其位置。这么大手笔！此次打击我们损失了整整两个战队，还有三架武直十，真的是太可惜了。如果刚才不是你及时转移走了三架运输直升机的话，那我们的空突分队就直接报销了。这还不重要。
1: 重要的是，蓝军预备队是不是只有这一个圆火营？
0: 既然他们可以打出玉石俱焚的牌，那就说明他们手上的牌不仅仅是这些。
1: 所以现在，我们要等一等导演部的指令。如果在我们打击蓝军远程炮兵之后，演习结束，那说明狄云峰导演的是同归于尽的绝唱。
0: 没错，如果导演部的指令战斗还在继续，那我们就要尽快把对手找出来，或者被对手先找到我们。
2: 完全正确。淘宝到底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3: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首长，彻底服了，你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推断完全应验。
4: 那你说说，怎么个应验法？很明显，狄云峰主动扮蝉。
3: 从而引诱许灵军来做螳螂，哪知狄云峰还有后手，关键时刻，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这样看，袁火营应该是他的后手，只不过让他们想不到的是，还是红军笑到了最后。为什么会下这个结论？
4: 郭子健手里还拿着弹弓呢。
3: 瞧，无人机，爆破逼真率，爆瞧了。哼哼，你这个判断，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你最多只能得6分。
5: 首长，演习这马上就要结束了，难道你手里还有别的弹弓？刘局长，我提醒你一下，想想看。
6: 蓝军的特战队到哪里去了？这仗打的真憋屈。营长，得亏你反应快，营指挥部起码是保住了。有什么用？就剩一个应急小分队。你也别窝火，他们就是瞅准了自己亲自当俘虏的价值，引我们上钩。 想把我们一锅端了，咱们旅长这么精明，还不是打红了眼吗？

0: 再说，全军上下还没有一个人抓到过狄云峰呢。
1: 走，学好飞场，和御风营第一战队会合。
2: 是。
3: 报告，我方仅剩的第一步兵连遭遇打击，不过幸好江营长带着应急小队及时赶到，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导演部给出来的战损报告是40%。
4: 马上查打击手段。
3: 是。曾慕寒报告，是蓝军特战队的突击小组。
5: 蓝军果然还有战力，抓紧找出蓝军最新指挥所，让曾慕寒配合江胜强作战。
3: 是。杨茂林报告，蓝军特战队打完即撤，不接触不对抗，现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5: 而且猫鼠游戏来了。
6: 报告，发现异常信号。这段信号出现的频率很低，所以在一开始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但是从今天起却突然开始频繁出现，而且出现的时段与围攻海风口的时段异常吻合，这才会被捕捉。
3: 信号源位置，
6: 离海岸15公里处，赵云岛。
4: 查。
3: 是。

0: 团长，前面一览无余，没什么发现。从他们的行动轨迹看，只能是这个方向。怎么会凭空消失呢？
1: 团长，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2: 云雀，云雀，听到请回答。
3: 云雀收到。
4: 后方有无情况？
2: 后方一切正常，后方一切正常，继续向浅海滩方向搜索。
5: 排长，这里有些微型草痕迹，
6: 作战靴的痕迹。看来蓝军就是从这里撤退的，走前海水落潮，所以才留下了作战靴的痕迹。
7: 马上报告指挥部。
8: 是。
9: 报告，村长把杨排找发来信息，发现蓝军向海路这里的痕迹。
10: 我这里也发现一些线索。
11: 张云岛上有一个行政村，那里的村民多数与打鱼为生。多年之前，有一个房地产商把海岛盘了下来，开始了大规模开发。后来查出来是违建，手续严重不全，很多建筑到现在都还没有来得及拆除。
12: 建筑情况？
10: 多数都是烂尾状态，但是少数已经建成。
11: 街道环境呢？
10: 基本成型。
11: 从表面上看。
10: 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城市作战的天然地域，加上夺岛的整个计划，我估计这就是我们要找的蓝军总部。但是
9: 狄云峰已经牺牲退出演习了，如果这里是蓝军指挥中心的话，那么到底是谁在行使指挥权呢？难道是龙远山？没错，就是他。
11: 龙旅长对我太过了解，所以我想对余下的指挥权做出调整。
10: 不要告诉我你想学狄云峰。

0: 陈慕寒，把通话交给江营长。
1: 是。
2: 我是江胜强。
0: 按照演习预案，上级指挥员阵亡后，由我行使指挥权。我命令，从现在开始，
2: 你做好接管玉峰营军事指挥的一切准备。梁峰今晚会与你会合。我最后下达的作战任务，为保密起见，他会当面向您转达。
0: 目前任务，做好旅之前的一切准备。
2: 郭子健，你想干什么？
0: 老乡，玉峰营就暂时交给你了。

0: 我们距离出海口还有最后2公里，没想到郭营长会把最后的指挥权交给你。
1: 信任我们，我们就不能辜负他的信任。
2: 报告副队长，我特战队、各分队都已从不同地点离岸登岛。队长命令我们立即出发。
3: 好，马上出发，周营岛。
2: 有三辆车正向我方驶来，
3: 立即隐蔽，准备打击。
2: 是。

0: 命令特战队做好渡海登岛作战的一切准备，命令运输直升机编队随时准备起飞作战，命令无人机编队严密配合，确保精确出击，命令电抗分队不放过任何一条可疑信息。同时，一旦前方发回精确坐标，按急用急刹模式协调海空力量跟进打击。
1: 明白。
2: 你已经牺牲了，哎，
3: 没错，但像这样牺牲，值了，
4: 一颗超力。

0: 我想知道为什么是江胜强，这也是你计划里的一部分吗？
1: 第一，作为飓风营的营长，江胜强完全有这个能力。第二，龙远山对我过于了解，而江胜强的作战风格跟我大不相同，临时变阵有利于扰乱龙远山的决策。第三，前线敌情很细，而且接近尾声，我需要靠前指挥。第四，作为老对手。
2: 江盛侠
0: 很明白我的作战意图，加上你的配合，可保万无一失。答案满意吗？
1: 吴参谋，
3: 好，
2: 准备。
1: 不，还有一点你漏了说了，
0: 就是你自己手痒了。
1: 我承认，但这是我经过综合考量之后做的决定，并不只为自己过瘾。

0: 今天我们就玩个痛快。
1: 报告，距离赵云岛还有5公里，
2: 原计划不变，继续往晨曦岛飞行。

0: 龙旅长，雷达发现有三架直升机向晨曦岛方向飞去。
1: 知道了，密切关注。
0: 是。
2: 连长，已经飞过赵云岛5公里。所有人，检查装备，准备机降。
3: 飞行员注意，全程对晨曦岛的例行侦察之后，要继续完成对赵云岛的侦察流程。可以使用照明弹，但不能过于靠近。
0: 是。
3: 1分钟跳水准备。

0: 全员到齐！
1: 同志们，这一仗的胜败关键就看我们了，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好，这里离高屿岛蓝军指挥所只有2公里，你们能不能行？
3: 好，
1: 放心吧，营长，这样的距离没问题。好，今晚有风浪，注意队形，如果有不行的，立马就说。
3: 有！
1: 出发！
3: 是。

0: 报告，据侦查，三架直升机对晨曦岛完成搜索后，向朝云岛方向飞来。
1: 直升机的侦查虽然是走马观花，但也要注意防空，以防意外。
0: 是。
2: 与各大机手端进行链接，只要他们把坐标发送过来，立即实施打击。
3: 链接已完成，随时可以进行打击。

0: 杨茂林，明武，到，到，一会儿你们俩从左右两侧跟到，注意分道之后，要侦察南军的海岸布防。
1: 是，
0: 明武，你主要任务是要编辑和收集信息，并发送给指挥部。营长，
2: 我呀，
0: 对，开火之后，无论我和杨茂林怎么打，你都不要乱，你的主要任务就是将目标点发送给指挥部，记住了吗？
2: 明白。
0: 您是兼顾写的特战队员了，别丢人啊！
3: 营长，
0: 我那是高兴的。这套设备也有金右脚的心血，希望吴东胜能够保你马到成功。
3: 放心，营长，不让他丢人。
0: 走吧，
4: 到，
0: 飞行无人机带够没有？
3: 放心吧，营长，带够了。
0: 好，所有人，出发。
5: 是。
6: 还是没有找到对方的指挥位置，比较狡猾。傍晚那次突袭虽然打掉了他们一小部分的步兵兵。

0: 我们现在还是那些新制兵种，不太好抓。
1: 刚才报告说红军来了三架直升机，对，飞了一下就回去了。马上调出刚才三架直升机的雷达图像。是。
0: 三架运输直升机，
1: 对，他们的武值已经被打下来了，
0: 所以他们就干脆来了一个将计就计，瞒天过海。
2: 吴大洲，他们已经过来了。

0: 命令，攻击无人机起飞，目标朝云岛。
1: 是，攻击无人机起飞，目标朝云岛。报告，目标还没有拿到，没有办法进行精准打击。
2: 郭子健，我需要你的坐标。海滩发现红军的踪迹了，这么快？即便他们渡海成功了，也没剩多少兵力。我算了一下，郭子健手里除了一些技术兵种，最多就剩一个特战排，其余的力量根本无法进展。我这儿还有半个特战营的兵力，足够了。
3: 到了这儿，我们是主场，只要严密封锁他的支援力量。放心吧，这个地方他那几十个人困都困死他。
2: 去吧。是。
4: 朱参谋，
5: 到。
3: 命令我最后预留的超远程打击力量，全部瞄准红军有可能出现的海面支援力量，无论是船只还是战车，只要靠近昭云岛5公里的，全部毁灭。是。
6: 郭子健，这儿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7: 东北虎注意，关键时候大坝牺牲，只要保护好东北虎。
6: 米欢明白。东北虎注意，交战之后，目标会接地显现，注意收集。 并传送坐标。
7: 东北虎明白。
6: 各小组注意，
7: 保持距离，相互支援。
6: 收到。

0: 枪。
1: 海空级远程支援火力均已到位，提供目标即可实施打击。
0: 再等等。
1: 是。

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看电视剧《兵自封中来》。
1: 班长，我顶不住了，
2: 我马上给你信息，
3: 马上实施全频段电磁干扰，把功率放到最大。
4: 哪怕干扰和发送是同时的，只要林玉虎按下了发送键，就能确保这条信息发送成功。
5: 报告，赵英岛信息收到，目标共12个，
6: 立即实施打击。
7: 你荒谬的！
8: 班长，我们成功了，班长。
9: 金龙鱼1:1:1，
10: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3: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4: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5: 我想竞选村主任，
6: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7: 放鹿归山，
8: 梅花鹿主题文化节开始。
9: 我们绝不会辜负大伙对我们的希望。
10: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世界，不必生动，心已穿越万千风景，去向远方。
11: 不曾相识，那篇章字句勾勒的面庞，却在慢慢清晰鲜亮。
12: 虽未亲历，却会驻足种种离合悲欢，思考人生该如何抉择。
11: 我们读的是故事，照见的却是最真实的自己。
13: 心底的坚守、感动与勇气都被一一唤起。
10: 你寻觅已久的精神归处
11: 早已在书页中静静等候。越过世界，读懂人生。
14: 可以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5: 中央军委毛主席批复同意了我们的作战计划。首先攻占大沽，
16: 晋察冀、晋绥两大军区协同作战。
17: 你们双手构筑的这道坚实的长城就是我们的生命线。
18: 步兵、炮兵、工兵协同作战，
19: 要打就彻底的打，打出解放军的威风来。
4: 解放军永远想着人民群众，
8: 得民心者得天下。
1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

0: 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我是傅成鹏，邀您观看电视剧《兵自封中来》。
4: 仗打到这个份上，火力和导弹已经没有用了。
5: 命令，立即进入顶级作战系统，申请使用石墨炸弹。
6: 蒋瑞强干得漂亮！
7: 全员进入作战准备。
8: 是。
9: 请关注《兵自封中来》第36集。
10: 全新深蓝 S05 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氧无极牌补肺丸，
23: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上去了，不怕吗？
24: no，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25: 碰一下
24: 放心吧。
26: 那我也碰一下。
27: 格力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8: 格力真好。
29: 加油加油，放你就好了。
14: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30: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31: 专属短号长情。
32: 我跟你说啊。
30: 亲友畅聊免费。
0: 姐，咱们再聊会儿。
3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4: 诺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5: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那他们的任务是？
1: 是为斩首行动提供出刀部位的。这次特战分队未来发展的方向，我怎么就忽略了呢？
0: 那我们刚才就已经暴露了好多目标了，
1: 不能让他们把纵队发出去。
2: 朱参谋，
3: 到！
2: 马上实施全频段电子干扰，把功率放到最大，内部联系全部通过有线进行。
4: 是，马上启动干扰系统。

0: 全岛干扰系统陆续启动。
1: 哪怕干扰和发送是同时的，只要林一虎按下了发送键，就能确保这条信息发送成功。俺们之前已经试验过很多次了。
2: 报告，
3: 行。
2: 昭云岛信息收到，目标共12个，报送人林一虎。
4: 立即实施打击。

0: 班长，你看到我们成功了，成功了，班长，班长，你看到我们成功了，成功了，班长，我成功了，我没给他丢人，我没给他丢人，谷子，俺看见了，你成功了，你做到了。
1: 班长，你看见了吗？成功了，我没给你丢人。收到了，所有人撤回指挥部。所有人现在撤回来。别这么大气性了。郭子健手里有新制作战体系，这一点咱们比不上他。
2: 不能呼风唤雨了，
3: 正打到这个份上，火力和导弹已经没有用了。
4: 朱参谋，
5: 到，
3: 命令监控小分队密切监控探头，我倒要看一看，他郭子健是怎么打入我的心脏和大脑的。
6: 是。
2: 看看这小子，到底有什么能耐？
7: 报告，
6: 讲，
3: 一直无法与前方任何人取得联系。
7: 看来他们在岛上设置了大功率的信息干扰设备，那就等于现在我们被强行剥夺了与前方特战队员的联系了。
3: 好，
7: 既然无法取得联系，那干脆大家一起抹黑。
3: 你什么意思？
7: 现在是在他们的主场，郭子健人手少，又无法取得联系，处处被动，那干脆我们把岛上所有的电力设备全部毁掉。
5: 让龙远山也占不了便宜。你要使用石墨炸弹。
8: 命令，立即进入顶级作战系统，申请使用石墨炸弹。

0: 看到了吗？玉峰营开始申请使用石墨炸弹了。咱们演习这种招数还真是没怎么用过，威力太大了。现在的年轻人什么都敢干，只要能打赢我就支持。遗憾的就是这个岛的电力系统规模太小了，浪费了我那么好一颗石墨炸弹。哎呀，
1: 老张看到了吗？ 美华现在还学会过日子了。<笑>

0: 立即启动备用电源。
1: 是，正在立即启动。
2: 报告，
1: 备用电源遭到破坏，已经无法启用。
3: 破坏线路是什么炸弹？
0: 同志们，很显然，红军是启用了石墨炸弹，但即便是这样，登岛的红军也不过几十号人而已，而且经过我们几次打击，已经所剩无几了。我们的特战队足以迎战。现在我命令，全员进入作战准备。
4: 是。
0: 置之死地而后生，郭子健这招够狠的。特战队还有多少人？
3: 一直在交火，我统计一下。
0: 马上通知部队，保持位置，原地待命，千万不要主动出击了。从机动作战的效果来看，他们人员精干，人数越少，越利于行动。不能让他们占便宜了。
3: 是。
5: 蒋瑞强干得漂亮。密环东北虎，报告你们当前战员情况。
6: 报告，
7: 密环小组当前战员五人。
6: 报告，
8: 东北虎小队当前战员四人。
9: 收到，我判断蓝军指挥机构设在西南角13号楼，你们注意选择机动路线，潜行接近。
8: 明白。
7: 密环明白。
8: 出发。
9: 知道你们仨为什么是我们这个小组的重点保护对象吗？
10: 无人机。
9: 没错，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返回无人机隐蔽处，等时机成熟，发动无人机群，对蓝军实施最后打击。
10: 明白。
9: 赵小云、马铮铮，
11: 到。
9: 你们的核心任务就是保护东方的安全，明白吗？
11: 明白。
8: 出发。
12: 向各位首长报告，由于打石墨炸弹这一绝招，我们事先确实没有想到，以致导演部无法提供实时视频。我们已经协调了海军的支持，他们将派出一艘小型通信船，自带基站，以保证无线线路的畅通无阻。
13: 已经查清楚了，红军目前就三个小组，每个小组四五个人。
0: 千万别小瞧这三个小组，尤其是那个杨茂林。
13: 我知道，之前跟他交过手，有两下子，但是没用啊。现代战争，一颗子弹淹要他命。
14: 其实现在他们这几个人，我们在指挥部排着队，他都打不进来。
0: 现在什么情况？
13: 现在除了咱们二楼，剩下每个楼层都已经安排好了人。
0: 好，那就等他自投罗网吧。

0: 咱们这一切准备就绪，时机还没到，不要轻易发起打击。还不打？再不打你们都光荣了，来不及了。
1: 等我命令，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全方位无死角盯住二楼，等待我的手势指令。我没看见你在二楼，
0: 一会儿你就看见了。
1: 米欢，
2: 米欢收到。
3: 我先去自首了，
2: 我随后贴身护驾。

0: 龙旅长，看看谁来了。郭子健，你不应该是在指挥所吗？怎么会到这里来了？你亲自带人登岛，该不会又有什么诡计吧？
1: 人都被你抓了，还能有什么诡计？哎，一颗石墨炸弹。
0: 就真感觉自己赢了，小郭，你天真这点特别可爱，你知道吧？<笑>如果我没算错的话，你就剩下杨茂林带着三个新兵蛋子在监视了。可是，
2: 我们的银指还在，我的分队还在。
0: 没错。但即便你的两栖步战车能够登岛，也解不了燃眉之急。更何况，我的超远程打击力量已经瞄准朝云道周边。 你任何力量都没有进入的机会了。这么说，龙旅长这局赢定了？难道你还想翻盘吗？赢了！啊，郭子健，你现在连底牌都没有了。我本来以为跟你会有一场激烈的对决。 可惜你没坚持到最后啊！你现在已经没有战斗力量了。一句话，战斗已经结束了。
3: 现在轮到我们了。

0: 哎呀，这个剧情反转的也太快了吧！啊，不同的装备、不同的战法，甚至不同的代际武器，都可以相互替代、相互抵消，但只有人的作用，才能在这场全新装备的对决中，有了让人品评不尽的意味啊！
1: 嗯，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我宣布本次演习全部结束，396旅携御风营获胜。

信号。

0: 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我又不是您肚子里的蛔虫。我想起当初我亲自通知你来打擂，你小子居然不给本旅长面子。我还想起当初我邀请你来四零四里，你小子居然拒绝我。能这么早看到我的价值？
1: 你也算是我的伯乐，
2: 还是这么狂啊！龙丽人，谢谢您对我的支持和鼓励，谢谢。
1: 郭子健，你的价值，这还只是个开始。我相信，随着价值魔方的转动，你以及你的御风营。 一定会给整个军队战斗力建设带来更加深远的思考。好干，
0: 保证完成任务。嗯。

0: 老营长，
1: 哎，
0: 带两个兵。
2: 这是我的老营长陈汉霄，这位是梁红梁参谋。
3: 陈栋，
2: 这位就是御风营的营长郭子健。
1: 爸。
2: 你叫他什么？
4: 我父亲，陈汉霄同志。
2: 真的假的？
1: 血脉纯正，如假包换，亲生的。
2: 郭云清，郭大爹。哎呦，我怎么没想到啊？你小子一直把我蒙在鼓里啊！啊！还有这丫头。哎呀，老营长，你说你们这一家子人，让我们猜了个大哑谜啊！
1: 他在部队，我们也不想干扰他，所以，
2: 怪不得你这小子一出手就在全国各地拉来各种军工装备做援助，感情有您这个大后方啊！
1: 不敢，不敢当啊！
2: 老营长，虎父为犬子，郭子健真的很优秀，很全面，要谢谢你啊！
1: 子健能有今天，全靠部队的培养。
2: 好了。你们年轻人今天到的也挺齐的，聊聊你们青春的话题啊！把我的老营长还给我，我们老哥俩叙叙旧。
1: 好，
0: 成。
2: 你小子给我等着，太意外了，完全没想到。
5: 你小子真行。
2: 营长，
1: 营长。
2: 老营长。我经常想起来当年您带我们打的那场营规模的作战，那场战斗从兵力火力上来讲，我们没有压倒性的优势，但还是打了。您善于用兵，
6: 您敢于出击，敢于亮剑，
2: 从作战的效果来看，

0: 既破坏了敌人后续作战的企图，也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1: 作为中国的军人，我们一次次做出被动的选择，但是我们每一次都能够扭转乾坤。除了历史的机遇和人民的支持，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党的正确的领导和我们中国军人的那种不怕死的精神。
0: 说起来，我们的军队有30多年没有打过仗了，但是我相信，如果有人敢来挑衅的话，中国军人绝不含糊。
1: 你说的太好了。
2: 报告，
0: 进来。
3: 两位首长，我们好不容易凑在一块儿，拍张合影留念好不好？
2: 好啊，好，让营长来。
4: 来，营长这边。
3: 这里。
5: 梁北皇，首长，你的部队这次拔了头彩，讲几句吧。
0: 我先讲，
5: 请。
0: 各位首长，同志们，这次演习，郭子健同志和他的御风营，用丰富的战场实践，已经做了详尽的阐述。关于这一点，我不想多说了。我想说的是，御风营一路走来，我有很多的感慨。记得有过这么一句话：理论永远是灰色的，只有实践之树常青。御风营，我伴随着他的实践，看到了他的苦楚，也看过他们的坎坷。但是以我为主，主动求变的强军方向没有变，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作战阵地军事思维没有变。同时，中国军队的血色军魂、品色气质没有变。同志们，在世界军事变革方兴未艾的前提下，看陆军，我们的御风营这个探索仅仅走出了第一步啊。所以我在这里要呼吁啊，各级机关、各级领导，对我们御风营多批评、多支持、多鼓励，多给机会磨砺，多给智慧助力。谢谢大家。
6: 北华同志说得好啊，我深表赞同。自从有了军人以来，这个职业最核心的任务只有一条，那就是打赢。打不赢，你军队的其他职能再全、再美、再完善，都会失去存在的基础。这两天在观看演习的同时，我也一直在思考，中国陆军该往哪里发展？发展的方向怎么样才是陆军最正确的进步方向？眼下我们有御风营，可能大家会说他是，也可以说它不全是。发展呢，总是动态的，我们无法将任何一项事业确定为静止的坐标。但是呢，发展必须要有基本的参照，那就可以说啊，御风营探索至少为我们眼前的道路探索出了可以深入前进的宝贵经验。郭子健，
2: 走，
6: 干得漂亮，继续努力啊。 以郭子健同志为代表的新时代的年轻军人的探索，让我心潮澎湃，让我激情奔放，让我有理由啊，为我们那些有追求而且有本事的下属骄傲，我有理由为我们未来陆军能够作为国家的强力担当充满希望，信心百倍。

0: 阿亮，你们说走就走。
1: 行了，啥也别说了，我都已经想好了。子健，以前呢，我没少刁难你，希望你不要往心里去。你是条汉子，我服了。
2: 保重。
1: 哎，但是老姜，你可不能认输啊！你可是咱们旅的标兵。
2: 什么时候认过输？
1: 哎呀，这一身臭汗，
2: 干什么？这个抱下。
1: 行了，既然都出来了，帮我送到门口吧。
0: 你以为就送你到这儿？走。

0: 我看了调函，不是上次那家研究所。嗯，这次是陆军研究院。跟这次演习有关吗？我们御风营这次演习表现比较突出，他们想调我过去继续合成营相关课题的研究。好事。
1: 天地更大了，顾子健，谢谢你，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关照，你兑现了对我的承诺。在御风营，我真的体会到了作为一名军人的自豪感与使命感，这对我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收获。
2: 其实要说感谢，是我应该感谢你。被所有风从未停歇，将喧嚣都吹拂后远去。你站在原地，
0: 行李都收拾好了？
1: 嗯，都收拾好了。就这些。 我的东西本来就不多，大多数的东西都已经寄走了。走吧，我送送你。

我们再重逢，也期待更加优秀的你我。梁红，我会等你的。

0: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呀！
1: 副营长，演习马上就要开始了，通知御风营全体官兵出发。
2: 是。
1: 命令：一连二连，向台州山北侧迂回，无人机起飞，对嘉禾谷一带实施火力侦察。
2: 行动，
1: 是。

0: 陆军作战研究中心的同志到了。
1: 少校参谋梁红，奉命参与配合396旅此次军演。

世界各地纷争不断，战火从未熄灭。我们热爱和平，但绝不接受任何挑衅。每个公民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强大的祖国背后是一支不断强大的中国军队。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未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1: 能，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2: 碰一下，
1: 放心吧。
3: 那我也碰一下。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3: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2: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4: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5: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做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
5: 公勺公筷心风尚，健康更安心，快快行动吧！
6: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7: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我是赵波，邀你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青》。
2: 拍到那个神秘女人了？
10: 拍到。
2: 长林路业的职工，我原来的同事。
11: 那个幕后黑手应该不是别人，就是咱们的老对手魏长林。
12: 今天我必须搂他！
13: 你现在搂他，这钱就是你。
14: 你再去一趟陆兵村的合作社，进入饲料厂车间，把一样东西放进去。
15: 请关注米良与麦青第十八集。
7: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

0: 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帮我找个火锅店。
4: 这事儿啊，好办，办起来都不算事儿，分分钟安排。哟，
3: 真不错。
4: 办好是重点，重点是安排好。咱们不是说不安排。
3: 美团帮我办好了，预定问美团，说办就办。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那他是你啥人呢？他跟我啥关系都没有。那你为啥把他领到合作社呀？我凭啥跟你说呀？啊？
1: 你跟谁俩呢？
0: 你当我屁好呢是不是？
2: 哎呀，
0: 不是，
2: 别拿你们这一套。
0: 这是我老同学，
2: 你惹他干啥呀？他脾气不好，到时候收拾你。赶紧说。
0: 行，那我说，
1: 别舍得。
0: 我实话说，我就为了5000块钱。啥5000块钱呢？
2: 哎呀，是这么回事儿，经常到我这修车的有一个客人，半熟脸叫老郭。有一次在修车的时候，我就跟他闲聊，我告诉他我同学在帮着陆明村合作社推销那个陆饲料，老赚钱了，还有回扣。他说你有没有兴趣？咱们你就跟他干。我说没问题呀，这好事啊。后来他就介绍了一个鹿场老板叫周思明，叫我给引荐，并且叮嘱我最好说周思明是我外甥，亲戚朋友好办事，做生意能做成。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答应了。
0: 给你5000块钱，你就认个假外甥骗你老同学？要给你10000块钱，你是不是上外边认个假妈回去骗你爹去？
2: 那不能。
3: 我问你，今天你为啥突然离开修理厂啊？
4: 那啥，老郭给我打电话说让我赶紧出去躲躲，说那个陆明村合作社那批饲料出事儿了。
2: 哎，麦国庆他们要找你算账呢，我就赶紧跑出去躲了一天，这么个事儿。
3: 到哪儿能找着老郭呀？
2: 不知道。以前他隔三差五就来，最近好久没来了。
5: 说的是实话吗？
2: 实话，全都实话，没有半句假话。
5: 你有他电话吗？
2: 我得找找。
5: 快点。
2: 哎。哎。就这个。哎呀。
6: 那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这个幕后黑手会不会是跟杨大脑袋联系的那个老郭呢？
3: 我看不像，这个老郭啊，很有可能只是其中的一环，在他身后应该另有其人。
6: 还有别的线索吗？
3: 当然有。昨天我们去找周思明，但是我发现他办公桌上的水杯还是热的，说明他刚离开办公室不久。而这个杨大脑袋告诉我们，他是在我们到达他修理厂之前的半小时左右接到了神秘老郭的电话，让他出去躲一躲。这两点加一块儿说明什么？
6: 说明对方已经掌握了我们的行踪。
3: 没错，也就是说在我们身边有他们的人。那如果我们把这个人给挖出来，是不是就知道这个幕后黑手是谁了？
6: 这个办法好，那赶紧把知道你们去调查的相关人员列个单子出来，我们好仔细暗中调查。
3: 不用列单子了，掰着手指头啊都数得过来。我二刚面条子，小玉永清叔，还有你爸，当时连你都不知道这件事。
7: 你的意思是这6人当中就有内鬼？
3: 我不敢这么说，但是知道这次行动的就只有这6个人。
6: 你等等，米良，你把决定这件事的过程再复述一遍。
3: 昨天午休我跟二杠在后山闲聊，我说要调查周思明身后的幕后黑手，说干就干。我们决定马上去思明路厂找这个周思明。回到办公室，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小玉，并且让小玉帮我们跟永清叔请了假，之后我们就出发了。
6: 那面条子怎么会跟着一起去的呢？
3: 那是因为二杠给他打了个电话，当时面条子正在镇上跟他女朋友逛街呢。二杠说让他赶紧回来，我们去办正事儿。于是面条子就赶回来跟我们会合，一起去了思明路厂。
6: 完了？
3: 基本上就是这样。哦对了，后来周思明没找到，我们就回村找了你爸，让你爸带着我们去找了杨大脑袋。
6: 我听完整个过程，我发现你们漏掉一个人。
3: 漏谁呢？
6: 知道你们去调查周思明事件的不是六个人，而是七个人。
3: 七个人？那个人是谁啊？
6: 面条子的女朋友。你们给面条子打电话的时候，他应该就在边上。
3: 你们谁见过面条子的女朋友？
1: 好像咱们都没见过吧。嗯，面条子平时挺能说的，可是这回吧嘴挺严。嗯啊，嗯，我们只是听说他交了一个女朋友，至于这女朋友姓什么叫什么是哪里人，情况都不清楚。
8: 这面条的女朋友整挺神秘呀、啊，我问好几次我都没问出来。但是他们约会好像挺频繁的啊，一周两次。
1: 是，他约会的地方吧，好像都是去镇上或者到其他地儿，没有来过咱们鹿鸣村。我觉得这里边挺奇怪的这个。
3: 我跟麦青分析，他这个神秘的女朋友，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内鬼。
8: 哎，米良哥，你这么说我怪害怕的。那不会像跟电影里边那美女蛇女特务似的吧？回头再把咱面条子给坏了。
1: 你这想象力太丰富了，你这不是影视剧看多了？您的意思就是说，那美女蛇利用美色勾引，让面条子把咱们合作社跟其他情况都说出来了？
3: 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可能。嗯。如果这事儿是真的，那咱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咱们就顺着他这个女朋友，挖出那只幕后黑手。
1: 对对对，顺藤摸瓜，这样只要面条的去约会，我们就开车跟上，把情况给摸清楚。哦。说面条打来的，
3: 永清叔。
9: 啊，好吧。
3: 哎，叔，您说，什么情况？啊，好，我明白了。哎，好嘞，好嘞。
8: 咋了？
3: 你爸说啊，面条子又请假了，明天上午要去跟他那个女朋友约会。
1: 明天上午我就开车跟着他，一定要揭开这个美女蛇的神秘面纱。
10: 儿子，你在妈的璀璨的笑容上，你看不看出希望？
11: 我看见了璀璨的肥胖。
10: 孩子咋说话呢？
11: 这啥希望啊？
10: 抱大孙子呗，还啥希望？
11: 抱啥大孙子呀？
10: 哎呀，你妈是过来人，啥不明白呀？嗯，那频繁约会，这证明啥？就证明你们感情是，哎呀，难舍难分，难舍难分呢，你们就要结婚，结了婚之后呢，就给我抱大孙孙。对不对？
11: 这啥婚呢？我们这结婚还没提上日程。
10: 那你就赶紧提呀，你等啥呢？啊，你还等着人家女孩上岗子跟你说咱俩结婚吧，你能不能动动脑子提？今天就提。
11: 妈，你那个意思让我求婚？
10: 对呀。
11: 那不行。
10: 咋的？
11: 说求婚没钻戒。
10: 钻啊，他那好说呀，你把他女孩给我约来，约了之后我看上一眼，然后我就给你卡存3万块钱，那你就买钻戒求婚不就完事儿了吗？

0: 看一眼。
1: 对，看一眼。
0: 看一眼。
1: 看一眼。哎呀，你可别磨叽了，那媳妇早晚不得见公婆吗？
0: 谁说不让你见了？也不能马上就见呀。哎呀，我跟他研究研究。
1: 啊，行，
0: 我走了嘛。
1: 走吧。
2: 您长得可不丑
1: 啊。啊，好看，成个德行。哎

0: 哎，二哥，
1: 面，那面条子上车出发了，
2: 跟住了，别让他发现，千万别跟丢了。

0: 谢师王，拜拜。
1: 忙着呢。
2: 来了。
1: 哎，
2: 请坐。
3: 来了。
1: 小红。啊。你今天是咋的了？咋还约起我来了呢？
3: 你还记得这是什么地方吗？
1: 我当然记得呀，这是咱俩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3: 你还真是一个有心的人啊。
1: 哪有，我没心，主要我喜欢你，所以跟你在一起做什么事情我都记得。
3: 对了，你现在白天有时间出来啦？
1: 米良被停职以后，王永清主持工作，我跟他请假他老是不批，现在是轮休，晚上我还得去上班。艳红
3: 啊，
1: 我想跟你说个事
3: 儿。你说。
1: 就是我爸妈吧，特别想见你，特别是我妈，成天逼我，我实在是推不开了。
3: 我明白，但是现在不巧的是，我得出趟远门，要不等我回来的，回来我跟你一起回家，去见见你爸妈。
1: 你上哪儿去啊？
3: 去趟国外。
1: 国外啊？
3: 嗯。
1: 那得啥时候能回来呀？
3: 你放心吧，也不会很久的。嗯，等我回来，就跟你一块儿去见你爸妈。
1: 行吧，我在这等你，我等你回来，我领你见我妈去啊。
3: 好，你饿了吧？咱们点点吃的呀，这顿我请好不好？
1: 行，那我点个菜，我点麻辣豆腐。这个菜你愿意吃？
3: 那再点一个
1: 尖椒干豆腐。

0: 挺漂亮一姑娘啊，她能看上面条了？所以嘛，我觉得这里边肯定有问题。如果她真是那个幕后黑手派来的，而面条子一次次把合作社的情况都泄露给了她，那可真是太可怕了。
1: 对呀，
2: 怎么样啊？拍到那个神秘女人了？
1: 拍到很清楚，
2: 拍到了，
1: 你看看。
2: 啊，这不是艳红吗？什么艳红？你认识她？哦，她是那个魏长林的总经理助理，长林陆业的职工。我原来的同事叫赵艳红。
1: 哎呀，
0: 我看
1: 我明白了，为啥面条的一直不敢把她带回来？因为没法带呀，一带回来就露馅了，是吧？
0: 哦。
1: 如果
0: 我没猜错的话，把合作社饲料厂逼入艰难境地的。
1: 那个幕后黑手应该不是别人，就是咱们的老对手魏长林。
0: 这样，
1: 我现在就给我姐夫打电话，
0: 正式报案，抓魏长林。
2: 别
1: 胡来，事情是搞清楚了，但是我们没证据。我们现在最应该做的是冷静下来，争取把证据搞到手。
2: 米良说的对，我们手里一定要拿到证据再说。
1: 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个事儿还得从面条入手。
2: 郑小强，郑小强，啊！哎呀，
1: 你这，他们老管我叫面条子，突然之间有人管我郑小强，我还没反应过来，咋了？
2: 我走了以后，你会想我吗？
1: 当然会想你了，我会天天想你。
2: 其实这次我挺想和你去的。嗯，下次吧。
1: 这次我是去工作，带着你也不太方面啊。
2: 行，那就等你回来，我带你去欧洲，比如说泰国、老挝、新加坡，咱们坐游轮。我同学都说了，游轮上老好了，好多好多好吃的，好多好多好玩的，比五星级酒店还好呢。小强，
1: 嗯，
2: 你知道我喜欢什么花吗？
1: 花啊，我对花不太了解。玫瑰花，百合。我喜欢的是一
2: 种叫薰衣草的花，它的味道很特别。
1: 哦，我知道那个花，外国人总种那个花，一大片一大片，紫色的是吧？
2: 可惜这个季节咱们这儿没有这种花了。
1: 我找到了一个带这个花的照片的明信片，这个上面还有它的香精，我送给你吧。我不在的时候，让它陪着你。谢谢啊。
2: 啊，
1: 香香，我一定好好保管它。像我生命一样珍惜啊。就是这个味道有点太浓了。
0: 郑小强，嗯，你真可爱。你说啥玩意儿？麦青，咱们乡里相亲这么多年，你那也算是我的接班人，这个玩笑咱们开不得。
3: 叔，你别生气，你先坐下，我慢慢跟你说。我真的没有跟你开玩笑。
0: 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反对成立合作社，私了厂被退单，职工闹事发工资等等，这些事儿背后肯定是有一只黑手在操作，而这只黑手很有可能就是魏长林。
4: 麦青，我跟你说，长林这个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虽然是八竿打不着亲戚吧，但是对他我还是比较了解的，脑子灵，鬼主意多，做事有的时候是自私了一些。
0: 但是不管怎么说，违法犯罪的事情他绝不会干的。
3: 叔，知人知面不知心，面对利益，面对竞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人逐渐的失去自我，逐渐堕落，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承认这一点呢？
0: 我没不承认呢，我承认呢。但是魏长林他不应该是这样的人，他经常给孤寡老人捐赠衣服和粮食，光我知道不下三四次。你这样的人，他怎么可能违法犯罪呢？你跟我说。 不生气不生气说。人心这东西啊是看不透的，有时候你觉得摸得准的人一到了厉害跟前他就会变了。我不是非说常林坏啊，我是说咱不能光凭老印象下结论，得看事实。
1: 那魏长林是不是像您所说的那样善良优秀又富有同情心的企业家呢？我们只能用事实来说话。
2: 用不着你再来教育我啊，你们拿出事实来我肯定大义灭亲，我到派出所去办案去拘捕魏长林。但是你们要是拿不出证据来就别在那瞎叭叭，你们这么做要我王永清在路

0: 我们这个村子没法做人了，不是叔，还有，你们尽快给我答复，不然合作社这个经理我也不干了。你们把事情搞得一团乱，我跟你们着不起这个急。
1: 叔，你别急，哎，你别走啊，叔，马上就开饭了。
0: 吃什么饭呢？我都让你们气饱了。
2: 六叔，六叔，您找我？你坐下。
3: 怎么了，六叔？
2: 驼铃，你是我看着长大的，今天你要跟我说实话。
3: 说实话。
4: 不是六叔，我从来也没骗过您呢。
3: 你跟我说，你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佑民村乡亲们的事儿。你到底做过没有？我做过。
4: 你太叫我失望了，你。
3: 不是六叔，你别急，你听我把话说完呢。
4: 你说，
3: 我干过对不起咱们乡亲的事儿，是因为我们长林绿叶圈地的时候，我没有按照规定的红线施工。 我偷偷的往山坡上，哭了半米。我觉得当时乡亲们这也看不出来，我就没跟您说。我对不住您，我辜负了您的信任，我该死。就这些。哦，还有，那个，你盖村委会的时候，我还在工地偷了半车砖。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
6: 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你好，大自然。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那什么，坐。
3: 这件事儿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下次注意就完了。彭六，
7: 我告诉你啊，现在咱们村呢，关于你的风言风语很多，做事情一定要规规矩矩的，千万不能给我添乱的。
3: 哎，六叔，这个你放心，我这都懂。不过这他们都说我啥了？这是，
7: 该你知道的，你自然会知道。你去吧。
3: 那行了，六叔，那我先走了。
7: 嗯。

0: 六婶。
1: 陈琳来了，见到六叔了吗？
0: 见着了。这六叔今儿也不知道怎么了，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非得让我保证没做对不起乡亲们的事儿。
1: 你可不知道，今天在村委会，麦青和你六叔都吵翻了。
0: 啊？因为啥呀？
1: 为啥呀？还不是为你呀！麦青说你给合作社捣乱了，还干了一些不好的事儿。六叔不信呐，这不把你叫回来问问你啊？
0: 你说这些人啊，他真是没没事吃饱撑的，他们给我造谣。那行，六叔，我先走了。
1: 我跟你说啊，别跟别人说，我跟你说了。
0: 啊，明白明白。

0: 干啥呢？大眼瞪小眼的，吃饭没？
1: 没吃。
0: 都几点了还不吃饭呢？啊，我上超市给你取点那个速冻水饺，给你们煮饺子啊。站住，坐下。干啥呀？整的这么严肃啊？
2: 面条子，你跟我们说说，你今天干啥去了？
0: 处对象去了。咋了？
2: 你跟你这个对象咋认识的？
0: 啊，通过一个校长，完我这对象是老师，
3: 我妈也知道，我妈都去了。咋了？

0: 你家里可没少给你介绍对象，你咋就看上这个了呢？
1: 我第一次见他面啊，长得好看，虽然没有麦青和小玉那么好看吧，但是比一般人可强多了。最主要的一点，善良。第一次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我看他长得好看，我就没好意思跟他 AA 制。我说你们随便点吧，你们都想不到，他就点俩菜。这么善良还这么好看，我上哪儿遇去啊？当时我就被感动了，完之后我俩就处了对象了。
2: 那你跟你这个女朋友约会，平常都干点啥呀？
1: 米良，你有这么耽搁说话的吗？那能干啥？虽然我面条子平时挺混的，但是面对着大是大非面前，我还是比较冷静。结婚之前我啥都不带干的，多说就是牵牵手，啥也不干。
0: 你想多了，米良问的不是这个，他想问你们俩约会的时候聊的都有啥。
1: 你就问的废话，那俩人处对象你说聊啥？天南地北，海阔天空，随便聊，啥都聊。
3: 聊没聊合作社的事儿啊？
4: 合作社的事啊？
1: 聊啊，那都是自己家人，那怕啥呢？
2: 啥叫自己家人呢？面条子，我告诉你，你摊事儿了，摊大事儿了。
1: 这家整的这吓人唬道的，啥玩意我就摊事儿了？我摊啥大事儿了？
5: 哎，魏总，出事儿了。
6: 咋了？
5: 前天夜里，他们堵住杨大脑袋了，这小子嘴没把门了，把我们的事儿全告诉米良了。
6: 刚才我六叔把我叫去，把我训了一顿，我估计米良他们已经有所察觉了。
5: 那咋办呢？私聊退单这个事儿，严格来说是违法的。
1: 闭嘴吧！你说什么呢？我都告诉你闭嘴了，你还说？
5: 是是是，不说不说。
6: 那现在就来个猛的，一招制敌，让米良他们在合作室待不住。你把燕红给我叫回来。
5: 那个燕红回家了。
6: 我不管，你把他给我叫来，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他说。
5: 那行，我试试吧。
6: 不是试试，是一定
5: 啊！一定试试，一定试试。这咋的了？这是？
0: 据我们这几天了解的情况来看啊，你处的那个对象很有可能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商业间谍，是专门来搜集咱们合作社情报的，知道不？
1: 不是，李二杠，你咋这么能瞎叭叭啊？啥玩意商业间谍啊？你是不是无间道看多了？那么好看，还那么善良的小姑娘，还被你给说成商业间谍了，
0: 烦人！你到现在一点警惕性都没有，那我问你，这姑娘叫啥名？
1: 姓常，就常艳红，咋的？
0: 小玉，你跟她说说。
3: 我告诉你吧，她不姓常，姓赵，叫赵艳红，以前是那东方家具厂厂长的总经理助理。几个月以前，她有了新工作。在长林路厂给魏长林当助理。
1: 不可能啊，小玉，你认错人了吧？
2: 小玉跟他在一起工作了半个多月，能认错吗？

0: 绝对不可能，你们三个指定认错人，肯定没认错。面条子，你好好想一想，当你告诉我们你处了一个对象，我们是不是想让你带回来我们看看？他是不是一直在拒绝你？为啥不敢来咱们鹿鸣村？因为怕露馅儿。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1: 第一呢，我不去你们鹿鸣村；第二呢，我不见你父母；第三呢，我不见你身边的朋友，就是我的情况啊，包括我的名字啊，你都不能告诉他们。
2: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赵艳红就是魏长林的帮凶，反对成立合作社的告示，周四宁退单事件，工人们闹工资，还有要求罢免我等等等等，都跟他有关系。而魏长林。

0: 之所以能够准确地掌握我们的一举一动，就是因为在我们身边有内鬼，他会及时地把我们的动态报告给魏长林，而这个内鬼就是赵艳红，你的女朋友。
1: 不相信，他不可能骗我呀！他不可能。有啥不能的？你呀，太幼稚，太容易相信别人。我早就说过，你太不成熟。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为啥要骗我呀？嗯，他骗谁不好，他骗我。他为什么骗我？

0: 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我跟你之间还有什么好聊的吗？当然了，你以为这一切就这么算了吗？魏长林，我已经把我所有的想法都告诉你了，我再也不想参与你那些肮脏龌龊的事儿了，我想离开一段时间，远离你。
1: 你想和这些事儿撇干净，有那么容易吗？我告诉你，这件事如果闹大了，你就算躲出去。

0: 那我就去自首。
1: 是吗？那我佩服你的胆量啊，你简直就是正义女神的化身啊。自首，你去吧。你去自首了，我看你那瘫痪在床的老爹还有老妈可怎么办？
0: 魏总，你可怜可怜我这个苦命人，放过我吧。我就是个本本分分的打工的，我们家还都指望着我呢。我求你了，你放我走吧。
1: 那大家就都来个痛快话。放掉你可以，但是你走之前得帮我去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做完了，我会给你一大笔钱，你远走高飞，永远都不要再回来了。有了这笔钱，你老爸也可以住进最好的疗养院安度晚年，怎么样？
0: 什么事？
1: 利用你和面条子的关系，你再去一趟鹿鸣村的合作社。
0: 然后呢？
1: 找机会进入饲料厂车间，找到饲料搅拌机，把一样东西放进去。
0: 什么东西？你让我去投毒？
1: 没那么严重，严格来说，这瓶子里的粉末就是一种细菌，鹿吃过之后啊，会腹泻不止。
0: 最后呢？
1: 最后，慢慢虚脱而死。
0: 不不不，我不干。
1: 你不干？晚了。你如果不知道这个小瓶子的存在，可以说不干。现在你已经知道了我的计划，我是不可能放过你的。要么你把它放到饲料车间去，要么你自己把它吃下去。
2: 谁呀？请进。
3: 是我。
4: 哎，麦主任，
3: 怎么样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面条子的女朋友，就是魏长林的总经理助理赵艳红，但她跟面条子交往用的是假身份。真没想到，魏长林利用面条子钻了我们的空子。
1: 是啊，魏长林这个人太可恨了，他竟然拿面条子当突破口。
0: 我早就说魏长林不是啥好东西，之前他还怎么的？还想对我有想法呢，幸亏我不客气，啪一个大嘴巴就呼过去了，要不没准他就得手了呢。哎，你干啥？
2: 干啥去？
3: 哥，
4: 让我去，今天我必须撸他。
0: 哎呀，
3: 哎，
0: 你坐下。哎呀，
3: 好好好，
2: 行行行行行行，
3: 你听我说，
2: 你心情能理解，
3: 你现在撸他，这次就是你。
0: 兄弟，咱们现在最该做的，是找到他犯罪证据，让法律来收拾这个坏蛋。
5: 面条子，米良说的对，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不能逞一时之勇，这样会坏了大事的。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但是说到底，这些事情不能怪你，你只是被魏长林利用了。现在我们知道敌人是谁了，这就好办了。他魏长林有脑子，我们也有脑子。你相信我，早晚会找到魏长林的证据，把他绳之以法。
0: 面条子，听白晶姐的话啊，咱振作起来。
6: 姑娘你好，请问你找谁？
7: 我找一下你们队长郑小强。
6: 哎呀，找我们郑队长啊，他现在还没来上班呢。
7: 啊，那我去办公室等他吧。
6: 那好，您叫什么名字？
7: 我是他的女朋友，我叫艳红。
6: 啊，您就是我们郑队长女朋友啊？那快请请请请请。

0: 啥事儿啊？啥？你等我，我马上过去。哥，出事儿了！
1: 出啥事儿了？
0: 刚才保安给我打电话，以为是到合作社找我。
1: 谁到合作社找你啊？
0: 艳红。二哥，起床！

0: 然后陪我们上办公室进行调查吧。
1: 我站在这儿没走，等你们，就是为了配合你们的调查。

0: 好了，你可以说了。我今天怀着一颗悔恨的心过来找你们。我对不起郑小强，对不起你们合作社，对不起鹿鸣村的父老乡亲们。
1: 你先不用见到我，你把事情说清楚。你们猜的
0: 没错，是我主动接近了面条子，也就是郑小强，
1: 利用他对我的情感。
2: 谈天合作社的消息，
0: 进而促成了周思明私了推单的事件。
3: 郭成，我们已经基本了解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
0: 魏长林。
2: 赵一红，你可不能胡说呀！你讲的话都录音了，你要负法律责任的。
0: 我今天说的每一个字都可以负法律责任。
3: 那你接着说。
0: 那你从头说。其实事情的起因，你们谁也想不到。魏长林和米良还有合作社结仇，其实是因为鹿。
3: 因为谁的鹿？
0: 麦国庆，也就是麦青家的鹿。麦国庆是一个优秀的鹿把式，他们家的鹿都是优良品种，在鹿鸣镇远近闻名。魏长林这个人有一个特点，他养鹿。
3: 他就觉得全天下所有优质的鹿都应该是他的，所以他就打起了你家那些鹿的主意。我想起来了，魏长林到过我们家，他想买我爸的鹿，但是那个时候我爸是坚决不同意卖给他的。
0: 这就有了后来你爸爸被骗欠债的事件，那是魏长林一手策划的。
3: 老麦叔被骗65万，是魏长林策划的。
0: 我这个混蛋，他毁了你俩的婚事，差一点毁了你俩一辈子的幸福。
3: 叶红，那个小胡子跟魏长林是什么关系？
0: 那是个职业骗子，是魏长林通过朋友认识的。魏长林利用这个小胡子把老麦叔骗得倾家荡产。
4: 可没想到，最终他的计划也没得逞，半路上杀出一个程咬金，就是林森。
0: 林森因为喜欢我，借了我爸65万帮他渡过难关，所以我爸才保住了他的那些路，对吗？是这么回事。一计不成，他又来一计，亲手导演了麦东赌博欠债的戏。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是赵波，邀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青》。
2: 你们现在赶紧报警去抓魏长林吧！
3: 我去，
4: 我也去办。
5: 抓！哎，说！哎，说！
6: 我今天去了一趟永清叔家里，他现在很懊悔，很自责。
7: 你说咋劝呢？
8: 轮番上阵。
9: 永清啊，看看乡亲们，他们多爱护你呀，拥护你呀。
10: 自从那你们上次把他找回来，在网上买了一大堆的书，

0: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1: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2: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3: 我想竞选村主任，
4: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5: 法鹿归山，
6: 梅花鹿主题文化节开始。
7: 我们绝不会辜负大伙对我们的希望。
0: 咱俩吧，挺合适的。
8: 是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9: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10: 你管闹，我管哭。
11: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12: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3: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4: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5: 中央军委毛主席批复同意了我们的作战计划。首先，攻占大沽，
16: 晋察冀、晋绥两大军区协同作战。
17: 你们双手构筑的这道坚实的长城，就是我们的生命线。
18: 步兵、炮兵、工兵协同作战，
19: 要打就彻底的打，打出解放军的威风来。
20: 解放军永远想着人民群众，
21: 得民心者得天下。
22: 做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
23: 公勺公筷心风尚，健康更安心。快快行动吧！
24: 更一心斗力，生活更美丽。
25: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26: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荣。
27: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28: 应该的，
2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1: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待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0: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山野鹿鸣，乡土烛光，
3: 大家都有一个希望，
4: 要把鹿养好，
5: 发挥能力非常强。
2: 青年返乡创业闯关，
6: 矛盾怎么办？
7: 这事儿成了，
8: 人多力量大，
2: 劲儿往一处使，两代相邻破冰和解，兄弟同心，父辈温情，
9: 含着泪握了手。
2: 本期据说很好看，带您走进米良与麦青，感受烟火喜剧绘制的振兴图景，解锁乡村温暖的奋斗与治愈。

0: 我是在鹿鸣村走出去的大学生，那就应该为大伙做点事情，带领着大家伙共同致富奔小康。
1: 你信哥哥我一句话，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2: 一个合格的鹿把式不经过三年五年的磨练，别想养好梅花鹿。
0: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让老鹿把式们也看看我们年轻人是怎么创业的。
3: 老麦叔，爸，
4: 还吃你这吃啥、
3: 都来了。哎，
5: 美兰哥，
3: 二哥
6: 来
3: 展示。
6: 好，看见没有，鹿鸣村小养殖合作社。哎呀，来来来，看看啊，
4: 什么东西？
5: 这玩意儿金的吧？这个值钱。
3: 咋样？
5: 好。
4: 又合作？合作啥玩意儿的合作呀？赔了咋整？赔了我跟大家一块赔，赢了。赢了我自己挣不着钱，大家分。你说干啥的？呵，哎，
2: 这养鹿啊，各家有各家的养法，这凑一块有矛盾怎么办？啊？
3: 爸，
7: 我说两句哈。之前呢，我在城里也看过很多这个合伙一起做买卖的，开始大家想的都是挺好的，但是后来那都各怀心思，结果就不一定能行。
4: 没啥好结果。
3: 来，抱好了
0: 啊！抱好，好，好，好。那个叔，啊，
3: 掰腕子，
4: 咱俩，哎，你也敢跟我掰腕子？
0: 行不行吧？
4: 你看看我这胳膊，跟我掰腕子，
3: 我这也不是假的。
6: 来，行，来，好，来，
4: 开始吧，
3: 来，
6: 开始。哎，
3: 我是咋闹着玩下死手啊？哎，
4: 从小你就没赢过我，我一个手指都掰你。
3: 哎，说好了，哎，哎，说好了啊。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来来来，就一个手指头啊！哎呦呦，说自己说的啊！说自己说的，是自己说的啊！
8: 不可能，不可能！
4: 大老爷们，一个手指头。
6: 开始，
3: 来，劲儿，来，一二三，加油！一二三，加油！你们加油！不用加油，一个手指头。
4: 我一个手指，你五个手指头。
5: 就是。哎，
3: 对喽，叔，你这一个手指头能有多大劲儿？就你一个人往前走，你能走多远？啊？所以说呀，咱们。必须得把手指头都伸出来攥成拳头，大伙儿一起往前走，那才走得远。
6: 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5: 对呀，叔啊，你想想啊，哎，啊，咱合作社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统一技术，这需求量这么大，咱指定挣钱呀，不能吃亏。你说是个吃亏的人吗？
7: 这个道理吧，谁都懂，但是最后大家能不能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这不好说啊。
2: 我跟你们说，你们现在年轻人呐，那心气儿就是高。可是走起来那路难呐！
3: 不是爸，哎哎，平常是不是您教育我说，哎，人得往高处走，往高处走，是不是？什么路最难走？上坡路它最难走，所以就因为它难，大伙儿才得更得抱成团，
6: 对对
5: 对，
3: 一起往前走。
6: 是是，
4: 抱成团儿，
6: 那当然了嘛，人多力量大呀。

0: 出智人幡然醒悟的成长，更有全村抱团共富富裕的动人图景。今天呢，我们把这部剧的主创请到了我们节目现场，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部剧台前幕后的精彩以及创业人的初心。掌声有请各位，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各位，欢迎欢迎。好，我们首先请各位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米良与麦青》这部电视剧中的总制片人，我叫马普安。
2: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米良与麦青》的导演王伟民。
0: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米良与麦青》这部电视剧的编剧，我叫薛立业。
0: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米良与麦青》当中米良的扮演者赵波。
5: 生活当中呢，除了我媳妇儿，就属她最重要。你说我能轻易转给你吗？
6: 大家好，我是《米良与麦青》中二杠的扮演者来喜，也叫许玉君。
7: 那既然你也认为咱们的陆产品那么好，为什么非要一次性的把它卖掉呢？
5: 直接说你的想法。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永生，在米良和麦青剧中扮演米成山。
9: 一个合格的陆把式不经过三年五年的磨练，别想养好梅花鹿。
10: 大家好，我是楚志博，在米良与麦青剧中扮演老麦头麦国庆。
11: 我这个鹿啊不卖，给多少钱都不卖。
12: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米良与麦青》王小玉的扮演者杜长蕊。大家好，
13: 我在这鹿场学了好多知识呢，你们看上哪个就告诉我，随便挑啊。
5: 那我们不客气了，
13: 快快快。
14: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米良与麦青》里面艳红的扮演者马天女。
15: 我想离开一段时间，远离你。
0: 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主创陪你看。在微博、微信、抖音搜索 CCTV 电视剧，更多精彩等您解锁。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打开盲盒的方式来解锁这部剧的精彩。我们首先要打开的是第一个盲盒，导演先来，来，有请。好，现在我们一起来打开道具盲盒。导演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盲盒里装的是什么道具。
2: 哦，这是一把口琴。嗯，这个口琴呢是和米良和他爸爸老米他们之间的一个心结。嗯，这个在我们戏里面有表现。
0: 好，那我们现在就到剧中去看一看这个桥段。

季看总台，据说很好看。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王熙良。最近呢，有一部充满了乡村气息的作品正在我们总台热播，这部作品的名字叫《梁与麦青》。这里有返乡青年攻坚克难的创业路，也有两代路把式观念碰撞的日常矛盾，

0: 对，
1: 这是你妈
0: 当年留下的，也怪咱家那些路啊，只要听到你妈吹的口琴声，哎，都乖乖的排着队跟你妈往家走啊。太阳要下山之前呢，在这山坡上总能听到你妈吹的口琴声。儿子，吹上一首，告诉你妈，我们家又开始养鹿了，养更多的鹿，养更好的鹿。
2: 在这里我特别想问一问，就是为什么这个口琴是父亲和儿子和解的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信物呢？
3: 这把口琴传承着这个养鹿的这个心结，算是这两个父子之间的和解，也从此开始他们走上了重新养鹿的这个道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2: 关于这个口琴，我特别想问一问，就是剧中的父亲，你对这个口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4: 它是媳妇儿的信物，也是遗物，见物思情嘛。
2: 那么经历过口琴的和解，你又如何理解米良对于父亲对于养鹿这个事业心境的变化？
5: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剧本有一点特别好啊，就是我觉得他特别接地气儿。男主演他就说，哎呦，特别高大上啊，他特别有理想有抱负，他没有
2: 什么光环金手指，
5: 他就是考上大学之后留在城里了，然后开始跟这哥几个创业，碰上女朋友家出事了，然后他挺男人的，他说那你家的事儿就是我家的事儿啊，这债我给你还了，没问题。但是话说去了，但是他没有钱，没有钱呢，就跟兄弟俩说，咱把饭店盘了吧。盘饭店的钱盘完了之后还是不够，不够怎么办呢？不够他就说，在这个盘饭店的过程当中，他了解到一个信息，说养鹿现在很赚钱。其实他就是很单纯，就我现在缺钱，我要赚点钱，什么能让我赚钱我就干什么。他没有过多的一个想法。然后呢，他们好不容易说把这个鹿圈在二杠家干起来了，结果一夜之间被人拆了，然后就开始查到底是查到最后才知道说这是他自己亲爹给拆了，所以他就会，就是米良其实那时候特别郁闷。米良的想法其实是什么？说我养鹿你不让我养，特别简单一点，就是什么？当年我考上大学了，我是从村里出去的大学生，您脸上有光。我大学毕业了，留在城里创业了，您跟村里人一说，哎，我儿子当怎么现在在城里如何好，你脸上有光。现在我回村了，您是不是觉得没面子？我觉得他一直在，就是米良其实想的都是这个，直到这个口琴出现，直到这个父亲这个心结这个窗户纸捅开了之后，就米良觉得养鹿不单单是赚钱了，他承载着很多东西，他要把鹿养好，一是说要替天上的妈妈把这个鹿养好，因为妈妈爱鹿。第二呢，他也要抚平自己爸爸这么多年的一个心结。我觉得这是米良的一个成长。
3: 其实从米良的身上，其实他代表了现在我们乡村的这种年轻的这种人才力量。我们其实这个戏呢是讲养鹿，但是呢实际上它暗含了一个就很大的一个目标，是讲的乡村振兴。
2: 是，
3: 实际上整个这个戏虽然是讲了一个小的喜剧故事啊，以喜剧面貌呈现的啊，但是其实讲了一个我们现在的一个大主题。
2: 尤其是在我们乡村振兴的过程当中，其实青年人是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他们学成归来又回到了乡村。那有一句话说旁观者清哈，关于你和父亲之间曾经出现的这些代沟也好，或者说是解不开的心结也好，我也希望听听米良最亲近的兄弟如何看这件事儿。
6: 其实呢，这个现象一直会存在，我们过去一直就讲叫子一辈父一辈，每个时代在变化，尽管观念不同，时代不同，理念不同，但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是相通的。包括刚才我们看到的，包括他的父亲认为啊，如果成立合作社，那么多人好不好管理？而儿子认为呢，人多力量大，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得很远。所以说呢，我们认为这个没有最好的年龄，只有最好的心态，因为我们熬不过岁月，斗不过时间， 唯有呢以最好的心态啊，心向光明，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啊，依然内心温暖啊，心中有理想，眼前有光亮啊，度好每一个你所热爱的日出和日落。
2: 哇，说的太好了，总结的太好了。我也想问问编辑老师，就是说在剧本创作过程当中，如何去把两位父辈的内心转变去用我们具体的剧情去展现出来。
3: 这位父子俩的这个矛盾应该说贯穿全剧的始终，他俩的矛盾呢负载着我们这部剧的一个主题。我觉得我们戏所有解读的许多问题都在他们父子两个的矛盾上。比如说这个米良一开始买鹿养鹿，正好接了父亲心灵的伤疤，这是矛盾由此开始啊。我觉得他俩最重要的矛盾点还是他要放鹿归山，然后呢父亲呢这个因为这么抠的一个人，馊了的豆腐他都得吃到肚子里，然后宁肯坏肚子宁肯买药吃，他也不舍得这半块豆腐。这么抠的一个人，然后呢见到儿子把那一筐金溜子对不对刷一下泼马路上了，你说对他的这种打击感有多大，那是一种极其残酷的心灵摧残，对不对？那要说他提到他俩矛盾的解决，时间就是一把锉刀，他可以把解决任何的矛盾。同时呢还有一点，他米良他把这事做了，说这事儿成了，你看那作为这米这个山他也不傻呀，那是不是他当然他明白呀，这我觉得这种矛盾就刻意他就化解了，他没有必要人为的咱们去把他啊怎么设计扣，然后再

0: 把它解开，我觉得咱们凭感觉走就完事儿。
1: 那刚刚呢，我们导演也讲到了，其实两代人之间，他们通过一个口琴完成了代际之间的和解。我也想问问楚志博老师，就是说其实麦国庆他也是挺会算计啊，或者说是他挺精打细算的一个人，那你是怎么样去读懂以及展示这个角色内心的底线以及他的温情？
2: 这个人物实际上他是一个特别抠的一个老头，但是呢，你视鹿为命，你动我家什么东西都行，不能动鹿。另一个呢，我女儿当上村主任了，那我说啥就得是啥。跟老米头在一块儿，磕的时候打的时候，那时候我就
1: 用你女儿压他。
2: 我告诉你啊，我女儿生气了啊，就麦主任生气了，我这样。哎，结果没想到的是什么呢？麦主任跟米良是一条心，哎，他俩起来，可我是唱反调的，他就急了，
3: 防不胜防。
2: 对米良的转变，那是在这个人物身上的一个特别大的转变。开始那绝对不能同意的，那就得我女儿能嫁给你们家，那是不可能的事儿。那是所以他俩打了，天天打，只要我俩到一块儿。俩人喝酒吧还离不开，没端酒杯就干起来了。
3: 喝酒是个幌子，主要是为了干仗。
2: 主要就干仗。
1: 我想问一下，就是像你们这种在干仗中插播做别的事儿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你们两个演员是怎么样去培养这种状态？
4: 他们不需要培养，他们天生就带这种喜感。
2: 不，这个有时候啊，生活当中有些话他都不正经说，我们俩生活当中就咋的，你又是就是可用
1: 呛呛着来，
4: 正话反说，
2: 哎，所以再加上这点戏，把它揉进去，就这种感觉。
1: 哎，
4: 这个楚老师是向来会把这个0.1变成1.0的，
1: 哦，
4: 就是本来剧本上就这么一行字0.1，他们就能。就演着演着就变成1.0了。
3: 这个通告单上写着说前一场是楚老师的戏，说0.几的戏不一定。
4: 他们的发挥能力非常强，你只要给他一点火花，他马上就能星火燎原，就能够做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喜剧。其实也不光是他们，我们这个戏里面很多组合，
1: 哦，
4: 还有你像那个莱西老师和这个赵波，还有我们今天没来的那个大笨，他们三个是那一个组合，那更可怕。
1: 哦，
4: 他们是把0.1变成了2.0，他们的，
2: 他们就急呀，尤其他俩。
4: 对，尤其你看莱西老师，他对于台词的这种把控能力，刚才他两句话你就明白了，
1: 是的，
4: 而且他都是押韵的，
1: 对，
4: 这个太可怕了。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做减法，你这儿不要那儿不要，行，差不多来吧，他们就属于这样，你不用去启发他们。
1: 对，
5: 我爸我们家这么大的地儿都贡献出来了，这回该你了。
6: 该我啥了？
5: 你咋装糊涂呢？你不说过了吗？你把你家盖房子剩下的红砖跟水泥拿过来用吗？
6: 那用你李二杠的话，这得咋下账啊？
5: 你逗我玩呢？肯定算赊的呗。
1: 那我要问问小玉，小玉是很支持米良创业的，就从旁观者的角度，你怎么看两代人对于养鹿这件事儿不同的一个观念？
7: 我主要是有点暗恋他的，然后有一种爱而不得，但是慢慢的接触当中呢，我也是愿意支持他这个路线的。那对于这个米良和老米叔的和解，其实我挺感谢这部电视剧的编剧、导演，包括演员的呈现。我演完了之后，其实我是跟我的父母和解了。我觉得这部戏中讲了很多，不光是振兴乡村呀，爱护环境，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很多现实生活自己的影子。像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不善表达，跟自己的父母聊天呀，好话不好说，父母也是啊，我对你这个有执念，或者我年轻时吃过的亏，我不想你再吃一遍，就用很强势的方式来阻止你。
1: 对，
7: 很多家庭都这样，我跟我爸爸妈妈也这样，
1: 是是是，
7: 不好好说话的。但是演完这个戏之后，包括米良和老米叔，原来知道哦，父亲的原因是什么，他的执念是什么，他对儿子的爱是很漫长且悠远，然后也很深思熟虑的。那米良对于父亲的不理解，也是这种年轻人的冲动吗？我出去几年，我看得多吗？像我们年轻人都是这样的啊！我在外面闯荡这么多年，你不懂，你连网上付费都不会，是不是？所以慢慢的和解，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线下看戏的这些人对自己父母的一种和解。我希望很多年轻人看我们这个戏之后，不光是对这个 我们这个戏的喜欢，可能也希望能够在自己的身上找到一些影子，和你们现在已经年长的父母有一个和解。嗯，那其实和解的不是父母，是自己。我觉得自己跟自己和解了，这生活肯定也很美好了。
1: 对，要自己。
4: 我们这个戏，小杜说的特别好。我们生活中很多事情是不难解决的，因为沟通方式和交流方式。
1: 对。
4: 所以呢，我们那个戏其实它是在一个喜感的一种这种语境之下，其实很重要的也讲了一个沟通方式的问题。嗯。你仔细看下来，其实这个戏它的那个矛盾没有多大。
1: 对。
4: 观念的不同。养殖方式的不同，因为有一些利益的小利益的一些纠纷，但是因为沟通方式的这种不畅，造成了一些矛盾不断加剧。但是到最后我们又走上来之后，它又不断的化解。
1: 是，
4: 我觉得能给我们的观众提供一种对于交流、对于方式的一种反思。
1: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打开第二个道具盲盒了，谁来？制片人，好。好，现在我们和制片人一起来打开这个道具盲盒。这个盲盒真的是超级的大，来看一下。哇、哦、好大呀，来拿出来。
8: 哎呀，嚯，养殖合作
1: 社、哦、养殖合作社，我想这应该是我们剧中很重要的一个道具，一起来看一下。
9: 今天呢，咱们的合作社正式挂牌了，这是咱鹿鸣村的一件大事。我解散了我们自己的鹿鸣春小公司，今天我带着原来公司的鹿正式加入鹿鸣春小养殖合作社。大家既然推举我，那我这个总经理绝不辜负大家。从今天起，咱们鹿农单打独斗的日子结束了，我们可以携起手来共同抵御风险，增加收入。而同时啊，我们也必须要看到，虽然合作社是成立，但是后面的路还很长，还有很多的困难在等着我们。所以需要我们大家能够携起手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那咱们就一定能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1: 好，这里呢，我要带我们的追剧观众问制片人一个问题。我们理解当中啊，鹿都是野生的，但是没想到养鹿它其实是一个产业。那我们为什么这一次这个作品作为乡村振兴主题，要聚焦到养鹿这样的一个产业呢？
10: 我记得那年我们到了这个双阳去演出的时候，双阳这蛇岭啊、太平村呐、啊、等等啊，都是养鹿。而且养的都非常分散，大家都有一个希望。希望呢，就是因为我们这都是人工养的鹿嘛，他们就是在卖这个产出，完了往外出售的时候就有很多屏障。当时呢，村里的一些老乡啊就跟我们说能不能帮我们宣传宣传。这个在全国呢就是知名度还不是很高，就是把我们这个鹿产业宣传出去，让全国甚至世界都来到我们这儿看看我们鹿乡，带我们这买鹿。这个区域是双阳区，双阳区有一个鹿乡专门养鹿，就每家每户都养鹿，而且养得非常好。不管是鹿的质量啊，还是后来啊通过宣传呢，对鹿的销售情况啊就形成了很大的优势。总的来说吧，为他们双阳区的这个农民这个生活水平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总的来说确实好。
1: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挂牌啊，它既是一个仪式，其实也是个标志。是一个什么样标志呢？就是标志着大家要抱团共赴了哈。那导演，为什么我们会设计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场景和情节？
4: 这就是产业升级。我们因为在下面我们采风的时候看到了一些这个他们搞得很好的这个合作社，当地它鹿产业一开始是分散的嘛，那么分散的呢它形成了很多瓶颈，在养殖啊、销售啊各个环节上有很多瓶颈，但是呢，一旦你形成了产业升级，能够以合作社的形式出现，这样大家分工不同，这个东西呢，就是在推广起来呢，的确每个人心目中实际上他也是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呢，一旦他接受了这个产业升级之后，他就会发现他的优势出来了，就是每一个人在这个合作社里面担任很重要的角色， 这样呢就是使他整个当地的鹿产业能够带动起来，这也是这些年轻人他们能够想到的一个产业升级的一个办法，也是我们当地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大势所趋。
1: 刚刚这个桥段就是挂牌的这个仪式，我觉得作为创业者来说是不是也是一个创业的转折点，因为从个人的一个行为变成了一个带领大家一起去富裕，抱团共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
3: 其实米良他嘴上说我最开始反对合作社，其实我一直认为其实米良不反对，因为他一旦加入合作社他会有一整套方案就拿出来了。他之所以说反对，他反对的不是合作社本身，是因为合作社有外资注入，又恰恰是米良认为那是他情敌拿的钱，所以说他小男人那个酸劲就上来了。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人物，就是他的人物他很立体很丰富，什么都有。
1: 那除了米良之外，真正抵触合作社的是楚志博老师演的父亲，对吧？
3: 那是真抵触。
1: 为什么那么抵触呢？给我们讲讲你到底这个心路历程，你心里怎么想的？
2: 说到头就是这个人物的东西，这个人物
7: 都
2: 就特别抠的一个人。而且他另一个他视鹿为命，这么多年摸爬滚打过来敛了这么点好品种的鹿，你别人没有啊，我干嘛跟你合作呀、啊？合作了之后赢了钱怎么办？赔了钱我得跟着赔，我就我自己这么养肯定赢，三十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我跟你们、哎、跟你们不搭嘎的。
1: 对，
2: 结果到最后这米良他供我供不下来，他供我女儿。从那边
3: 打陈仓，
2: 从内线攻破，到最后攻破，我寻思。
4: 但是后来他成为了合作社最中间的这个技术管理人员。
2: 技术管理人员，他因为他配那个饲料啊，那就一绝，他就特别能养。
6: 麦叔，你啥意思啊？
11: 你记着啊。我老麦头贪财这个不假，但我有底线的，我这些鹿要卖给那些个喜欢鹿爱护鹿的人，你只会把我这些鹿当作你赚钱的畜生，他们的下场会很惨，就凭这一点我决定不卖给你了，卖给米良。
1: 那要说到融入我们合作社的过程，还有一个人物是比较典型的，那就是艳红哈。那你是怎么样进入到合作社，包括你觉得合作社对你的包容性在哪里？
12: 其实最开始呢，我是以这个商业间谍的身份，
4: 标签化
1: 加引号的，
12: 对对对，这是一个。
4: 但是他的确有这个性质，就是他帮人去打探啊，合作社里边的这些情况。
12: 对，因为开始是这样的，就是我是暗恋我的老板魏长林的，然后魏长林呢又想觉得他们这个卖鹿卖得好嘛，然后想让我去打探一下消息。就让我去跟这个面条子相亲谈恋爱，套取他们这个合作社的这个消息。但是呢，后来有两点让我这个内心发生了转变。第一点是我真的就是到这个村里面看见他们踏踏实实的这种工作，然后被他们这种热情还有创业的这种劲头所鼓舞所感染了，所以我的这个内心就开始有一点点动摇。然后后来但是又发生了一个事儿，就是因为我有瘫痪的这个父亲嘛，然后我的这个老板就说那你要是不做商业间谍，那你这个父亲哈就用他来威胁我。然后后来我觉得他这个行为彻底就是击穿了我的这样的一个底线，所以我后来变成了这个揭发我老板的这样的一个人吧。然后后来呢就是
7: 别剧透太多啊。
12: 行，到这儿就可以停了，不能说了。
1: 是这里我就特别想问问编剧老师了，就是我也感觉到了其实我们这个剧呢一个是非常接地气，另外呢就是包括演员自己也讲了，说我这个人物啊，我虽然是一个正面人物，但是我是一个普通人，为什么有这么多接地气的人物，为什么有这么多去标签化的人物。
0: 这个艺术人物啊，他应该是像树叶一样没有一片相同的，应该像人的指纹一样，
1: 是
0: 对不对？如果说他相像了类似于双胞胎，那就失败了，
1: 对
0: 不对？其实双胞胎它也有区别呀、啊。所以说呢，那你一定要避免这个脸谱化。所以说我们呢，就是说写人，我们写人呢一定要，从人性的这个角度，
1: 立体化的，
0: 立体化的，立体化的理解人性，立体化的理解人格。
1: 没错没错。
0: 嗯，因为它都是动态的，它都是动态的，不是一成不变的。
1: 没错没错。那么接下来我们又要开一个道具盲盒了，那这个道具盲盒由谁来开呢？
0: 我来吧。
1: 好，来，既然您刚才说了，您就来吧。好，现在我们打开道具盲盒。
0: 哎呦，这好像是一个，
1: 哎，我们展示一下吧。
0: 这是冬奥陆业陆明村合作社战略合作合同。
1: 那么这个合同到底有多重要呢？我们一起到剧中去看一看吧。
13: 看来这野鹿和咱鹿圈里养的鹿还真是不一样啊。
14: 你刚才说什么？
13: 哦，我是说野鹿和咱鹿圈里养的鹿不一样。
14: 野生梅花鹿，它们那充满灵性的眼神，敏捷矫健的身姿，是现在圈养梅花鹿所不能比的。我好像知道该怎么回答李明霞的问题了。
13: 快，找李明霞！
14: 走走走，
13: 快快快，
14: 走走
13: 快，
14: 快，小心点！
13: 哎，
14: 小心点！走。哎，董事长，对不起，对不起。
13: 董事长，请你给我们点时间，听我们解释。
15: 李明，你来晚了。我昨天说过等你到早上九点，现在已经九点过五分了，我要去机场。对不起，走吧。
14: 董事长，我只说一句话，请你听我解释。
15: 我不听解释，你不了解我。我要的是答案，既然你给不了我答案，就另外寻求其他的公司合作吧。
14: 放鹿归山。
1: 刚才啊，我听到了这四个关键的字眼，就是放鹿归山。那么我们想请赵波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放鹿归山在你们的这个养鹿产业的发展，包括刚刚要进行签约的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这么重要？
14: 我觉得放鹿归山有一点特别好，就是当时我看剧本的时候让我特别感动，就是它解决了一个就是人与野生动物、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平衡的关系。嗯，我觉得我当时看的这个桥段的时候，就我整个人就很感动。嗯，就是他们整个让这帮青年人从要养鹿到养好鹿到怎么能把鹿养得更好，它就是一层一层的在进步。
1: 嗯，有没有哪个戏份是让你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或者拍的时候你觉得特别有意思？
14: 我刚才看那段戏，就觉得我又回忆起当年那个我们拍戏的时候那个冷劲儿啊。我记得有一场戏，头一天因为每天晚上导演会把所有第二天有戏的演员集中起来，我们对词儿讨论这剧本要怎么调整、怎么修改、定稿。突然晚上半夜了，发了一条通知说，我们俩的戏提到第一场，而且是五点。我就问导演，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咱们要在山坡上要抢第一缕的那个晨光。我记得我跟导演说，我说导演，我现在还想调整。我走走走走走，怎么说？导演说我觉得没问题，那你得问莱西老师他同不同意。然后我说他来了，我说喜哥这么演说，就兄弟没问题，你改的肯定没问题。咱来来来来来，咱你能记住吗？我说我自己写的，我当然能记得住啊。开始拍，这有一个小时过去了，那个光就出来，真漂亮。但是说，那时候我们俩已经冻透了。说，我就卡词儿；说，我就卡词儿。然后他就问我，他说：“哥，不是你自己写的词儿吗？你怎么就记不住了呢？”我说：“哥，我太冷了，你让我缓一缓。”我就这样，我就开始说。说完了之后，然后到他了。其实我都是大段的，他很少，他就一行一行的。到他那儿他就卡，到他那儿他就卡。我说：“哥，我这么长的词儿卡，你一句也词儿也卡呀。”我也冷了。
7: 哎，这我有一个印象特深刻的事儿，当时导演还表扬我演得好呢。有一场戏是天台，咱俩我跟他表白，然后被他拒绝了，就是我俩把心里话说出来了。那场戏我是很伤心的，导演说你哭得真好，我说导演我是冻的，我没有感情，我冻得眼泪直流，太冷了，一直在外面排，晚上零下30多度，
14: 在天台上，
7: 天台上我一直哭一直哭，
14: 我吹一口琴你来了是吧？
7: 知道那个吗？
4: 对，其实吧，我觉得我在东北拍戏，大家反映的第一个就是冷。嗯，就这个戏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这个戏里最重要的主角不是赵波，
7: 是鹿。
4: 对， 因为我们这戏里面要拍鹿，这个拍鹿呢，可能咱们观众朋友可能有点不理解，怎么拍鹿你们这么难？鹿呢是一个看着很精灵，看着很轻盈的一种动物，它胆子极小，就是
1: 敏感，
4: 对，它特别敏感，就是一旦它身后有任何动静，它唰转身就跳走了，而且它一跳走，跟着一群鹿全跳走，你就全白干，而且呢。鹿还认人儿，你比如说来喜迎面，他走到鹿面前没有问题，楚志博老师走到面前抓就跑了，因为他认人，这个你也说不清楚，就是他跟他这个人吧，他有一个心灵感应，不是所有的人他都跑，而是说针对某一个人他可能就跑，拍到后来就是慢慢的摸索经验，摸索经验，后来我们全跟鹿成为朋友了，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这个戏最大的一个收获，当然了，你们也能从镜头里面看到鹿的那些非常非常可爱的那些神态。我们曾经有一段戏，就是那个米良他养了一个鹿羔子，就是一个小鹿，
1: 小鹿
14: 小九吧，
4: 他为了小九，他为了就是爱护他，他每天把它放在怀里，完了之后呢，睡觉的时候他把它盖在自己的被窝里，这个戏是非常感人。后来那个小九，他们为了小九后来生病了，他们还去送他去医院，后来中间还出了车祸，就是那个小鹿他当时拍的时候多艰难，你就问他，
14: 导演那时候就说想要一个什么呢，说米良在炕上躺着盖着被，然后呢是二杠进来，我记着说叫那个米良说起床，他怎么叫他也不动，然后他一掀被，他发现就导演想法说在那个米良的臂弯里头躺着一只小鹿羔，哎，很美的一个镜头，导演说怎么样，我们说好就干按这个来来，来了一条，
1: 鹿不干了，
14: 鹿不干，就是你只要
4: 我们干了二十多条，最后也不行。
14: 对，那个鹿我其实跟他已经很熟了，那个苹果没少买，然后跟他，因为导演说你要跟他有很多戏，那个小鹿羔，然后就每天我只要是有点空，我就跟那个鹿在一块玩。其实试的时候他已经躺下了，但实拍的时候他又不肯了。我觉得鹿除了他的那个就是警惕性以外，我觉得他还有个性。
1: 那是不是各位老师可以给我们爱鹿的人士，尤其是小朋友，给我们来一点怎么样可以友善的和鹿交往的一个秘籍呢？
16: 一定告诉小孩不要怕它咬，鹿没有上切齿啊，
1: 不会咬，
16: 上切割齿没有，所以它不会咬到手的，你就拿着给它，这样慢慢的鹿就。
4: 但是呢，就是第一一定要有耐心。鹿呢，它是你必须要一点一点的去接近，
16: 对，
4: 千万不能急，千万不能急。第二呢，你不要站在鹿后面。站在鹿后面，它很容易，就是它只要听到身后有动静，它马上第一个反应就是逃避。所以呢，就是这个里面我们可以就是让小朋友们怎么样去接近鹿啊，怎么样
1: 就小贴
4: 士啊，对，这个是可以。
1: 给我们来点接近鹿的小贴士。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要问一问我们的总制片人，就是说你如何去看待我们青年人在乡村振兴当中的作用，尤其是当他们回乡创业的时候。
10: 通过这部戏吧，我们和这个双阳这个鹿乡啊，就是沟通的更加紧密了，有的时候也会经常去那儿看一看他们，他们现在合作社现在确确实实真的合作社也办得非常好，而且在这部戏的那个推动下吧，这个周边的一些乡村青年，有的是大学毕业之后就是带领着这个乡村搞这个合作组，三两户四五户，而且他们也在能在这个养鹿当中呢，提炼出很多药品，因为鹿全身都是宝嘛，所以说呢，这个我们每年呢在这个双阳那个大集上啊，现在就会到看到很多年轻的老板都在展示自己家的鹿产品，同时呢整个双阳区的养鹿事业和这个商店，你看这装修风格也跟过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个那个这个商店的卖鹿产品的装潢都非常好，而且他们的收入都非常高，这个应该说是在吉林省这个双阳的养鹿事业都做得非常好，而且这个村民的收入也起到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这也是咱们这个乡村振兴嘛，这个年轻人回乡创业，也开了一个好头。
1: 是的，其实我想呢，通过刚刚我们总制片人讲到的，包括我们在追剧的过程中感受到的，就是年轻人回乡创业和我们乡村振兴其实是一个共赢，也是一种双向奔赴。随着乡村振兴，我相信每个人的日子真的是会越过越好，这一定是我们人生中的一大喜事。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所有的主创，谢谢，谢谢你们。那最后一个盲盒。

0: 我想还是要邀请我们导演来开，来，有请。好，现在我们打开我们的道具盲盒。
1: 哎呦，这是个剧本啊！
0: 剧本，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在拍摄过程中会出现的飞页。出现了飞页，就说明导演要给演员加戏了。
1: 好，演员同志们，来活了，
0: 来活了。所以现在呢，我们进入我们据说很好看的一个传统的环节，导演来加戏。据说很好看。
2: 爸，老白说，
3: 叫啥呢？
2: 啊，爸！哎呀，哎，
4: 你改口费了吗？
5: 我送他一头鹿。
2: 谢谢爸。咱们今年啊，这个鹿鸣节办得红火啊，饲料厂呢和这个山林鹿场全都上正轨，所以咱有些事儿是不是该翻篇儿？得翻篇啊。
6: 哦，对对对，那必须得翻篇嘛、啊、你想想，从最初魏长林处处刁难到现在大伙拧成一股绳过上好日子，咱们过去那些烂事确实啊不要再纠结了，对不对？
3: 不纠结了，当初那不是他把咱们订单信息都透了给魏长林了，你说就这件事窝得我心里，到现在我这账都没法算跟他们。我说后边有人怼我。哎
7: 呀，叔，我刚可都听见了 啊，咱可不能岁数大了脾气还大了呢，咱还记仇了呢。
2: 对，
7: 你看看这是啥，人家艳红啊一直给咱对接老客户、嗯、您看还拉来好多新客户、哎、他一直默默的在改邪归正、嗯、您不能这样啊。
6: 没错，
8: 是是是是是。哎，
3: 叫艳红。
2: 艳红、
9: 哎、二位叔叔，这个实在是对不起啊，当时我也是为魏长林胁迫的，身不由己，做了很多错事儿。但是我保证，我以后一定踏踏实实地留在咱们鹿鸣村，努力工作，帮助咱们吉林省的鹿产品外销，争取能弥补点之前的错误吧。二位叔叔，对不起。
6: 好，好，好。
10: 明良，当年你妈为了养鹿出了事人走了，我这心里头啊这么多年都过不去这坎儿啊，心里这疙瘩眼下算解开了啊。你看现在眼下这山林啊成片，这鹿一个活蹦乱跳的，兴旺，这也算圆了你妈的心愿了啊。
3: 跟着年轻人干吧，
10: 干
6: 干。
10: 好，
2: 好。一人行路难，众人抱团宽。要我说啊，咱鹿鸣村的好日子离不开在座的每一位。
11: 我们东奥鹿业和你们鹿鸣村合作社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放鹿归山。
12: 放鹿归山，一切准备就绪，是否放鹿请指示。
13: 放鹿归山。
0: 从一纸合同去见证青年创业的闯劲儿，一支旧口琴解开两代人的心结，一块合作社的牌子扛起全村共同富裕的希望。剧中有兄弟同心、父辈温情，也有迷途之人的自我救赎，用轻松的喜剧去包裹乡村振兴的厚重内核。这群扎根乡土的年轻人以实干守故土，以真心赴乡守，愿我们都能看见乡土生机，读懂青春担当。大剧看总台，剧说很好看，我是陪你脊椎剧的王希良。

0: 感谢您持续的关注和陪伴，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7: 不如大家一起
6: 去观赛。
7: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6: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8: 欢乐聚会！
6: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7: 一起看，
8: 还有趣！
7: 这个暑假，
6: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首先感到的俩字就是震惊。
0: 明辨洋务得失，状元半场开心局。
12: 沈宁夫是张謇的坚定的支持者，
13: 200%的支持。
0: 广聚民心民力，教育自治救国路。
14: 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
0: 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5: 功成不必在我，其利必不唐捐。
0: 本期据说很好看，带您走进江海潮生，与张謇先生一起开创民营经济之先河。

0: 20年甲午恩科，春闱出榜。第一名，通州张俭。我愿逞一丝一毫有命之时，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只有把大商建起来，那才是我们大家安身立命之本。
1: 你别管是做上还是行上，能赚钱就是好上。也当在夹缝中找出一条生路来。大剧看总台，据说很好看。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王西良。 最近有一部大剧好剧正在我们总台热播，它就是《江海潮生》。它讲述的是一个状元的故事。这个状元在考上状元那年呢，甲午战争爆发了，他亲眼看着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看着洋人的工厂开到了中国人的土地上。然后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看不懂，但其实是领风气之先的决定——办工厂。 他创造了20多个中国第一，一个人到底能为一座城留下什么？江海潮生会给您答案。今天我们把这部作品的主创、主演都请到了我们节目现场，让我们掌声有请各位，欢迎总制片人孟庆峰、演员郝平、第六员刘向清，有请各位，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海潮生的总制片人孟庆峰。
3: 这个项目我们团队整整跟了7年，今天终于和大家见面了，希望大家喜欢。
4: 谢谢。
5: 大家好，我是演员郝平，在《江海潮生》中饰演的是江梦生，是跟张俭创业时期的密不可分的伙伴，是战友，也是兄弟。
4: 这个郭华茂的话，咱不可不听，啊，但也不必全听。
6: 谁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糊弄咱们呢？
7: 大家好，我是丁柳原，在电视剧《江海潮生》中饰演张俭的夫人徐端。他们二位是一对相守了35年的贫贱夫妻，
8: 长兄如父啊，既知听您的，所以还搬老三哥往沈家走一趟。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向京。
1: 在《江海潮生》中呢，演的是一个杨买办，郭华茂，也是和张俭斗了半辈子的一个人。能不能回京，能不能再履仕途都不好说。没了官家的庇佑，这实业办起来难上加难呐。欢迎，再次欢迎。由于天气原因，何冰老师没有办法在我们录制的时候赶到现场，但是他也。 会在我们节目中间出现，还有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杨立新老师也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主创陪你看。在微博、微信、抖音搜索 CCTV 电视剧，更多精彩等您解锁。那要说到张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人和一座城是什么样的关系？
10: 我想，现在应该请出一个人来说，这个人就是这部作品的主演、助演演员何冰老师。我们一起听听他怎么说。据说很好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何冰，在电视剧《江海潮生》中饰演张俭。
11: 本来呀，我这心里还犹豫，要不要把这个厂建在咱们通州。经大哥一分析，我铁了心了，就在通州建厂。
12: 在初次拿到这个剧本的时候。 首先感到的俩字就是震惊，震惊于什么呢？就在100年前，我们的国家居然有这样的人做了这么大的事儿。第二个震惊是他用的方式，他居然用的是一个现代化的管理方式，甚至于他的纱厂是一个闭环式的，从种棉花到最后运输销售，是一个整个的生产闭环。这很难想象是发生在100年以前的一个事情，更何况呢，他是个状元。 100年以前，我觉着一定市农工商这是排列的整整齐齐的，对吧？他坐的这个位置跟他做商人这两件事儿，恐怕我个人揣摩在内心是要克服一定的压力的。作为演员来说，那么我开始拿到的时候，我们哪干得了这么大的事儿啊？基于这种震惊。 基于这种感动，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精神层面非常高大的人，他不是个一般人，换句话说，所以只能尽可能的演员去调动自己内心那种被他激荡过的那种情感，去告这个人物。
1: 谢谢何斌老师。我们这几位其实和张謇先生的关系都非常非常的密切，
0: 没错，
1: 到底有多密切，我相信还是要通过我们

我们节目的一个传统环节来给大家展示，那就是我们的道具盲盒。我们首先呢要打开第一个道具盲盒，我们现在有请郝平老师，有请。

0: 哇，我看见这个上联啊，我特别有感触。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那个王老师，
1: 嗯，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今天只带了一个上联，没有带下联？
1: 哎，为什么呀？
0: 您是南通人，
1: 嗯，
0: 您应该知道这下联，这可太有名了。
1: 是的，我相信不仅仅是我，每一个南通人或者追剧观众一定都知道下联是什么。如果您知道，欢迎立刻给我们留言。这个下联呢，就是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0: 太棒了。
1: 要说到这个答案对不对啊，
0: 嗯，
1: 其实在我们的剧中就有正确答案，现在我们就一起去看。
2: 沈大哥，咱们兄弟三人，您是老大，有什么话尽管说嘛。
3: 你当真想好了？
4: 想好什么呀？
3: 从商跟读书做官，没什么区别，既不能朝三暮四，又不能半途而废，甚至于从商比读书做官更严酷一些。如果你只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将来可不好收场啊。
4: 大哥，您刚才这番话可谓是肺腑之言。
0: 我们这个时候在上海的客栈。
5: 对，
3: 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
2: 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3: 你心智弥坚啊，可是你寒窗苦读几十年，这样放弃岂不可惜了？
4: 我虽无意为官，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我更愿意尽绵薄之力寻求一条强国之路，开沙场办事业是我在问道。
3: 问道？
2: 我好像有点明白四哥说的这个道。强国就得富民，想富民就得先富我们自己。做什么能富？富了以后如何能够富上加富？
4: 孟生，孟生，孟生，我觉着先把饭吃了才能富。来来来，
0: 这后头全是牵挂的，你知道吗？
1: 哎，我看到这个非常亲切啊，尤其是我作为一个南通人，作为一个期末状元来说，他最好的出路应该是入朝为官，
0: 没错。
1: 但是他觉得要实业兴邦，所以才有了他创造的那么多第一。在这部剧当中，其实郝平老师饰演的这个角色是有幸见证了啊，而且你有一些台词，刚才看的时候您说了，其实您是现挂的，
0: 没错没错。
1: 首先给我们讲一讲，在这个剧中您的这个角色和张謇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0: 姜梦生呢，是从小跟着张謇呢一起长大的。我这个人物呢是虚构的，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当时张謇先生旁边的那些乡绅的合体。沈京夫是大哥，张謇老二，我排老三。
1: 嗯，
0: 所以呢，你从看整个我们的表演状态啊，就杨立新老师呢更加沉稳一些，
1: 是
0: 张謇呢更加睿智一些，我更加调皮一些。
1: 对，
0: 我们剧里面呢，我们三兄弟呢，中间经常有几场这样的戏，就是我流着眼泪说，只要张謇在，只要沈京夫在，我跟着你们干，天就不会塌。
6: 我从小就跟着二位哥哥一起玩，有你在前头跑，弟弟我跟着开心，我乐意，一直都我从来不往心里去，想让我们兄弟三个人散伙，不能散。
1: 我特别想问问孟老师，就是在当时张謇先生他42岁才当上状元，是很难的一件事儿，他为什么这样的有勇气辞官去办实业做生意呢？
7: 他42岁中了状元，但是那一年恰恰是1894年，又是甲午战争，他的父亲去世。在他的这个学思历程当中，他就逐渐从他的

0: 务虚的政治的理想转成了务实的实业兴邦。
1: 而且那个时候其实他也是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大家，在那个年代做生意到底意味着什么。
2: 我们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情节，就是当时啊，洋布啊把我们的通州的布啊打压得特别惨，就老百姓生产的棉花卖不出去，就作为任何一

0: 资历再三，官场虚名又有何用？唯有实业救国，方得始终。
1: 也请二位来介绍一下。
2: 其实我刚才在听三位在聊的时候，我更像是一个学生，就是我听进去了，我还内心觉得特别涌动，就是张謇这样一个人，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笃定地做一些事情，并且在百年以后，我们今天看都觉得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所以能够演大先生身边的人，我自己作为演员，50岁了。虚岁，但是为什么只能说是感恩呢？真的就是演了很多不凡的人，演了很多不平凡的人身边的人。
3: 其实我特想问丁老师一个问题，我们拍摄的时候我就想问你，你老公好好的突然辞官了，
1: 你作为他夫人你怎么想的？
3: 对
1: 呀，
3: 你同意吗？
2: 我觉得反正徐端是我演的，我觉得我就是200%的支持。这也是张謇为什么在他去世多年以后，他还久久的不能忘怀这样一个女性，不争不抢，
1: 是是是，
2: 不温不火，很恬静的，永远是温温和和的坐在那儿。我得向他学习。
1: 是我们女人的榜样。
2: 今天好久不见，觉得我是不是有点像了？
1: 啊，那刘老师来介绍一下您的角色。
3: 对，我就先说吧。这个我演的郭华茂，徐端呢是不争不抢。郭华茂是又争又抢，因为说实话一开始对这个人不了解，然后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马上就去做很多的一些案的功课，真的没想到就是张謇老先生在晚清时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壮举。
4: 你别老说人张謇的事，你就说你在戏里郭华茂为什么老给我们使绊子，为什么老不给我们钱？
3: 我没有不给你们钱啊，给你们了，该给时候自然会给啊。
4: 他很狡猾，
3: 我作为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洋买办，你一个开当铺的，
4: 没错，
3: 那边一个开小超市的，对吧？一个之前做学问的，你们就想做一个沙场，开玩笑呢？
4: 我们到了上海，唯一给我们上课的人，就是这个郭华茂。你还记得当时你那段戏吗？啊，什么官办，什么商办，
3: 官办商办，
4: 对，
3: 所有这些我点给他们，其实是让他们知难而退。
0: 不知这张大人入了多少官股啊？没有官股，所有股银都是商民自筹。那就不对了，股银来自于商资，那就应该算是商办。那您这沙场到底是商办还是官办？
1: 这部作品其实筹备是有7年的时间，那这个7年当然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5: 我其实带着我们团队和我们的主创第一站去的南通的就是色源，先去祭奠张謇先生。
6: 这是导演王伟民，这是演员何冰，我们将一起啊把这个张謇这部剧做好，把您的形象塑造好。
5: 所以这个戏的缘起呢，还是要感谢张謇先生的后人，当时给了我们大量的书信、老照片。当时我记得张旭武老先生给我说了一句话，说张謇是个社会企业家，他是以民生为本的企业家。于是我们就启程了，南通全都走了一遍，包括南京、无锡甚至上海，我们要再现那个时代的人物。比如何冰老师，其实他本人的长相和张謇先生并不像，
1: 对，
5: 经过陈敏正老师的这个勾勒非常像，
4: 尤其是中老年时期的张謇，
5: 哎，特别像，就是那种神啊，张謇的那个神，出来了。
2: 这个给演员的这样的一个信念感真的是太棒。
1: 我们要把掌声给我们整个剧组的幕后团队，也给我们的这位演员。
5: 我说实话，其实我们主创团队精心打造这部剧，还是战战兢兢的，生怕自己做不好，所以力求在每一个细节啊，尽量的把它做到完美。因为张謇这位大先生书不尽言。
1: 说到这儿啊，我想现在我们要请出何冰老师了。作为扮演张謇先生的艺术家，我想他可能有很多的话想说。
0: 每一个我们设计的性格侧面都是为了

0: 给观众一个更全面的一个解释张謇的这么一个处境吧。你比如说孟生是个沾喜剧的这种角色，因为他想的简单，我们设计这么一个性格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够看清楚一个简单的想法是什么呀，而一个复杂局面的一个成熟想法是什么呀。还有啊，就比如说杨雨欣老师饰演的这个角色比较守成吧，他代表老一代商人那种规规矩矩，这个就是要让观众通过杨立新老师这个角色看到什么叫守成，什么叫保守，看到张謇身上那种锐意进去。
1: 这人处事相当圆滑，跟他相处得多加些小心啊。
2: 好好谈吧，我们做人端方，做事认真，心底无私天地宽，先会会他。
3: 没错，好好谈可以，比圆滑，
4: 张謇先生在他那个时代，他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都离不开他身边的人对他的支持。而在张謇先生的支持者当中，有一个人对他来说至关重要。我相信，对于他来说，这个人是非常懂他的。有时候不用说什么，都有一种默契。这个人是谁呢？我们一起来听听杨立新老师怎么说。
5: 据说很好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杨立新，在电视剧《江海潮生》当中扮演沈静夫。
1: 这唐闸最大的财主是一个姓顾的乡绅，叫顾书基，咱们看的所有的地都是他的。
5: 沈静夫是张謇的坚定的支持者，他看到了张謇的实业救国这条路是正确的，是可行的，是可以走下去的。他是张謇不可或缺的一个朋友，一个共同的事业的经营人。
1: 年轻人的能力我不怀疑，可是不是本乡本土啊，熟悉情况得有些日子吧，一时交给他们我总觉得还是有点不大放心。
5: 我跟何冰是一个单位的，我们都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拍这个在表演上，在镜头运用上，在场景上出了很多主意。这是我们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创作团队啊，合作起来非常顺畅。
4: 谢谢杨立新老师。当然除了这样的一位好友之外，也会有另外的一些存在，反过来也在推动张謇不断地去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那这个人呢，就是刚才我们讲过的，您跟他的关系是
6: 反复横跳，
4: 反复横跳，
6: 哎，亦敌亦友。
4: 哎，现在我们就请刘老师和我一起来打开我们的道具盲盒。
6: 哦，
4: 哎，
6: 申报，这是郭华茂讥讽日本人的这个道具。
4: 好，那我们到剧中去看一看什么样的一个桥段。
7: 大生沙场损失了3000件棉纱，共计193000两。郭先生，沙市不振，大生沙场无法承受这种巨大的打击，所以我希望郭先生可以联合那些对大生不满的股东，撤出在大生沙场的股份。
6: 这是我唯一的
7: 在日资的沙场
6: 剃光头的
7: 郭先生
6: 哦，
7: 同等价值的股份。
8: 年轻人啊，你要在中国做生意，你要学会生意经。申报今天已经披露出来了。大生还有其他的华资沙场集体被骗的事情，而且还会持续跟踪报道。你知道这件事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吗？
7: 什么？
8: 所有的华资沙场先是义愤填膺，继而同仇敌忾，现在所有人都在找这个诈骗案的真凶到底是谁。那么以状元公的影响力，又正值你们八国联军侵犯我天津，全国的老百姓心里头那口怨气不知道该往哪撒。

0: 的时候，我想要组织一场针对贵国商人的抵制运动，应该不难吧？
1: 刘老师，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一段，其实应该是来自历史上真实发生的。
2: 对，事情是真实发生的，
1: 对吧？
2: 对，
1: 只是说有些细节有一个我们戏剧的加工。
2: 对，张謇先生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阻力，啊，我呢可能是其中的最小的那一个。当然我在这个阻力过程当中呢，也给了他很多的助力。最早的时候，早期给引进了
3: 对
2: 上海很多的股份。这个角色转折特别多，特别复杂。我就一直觉得吧，最底下那个调子是商本逐利。我作为一个商人，啊，我就是。为了利，不光是我的利，包括盛全怀盛大人，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些股东，我要去为人家的钱负责呀。你们一个没经验的一帮人去做那，我肯定我是不踏实的。但后来慢慢看的，真的是他们在南通那边把这个沙场做起来，真的是在民间又融资，然后当地的老百姓们对他那种支持，我觉得哎呦，这应该是一个能弘扬我民族文化。弘扬我民族经济的一个好买卖，那后期的时候也在帮他们解决了一些事情。对，所以就一直是反复横跳，反复横跳嘛。
1: 那我也想问问各位演员老师，因为出演《江海潮生》这部剧当中的这个角色，您觉得角色身上有哪些特质是给了你影响？
4: 我觉得徐端这样一个女性是身居一隅，但是却可以心怀天下的这样一个女性，或者说贤良淑德，或者说深明大义，或者是包容隐忍，我觉得在她身上都有。她是那个时代无我的女性，不简单。
1: 说到这里，我想大家也肯定非常想听一听张謇的扮演者何冰老师，因为扮演张謇有哪些张謇先生身上的特质影响到了他。好，我们一起来听听何冰老师怎么说。
5: 我觉得勇敢，我觉得真是勇敢，因为尽管他是这个状元啊，他能做成这么些事儿，都得有义无反顾的那种精神和态度啊。可能在历史上，在今天也有很多人也是义无反顾，但是没成功。可是张謇先生成了哈，我们就说义无反顾跟必要的勇敢，这是在成功或者叫做我们做一件事情的胜利的这个欲望之前必要条件，没有这个是根本不可能成功。
1: 我们这部剧的名字叫《江海潮生》，其实我作为一个南通人，我是很喜欢这个名字的，因为我们南通人啊，常常喜欢用江海两个字为头，然后去连接我们自己，比如说江海之子啊，比如说我们形容南通的美叫江海之韵啊，等等等等。那我们这部作品它的名字为什么叫江海潮生，也请孟老师来给我们有一个标准的解读。
3: 这部剧最早在创作的时候叫张謇，在最终定名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如果这个剧叫张謇，会给人一种感觉是张謇传，写的是一个人的事儿。第二个名字呢叫大生，就天地之大德曰生，也是张謇先生定的这个大生沙场的名字嘛。但后来又想呢，这个大生这个名字固然好，但是他毕竟讲的是一群人的事儿，再后来叫江海潮生，他讲的是一代人的事儿。江海指南通，通江达海，长江入海必然会
1: 有潮，
3: 有潮涌嘛。
1: 对，
3: 所以这是一个时代的必然，也是一代一代人如潮涌一般，我们把南通这个风水宝地啊，把它经营好。最后一个生字是生机的意思，也暗含着大生，暗含着张謇先生对这片土地的期望，对这片土地人民的热爱，所以最终我们从一个人走向一群人，走向一代人，走向一代又一代人。
1: 谢谢，谢谢江海潮生这样好看的作品，这样有意义的作品。刚才我们讲到，其实张謇先生开了很多风气之先，其中有一个他办了第一所 中国的女子师范学校，更重要。

0: 的，我想张俭先生他的夫人是我们所有人都不应该忘记的一位杰出和伟大的女性，因为有她的存在，我相信才有关于张俭先生的这样的一个传奇。所以呢，接下来这个盲盒当然是要有请在《江海潮生》中扮演徐端、扮演张俭夫人的主演员丁柳媛来给我们打开。
1: 哦，这个小汤碗儿是一个药碗儿，这个小碗儿里面有一个大世界。也是因为这个药碗儿，最终把我演员本身真的喝病了。
0: 哦，还有这样的事情？
1: 是。
0: 好，关于幕后的故事，我们一会儿细细的聊。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关于这一碗药的故事。
2: 四哥。啊。

0: 四哥，我有话跟你说。我想在咱们长乐镇建一个女子学校，让和我一样的女子都能走进学堂读书。
1: 好，好，等学校建成以后啊，就取名叫做张徐女子初等学校。
0: 我最近总是做梦，梦见咱们走了的书，能不能以他的名义重建一个育婴堂，让通州不再有可怜的孤儿。巧了，人皆有一死，别为我难过。
2: 确实，徐夫人是一个胸怀天下的女性。她刚才的那一番话让我想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因为自己失去了一个孩子，但是她没有局限于自己的这种疼痛，她希望这个世界上不再有孤儿，希望那些活着的孩子都能够幸福地长大。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应该把掌声送给徐夫人，非常了不起的女性。那这里就要问问丁柳原哈，扮演过很多伟大的女性，这一次徐夫人你觉得在遇见她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3: 其实徐夫人我刚才看这个戏，我也是配音的时候看了一下，我真的是觉得她特别幸运的地方是她陪伴了这样一个大先生，但他的人生本色其实是苦难的，太多的人生的苦难。他嫁给张先生的时候并不富足，然后张先生的兄弟还欠了很多债，还帮着偿还，然后后来就是两个人好不容易有一个女儿掌上明珠，然后又夭折了，自己从此就身体就不是很好。之所以让我觉得他特别坚韧的地方，就是他可能深知自己为这个家族不能做什么，但是他却心里装着所有人，兴办育婴堂，兴办女子学校。那个时代女子能够走进学堂，他是改变了世世代代的。
2: 是的，是的。刚刚丁柳原也讲到了，在拿我们道具的时候，他说：“哎，这喝药喝的真喝病了，那是怎么回事？”
3: 那个声音，他不是我演出来的。是真正拍到这几场戏的时候，我突然失声了，在剧组里待着待着待着，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睁眼，
4: 好像是有一段时间
3: 说不出话了，
4: 对的，
3: 一点声都没有，我就赶紧那个发信

0: 机说不好了，出不来声音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任何征兆，就肉体的这种其实不算什么，我心里其实是窃喜的。嗯，我是一个生活中跟他反差很大的人，快人快语，像男孩一个样子的人。然后我之所以可以放慢，是因为
1: 真病了，
0: 我真没劲儿了。
2: 咱也不能为了塑造一个角色，把自己声音弄哑。
0: 那就老天爷就说，霹雳一声，你必须得像徐夫人。
2: 但是你看他、那个，
0: 告慰他。
2: 你看，如果说你要是像现在那么正常发声，
0: 那就不对，
2: 就没有那么感动，
1: 没有那个意蕴了。
0: 的确是比以前更有韵律了，就是这节奏上拿捏，
1: 更能找到感觉
0: 了。因为你不用先装作自己很虚弱的样子，本身就很虚弱。
1: 用生命。
0: 就是
1: 在交付这个角色，在这里其实我特别想问一问孟老师，就是为什么对于张謇先生来说，办教育比办实业还要重要？
3: 张謇先生提出父教育母实业，
1: 是
3: 蔡元培先生呢讲精英教育，我办大学，然后办大学才能办好中学，办好中学才能办好小学，而张謇先生不然，他说你那是精英教育，我要搞平民教育，我要从小学抓起，而从小学抓起呢，就先办师范，
1: 是，
3: 而且要办女子师范，为什么呢？他可以兼学堂和家庭合二为一，最终的目的是要开民智。
4: 若要开启民智，必先普及国民教育。我办实业兴教育，实在是为了富国强民，不是为了自己。
1: 我们把掌声送给张謇先生，谢谢。那这最后一个盲盒，我觉得就应该由我们《江海潮生》的总制片人孟老师来给我们打开，有请。
2: 好。

0: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通州博物院的平面图。哇，我们现在看剧啊，流行叫考古式看剧。那么我也想问观众朋友们，这个为什么叫做博物院而不叫博物馆呢？
1: 这是一个好问题。其实南通博物院不仅仅是记录了历史，现在也成为了南通旅游的一张名片，是一个网红打卡地。那如果你去过南通博物院，你知不知道这个院子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来，我们到江海潮声中去寻找答案。
2: 多谢诸位的赏光，今天把大家召集到一起，是有一件大事要同大家商议。
3: 听闻张大人想在通州办地方自治，可有此事啊？
4: 还是这位先生消息灵通啊！今天把诸位请来啊，就是要商议这件大事，在咱们通州实行地方自治，协通州各界之力，咱们振兴教育，公共卫生，大办实业，推广慈善，把咱们通州建成全国的模范县。这是我们大生公司和垦木公司为地方自治捐出的30万两银子。哇，
5: 30万两！
4: 再有啊，我张俭个人愿意从我大生每年的分润当中，拿出至少不低于50%。固定投入地方建设。
6: 既然大生沙场带了这个头，兴隆钱庄自然不能落后。我捐500两银子。
7: 我捐1000两。
4: 多谢。
8: 前辈，成立自治会后，通州的建设千头万绪，教育、实业、卫生诸多要务。您认为首要之建设该如何行事呢？
4: 问得好，请坐。我以为啊，若说首要之事，当是先建一座博物院。我已经给朝廷递呈了上学部请设博览馆驿，建议各省啊都建图书馆博物院。
1: 大家终于知道了吧，在张俭先生创办博物院的时候，这个院子就出现了。哎，
0: 为什么叫博物院不叫博物馆呢？就是大家知道南通的博物院是1905年建的，张俭先生建设博物院的初衷是想把它做成一个科普的地方，所以博物馆呢可能藏的都是些人造的古董啊等等这些宝物，但是呢他还要强调天生地长天造地设的大自然，让大家看到这个大自然的丰富，希望这个教育的方方面面都能够滋养我们的学子们。
1: 这就是说，课堂不仅仅在学校的教室里，课堂就在天地间。我想这样的一种教育理念是张俭先生留给我们南通教育一份宝贵的遗产。我相信通过《江海潮声》这部作品，会有更多的人知道张俭，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通过我们的《江海潮声》可以爱上南通这座城。我想先问问我们在座的几位，在南通拍摄的时候，有没有哪些让你难忘的人、难忘的地儿、难忘的美食？
9: 这个我觉得真的带鱼特别好吃。
1: 带鱼，
9: 我专门跑到启东是吧？吕四港、
1: 是的，
9: 而且它那个带鱼
1: 很鲜，
9: 很鲜，而且它很肥，
1: 是
9: 肉又嫩，然后也没有什么腥味儿，哎，那个带鱼真的是。好吃。
10: 我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就在大街上走，我想干嘛呢，我说张俭先生当时在1800几几年从国外买了5台那种老爷车作为出租车，他们当地人告诉我说现在那个出租车还在使用。
1: 哦，对，
10: 你想看这还得了，1800几几年的车呀，我们当时说能在那个时期坐这车的人一定是达官贵人嘛。
1: 没想到是给老百姓做的，
10: 给老百姓做，
1: 这个是最重要的
10: 点。这太厉害了。
1: 在《江海潮生》这部剧还在热播的时候，当我们的主创团队在据说很好看重聚的时候，也特别希望听大家用一句话或者几个词再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推荐一下这部剧，邀请更多还没有追剧的观众赶紧来追剧吧。
9: 希望大家看了《江海潮生》这部剧，能够了解一个城市南通，能够记住一个人张姐。
5: 我想说的是，张俭先生是民族的脊梁，他也是我们中国精神坐标里面最闪亮的那颗明珠之一，所以我们不该忘记他，我们要记住他。
7: 江海潮生不光有张俭的拼搏，不光有他的实验，还有半生兄弟情的赤诚相扶。欢迎大家继续观看我们江海潮生。
0: 胡适先生说，张俭是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但是他开辟了无数的小路，我们至今还活在张俭先生的延长线上。张俭先生的故事告诉我们，功成不必在我，其利必不唐捐。
1: 关注 CCTV 电视剧微博微信视频号抖音账号，更多精彩等您解锁。今天当我们的剧组重聚的时候，我想我们除了聊聊天儿，也希望给观众送出一份福利，让我们用自己最熟悉的创作方式再一次去重温张俭和南通一个人和一座城的传奇。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各位演员登场。
7: 张俭先生，您是朝堂之上第一个卸下功名奔赴沧海的状元，以积书为墨，书写实业兴邦的篇章。
5: 大生沙场的第一缕棉纱从您手中牵出，它划破了沉沉的长夜，也划开了一个民族自救的纪元。
7: 您办师范开博物馆，设纺织学堂创盲雅学校，立气象测候所，一个人以一己之力在江海

0: 海之畔种下20多个中国第一。
1: 您把一座偏安一隅的小城锻造成了中国近代第一城。
2: 34家企业，370多所学校，您把所有的财富化作了书生、机生、民智、初开之声。
0: 您说，愿成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这不是辞官，这是以另一种姿态把脊梁留给后世。
3: 您做到了，江海潮生，百年回响，这盛世即是答案。
4: 天地之大德曰生，从今天起，我们大生沙场将在这块土地上打下场地。
5: 洋务新政30年，
6: 人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富强，
7: 哪一条都试过呀。
8: 坐困愁城是个死局，
9: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这步棋我们走定，
1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11: 强国强种，自今日始。
2: 时局动荡，空谈难以救亡，新教启智方能启明新生。张謇先生曾言：“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即与草木同生，不与草木同腐。”他以状元之资行商贾之事，以一人之间扛一国之前程。百年之后，大生沙场的机器声早已远去，濠河之畔的钟楼依然守望。张謇的名字已经不仅仅属于南通，属于江苏，更属于整个中国。他是中国爱国实干家的不朽坐标，他是每一代实干者仰望的精神高峰。大剧看总台，剧说很好看，我是陪您一起追剧的王希良，感谢您持续的关注和陪伴，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

0: 郭子健这个角色呢，身上有股不完美的真实感。他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而是一个有缺点、会迷茫、在挫折中重新找到方向的现代军人。这种实现自我蜕变的成长线很吸引我。兵自风中来和以往参演的军警题材不太一样，它重在刻画和平年代军人的自我突破和成长。不同于过往热血的军警战士，郭子健是和平年代敢于创新的军人，有前瞻视野和探索精神。这个角色有自信啊，有锋芒，也有缺点和不足。他有一个从桀骜当兵到强军领路人的成长过程。
1: 各分队准备行动。
2: 从今天起，我带的一营就是396旅不可替代的王牌。
0: 我觉得郭子健最核心的特质是纯粹，他有棱角，有锋芒，但他所有的强硬不服输出发点从来不是争输赢，而是想打破陈旧训练模式，创新战术啊，所以要把所有的锐气落在他的理想和责任感上。他的锋芒不是冲动啊，也不是戾气，是需要扎根体现在他的使命感里的，让大家能够感受到他的强军初心和柔软内心。郭子健不同阶段心态都是不同的，从锋芒外露到沉淀反思，有一个从天才到将才的成长蜕变。他最大的成长就是从执着自己的想法，然后慢慢的懂得凝聚所有人，并肩完成强军目标。
3: 一营侦察班班长吴东正执行侦察任务时，发生车辆事故。
4: 我建议你休个假，好好想想。
1: 我现在还是你们的营长吗？
5: 是。
1: 散开。
0: 这场戏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郭子健这个角色他有过挣扎和自我怀疑，但是从来没有真的放弃过，所以哪怕是在低谷阶段啊，他也是很坚定坚韧，这个部分是比较难拿捏的。
4: 如果我们两个有缘分的话，那一定是战场上最亲密的生死搭档。
0: 这种亦敌亦友不是对立的，就像剧中有句台词说的一样，既然做不了生死搭档，那就做对方的磨刀石。红蓝对抗是借着实战化演练，找出双方训练漏洞，借此磨练彼此啊，变得更强。看似对手，实则其实是目标一致的，都是为了锤炼能打胜仗的队伍。这份羁绊特别动人。剧组在还原真实感上确实下了很多功夫，我们基本全程实景拍摄，实景带来的冲击感是很强的，有种身临其境感受军队现代化的强大的感觉。我觉得很荣幸吧，可以跟义军哥还有莹莹一起合作这部戏，然后包括里面很多我熟悉的演员，大家都是之前合作过好几次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角色都表现得很好，每个人他是个体，但他也是个整体。虽然在这个拍戏中这个时间特别特别的炎热啊，大家也吃了很多苦，但是最后其实还是给大家就是留下了很深的感情，所以很荣幸可以跟这么多优秀的演员一起合作。
6: 郭子健，
1: 走，
6: 干得漂亮，继续努力啊。
0: 新时代青年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对风骨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啊！我希望是通过自己演的每个角色，能在大家迎风前行的时候，给他们带来一份力量。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我有件事要宣布，我有男朋友了。
1: 哪种男朋友啊？
0: 就你们当年那种呗。
1: 啊，
2: 那个什么，我妹啊，这次洗心革面了，她是认真的，以后你们就不用再担心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来骚扰她了。
3: 做什么的？多大了？你们怎么认识的？
0: 工作的时候认识的，我们项目组 team leader。
1: 哦，
2: 那人我见过，长得还行，就比我差那么一丢丢。
0: 比你帅多了好吗？
3: 有照片吗？
0: 嗯，
4: 有。
1: 哎，拿来看看，赶紧的。哎，我看看，来，哎呦，抱得这么紧，哪儿拍的呀？
3: 不错，一表人才。
1: 什么一表人才？就一个奶油小生。哎，这颧骨有点高啊，脾气是不是不好啊？
0: 脾气可好了。
1: 哦，也戴了个眼镜儿。
3: 哎，行了，你嘴里吐不出什么好的。嗯，什么时候领家来，让我们看看。
0: 领家来啊？
3: 对啊。
0: 那我可约了啊。
3: 约。
0: 好。
3: 你早就知道啊？
2: 我也没早知道，我是有一天我回来碰上他们俩了，碰上了。
3: 那碰上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
2: 我，妈。您还挺开明啊。
3: 正经谈恋爱得支持啊。嗯，
2: 支持。

0: Coucou, ma petite belle. Le retour, c'est bien passé?
1: 如果问上个月从北京回来，那很顺利。
2: 但如果问刚刚从比利时回来 ，C'est bien évident， 正好赶上铁路工人大罢工。
3: 你从北京走都是上个月的事了，都这么久了。

0: 您说吧，有事儿吗？
1: 我收到公司的 offer 了。
2: 真的？太好了。什么职位？
1: 半年前我内部自荐，申请的是市场部的副总监。
3: 一直都没有消息，我以为
1: 是我的资历不够，我竞争不过那些欧洲的同事，没想到今天突然收到 offer 了。
0: 这不奇怪，法国人不就这工作效率吗？
1: 好了，不跟你说了，和你分享一下，我继续工作了，拜拜。
2: 恭喜你啊，儿子，拜拜。

0: 怎么了？
1: 就这么轻易的放过他了？
0: 你闺女是谈恋爱，又不是杀人放火。
1: 是不是杀人放火？可那姓周的事情你忘了？
0: 那事不赖他，他沾上毛比猴都精。同样的错误不会犯第二次。你对咱们的基因有点信心好不好？
1: 长大了不好玩了，还是小的时候好，跟个小动物似的，喂饱了就开心，没那么多破事要担心。
0: 要担心也明天担心啊，赶紧睡吧。

0: 人还没见着，别老盘算的怎么教训人家。
1: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呀？
0: 我们也是从小动物长成饲养员的。我们刚好那阵儿，我爸给实验室每个解剖的小动物啊，起的都是你的名字。

0: 紧的喘不上气儿了，
1: 不，已经48个小时没有罢工了，想我吗？

0: 哎，你们上海那个展进行怎么样了？
1: 商业机密。
0: 也对，虽然两家公司现在是合作关系，说不定哪一天就变成竞争对手了。
2: 不要没有一种脸啊。
0: 要真到了那一天，你会不会为了我辞掉工作？

0: 那为什么不能是你为我辞掉工作呢？
1: 那你养我啊。
0: 只要你不挑食，我想吃大金挠养呗。你
1: 我
0: 那
1: 想
0: 个
1: 吃巴黎。
0: 啊，可以呀、啊。跟你说，我一直想去你读书的地方看看来着。哎，那去巴黎的话，一个星期够吗？我才刚转正，我还不知道老板给不给我假。哦，对了，我还没护照，我得赶紧办一个。
1: 我去给你倒杯水。
0: 不不不。

0: 你刚才说给我发信息，怎么了？
1: 你跟我回家好不好？你爸妈的陪伞姐。

0: 大周末的，儿子去旅游，闺女忙着谈恋爱，就剩下我们老两口，真冷清。
1: 以后这就是常态了，要习惯。
2: 来吃饭。
1: 来了。
3: 干嘛那么着急见家长？
2: 我哥你都见过了。
3: 我就不明白了，你们女生怎么对见家长有这么深的执念呢？
2: 你说你还带哪个女孩见过家长啊？
3: 我没带任何女孩见过家长，我就是觉得两个人的感情别扯上家里人。
2: 可是亲情是世界上最稳固的感情啊，他们是我最重要的。
3: 哎呀，你知道我爸妈的关系，所以我不太希望他们干涉我的感情生活。来，我又没说不去。就算要去，不是得也得准备准备吗？过两天我去广州出差，我先把礼品买回来，回来我们再说，好不好？等我从广州准备好东西回来再说，好不好？好不好？我没说不去。不要大金毛了，嗯？嗯？好不好？
2: 嗯。

0: 哟，新买的花，
1: 好看不？
0: 没你好看。
1: 不好意思哦，提前知道了你给我的惊喜。
0: 什么惊喜？
1: 巴黎呀、
2: 啊！你是不是在偷偷计划李寻的事情啊？你得提前告诉我。
1: 办护照还得一个月的时间呢。我还没有跟Tina请假呢，而且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批我长假。
0: 你看我邮件了？
1: 啊，没有，我是擦桌子的时候碰到了鼠标，不小心看到了新邮件的提示的标题。
0: 那个不是旅行社发的，那是戈兰的 HR 发的，确认我接受了 offer。
1: 啊？什么 offer？
0: 你打开看看吧，英文的。

0: 你已经接受了，
1: 是。
0: 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我本来是想告诉你的。
0: 你给我坐下！我想看看你的脸。

0: 你不是说我们两个要百分之百坦诚了吗？
1: 你不是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隐瞒吗？
2: 是，我本来是想告诉你的，但是你不是说要见你父母吗？当时我脑子有点乱。
0: 那你现在想清楚了吗？

0: 戈兰在北京的分公司规模很小，人员稳定，上升空间不大。我当初接受这个职位是因为巴黎总部没有空闲的职位，
1: 但是总部每年会把空闲的职位公布在内网上，
0: 他们鼓励员工自我推荐。我学的是管理，如果能去巴黎总部的话，我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2: 我是问你想清楚了没有？

0: 老伯愿意跟我商量一下。
1: 这是我的工作，我不能自己做决定吗？
2: 那你认识我是什么时候啊？你为什么不那个时候做决定？你干嘛现在说这些东西？
3: 你什么东西啊？让我算什么？你去哪里了？
2: 我们现在怎么办？你说啊。
1: 又不是见不到面了，我们可以像现在一样视频通话呀，我有空了就可以回来，或者你去找我。异地恋不都这样吗？
2: 不是异地，是异国。
1: 这有什么区别呢？
2: 隔着10000公里，6小时的时差，天哪！
1: 总会有解决的办法吧。

0: 说话。生气了？我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不是好事吗？难道你还要因为这个跟我分手吗？
1: 你说你要去，
0: 我等这个机会等了很久了。
1: 哎，我是认识我之后，你还会把这个事情吗？
0: 这种假设没有任何意义。
1: 怎么就没有意义？我就是要问你。
0: 可能不会。
1: 你是说可能会是不是？
0: 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可是我是男人，我应该考虑自己的工作和前途，对不对？
1: 女人也有事业啊，为什么女人就没有事业啊？我要的不是你的答案，是你的态度。
0: 我态度怎么了？是你要我坦诚的，不让我骗你。我跟你说了实话，你就接受不了？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口是心非啊？
2: 如果是在认识你之后，我也
0: 可能会申请，也可能不会。而且就算我去了，我也会想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你能不能不要老是曲解我的意思？
1: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去开空头支票呗。
0: 我见了一下午的客户，一下飞机就一直在忙。你能不能不要无理取闹了？
1: 无理取闹？
0: 我一会跟同事还有个会，等我回北京再说吧。
1: 不行，你今天就要把这个事必须说清楚。
0: 黄一梅，你不要太过分了。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0: 喂，你好，广州白天鹅酒店吗？
1: 我想找一下庄国栋的客人。嗯，我没有他房间号。
0: 你能帮我查查吗？
1: 真的，我有急事找。
0: 喂，我找一位叫庄国栋的客人，你帮我查查呗。你们酒店不是都可以查客人的信息吗？
1: 喂，天空饭店吗？我想找一位客人，我报一下他的名字。哦，不能查。
0: 那庄国栋，庄国栋，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栋梁的栋。
0: 你给我查！

0: 您是业主吗？
1: 啊，这房子啊是在我名下
0: 啊，
1: 不过是我前妻以前买的。
0: 里边的女孩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0: 啊？
1: 是我儿子一直在这儿住，啊，不过现在也联系不上他呀。
0: 哦，
1: 这姑娘啊有这儿的钥匙，那屋里那不还摆着她的照片吗？
0: 嗯，
1: 她应该是我儿子的女朋友。
0: 女朋友？
1: 嗯。
0: 哦，她把你们家砸成这样，不追究吗？
1: 那哪能追究啊？这没准以后就是我儿媳妇了，那小两口吵架不很正常的事儿吗？
0: 啊，是这样啊。
1: 嗯。
0: 刚才呢，邻居说你们家动静特别大，以为进贼了，所以才报的警。
1: 哎呀，误会，都是误会。我回头啊，跟邻居们我好好解释。
2: 哎，您好，警察同志，我是黄玉梅的朋友。
0: 哦，你好。
2: 哎，他人呢？
0: 我在里边。
2: 我可以进去吗？
0: 行，你去吧。
2: 哎，谢谢谢谢。
0: 没事。哎，你都记好啊。
3: 嗯，记了。
1: 这么，我一会儿啊，我就去邻居家啊，左邻右舍，我去登门去给人家

0: 好解释一下，赔个不是，
1: 啊，
0: 这是干扰人家了，是吧？
1: 可以，嗯，感谢配合。
2: 黄一梅，你怎么了？
3: 哎，你人没事吧？哦，没事没事啊，在呢在呢。我给你倒杯水好不好？真是。

0: 业主说了啊，不追究了。哎呀，你们这可以走了啊。
1: 谢谢谢谢。
0: 以后有什么矛盾啊，好好沟通。
1: 是，
0: 不能用砸东西的方式宣泄情绪，多扰民呢，是吧？
1: 是是是。那谢谢您了啊。
0: 好嘞啊。
1: 哎，麻烦您了。
0: 哎，没事。
2: 辛苦了，警察同志。
0: 哎，没事没事、啊、没事。好嘞，哎，
2: 好嘞，慢走哈。
0: 好嘞，哎，你赶紧收拾吧。
2: 哎、好好好。
3: 你怎么样？两位再喝一口。您好，请问您是？
2: 我是庄国栋的父亲。
3: 你好。
2: 哎，你好。你是黄一梅，国栋的女朋友吧？
3: 已经不是。
2: 我能不能跟你说几句话呀？
3: 那你一个人可以吗？我在门口等你啊，你有事叫我。
2: 哎，小心啊。
3: 哎，好好。

0: 砸坏了多少东西。
1: 一算算，我赔。
2: 哦，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赔。啊，
3: 他既然干出伤害你的事儿了，那就是他自找的。
1: 您知道他干什么了？
3: 我不知道，这手机关机了，那肯定就是没干好事儿啊。
1: 为什么？
3: 这不明摆着吗？畏罪潜逃了。嗯，姑娘，你在他这儿啊，你想怎么发泄你就怎么发泄啊，我绝对不制止啊，也不指责，我也不报警。不过咱可千万别做伤害自己的事儿啊。
1: 别开煤气炉子，别放火。
2: 哦，
1: 是吗？哦，
2: 对对是。
3: 你我等我等我找着他，我把他押过来向你父亲请罪啊！你好好收拾他。我去叫你朋友哈。你好好的啊。

0: 你不问我是怎么回事？
1: 警察已经告诉我了。
0: 那你不问为什么把他夹砸
1: 了？砸的又不是我家。
0: 你是不是早知道我有这么一天？

0: 对啊，就是没想到会这么快。
1: 别人好奇怪哦，明明人那么好，总是阴阳怪气的。

0: 走得动啊。
1: 嗯。有酒味吗？
0: 你进去别说话。
2: 这么晚才回来，电话也不接。
1: 叔叔阿姨好。
3: 您是？
1: 我是黄一梅领导，我姓苏。今天晚上他跟我加班太晚了嘛，我就顺道送他回来。
3: 哦，谢谢谢谢啊。哎，
2: 进来坐一会儿。
1: 不了不了，
3: 坐一会儿。
1: 我先走了，你们早点休息。
3: 哦，谢谢啊。
1: 哎，
3: 谢谢。
1: 不用不用不用，再见。
3: 好，
1: 早点休息啊。

0: 你解气了吗？我陪你。用不着，你开心就好。
1: 生气了？分手吧。就因为我去法国，我不是说过了吗？我会想办法解决的。你真的以为是这个原因？
0: 不然呢？哼，算了，你也不想知道，反正你也不关心。
2: 你想好了？
3: 嗯，想好了。

行，你别后悔。

0: 时间宝贵，先爱过了再说。
1: 万一你走之前，我已经不爱你了。
2: 这么废寝忘食？嗯。
3: 人家要大展宏图，
4: 我也得脚踏实地啊。
2: 怎么突然理智起来了？
1: 没法要求别人不离开你，就只能成为别人离不开的。

那我们第一组确定邀请的嘉宾呢，是有影响力的藏家和艺术家，他们相对而言更具有前瞻性和鉴赏力，对于先锋艺术的接受度也更高。他们的评价能够对普通观众起引导作用。嗯，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有意向邀请其他的创意行业从业者，比如设计师、音乐人、艺术顾问、 策展人以及文化活动的组织者，他们都很关注新潮的艺术实践。

0: 怎么不见你动筷子呢？吃，
1: 来，喝点鸡汤。那彼此眼神交集，给永恒定义。这个菜不错，这你爱吃的。
0: 对。蓝色清
1: 新，不是吧？才吃那么点儿。

0: 喂，你哪位？
1: 这是家老店了，啊，开了有起码二三十年了。年轻那会儿啊，老过来吃，尝尝。

0: 哎，来点
1: 啊。不用，您就说吧。
0: 啊，
1: 找我干嘛？
0: 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会压着国栋找你负荆请罪吗？我逮不着他，我就想请你吃个饭啊，替他向你赔个不是。
1: 不用
0: 啊，
1: 我们已经分手了。我不是开玩笑。
0: 当然我懂，这感情怎么能随便开玩笑呢？不过这个分手啊，那只是两个人相处的模式发生变化，并不一定是感情的结束，对不对？
1: 那可难说。
0: 你看过《西游记》吗？嗯，里边有一段唐僧扫塔，你记不记得？那塔里头有个夜明珠，让两个妖精给偷走了。
1: 奔波霸和霸波奔呐，
0: 对对对，就这一段，
1: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你跟这个唐僧扫塔呀、啊，他是从下往上扫，你不觉得他有点缺心眼？啊，你下边都扫干净了，再扫上面这一层，那灰落下去又给弄脏了，对不对？
1: 导演拍忘了呗。
0: 这是佛法，修炼必须要由下而上，由简入繁。哪里会有人一步登天呢？即便是有，那也是空中楼阁。这跟两人相处是一样的道理，相识是缘分，若想长相守，必要长相知，得一步一步来，对吧？
1: 你第一步就知道不合适，干嘛浪费时间呢？
0: 咱再说这个扫塔的第二层意思哈，这个人呢，不活在过去，也不活在未来，而是活在当下，眼前灰眼前扫，昨日已逝，未来不期。
1: 对，未来不期，本来就没什么可期待的。
0: 快吃快吃，哎，这肉都老了。
1: 嗯，
0: 来来来，
1: 谢谢。不是要分个手吗？还能影响我吃饭？哼，
0: 这就对了嘛。小黄，
1: 嗯，
0: 我发现你啊有慧根呢。嗯，
2: 你长得那么高，你得让着我点啊。还有啊，我妹那个性格我是了解的，她一上劲儿，一句一刀专门往人心口上扎。你比她大几岁，你也让着她，别跟她计较。
3: 我不跟她计较，反正她已经跟我分手了。
2: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啊？
3: 来啊，我可不让着你。
2: 为什么呀？啊？到底因为什么呀？你们俩
3: 想知道
2: 啊？
3: 赢了我就告诉你。
0: 哎，小黄，走一个
1: 来。
0: 这个扫塔的第三层意思啊，是回头脏。哎，你没扫完一层，回头一看，曾经干净的地儿又脏了，说明你成熟了，过去做的那些事儿，那些决定，蓦然回首，一定会觉得幼稚可笑。
1: 哎，您的意思是我跟他分手以后我会后悔呗？
0: 那或许后悔的是他呢。
1: 不会啊，了无音讯，清静得很。
0: 女人伤心是倾诉，男人伤心是沉默。
1: 嗯，他不是沉默，他是冷暴力。
0: 他是没有经验。哎，我这样的我有啊，老油条，油嘴滑舌，颠倒黑白，我这样的你喜欢吗？
1: 叔叔
0: 啊，
1: 您对自己的定位倒是挺准确啊。
0: 是，我这是清醒，对不对？

0: 这个扫塔的第四
1: 步。叔叔，唐僧啊，可没您那么多内心戏，您这绕来绕去的，就来劝和的吧。
0: 没有啊，我不劝，我没有劝你啊，我只问你一句，你现在还喜不喜欢他？

0: 没有一锤定音的，一审判决还能上诉呢。女孩说分手那都是气话，她等着你申诉呢。
1: 申诉什么？她想让我放弃巴黎的工作，我做不到。还有这个时候我找她去求和，她只会说我给她开空头支票，而且还是屡教不改。
0: 她脾气是大点，但她不是不想理她人啊。
1: 那把我家砸了，砸得有道理。
0: 把你家砸了？
2: 她有这么暴力的一面？
0: 哎，你听没听说过双重人格？我估计那天砸你家的不是黄一美。
1: 还双重人格？你怎么不说他有鬼上身呢？
0: 不是，女孩都是吃软不吃硬，你跟他好好解释，他应该能理解。
1: 大哥啊，我听说了，你可刚失恋，你现在自己还光棍一根呢，你还给我讲道理出主意？
0: 没经验我还没教训啊。咱哥俩现在是失恋阵线联盟，得互相打气。
1: 打气哪有打篮球有意思，来继续。
0: 我就问你还喜不喜欢他。哎哎哎呀。

0: 呀，
1: 我没看见三单元啊，是七号楼这个那个保安给我指的路，旁边有个水塘，对不对？然后那个看上去有点像个小公园，啊，我就在小公园呢。你在哪儿？哎，我看见三单元了，你在哪儿呢？
2: 啊，下来了。
1: 你是不是穿了一个那个条纹衬衫啊？
2: 啊，是啊。你在哪儿啊？
1: 我在左手边，这儿呢，这儿。
2: 啊啊啊！
1: 这儿

0: 怎么是你啊？
1: 你是生生不息啊，真是冤家啊。
0: 冤家路窄是吧？
1: 太巧了，真寸呢。
0: 你买哑铃啊？
1: 啊，
0: 买哑铃干嘛？
1: 买哑铃锻炼身体啊。我砸核桃我不就买锤子了吗？
0: 我得问清楚嘛，万一有人买了哑铃干坏事儿，也别插到我头上。
1: 你小时候抓周抓个仙人掌吧，怎么总这么家强卖忙？
0: 以前练过吗？初学者不建议二公斤，容易受伤。
1: 瞧不起人啊！
0: 验货吧。
1: 哎。

0: 看上去也不像寄生心呐。
1: 要不再便宜点？
2: 要不要？不要我还有下家呢。行，咱放了。
1: 哎，别，算半个熟人。
0: 说好50块钱是吧？
1: 不交钱，一说交货，啊？真钱，是单位发的工资。
2: 行吧，那就后会无期了。
1: 像谁愿意见你似的？
0: 收到50块钱。啊！哎呀！
2: 哎呀！你怎么了？安安怎么了？你没事吧？
0: 这啊！
3: 怎么又是这只脚啊？幸亏不在一个地方，上回是脚腕，这回是脚趾啊。
4: 医生严不严重啊？要不给我打个石膏吧？
3: 哎，那倒不需要，没伤到骨头，回去养养就好了。对了，要冰敷，这样会好得快点。我再给你开些药，
4: 帮我开点止疼药啊！谢谢大夫。
3: 还有啊，你这个脚不能受力啊！哎，你怎么回去啊？没有家属陪你吗？
4: 哎，人呢？

0: 怎么做呀？
1: 啊。抱好了啊。
0: 啊。
1: 这旁边两圈握着就能往前走，这个叫刹车，开着。
0: 不用介绍。这手动两轮小敞篷，我开的六着。
1: 行，那我先走了。
0: 哎，我的脚被你的哑铃砸了，万一有后遗症，你也得负责啊。
1: 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交易已经完成了。你现在是被你自己的哑铃砸了脚，我能送你来医院，已经是我见义勇为了。你想干什么？碰瓷儿啊？
0: 我碰瓷儿？哎，那不是因为你的箱子不结实，哑铃能掉下来吗？能把我脚砸吗？怎么就说我碰瓷儿了呢？
1: 我拿着的时候怎么没见砸着脚呢？你知道还重，还不知道拖着一点。那大男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0: 男人怎么了？男人就不是肉长的了，食指连心，知不知道？而且我妈说了，我从上到下就脚丫子长得最好看，现在毁容了，你必须负责。
1: 哼，怎么负责？我背你？
0: 那倒也不用，说两句好听的，赔个礼道歉。
1: 你压我脚了，
0: 对不起。你看我这态度，
1: 你呢？没有生活常识，用自己的哑铃砸了自己的脚，我凭什么道歉？我做错什么了？
0: 就算是因为我没有生活常识，哑铃把我脚砸了，是不是砸伤了？咱俩算不算半个熟人？你说句好听的，怎么了？你说不说？我告诉你，我现在很不爽，我先跟你较上真儿了。我说是你拿哑铃把我脚给砸伤了，反正那没监控啊，你能把我怎么着？
1: 我录下来了，你要听吗？还有要说的吗？走了啊。哦，你刚刚不是说我们是半个熟人，对吧？那。

0: 这个租轮椅的钱呢，我就不问你要了，送你了，好好养伤。
1: 哎，不用，租轮椅多少钱我给你，你别，我不占你便宜。还给录下来，就把我一个人扔医院了。他这是肇事逃逸，还给我租个破轮椅。
0: 哎，怕你走路不方便吗？
1: 那把收据给我呀，这么大的东西，扔不能扔，退不能退的。我在风里头等了2个多小时，出租车打不着车，等你一会儿功夫，差点被城管给抓了。
0: 行了行了，到家了，别废话了。
1: 哎，你把那姓苏的 MSN QQ 都给我啊，这事儿我跟他没完。
0: 你是怎么想起白雅玲的啊？
1: 我跟小庄打了一场篮球，弄得我腰酸腿疼的，我就想我这是不是缺乏锻炼了，先弄两个器械锻炼锻炼。哎，你别走，你别走，你别动，我听说你把人夹子砸了。真分手了？
0: 嗯，
1: 正好我们单位新分来一个研究生小姑娘，长得还挺漂亮，你要是把小张放生了，我介绍他俩认识认识。
0: 你凑成对，你是能拎钱还是怎么样？
1: 你看舍不得吧。这回为什么生那么大气啊？
0: 他冷暴力。
1: 玫瑰，你应该长大了，你不能要求男人成天围着你转，以你为中心。
2: 再说了，那是男人有啊，
1: 比如周世辉，你不喜欢啊？
0: 周世辉，谁来着？
1: 周世，哎呦，这渣女太渣了你！行，不说他了，还说小庄。你俩这次矛盾的根源是因为他要去法国，对不对？
0: 没不让他去啊。但他做决定之前得给我商量一下吧。
1: 将心比心，你做得到吗？啊，考大学、选专业、找工作，你什么事儿不是随心任性？你什么时候跟爸妈商量过、征求过他们的意见啊？说实话，就在他这个年纪，能像他这样目标明确、执着于理想的人不多。他是我认识的第二个。
0: 第一个谁？
1: 我呀。
0: 哼，
1: 能为了理想坚定的男人，大概率也会为了感情坚定。就算他去了法国，他也会对你不离不弃的，因为放风筝那根线在你手里牵着呢，他能飞到哪儿去啊？是不是？自信一点，再给我来杯水。喝点。风里头吹了我2个小时，你把那个谁，那个姓苏的，快点，电话、QQ、MSN 都赶紧发我。
0: 我哥告诉你的吧。
3: 叫，你不叫我帮你叫啊。

0: 哎，人呢？
1: 回来啦。
0: 妈，刚下飞机，广西特产海鸭蛋，咱北京没有。
2: 儿子，
0: 哎，
2: 脚怎么了？
0: 跟他们家出门跟行军似的，旧伤复发了。妈，那里边带了各种广西特产，什么当地的粉啊，还有这高那高的，打开都是给你们带的。哎，妈，拿呀。
2: 前两天我在食堂碰见了梁教授，
3: 嗯，
2: 他跟我说白小河这周基本上都在实验室。
1: 对不起啊，儿子，是不是我们给你压力太大了，让你都不敢跟我们说实话？
0: 没有，我不是怕你们多想吗？
2: 你从小就报喜不报忧，你都30了，没必要这么懂事。
0: 我没事儿，我那个没几天我就缓过来了，没事儿。
1: 你要真没几天就缓过来了，那倒是你没心没肺了。
0: 啊，既然您这么有诚意，您再给我介绍一个得了。不都说了吗？这个忘掉前任的最好方法就是开始新的一段。
1: 说的容易，哪有那么多合适的呀？哦，对了，
0: 啊，
1: 你妹的男朋友怎么这么神神秘秘啊？这么久了都不露个面。
0: 不是，您这态度转变的有点快啊！啊，之前追我妹那些人，您都拿扫帚往外撵，这怎么还上赶着请啊？
1: 我早就说过，只要他认认真真谈恋爱，我双手赞成。海鸭蛋哪儿买的？
0: 广西驻京办。还挺好吃，妈，还挺好吃的。

0: 喜欢，这要是搬家，以后得把这面墙敲下来再走。
1: 那天在你家那狗哭坏，我送你这幅画当做是补偿。
0: 大哥跟我说，你有双重人格，我还不信。前两天还跟小疯狗似的咬人，怎么？今天开始道歉了？我看看你是谁。
1: 你是黄一梅吗？到底哪个才是你？啊？其实我知道吵架解决不了问题，应该是我冲动了。
0: 对不起。是我的问题。我应该早点把这件事情告诉你。杨。
2: 你还会自我检讨，这也不像我认识的中国动物啊。你也分裂了？要是真能分裂就好了，一个去巴黎打拼事业，另加一个在北京陪你。
0: 你说过你会解决的，我相信你。 时间宝贵，先爱够了再说。万一你走之前，我已经不爱你了呢？
1: 那就省着点，慢慢爱。
3: 玫瑰，别不要我了。

0: 这么废寝忘食？
1: 嗯，人家要大展宏图，我也得脚踏实地啊。
0: 哟，怎么突然理智起来了？
1: 没法要求别人不离开你，就只能成为别人离不开的。
0: 你把我 QQ 推你哥的，
1: 你还没加他？
0: 我加他干什么？
1: 本来想给你们个机会，相逢一笑泯恩仇，没想到是仇人一见分外勇。

0: 终于通过了。
1: 哎，不是，你通过验证就为了拉黑我呀？你，哎呀，天哪，这是什么人呢？这。你有本事把我手机号也拉黑啊？啊？你为什么拉黑我 QQ？ 你为什么通过验证啊？故意的。我告诉你，我脚现在严重了，非常疼，我还得去趟医院，你得负责。我不管，那是因为你的箱子漏了，哑铃掉下来把我的脚砸了，对不对？现在后果很严重，你自己看着办。我现在把我家里的地址发给你，看着办吧。

0: 哎呦，你还真来了，
1: 你还有拐呢，装备挺齐全。
0: 没办法，脚严重了，我又去趟医院。
1: 又去医院？

0: 是足部扁平、甲状结缔性组织功能性损伤脱落。
1: 这上次不是说过了吗？就是指甲盖掀了。
0: 上次没说这么严重，这是快伤到骨头了。
1: 你这片子也是上次的吧？
0: 医生说不用再新拍片子了，他肉眼睛都看出来严重了。
1: 还说什么了？
0: 这得静养，静养很长时间呢。
1: 没了。
0: 没了。
1: 那就听医生的吧，好好养着。走了。
0: 这就走了？
1: 不然呢？
0: 你来看望病人，空手来的，看一眼就走，五分钟不到，吊唁也没这么快的吧？
1: 那我进门给你三鞠躬，你受得住吗？哎，
0: 我一大活人，你给我三鞠躬干什么呀？
1: 医生都说了，让你好好养着。用得着我假惺惺的嘘寒问暖吗？人都说伤筋动骨100天，你就养着呗。
0: 我养着，我谁把我弄伤的呀？不是你那个箱子漏了，把我脚砸了吗？
1: 行行行，那我回去给你炖一只乌鸡，给你坐坐月子。
0: 什么叫炖乌鸡给我坐月子？哎，你，
1: 大老爷们别那么矫情嘛。我还以为多大事儿呢。
0: 你伤一个试试，你感情你脚没伤了？哦，
1: 上次是不是你跟我说你浑身上下最好看的就是你脚丫子？
0: 不是我说的，这话是我妈说的。
1: 行，我信了。那回去我把我不喜欢的指甲油也在网上一挂，给你打个折。
0: 你挂指甲油干嘛？
1: 给你妹妹。
0: 我涂指甲油啊！哎，你别走，谁要你指甲油？
2: 跟你没完了，我。

0: 喂，
1: 本职，你什么时候来巴黎呀？我让司机去接你。
0: 还没想好呢。
1: 还没想好啊？那房子找了吗？
0: 没找。哎呀，
1: 你在想什么呀？这么好的机会，你还不抓紧，磨磨蹭蹭的。
0: 那个，我手头的项目还没交接，我想跟总部申请延期入职。
1: 你是不是还在谈恋爱啊？
0: 上次那女孩，对，我是在跟她谈恋爱，她叫黄一梅。你是不是就因为她不来巴黎的？跟她没有关系，她没说不让我去。
1: 我早就提醒过你，玩鹰的别被鹰啄了眼。
0: 我上次都跟你说过了，我不是玩，我是认真的。
2: 你呀，要是对事业这么认真，早就在巴黎了。
0: 巴黎我一定会去的，只是需要一点时间。你呀，真是你爸的亲儿子。这跟我爸有什么关系？这个机会决定你未来5年到10年的前途。你呢，只盯着眼前的小情小爱。
2: 你也是见识过欧洲收藏圈的人，怎么会目光那么短浅呢？
0: 是我目光短浅，我爸没出息，你不重感情。
2: 所以你们生了孩子就不能
0: 又有出息又重感情，是这个道理吗？
1: 你的前途你自己定，任何外因的干扰都是可以克服的。
2: 但是如果是因为内因，
1: 那可是谁都帮不了你。

0: 急什么呀？腿脚不利索不知道啊？自己换鞋啊！
1: 你的帖子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卖家恶意隐瞒商品缺陷？这什么狗屁理由啊！赶紧删帖！
0: 我说的是事实啊，是你那箱子不结实，哑铃从里头掉下来把我脚砸了，对不对？
1: 我卖你的是哑铃还是包装啊？你平时是用包装健身吗？
0: 那包装是不是哑铃的一部分？
1: 那包装是不是商品的一部分？哎，你小时候读那新华字典是盗版的吧？你懂不懂什么叫缺陷啊？缺陷就是毛病，比如说你明明长俩眼睛却看不见商品说明，这个叫生理缺陷。正常人都知道端个重的东西拿手托着一点，你没有生活常识把自己脚砸了，这个叫智力缺陷。医院我也送你去了啊，轮椅也替你租了。
0: 你一大男人还在这边不依不饶，小肚鸡肠，这个叫性格缺陷。我就给你差评了，你不服你可以申诉啊！你干嘛？你趁我脚残了，你上门武力威胁我是吧？这回录不录音？我这个 MP3， 不行，我帮你录。我告诉你，你要给我敢使用暴力，我就报警。你是不是喜欢我呀？
1: 就不要搞这些欢喜冤家的烂俗剧情好吗？多大人了，闹点矛盾还跟小学生一样打报告，你幼不幼稚啊？
0: 我幼稚，我就是幼稚，我两次我都伤这只脚，你说寸不寸？你说寸不寸？
1: 什么意思啊？
0: 跟你没关系，我脚伤了。 是我就该有此一劫，不止一劫，一劫再劫。

0: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是不是心里早就想要扛不住了？
1: 我想你想起我的时候，是我笑的样子。
2: 你之前问我那个问题，我现在有答案了。
1: 什么问题？
2: 如果是在认识你之后，我一定不会叫那个申请。

0: 我两次我都伤这只脚，你说寸不寸？
1: 什么意思啊？跟你没关系。我脚伤了，是我就该有此一劫，不止一劫，一劫再劫。
0: 行，是我拿你歇斯份了。
1: 对不起，我这就删帖。
0: 看啊，删了。行吧。你那脚怎么样了？其实已经好差不多了，就是一看见你，就下意识的又瘸了。 站半天了，沙发上坐一会儿吧。我去给你拿瓶汽水。谢谢。哎，算了，女孩别喝凉的了，我给你沏杯茶吧。啊！
2: 怎么了？
3: 有空的时候不要担心。放心吧，我每天都会和你说早安晚安的，一有空就给你打视频。如果有时间，我一定提前给你留言。记得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2: 等我有假了，我就立刻回来看你。
4: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是不是心里早就想着康文忠了？
3: 我想你想起我的时候，是我笑的样子。

0: 前往法国巴黎的 CA 八七五次航班，现在开放接入，请携带您的随身物品。
1: 好了好了，走吧，
2: 走了。到了给你打电话。

0: 大夫啊，上次也是这只脚是被哑铃砸了，这次又被开水烫了，这脚是不是留不住了？
1: 这隔着袜子呢，又不是开水烫的，不严重啊。再说了，就这么点伤，还用家属推着车来呀？
0: 他
2: 我是老板，工伤，那车也是带过来还的。
1: 好，拿药去吧。
0: 没事是吧？哎，你一说没事，这还真感觉不疼了，好像是没事啊。
2: 谢谢大夫。
0: 谢谢啊，麻烦看多少钱。
2: 哎，多少钱我来吧。
0: 哎，不用，我自己烫伤了，我自己来。
3: 根上还是我哑铃先砸了你呢。
0: 再往前倒，还得怪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了。
2: 多少钱来？
0: 多少钱我来？我来。
4: 多少钱啊？差不多得了啊，这医保都能报销，至于的吗？一共52。
0: 52是吧？我来。
2: 我手机呢？
0: 啊，手机找不着了。
2: 坏，可能是出门之前落你家了。
0: 你是不是喜欢我呀？啊，故意把手机落我们家，然后可以再去一次。这剧情有点老套了，
5: 快点吧，这后头排着队呢。
0: 哎，不好意思啊，

0: 喂，
1: 玫瑰。
0: 喂，
1: 玫瑰。
0: 你到了。
1: 我刚下飞机。玫瑰，我想你了。

0: 我后悔了，从我上飞机那一刻我就后悔了。离你越遥越害怕，我怕再也见不到你。 你之前问我那个问题，我现在有答案了。
1: 什么问题？
0: 如果是在认识你之后，我一定不会交那个申请，我绝对不会离开你。

0: 季怎么样？
1: 在下雨呢。
2: 北天也这样。
0: 我讨厌下雨。
1: 可是一下雨，我就更想了。
0: 那我喜欢下雨。

0: 喂，玫瑰，听见了吗？听得见吗？
1: 喂，
2: 听得见吗？喂，喂，
3: 听得见吗？
1: 听见了。都安顿好了吗？
0: 安顿好了。我给你看看啊。
3: 这边是卫生间，这是我室友的房间，看看我的。
0: 不行，这个线太短了，回头我给你拍照片发邮箱吧。等一下啊。
3: 怎么样？
1: 好看。
0: 你说什么？
1: 好看。
0: 你说过的，不要生气，要有生气。
1: 已经72小时34分钟没抱你了啊！
0: 这么想我？
3: 放心吧，
0: 只要我有假，就回去看你。
1: 嗯。工作怎么样？
0: 同事大部分都是欧洲的，我来的最晚，跟他们还不太熟悉，还有好多东西要学，稍微有一点吃力。
1: 嗯，你别太累了。
0: 放心吧。
1: 喂。
0: 我说放心吧，听见了吗？
1: 喂。
0: 开始卡了。
1: 喂，喂喂喂喂喂，听得到吗？
0: 这样吧，回头我给你打电话好吗？正好我准备明天的会，亲一个。拜拜。

0: 注意安全，方法不对，三只全废。
1: 什么意思啊？提醒我还嘲笑我呢？
2: 虚心求教，锻炼方法。
3: 运动前一定要热身，
0: 快起慢放，不要靠惯性。
3: 肌肉收紧后停顿两秒。
1: 快起慢放，快起慢放，快起慢放，快起慢放。

0: 导演您好，作为先锋艺术展策展人，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本次艺术展呢？
1: 你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关于入场，关于这些简单的装置，其实已经把我们带到了另一个时空，这个时空充满了对自我实现的渴望。

0: 告诉我实话，你们觉得我们这次先锋艺术展办得怎么样？
1: 都挺好的，
2: 都挺好的。
3: 我觉得真不错，
4: 真不错，
1: 我很喜欢了。
0: 我觉得呀，特别好。在这儿我要感谢每一位蜻蜓员工还有工作人员为这次展览的付出，谢谢你们，特别是王一梅。王一梅刚加入我们蜻蜓不久，这一次是她第一次策展，我觉得完成得非常出色，超乎我的想象。特别是她请来了时尚媒体、网络论坛这些新媒体的加入，使得我们的宣传效果真的非常好，恭喜一梅。恭喜！
5: Fin du 19e. Désolé.
6: OK.Reprenons-en, ce rôle a commencé.
1: 你是不是在忙啊？
7: 我在参加培训呢，出什么事了？
1: 嗯，没什么要紧的事，那你忙吧。
7: 啊，没事就好。那我回去打给你。
1: 嗯。

0: 背部俯身微屈膝持哑铃，
1: 双手垂直于体前下方，用背阔肌的收缩力提拉哑铃到肩高的位置，保持五秒，慢慢还原。
2: 背阔肌在哪儿啊？这样还是这样还是还瘦了这么久，什么时候面瘦啊？一节私教课多少钱？

0: 一个人喝上了？
1: 渴了。
0: 渴了？跟别人解渴都喝 H2O， 您厉害，喝 C2H6O。
1: 化学学挺好啊。
2: 那不是因为之前上学那会儿喊的口号不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吗？我现在还会背三角函数公式。
1: 怎么穿这身来了？
2: 你不说只欠今晚吗？我这着急忙慌就没换。再说了，万一你要临时指导我两下，这也方便啊。
1: 听过一个词儿叫肥胖的瘦子。
0: 肥胖的瘦子什么意思？
1: 就是看瘦时呢，是该好好练一下。
2: 这不就是我来的目的吗？苏教练，那我先把学费交了吧，咱先点菜。服务员，
3: 哎，
2: 点菜。
3: 好的。
2: 来。
1: 你点吧，你交学费。
2: 哎，我交学费得你点菜啊，别顾省钱。哎，又干了，这酒量够好的。哎，那你大学毕业以后就留北京了？
1: 对啊。
2: 一个女孩在北京生活挺不容易的吧？哎，我可以了。
1: 问私教以外的问题，这点饭钱可够。
4: 再开一瓶。
2: 哎，等一下。
0: 别开了，明天我还得上班呢。
2: 我不是心疼钱，要不点一瓶打包带过去，明天喝行不行？
4: 开。
2: 开。
5: 好的。
0: 跟玫瑰一样。武艺大不听劝，
2: 怪不得我没喜欢你。喂，这肉放那么长时间了，还挺好吃的，说明肉质不错。
1: 好吃多吃点儿，大不了多跑两圈。
2: 那我是应该吃还是不应该吃？
1: 吃呗，吃饱了才有劲儿锻炼。
2: 请苏教练。不客气啊。

0: 哎，听得见吗？
1: 听见。
2: 下午好啊。哦，应该说晚上好。
3: 哎，昨天你给我打电话，
0: 要说什么来着？
1: 昨天先锋艺术展闭幕了，Tina 在庆功宴上夸我了。
0: 嚯，恭喜啊，Tina 夸你了。哎，昨天晚上你在上海？
1: 我跟你说过的，上周都在上海。
0: 哦，对对对，你说过我给忘了，最近加班加的太多给忘了。
4: Come on, you've been like this for one day. You've been yawning like this for one day. What did you do with yawning
5: last night?
4: Come
5: help me
4: out,
5: my girlfriend.
4: This guy.
6: Just tell me, tell them, go away. Hello, shut up.
7: Hello, come on, hurry.
6: Come on, go away.
1: Naomi 谁呀、啊？
0: 同事，我主管，昨天晚上一起加班来着。
1: 女的。
0: 女的。你不会吃醋了吧？我室友特别爱开玩笑，她胡说八道的，你千万别当真。是卡住了还是生气了？
1: 没生气。那你昨天没回我电话，也没说晚安，
0: 不就这一次吗？
1: 但是我会担心你啊。
0: 知道了，下次不会了。昨天确实忙得太晚，给忘了。
3: 以后每天晚上都和你说晚安，好不好？
0: 相信我。下一个。
8: 小童，你忙好了吗？
9: 苏主管，没什么事儿，我们先下班啦。
10: 是的。

0: 在外面呢。
1: 哦，今天加班，刚下班，正准备回家呢。
0: 这么辛苦呢？那你快回去休息吧。

Okay. 喂，喂，是，老弟。Okay. Salut. Salut.

0: 怎么不说话？弄困了？你的邮件我收到了，挺厉害的嘛，这都能找着。怎么最近改行了？福尔摩斯附身了？我看看，我看看，生气了？不就是和同事出去喝了一杯吗？这都不可以。
1: 这就是你说的加班儿。
0: 是啊，是加班啊。
2: 是谁说的？加班就必须坐在电脑前做文案、写报告啊？我们都
0: 是同行，你应该知道，维护资源、人脉、社交，这都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
2: 我们去参加那些酒会啊、庆功宴，
0: 还有 social 的场合，谁能保证没有疫情在现场？
1: 但是我没骗你啊。
0: 我也没有啊。如果我和你说了我在酒吧的话，你是不是就像现在一样疑神疑鬼的？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就没和你说。
1: 合着因为我疑神疑鬼，你才不得不撒谎是吧？
0: 我没说谎啊。我每天干了什么，见了什么人，都要事无巨细的向你报告吗？
2: 就算不是加班，我难道喝一杯的权利都没有了吗？难道你就像我妈一样什么都管？
1: 我不是要管你，我们中间隔着6个小时的时差，每次都要掐着点才能说上几句话，你这也不说那也不说，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0: 我真的没有力气跟你吵架。

0: 说来，你这个家我是非逼不可啊。
1: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0: 露露也来了，等一会儿过去跟他打个招呼。
2: 好。
0: 随意。
1: 谢谢。露露是你啊。

0: 我每天干了什么，见了什么人，都要事无巨细的向你报告吗？
1: 就算不是加班，我难道喝一杯的权利都没有了吗？难道你就像我妈一样什么都管？
0: 我不是要管你，我们中间隔着6个小时的时差，每次都要掐着点才能说上几句话，你这也不说那也不说，那还要什么可说的？
2: 我真的没有力气跟你吵架。

0: 对不起，喂。
1: 我每天上班加班，
0: 培训应酬，真的挺疲惫的。刚才情绪有点失控，别介意。
1: 你不知道
0: 每天我多想你。
1: 我每天起床的动力就是想到你，我多希望一睁眼
0: 你就在我身边啊，
1: 像人在我怀里，想好好的抱抱你。

0: 孙云雷，晚上好。哎呦，
1: 跑这么正式。哎，
2: 我觉得啊，以后咱们应该找个医院附近跑，这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离 ICU 近啊。这样是吧？
1: 对，热个身。
3: 小黄，
1: 那今天取消。
2: 不是，那不好意思啊，改天约你。嗯。白叔，不好意思啊，那个上次没陪您去广西，应该当面跟您说。
3: 行了，我都知道，是小何那丫头不让你去，你就别替她打掩护了。
2: 那你应该知道我跟小何已经分手的事儿了。
3: 都是小何的错，他伤害了你，我替他向你道歉。
2: 哎，您千万别这么说，小何没骗我，我很感激的。
3: 哎呀，也不知道他最近怎么样了。小何跟我们说，他跟你分手了，他妈跟他大吵了一架，然后他呢，就跑回学校去住了，一直没回家，连我们的电话都不接。本来呢，我就不该插手你们的感情，然后现在呢，我就更没有资格再要求你

0: 何做什么。可是我们是真的担心他。小华
1: 啊，
0: 你家在学校
1: 啊，
0: 能不能抽空帮我们去看看他？就这么一个女儿，只要她平安健康，以后不管她做什么事，我们都不会反对的。
1: 好，白叔，那我抽空去看看她。
0: 谢谢你，小华。
1: 不客气。
0: 我女儿要是先遇到的是你，该有多好啊！
2: 吴可嘉，你们谁听说过？
3: 是一个9岁的患有自闭症的小女孩，她的作品我看过，天赋惊人。她的父母准备给她办一次慈善义卖，所得的收入全部捐给治疗自闭症的慈善机构。这个项目你们谁有兴趣？黄一梅
4: 啊。我不太想负责这个项目。

0: 晚上吃什么？黄玉梅，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Tina
1: 当这么多人的面把这个项目给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明白？我知道，但是我有别的安排了。那除了老板，谁的安排你工作？我要去法国。啊？我要见 Eric。
0: 男人比工作重要是吗？在你心里，你只是做了一次策展人，你不要以为这份工作你就已经手拿把攥了。可是他现在需要我呀，
1: 你这理由，Tina能准假吗？能吗？哎，合同我这周内一定催回来。
2: 宣传册的设计方案也已经确认了，这周就可以下预付款订单，需要您确认一下。休假前我会把所有的工作都安排好。
1: 这么说来，你这个假我是非比不可了。
2: 他威胁上我了，我心真都安排好了。为了几天的浓情蜜意，把工作都牺牲了，这样值得吗？
1: 值得。
2: 你就这么没出息，一点职业规划都没有。
1: 你的理想就是爱情吗？目前来说是的，只要我还爱他，他就排第一。我也不觉得这个想法比别的低一等。

你就在我身边，家人在我怀里，想好好的抱抱你。

0: 可以了，第一次跑吧，圈够了。哎，啊，怎么样？发泄出来了吗？啊？你怎么知道的？上次来的那人，看年纪是长辈，但是呢，看你对他的态度，既没有对亲戚之间的熟悉感，又没有对领导的客套，而且。 你俩对于旁边有异性这事儿还挺敏感的，你都没敢告诉他，我说你朋友，
1: 为什么不敢？
0: 那晚之后你是连续两天啊，一没声音，二没图像。我判断啊，要么就是他给你派了一巨艰巨的任务，要么呢就是他的出现影响了你的情绪，所以这人是为你前女友来的。
1: 照一面你就看这么明白。
2: 看来宫斗戏不是瞎编的呀！给你水。
1: 谢谢啊。嗯。哎，那你说我找什么理由拒绝他呢？
2: 我拒绝不了。啊？你要真想拒绝，当时就拒绝了。之所以纠结到现在，就是因为你现在还放不下他，你还想见他。
1: 我放下了。
2: 不。
3: 要说起嘴硬呢，这女人跟男人比起来就是小巫见大巫，也纠结了，去见吧。刚认识
1: 你的时候，我觉得你特别不近人情，没想到你是一个既敏锐又感性的人。
2: 我这个人呢是比较现实，如果你要在一件事情上面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要超过这件事本身，要么。
1: 立刻去做，要么你就别做了。我真是看不惯，你这么一个大男人，
2: 为了这么一丁点事儿，这么犹犹豫豫、磨磨唧唧的。
1: 对嘛，这才是我们苏教练嘛，骂的特别爽，骂的特别爽。<笑>我得把前两天落下的补上，我再跑两圈，我跑两圈。啊，你看我是不是赚了？我找一教练，我还得一知己，多跑两圈。 来呀、啊！

0: 你怎么过来的？
1: 跟团，法国七日游。在巴黎只能待两天，下了飞机就来找你了。

0: 你们起来了？
1: 你还不睡啊？
0: 这个合同必须今天弄完，明天才有时间陪你。
1: 哎，你室友呢？这么晚都没回来？
0: 出差了。
1: 嗯。

0: 那个南欧明为什么跟你回家？
1: 就是为了帮我改这个合同。真没想到你能来看我。
0: 因为你说过呀，说希望一觉醒来我就在你身边，给你好好抱抱。你什么时候学完？
1: 应该快了。管理培训要在各个部门轮岗，我现在做的是运营部的工作，不是特别熟悉，所以可能要花的时间多一点。
0: 嗯。
1: 好在明年轮岗就结束了，到时候我可能会分到市场，等稳定下来我就可以申请泳区了。
0: 你要申请泳区啊？
1: 嗯。
0: 你不回国了？
1: 先把泳区拿了，回不回国到时候再说。
0: 那我怎么办？
1: 如果我能做到市场部经理，到时候薪水会翻一倍，我们就可以单独租一个公寓，你过来住就方便多了。
0: 你让我来法国？
1: 是啊，你是学艺术的，这里是艺术之都，很适合你啊。
0: 那我爸妈呢？还有我的工作呢？
1: 大哥不是在北京吗？你担心什么？还有你的工作是个助理，也没什么前途。
0: 是策展人。
1: 好好好，策展人。主要蜻蜓也不是什么大公司，说是合资，只是注册地在香港。规模和业内的知名度都一般。
0: 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
1: 这是正确的决定啊。
0: 但那不是我的决定。
1: 那么多人挤破脑袋想往外跑，不就是因为国外有更多的机会吗？
0: 可是我的生活在国内啊，你把我安排在法国，我做什么？以后我的生活就全要围着你转了，是吗？
1: 我可没这么说。
0: 不是你的态度，就是觉得我理所应当来法国，来追随你，因为我的工作不够好，不重要，没有你的工作那么有价值。
1: 我并没有否定你的价值，人往高处走，这就是事实啊。我申请永居不也是为了我们两个的将来吗？
0: 那是你的将来，你根本没有考虑过我，你连跟我商量都没有。
1: 你说这种话可太让人心寒了。我做的这些不是为了我们两个人吗？
0: 我只是觉得你不应该一个人做这个决定。

0: 想太多了，我就是随便设想一下，培训还没结束，八字还没一撇呢。别生气了。我的工作必须今天完成，再不做完就来不及了，快睡吧。不生气啊，不生气。
1: Complicate 的意思是什么？麻烦吗？

0: 谢谢你来看我，还给我带了这么多好吃的。嗨，
1: 你爸妈挺担心你的。你最近还好吧？
0: 嗯。我不能永远都活在过去，所以我也做了最后一次的努力。我去了他的老家，想见他最后一面。

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小何，
1: 当面告个别都不行。
0: 你看到了，这就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
2: 你是大城市的女孩，你不懂我的压力和自卑。
0: 家里给我介绍了一个本地姑娘，我们已经相处几个月了。
2: 不出意外的话，我会跟她结婚。
0: 忘了我吧，不要再见面了。跟你在一起的那几年，透支了我一辈子的幸福。
2: 我根本就配不上那样的生活。
0: 对不起，小何，从一开始我就不该认识你。
3: 回来以后我吐了整整一天，我彻底想明白了，我现在呢就只想好好念书，等到博士毕业以后，我想去国外找个研究所，安安静静地做做实验，搞搞研究，其他的就都不想了。
4: 有计划是好事，希望你能如愿。
3: 嗯，我去他家的事我没跟我爸妈说。
4: 明白，不跟他们说。
3: 谢谢你。
4: 只提意见不给具体解决方案的劝人开心都是废话。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别总一个人闷着，多出去走走，要么就去听听相声，看看电影，或者找个爱好。像我一样，我自从锻炼之后啊，我整个人状态好多了。
3: 你确实看起来跟之前不太一样。
4: 我还找了个私教呢，要不回头你跟我们一块儿去锻炼。

玫瑰，玫瑰，玫瑰，起床了，起床了。今天我们计划有变，本来是请了一天的假，结果大老板下午要来公司开会，所以我们得抓紧时间了。来，起来。上午去卢浮宫，下午1点去看铁塔，3点之前我得赶回公司。哎，起床了。

0: 来过来过来，你看，一个男人的肖像画，我们大一的时候全班同学都看过这幅肖像画，现在见到真的了。你看他画的好不好？你看，你过来看那笔触，你看那笔触多细。
1: 哎，里面还有好多你上学看过的画，走了走了，里面还有好多呢。

0: 在这一刻之前，我从没有意识到我们走向的是两个相反的方向。曾经以为的彼此靠近，其实只是擦身而过。
1: 走吧，回去给你做大餐。

0: 苏苏，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时刻？就脑子里突然叮的一下，就什么都看清楚了。
1: 之前你不是问我会不会后悔吗？
0: 你不会后悔，你有坚持到底的决心，也有接受失去的勇气。

0: 露露也来了，等一会儿过去跟他打个招呼。
1: 好。
0: 随意。
2: 谢谢。露露是谁啊？
1: 上学时候的女朋友。
2: 你妈知道你带女朋友来，特意让你去跟前女友打招呼啊？
1: 她的父母跟我妈是很多年的朋友了，在这种场合碰到了不打招呼不礼貌。再说在这边大家相处都很轻松的，没那么条条框框。你介绍一下。宋先生，宋太太，好久不见。
3: 哎，好久不见。
1: Hey, Linda, long time no see. This is my girlfriend Rosie, 王一梅。

0: 你在哪里？速回电话。巴黎街道很乱，你不要一个人瞎跑。
1: Bonjour. Oui. OK. Je vais tout de suite au bureau.

请您拿好您的行李和机票，跟随指引至14号。

0: 梁姨，梁总，我先和您需要您签字，放这儿吧。我还能做点什么吗？
1: 没事没事，你先回去吧。等一下，去帮我接个咖啡吧。
0: 巴黎很美，但我不属于这里。
2: 人是回来了，心什么时候回来啊？
3: 苏苏，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时刻？就脑子里突然叮的一下，就什么都看清楚了。
2: 顿悟。顿悟都是瞬间发生的，但是在发生之前，人总要经历很长时间的纠缠、拉扯、自我怀疑。但是，一旦发生了，事情就变得不一样了。

0: 喂，江总。啊？
1: 情况已经稳定了，但是这个年龄怀孕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建议留院观察几天，做个全面的检查。
0: 啊，好。
1: 你们什么关系？
0: 他我老板。
1: 哦，嗯。后期如果手术的话，需要家属签字，能联系到吗？
2: 六诊室，那边。
1: 谢谢。
0: 哎，怎么样？流产了吗？
3: 没流产吧？
4: 你知道了？
3: 就头两天看他在厕所吐得昏天黑地的，估计他自己都是那款特质。
4: 他不是单身吗？
3: 谁告诉你他是单身？
4: 啊？也对，没提不代表没有。那我赶紧让 Amy 联系一下员工紧急联系人，看看她老公的电话。
3: 你别，他都已经提交离婚申请了。
5: 要不要告诉我？
3: 让他自己决定吧。
4: 先生是什么样的人？
5: 姓顾。
3: 听到在纽约上学的时候认识的，他能进艺术圈也是他先生牵的线。
4: 他为什么不住一起？
3: 顾老师公司在香港，听到又放不下北京这摊事儿，俩人已经分居好久了。就两个月前，听到不是去香港吗？就是去找顾老师谈离婚的事儿，估计就是那会儿怀上。
4: 那婚还离吗？
3: 哎，先去办手续吧。

0: 你怎么还没走啊？我真是没有看错人，你太懂我了。我正在想这个事儿呢。
1: 哎，医生让喝吗？
0: 我又不是明天做手术。哎，怎么就一个杯子啊？你的呢？你偷喝了我多少次酒，我还不知道吗？别装了，赶紧的。

0: Cheers.
1: Cheers.
2: 江总，孩子是顾老师的吗？嗯。
0: 不然呢？那是谁的？
2: 可以啊，江总，老当益壮啊。
0: 哎，你说谁老啊？
2: 顾老师啊，他不是快60了吗？
0: 啊，是啊。你说，这老牛耕荒地，居然种上了。
2: 江总，我有一件事儿不太明白，这个怀孕跟离婚这两件事是怎么同时发生的？
3: 小水啊，你怎么突然来香港了？

0: 机前也不通知我一声，我可以去接你啊。来，坐。肚子饿不饿？饿的话，我让你准备吃的。
1: 不用了。

0: 律师已经跟我说了些了，大概我都知道里面的内容。亲爱的，你就要这么点吗？公司还有你的股份呢。
1: 那些都是你这么多年自己打拼挣来的。
0: 耗了八年了，好多美好的回忆。你真的什么都不要吗？你不后悔？
1: 你已经给了我很多，从你这儿我获得了眼界、资源还有爱情。
0: 爱情？
1: 虽然我们两个还是相爱的，但是已经不能相伴了，那就还对方自由呗。
2: 离开爱人并放弃孩子，你将来不会后悔吗？
1: 既然今天已经聊到这儿了，那我就多跟你说几句。

0: 我跟老顾其实已经分居很多年了，我们两个一个在香港，一个在北京。他不肯为我搬来北京，我也不可能为了他搬去香港，放弃我北京的一切。咱们两个都是学艺术的，你说命题创作和自由创作哪个能表达自我？
1: 当然是自由创作。
0: 结婚生孩子对于我来说就是命题创作，我很爱他，但是我不想这辈子只当姑太太，我要做我自己，所以我就选择自由发挥了。

0: 请问您找谁？
1: 小雪。
0: 让他进来吧。哎，不好意思，能不能多给我们点时间？有什么需要准备的，告诉我就行。
2: 行，那半个小时以后手术啊，所有首饰都必须摘掉。
0: 嗯，
2: 没有进食进水吧？
0: 没有。
2: 行，那半小时啊。
0: 谢谢啊。
1: 谢谢你啊，替娃娃照顾他，叮嘱他要按时吃饭，还有

0: 不是每个人一辈子都有足够的幸运可以遇到真正的爱情，可是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很多路要走，这些都和爱情一样重要。之前你不是问我会不会后悔吗？
1: 你不会后悔，你有坚持到底的决心，也有接受失去的勇气。
0: 把这个

0: 好久没跟你视频了，最近怎么样？
1: 老样子。Tina 前段时间住院了。
0: 啊？
1: 她也没有给我派什么重要的工作，现在不用加班了，还有些不习惯。
2: 嗯。
1: 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做策展人了。
2: 想我了吗？
1: 想。
2: 这次培训，据说我的成绩是最高的。不过这也没什么好骄傲的，这次的培训内容之前我都学过，再有一个月，这次管理培训就彻底结束了。
0: Naomi 已经提前通知我，说市场部经理的位置应该是板上钉钉了。怎么样，是个好消息吧？
1: 那恭喜你。
0: 等着工作稳定下来，在这里
2: 待够了5年，我就可以申请永居了。
0: 哎，对了，最近通过我妈认识了一个比利时的收藏家，
2: 对我还挺感兴趣的。我想，
1: 我们分手吧。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们分手吧。
2: 又怎么了？怎么我一提永居你就这么大意见呢？才5年，我又不是永远不回去了。
1: 我没意见，我也不想跟你吵。
0: 那你提分手什么意思？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任性？哪有女孩天天把分手挂嘴边的？我也没有提醒你，你要是再提，我可当真了。
1: 这次是认真的。
2: 行。那我就顺了你的愿。

0: 你说去巴黎，你撒腿你就跑，然后我要去找你，你想我我去找你，你不找我，
1: 我抱着他，你不拿钥匙，
0: 不是，你干嘛呢？哎呀，
2: 好了，
0: 好了，行不行啊？
2: 行，
1: 知道了，知道了，
2: 走。
3: 哎，慢点！
2: 哎呦，天
0: 天！跟你说，
2: 来，快帮我！哎呀，
3: 知道你难受，没事，到哥哥家了，哎呀，帮我，哎呦我天，这喝完酒，这是，
0: 跟你说没多了不起，哎呦我天，
3: 哎呀。哎，好了，这失个恋成本够高的啊，还敢点谋？
0: 让我去找你就去。
3: 为什么凭什么我买单啊？你啊，
1: 我没带那么多钱。
3: 我不是说你，等你醒了我再给你算账。哎，别掉下来了。你回来，回去。
1: 那你看着他吧，我先走了。
3: 别！不行，他这需要人照顾，我没法送你。
1: 你不用送。
3: 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走太不安全了。
1: 你这安全？
3: 我这有什么不安全的？我。哎，你坐啊，我给你倒杯水。
4: 你别给我倒了，你给他倒一杯吧。
3: 哎，沙发上坐。哎呦我天哪，这喝完酒人怎么那么重啊？啊，能起来喝点水吗？

0: 再次感谢你，感谢我妹妹这么特殊的时期，你能陪在她身边。嗯，第八遍了。啊？我发现你这人挺有意思的。平时看着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但是关键的时候心特别细。因为我需要随时保持警惕啊。不是，你老那么警惕不累呀？
1: 你在这儿，你警惕什么呀？你在这儿就放松一点，不用警惕啊。

0: 放轻松，
1: 哎，这红酒啊，不常喝的还挺上头啊。

0: 是应该警惕一点啊。哎，这玫瑰怎么样了？这事闹的。玫瑰怎么样了？哎。
1: 我先回了。
0: 啊，别。好。哎。哎，没事吧？
1: 没事。嗯。哦。
0: 没事，
1: 我先回了。
0: 我开车送去吧。
1: 啊，不用，真不用。
0: 你没穿衣服？
1: 我在门口呢。啊。

0: 喂，
1: 谁呀？
0: 玫瑰，喂，说话呀，玫瑰，喂，
2: 玫瑰啊，玫瑰。

0: 玫瑰，喂，
1: 玫瑰啊，玫瑰，玫瑰，你怎么了？你说话呀。
2: 他说什么呀？
0: 没声儿。
2: 您就打过去。

0: 玫瑰，妈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管你想做什么，我跟你爸都支持你，感情上也好，工作上也好，磕磕绊绊总是难免的，无论如何不要做伤害自己的事情。
1: 大半夜的给你妈打电话骚扰她，是挨老板骂了还是跟男朋友吵架了？你知道你妈昨晚上有多担心吗？打你电话你不接，对着说明书研究了半天怎么给你发短信。
2: 行了，孩子心里不痛快，别骂他了。
1: 他不该骂吗？他打完电话呼呼睡了，你倒好，一夜没合眼。你呀，从小就没让你妈省心过。我们俩上岁数了，经不起你这么吓唬。你妈要是落下什么毛病，我饶不了你。还有你，给你妈买的什么破手机啊，连个手写输入都没有。
3: 那我再给她买个新的。
2: 哎呀，买什么买，别听你爸的，都消停一会儿，哎，吃了饭再说啊，消消气，别哭了。好了好了，先吃饭，吃了饭再说
4: 啊，吃了饭再说。
5: 我想负责胡可家的慈善义卖项目。
6: 你哪来的自信？公司的项目是你想推就推，想要就要的吗？
5: 之前是我的问题，现在我准备好了。
6: 但是项目不可能一直等你，工作也不是给你疗伤用的。
5: 是我提的分手，没受伤。
6: 先提分手的那个往往是伤得最深的那个，只有攒足了失望，才有决心说再见。这个项目我已经交给韩英了，
5: 那还有什么我能做的吗？
6: 如果你真的想要负责这个项目，就去给韩英打下手吧。
5: 好。
3: 你这边请。
5: 谢谢，谢谢。
3: 小佳。
5: 小佳。
3: 他平时呀就这样子。

0: 画得真好。
1: 你坐。其实小佳的内心世界很丰富，她只是不会语言表达。
0: 画画就是她表达自己的方式啊。
1: 真的谢谢你们承办这次慈善义卖，不管最终能筹备多少钱，只要有更多的人关注自闭症孩子的内心世界，这就比什么都有意义。
2: 我能跟他单独待会儿吗？
1: 哦，好，我给您倒杯水。
2: 谢谢谢谢。

0: 好，吴可家慈善画展展出的地点大家找好了吗？
1: 刚拿到最后一家候选画廊的报价，这几天就能定。
0: 嗯，王一梅，你有什么要说的？
2: 我觉得吧，这一次义卖的收入呢是要捐给慈善机构的，所以呢把成本花在租金上有点可惜。我是觉得我们公司的办公区域可以利用起来，像走廊啊、会议室这些。我也问过物业，他们愿意呢把写字楼的大厅借给我们做展示空间，而且用蜻蜓的办公场所展示义卖作品，本身对我们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宣传。
3: 对，这也是我们的备选方案之一。

0: 我觉得以这一次义卖为起点，咱们把关注这个特殊儿童的艺术类项目，可以长期的做下去。
1: 这个想法不错，只要不牺牲作品的艺术性和我们公司策展的专业性，我是支持的。这一次的项目是一个公益项目，不是商业项目，不参与考核，但是我的要求是，你们都要用心。好，今天就到这儿吧，散会。还好吗？
2: 挺好的。
3: 发泄的方法呢，有很多种。你要是想哭，可以去跑跑步，我可以陪你。
2: 叔叔，
3: 毕竟你是我招进来的人，你的工作状态我也得负责。

0: 儿子，你电话。
1: 哎，我接，我接，我接，没事，我自己接。你到了啊？啊，我马上过来。
0: 交女朋友啦？
2: 没有，一块锻炼的朋友。不信您跟我一块去健身房。
0: 行行行，赶紧去吧。
1: 走了啊。哎，
0: 有情况。嗯，
2: 哎，他没情绪不好啊，影响工作吧？
3: 不但没影响啊，晚上还更专注了。啊，
2: 那是不是怕闲下来胡思乱想啊？挺好，要都像我妹这样的，你们当老板的巴不得手下全失恋吧。
4: 江总早。江总。

0: 他越是绝口不提吧，我就越觉得不对劲。
1: 跟我也什么都不说，话少了好多。
0: 你说白天还可以拿工作麻痹自己，

0: 晚上一个人才是最脆弱的时候。
1: 脆弱倒没发现，就是乖巧的吓人，
2: 不顶嘴也不耍赖了。听我爸说啊，每天吃完饭就躲进他自己屋里面去看书，安静的跟块入定了似的。
0: 他还在学法语啊？
1: 不是，看的是心理学方面的书，巨老厚的。我、哦，
2: 哎呀，
1: 哎，你说我什么时候能来咱倒三角？
0: 快，明天。
1: 明天？你别蒙我呀！你不得明天。

0: 等我。基金会，
1: 黄一梅做了一些研究，提出了一个方案。公司决定把资助特殊儿童当成一个长期的项目，总公司那边也特别的欣赏，准备给一些资金和宣传方面的支持。
2: 需要我做什么？
3: 教教我怎么跟政府部门打交道，我完全不懂。
2: 行啊。而且啊，还有一件特别奇怪的事，我不知道你发现没？他戒酒。
4: 戒酒了。
2: 啊，对了，就到这儿，就往上，再往上，你不要再往下了。对，齐，
4: 这块真累呀。
2: 呼吸，呼吸，呼吸。哎，齐。哎
4: 呀，就练小张
2: 齐，
4: 小肌肉群是吧？嗯。
5: 今年一年啊，多亏了大家的付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成绩，总公司也非常开心。那现在呢，我们先小小的庆祝一下，等到年底咱们办一次大的，好吧？
6: 好。
5: 努力啊！来，坐坐坐，随便吃啊！
4: 啊，添点酒。嗯，
3: 我不喝酒，谢谢。
7: 这些年可真累啊，苏主管。
5: 怎么了？这是在跟我抱怨？
7: 哪有啊？
5: 又压榨你了？
7: 我的意思是累并快乐着。嗯，这一年的项目呢，我觉得都特别有意义，而且跟着您干，非常有收获。
5: 你少拍我马屁，我告诉你啊，明年更累，你等着吧。好，
8: 不喝酒，给你点个饮料吧。
9: 喝什么？
10: 姜汁汽水。
9: 姜汁汽水，不凉的。

0: 跟定义。
1: 感情还没结束就被活埋了，那必定会很痛苦。
2: 给他点时间，等他真死心了，这事儿也就过去了。
1: 这段时间你得多关心关心他。
3: 不是，这话不应该我说吗？我觉得你比我还关心他，爱屋及乌啊。啊，不，那个准确应该是近朱者赤，近朱者赤。

0: 你要辞职去读心理学？
1: 这次办展遇到了一些患有脑疾和心理障碍的孩子，他们很聪明，但是没有办法跟外界沟通。我很好奇他们心里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0: 可是这跟你将来的职业规划南辕北辙啊。
1: 我记得有个人跟我说过，人生应该是自由创造。我想试试。
2: 为什么突然做这个决定？跟分手有关系吗？
1: 有关系，但不是决定性因素。爱情很重要，但人不能只有爱情，否则他就会反过来消耗你。
2: 那是为什么？
1: 不破不立啊。分手也不是坏事，它让我认识了新的自己，建立了新的人生目标。我想尽可能多些学识，拓宽些眼界。
3: 去读研没问题，可是北京那么多酒吧5211，你干嘛非去上海啊？
1: 你不是说我生活不能自理吗？这次就自理给你看。
3: 我那就顺嘴一说，你一个人去那么远行吗？
1: 爸说了，盆有多大，树就长多高，离开家才能长大吗？
3: 好好的工作也辞了，你万一以后找不到这么喜欢的工作怎么办？
1: 人要有做决定的勇气，也要有接受失败的勇气。
3: 哎，
0: 那我希望以后还能再见，在一起工作。
1: 会的，我一定会努力争取的。
4: 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5: 那什么时候去？
6: 这款是咱家的鹅绒四季被。
1: 哎呀，
6: 还想
1: 妈，我啥不够都去那儿再买，上海什么都有。
7: 欢迎下次光临。
1: 哎，谢谢。不用买这么多，逃难似的。
5: 儿行千里母担忧，你就当陪妈逛逛街，缓解焦虑。
1: 不是，我在北京都工作两年了，上海又不是没去过，可以的。
5: 你再大也是我闺女，
1: 啊，
5: 你50离家我也操心的呀。
1: 请你吃甜品，走，专治焦虑。
5: 还想他吗？多巴胺能持续分泌18个月，你们才谈了几个月？正是那东西最旺盛的时候，你这会儿就像戒烟的戒断症一样，痛苦是在所难免的。
1: 您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
5: 有时候痛苦正是因为你做了正确的决定，割舍割舍，都下刀子了，能不疼吗？去念书是好事，选的专业也不错，妈妈支持你。
1: 哎呀，我还以为您又要觉得我任性乱选专业呢。
5: 选什么专业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到自我疗愈的方式。比如说你爸，他要是不高兴了就摆弄摆弄花草，你哥呢打球钓鱼，我要是碰上不开心的事儿，我就做饭，只要那油烟机一开，好像所有的烦恼都被

0: 他吸走了。你要是失恋就出去读书，我巴不得你多失恋几回呢。
1: 哎呀妈，没这么诅咒亲闺女的啊。
0: 凡事都有原因，但不一定都有对错。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你不说我也不问，我不盲目偏袒你，但我无条件支持你。
1: 嗯，
0: 是你的。

0: 咱们县就在前面报道，就在那边。
1: 好的。
2: 你好，请问这是心理学系吗？
1: 是的。
2: 啊、哦，好的，好的，好的，
1: 好，
2: 好，
1: 哦、心情表吧，
2: 我看一下。是在这儿签字吗？
3: 心理学系，还有吗？心理学系的同学来这边。
4: 新闻学系传播学，新闻学系传播学在这边。
5: 是，然后在左拐，然后在右拐。
6: 前方的女孩要这儿去。
7: 你们
8: 还要报道
7: 吗？同学，去哪儿？我帮你吗？
2: 不用，我自己行。谢谢。
4: 新闻传播学，新闻传播学到这儿报道。新闻传播学在这儿。
9: 这么大劲儿，体育生吧？这是，
10: 也是你们北方人吧？这吃馒头长大的就是不一样啊！
11: 哎，长得不错，像哪个演员来着？
12: 哎，我说你们俩是迎新呢还是索菲呢？不要在背后议论别人啊！
9: 我俩
12: 干活，
9: 我俩是有什么说什么，不像有些人啊，心里惦记的，嘴上不
12: 谈。对，
13: 师兄，哎呦，今晚大力堂放电影，陪我去看吧。哦，
12: 晚上我有安排。
13: 我怎么每次找你都有安排？那你什么时候有空啊？
12: 这不是刚开学嘛，系里和社团好多迎新的事儿，不好意思啊。
13: 好吧，那等你有空的时候记得告诉我。
12: 嗯，来，
13: 谢谢。
12: 不好意思。
9: 我说你为什么不去？
12: 周五以前的时间都排满了。
14: 啥事儿比约会还重要？人胡林就差把绣球塞你怀里了。你呀、啊，真是不解风情。
12: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忙吧你。
10: 喜欢什么类型？啊，计算机系啊！啊，同学是计算机系吗？啊啊，你叫什么名字？
2: 素素，进来好吗？开学一个多月了。越来越习惯这里的。

气候和生活了，虽然每周都给家里打电话，但是有些话只想跟你说。给你写信像是在整理自己的思路，你就是我的树洞。先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找到工作了，在一家德国啤酒屋当服务员。心理学是研究人的科学，我想多接触真实的人和社会，边实践边学习。读书劳心，打工劳体，每天上完课再去工作，大脑和身心都得到了劳动。回到宿舍倒头就睡，重新回到校园的感觉，既熟悉又陌生。对书本和课堂的记忆还没有消退，但已经不是曾经的自己了。研一的课不多，我想尽量把时间填满，除去工作就是听讲座、看电影、去图书馆。在学校里总能让人感到充实，心里少一些人，自然也就少了很多碰撞，平静了许多。

0: 你好。
1: 之前你给我介绍那份家教工作啊？
0: 我去不了了。
1: 要不问问其他同学。啊？
2: 你家教不干了？
1: 啊，我在一家德国啤酒屋找了一份兼职，我就没时间了。
2: 不是，你可真行，怎么突然跑去啤酒屋工作？端盘子才挣多少钱？傍着白领不做做蓝领，你怎么想的？
1: 家教太安逸了，尝试一下体力劳动，劳逸结合嘛。
2: 行。啊，对了，胡林来找过你。
1: 喏。
2: 哎，你说你这个木头，人家姑娘到底看上你哪了啊？
3: 金枪三明治加酸黄瓜，青椒盖了千岛酱加盐。
4: 不好意思，侬再讲一遍吧。
3: 哎呦，侬个口音哪能噶搞的啦？是我没讲清楚，还是侬没听懂啦？金枪三明治加酸黄瓜，青椒盖了千岛酱加盐，搿句侬听清爽了伐？哎呀，我搞糊涂了，我点眼菜哪能介吃力的啦？
0: 哎，侬好，侬要点啥物事？
3: 金枪三明治加酸黄瓜，青椒盖了千岛酱加盐。
1: 哦，阿姨说她要一个金枪鱼三明治，加酸黄瓜、青椒橄榄、千岛酱，并且要加热，对吧，阿姨？
3: 对啊，那看他服务态度哦，啥么勿帮阿拉倒的。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不好意思。
0: 稍等，阿姨。
4: 谢谢啊。
1: 客气。
4: 你上海人？
1: 不是，我东北人，延吉的。
4: 哦。
1: 我是来上海有些年了，如果你想学上海话，我可以教你。
4: 谢谢。
5: 他打什么工啊？你回邮件干了，让他好好读书，别操心钱的事儿。我跟他说，他不是不听吗？啊，那一会儿见面说。
6: 哎，振华，哪天请小苏来家吃个饭呗？
5: 干嘛？
4: 我们想你妹了吗？
5: 想我妹了，跟我妹打电话，跟人苏光哲有什么关系啊？
4: 听你的意思，梅奎什么事都跟他说，让他来家一起聊聊呗。
5: 哎呀，人家有人家自己的事儿，又不是我妹的保姆，也不是你们的情报员，犯不着为了一顿饭。哎，你们这圈子都到南极去了吧？我跟你们说了，她不是我女朋友，这怎么回事？
4: 不是女朋友也是朋友，让我们见见呗。
5: 那她去几天啊，就找了个工作？是。苏教练亲自调教过的，找个兼职工作易如反掌。
7: 你不用怕我话，

0: 该说的都会说，不让说的威逼利诱的。
1: 我就说嘛，一顿饭想收买你，我妈真是想多了。
0: 什么意思啊？
1: 她想让我带你去我们家吃饭。啊，是作为我妹的朋友，不是我的朋友。哎，不对，是我朋友，但就不是那个见父母那种。那也见到我爸妈了是吧？但不是。

0: 这菜都合口味啊，看您没怎么吃啊，是不好吃吗？不是，挺好吃的。嗯，是挺好吃。
1: 你是不是喜欢我？我当然喜欢了，你才貌双全，玉树临风的，我妹都喜欢你，我当然也喜欢。
0: 你能不能别晃了？你看着我，跟你前女友那种喜欢是同一种吗？
1: 不是，咱俩是师徒情，苏教练带学生嘛，师徒情。
2: 那就好。哎，你胳膊上伤怎么弄的？你看出来了，说明你注意到我了。我是注意到你了，您连着来了一个星期，每次都找我点餐，每一次都点一大桌，而且基本上不吃。
0: 因为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吃饭，你啊，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也成功引起了我反感。我最讨厌浪费粮食的人。
2: 对不起，我能不能请你喝杯咖啡，表达一下歉意啊？你至少告诉我你的名字吧。在店里叫我服务员就行，也希望您以后别来店里继续浪费粮食了。
0: 比起浪费食物，我觉得男人更不应该浪费的是时间，好吧？那个，你会游泳啊？啊，我们到时候约着一起呗。
3: 好呀，
0: 哎，小芳你也来呗。
4: 我不会游泳。
0: 哈，你块头那么大，居然不会游泳，旱鸭子。哎呦，行，我们到时候有别的活动叫他。
3: 好的。
0: 哎，那我走了啊！拜拜拜拜，
5: 您都别迟到啊！
3: 哎，好。
0: 哦，车来了，我走了啊！拜拜。
5: 哦，好。

0: 咱们得了那个建筑设计大奖，要去悉尼参加颁奖典礼啊。你去，
1: 我得去德国呀。而且你是咱部门经理，我去算怎么回事？
0: 德国的项目我替你去谈，行不行？
1: 为什么呀？去德国一共三天来回，见两波供应商，还不够倒时差呢。去悉尼一个礼拜，连颁奖带参观，好吃好喝多费一会儿。
2: 你咋突然想跟我换呢？
0: 换不换？
1: 去悉尼我给你带礼物。

0: 喂，上班呢？
1: 我下个月要去趟德国出差，这可是我用去悉尼的肥差换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2: 虽然行程很紧张，但是其中有一天的时间我可以去趟巴黎。
1: 放心，不是劝你们复合，虽然你们分开这么久了，但是我知道你心里还是很难受的。
2: 你还记得你当时怎么劝我的吗？我既不希望你因噎废食，也不希望你饮鸩止渴，咱们得把这个心病除了，连根的除，
1: 这样才能开始下一段恋情。
0: 早就除了，不谈恋爱也不是因为他。
2: 你没事了，得
1: 给人家一个交代啊，你有没有话要带给他？
0: 我房间抽屉里有一串小熊钥匙，帮我给他。
3: 还有，别把我
0: 上海手机号告诉他。

0: 大哥，你来就来，还给我带东西，多麻烦。
1: 没带什么，都是北京的小吃，估计巴黎也买不着。
0: 请进。
1: 谢谢。
0: 家里有点乱，正准备搬家呢。
1: 搬家？
0: 要不我们把东西放下，去楼下找个餐厅坐坐？
1: 啊，不用了，我下午的火车待不了多长时间。
0: 喝点什么？
1: 水就行。这环境不错啊。
0: 这是我同事租的房子，之前我们两个一起住。
1: 谢谢。
0: 坐。
1: 那为什么搬家啊？交女朋友了不方便是不是？
0: 我今年升职了，工资涨了不少，想换个环境。现在工作确实是轻松了很多，但是谈恋爱真没心思。
2: 这楼下还挺热闹的啊。
0: 他怎么样？
2: 终于开口问他了。

0: 可贵了。
1: 你找朋友陪你看呗。
0: 没朋友。
1: 玫瑰，独立没问题，但是咱不能孤立自己。朋友也好，男朋友也好，咱不能当绝缘体，好不好？
0: 你复旦的？
2: 是啊，我在计算机系读研，咱们俩见过啊，迎新那一次。
0: 不好意思啊，方师兄，我是心理学系的。
2: 我知道。
3: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4: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5: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6: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7: 是人生的高光，
8: 是你感动的泪光，
9: 是你肯定的目光。
8: 逐光而行，
6: 超越永无止境。
9: 逐光而行，
10: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1: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2: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3: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4: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5: 前路步履不停，
16: 故事精彩继续。
17: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8: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6: 是肥沃的土壤，
18: 是想象的翅膀。阅读，
19: 阅读，
18: 阅读，成就更好的自己，
6: 看见更美的世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
20: 丽。放下手机，拾起对家人的关爱。再多的礼物，不如多点用心陪伴，让家更有温度。有你心

0: 水，水才能源源不断地陪伴我们。
1: 更理性的你，生活更美丽。
2: 喜欢看它，不光是因为好看，也不光是因为有趣，也不光是因为开心，最重要的是，它总能打开我对生活无限的想象。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3: 这是美丽的海洋，可是它被污染了。
4: 守护纯净，才能安享纯净。拒绝白色污染，守护海洋，从我做起。
1: 更理性的你，生活更美丽。
5: 事情的真相是，哎呦，我把这个喝了，胃丸雾气。珍惜点滴，从日常做起。
1: 更理性的你，生活更美丽。
6: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1: 更理性的你，生活更美丽。
7: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1: 更理性的你，生活更美丽。
8: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9: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0: 是人生的高光，
11: 是你感动的泪光，
12: 是你肯定的目光。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猛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成哥，今天早上船上送来的油条啊，别提有多香了，还有脆脆那粥，啊，真是好极了。哎，你看给我盛的。要我说啊，挨着你这么个兄弟啊，我真是太有口福了。
1: 哟，建华，今儿精神头不错呀。
0: 那是，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呀。<笑>
2: 对了，成哥，下回吃饭你叫我一声得了。
0: 这还让船长给我送来，这太麻烦了，啊！等我腿好了，我还上你家吃。

春花，咋了？跟翠翠吵架了？看来小两口还真是吵架了。

0: 正光，翠翠，正光，
1: 你干啥去？
2: 你干啥呀？你俩这么多年交情了，为这点事儿说不出就不出了？
1: 他杜建华背着我勾搭我妹妹，我跟他咋处啊？

0: 晨光，吃饭了。晨光，媳妇儿，别说话。江华哥，
1: 来来来来来，
0: 谁来了？江华哥，江华哥，我来了。
2: 陈燕又给我送油条来了。
3: 陈燕，
2: 早啊，江华哥，来，哎，你看看，他真的是打算不认我这个哥了？
3: 那你说怎么办呀？
2: 什么怎么办呀？这事儿不是小事儿，不能由他。我就不相信咱们家没人管了他。等着瞧，进屋。陆长磊坏了吧？啊，出来，马上就到。陆浩，哎，处长，陆浩慢点啊。好嘞，哎，
4: 哥，哎，这你们首长啊？
2: 是，都在厂老张杀猪的。
4: 那你为什么叫他首长，还给他敬礼啊？
2: 哎呀，在部队见谁都敬礼，叫首长，叫习惯了。这不就礼多人不怪吗？
3: 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马上就到了啊！哎，
2: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对面啊就是县委和县政府的楼。 他们到了饭点啊，上这来吃饭，所以咱这儿啊，既有大锅，也有小灶，可好了。我跟你说，走走走，就这儿了，这就是咱娘住的。
4: 回来，回来啊！哟，
2: 首长，
4: 你好，你好，你好，
2: 处长，慢点啊。
4: 陈燕来了没？
2: 来了，昨晚就来了。
4: 哎，那个啥，那个今天还有个人来给娘过寿。

0: 嚯，三等功！
1: 菜来了，垮炖鱼、锅包肉、地三鲜、大皮冻，还有一个大寿桃。
2: 哎呦，这大寿桃真漂亮！
3: 小玉这姑娘非要给我蒸，你说我一个农村老太太哪那么讲究啊？
4: 小玉，别忙活了，休息会儿，啊，
2: 快来坐。
0: 这是大哥处的对象啊？
4: 那这姑娘可能干呢，就是不爱说话，你别介意啊。
0: 不爱说话，刚才他那通菜名报的，那叫一个利索呀。
4: 人家是当服务员的，那端菜的时候那可专业呢。
5: 哎，我怎么看着年龄不大呀？
3: 是，比你大哥小七岁。
5: 哎呀妈呀，小七岁，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二哥，你也不管管啊！
0: 我告诉你，你少来这一套，你的事儿和大哥的事儿不一样。
6: 翠翠，你看大哥菜备齐没有？我有事要说。娘，祝您身体健康，娘长命百岁啊！
3: 来，
7: 孩子，
3: 谢谢
7: 孩子们。
3: 哎，哎
4: 呦，小玉，啊，
6: 他忙活完就过来，甭等了。
4: 翠儿啊，动筷来啊，
7: 这个好吃。
6: 多吃点。娘啊，
4: 哎，
6: 那个春燕和杜建华的事儿，你老咋看呀？
4: 我看建华这小子挺不赖的呀。就是，燕儿啊，你得想好啊，你们俩真就差七八岁呢，这日子能不能过到一块堆儿呢？这不太好说，你得想好。
5: 娘，我现在也没考虑那么远，我就是挺喜欢他的。至于说合适不合适，那你就先处处看呗。
6: 谁同意你处处看的呀？大哥还没说话呢。那天大哥在电话里听这事儿。就急坏了，
0: 不是，
6: 咱爹走得早，我的话你可以不听，大哥的话你必须听，大哥啊，你说说他。
8: 首先呢，咱们得问问人家建华到底是啥意思，是不是？那个，然后建华跟咱这么多年了，知根知底的，人也特别好，我其实觉得大点就大点呗，是不是？谁让这傻丫头喜欢人家呢？你说是不是？
7: 还是大哥通情达理。
6: 哎，大哥，之前在电话里你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呀。
8: 不是，之前我是啥呢？我刚一听着的时候确实是非常生气，但是我后来又一想啊，这男的比这女的大几岁，这不也挺好的吗？是不是娘？
5: 是是是，
8: 这是人家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日子，你不能替人家过呀。但关键是你得问清楚人家建华到底是啥意思，是不是？
6: 大哥，你这找了小嫂子，这话茬也变了哈。
8: 不是，我
6: 这事儿摆明了就是咱妹吃亏。
7: 二哥，我吃亏我愿意，我就是看上建华哥了，我就是想跟他好，谁拦着也不好使。哎，
3: 你有话好好说。
9: 我看今天啥日子，你臭
4: 别跟你哥这么说话。
0: 你俩还是干一
1: 道。收面来了，
8: 你收面来了，快坐坐坐坐坐。
6: 娘。收面来了啊！
3: 好，
8: 来您的，
3: 哎，
8: 来来来来，你的，什么玩意儿？来，小玉，赶快坐着给娘一块过寿啊！娘赶紧，
4: 哎哎，一块儿的，
9: 小玉辛苦你了啊！
4: 快来到动筷，
9: 哎，
6: 小玉啊，我问你啊，我大哥比你大七岁，他到底哪点好，你那么喜欢他呀？我就问问
4: 哪儿的好。
8: 来，吃面吃面吃面。
3: 你多有福气
8: 啊！我整的有点不好意思。哎，你赶紧赶紧赶紧赶紧。
10: 春哥，

0: 刘忠邦，你干啥？你犯什么病啊？杜建华，我告诉你，刚刚那拳是给你打预防针，以后啊，你要对我妹不好，我这个大舅哥照样打你。
1: 什么大舅哥？这哪跟哪儿啊？你不要跟我装了，我妹都说了，你也说说，有啥打算？
0: 不是，打算啥？什么打算？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打算？什么意思？跟我妹谈恋爱的事儿。不是，我什么时候跟春燕谈恋爱了？
0: 行了，你不要瞒着我了。
1: 我知道，拐跑了郝俊丽的妹子，换作是我，我也不敢承认。但是我妹承认了，你瞒我啥？还要瞒我啥？
0: 我瞒你啥了？我压根没跟春燕谈恋爱。
1: 啥？没谈？
0: 废话，春燕是你妹妹，也是我妹妹，我跟她谈啥？
1: 你的意思？ 我妹现在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哎，建华，你对我妹真的没那意思？我一直拿春燕当亲妹妹。再说我现在心里谁也装不下。哎呀，这下我明白了。估计我妹啊，得难过一阵子了。
2: 你要是怕春燕心里难受啊，你就自己跟她说呀。
1: 这话我咋说呀？哎，
2: 你真有意思呢。之前不让你说，你在那瞎掺和，现在让你说啊，你又不说了。
1: 我说也不好使啊，这必须建华跟他亲口说，他才会相信。不过建华跟我说了，他会当面和我妹说清楚。哎，到那个时候啊，你一定要帮我安慰咱妹子啊。
2: 咱这妹子呀，自打进了省城，念了卫校，心里可有主意了。你可把她想简单了。
1: 那，他还能咋的？

0: 纯雅，来喝水。我不渴。纯雅，这被子不用包被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破点不要紧。
1: 那不成，都说了要照顾你，总不能让你睡破被子。
0: 那这样，这扯的包被头的布多少钱？我来出。你啥意思？我到你这挣零钱来了？ 不，你别生气啊，我不是那个意思。
1: 你太可爱了，建华哥，我逗你玩呢。

0: 建华哥，自从我今天进了屋，你就浑身上下不自在，是不是？我哥和你说啥了？
1: 陈燕，你哥呢，都跟我说了，我呢，也明白你是啥意思。我实话说了吧，我呢是一直拿你当妹妹。
0: 就是我哥反对嘛，你别理他。我喜欢你，是咱俩的事儿，不用别人瞎操心。
1: 不不不，你哥倒是没有反对，只是我。
0: 你心里还惦记李佳红？哎呀，你俩现在还处着呢？
1: 没有。
0: 那就是分了呗。
1: 分了。
0: 那你现在还跟别人处着呢？
1: 也没有。
0: 建华哥，你俩要是现在还在一块儿，我肯定转头就走。你要是跟别人好上了，我也转头就走，但只要你是一个人，我就有权利追求你，追求我的爱情。

0: 生了，生了。
1: 哎，母子平安，是个男孩。
2: 哎呦，哎呦，
0: 哎呦，太好了！哎，慢点，慢点。哦，哎，少杰，你赶紧回去报个信儿，跟老许爷说一声，让他放心啊。我在这儿看着倩倩。
2: 好，好，
0: 快去吧，快去吧。
2: 哎呦，行行，那没什么，那我去，
0: 快去吧，
2: 那我去，哎，啊。哎，爸妈，听着了吗？我少杰，啊，生了，生了，是个大胖小子。啊，对对对对对，没问题，都是健康的，啊，那个。你和你，哎呀，你们俩就做爷爷奶奶了。对，放心吧，没事儿，一切都好。好，行，那先这样。

0: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1: 啊，上了，大老小子，母子平安，
2: 真是太棒了！好啊，
1: 妈让我来给您报个信，您有什么交代我的吗？
2: 我没什么交代的，你回来干什么？你赶紧回去，你妈一个人忙活不过来。
0: 啊，行行行，那我先回去了。哎
1: 哎，你给取个名字呗。
2: 哎，好好，你赶紧走，你赶紧走，我想想，我这就想，哎，我这就想。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968年3月16日，臣号阳当头，何须安宁。我的小外孙今日出生。取名为孙。

友们，今天第30届世乒赛男单决赛的对阵双方是日本的伊藤繁雄和联邦德国的舒乐。日本男队在本届世乒赛表现得非常突出，男单四强占了3席。本来我们中国队也应该是男团男单的有力争夺者，但可惜的是本届比赛我们没有参加。

0: 少杰啊，这两天啊，我一直琢磨个事儿。你说倩倩啊，现在在街道工作，每天事儿那么多，回来还得照顾浩宁，太累了，能不能把这个工作给他换换？
1: 妈，这事儿啊，我想过。
0: 啊、哦，
1: 你看啊，现在这个工作呢，累它是一方面，重要的还是一个身份问题。我怎么着也得给倩倩解决个干部身份，不是？
0: 哎，那当然好了。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1: 现在解决干部身份的方法呢很少，啊，但是最稳妥的方式就是上大学。我听说咱们省里面有推荐上大学的名额，我跟金州体育大学那边熟，回头我看看找一个什么专业，正好跟倩倩对上口。
0: 啊，那是好啊。哎，你多上上心啊。
1: 哎呀妈，你看你这说的，放心吧，啊。
0: 倩倩，
2: 哎，
0: 快去把你那个发卡拿过来。
2: 好。哎，陈姥姥干嘛呢？
3: 哎呀，大小伙子，不用拨弄姑娘那些东西。
0: 哎呦，那行吧，都摆好了，我们抓周吧。
2: 抓周、啊。
0: 哎，快去把少杰叫来啊！来来来，姥姥，姥姥抱着。哎，来来
4: 少杰，快过来。
2: 好过来。
0: 哎哎，快快快快，哎，你抓周好不好？没事，抓粥
1: 啊！哎，
0: 这个待会儿喝，咱们先抓粥、
1: 哦、
0: 啊！来来来来，宝贝儿，来抓粥啊！
5: 看看都有什么。来来来，
0: 去看看。哎，那是什么？哎哎哎！哎哎呀！哎，怎么多了个乒乓球啊？是不是你放的、啊、老许？真是的，你说这么多东西他都不抓，偏偏抓乒乓球。哎呀，真是随了爹妈了，随老爷。
5: 好小子，看来咱乒乓球后继有人了。来，浩宁，让老爷抱抱。哎，好小子，咱们乒乓球后继有人了。哎

0: 哎呀，来帮你了。哎呀，不用不用不用，你陪咱娘聊天去，我跟小玉就行。哎，不用不用，真不用你，真不用你。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他们家里头都挺满意这门亲事的。
1: 来，糖粽子来了。
2: 哎呀，
3: 这手多巧哎！
2: 这是我妹最爱吃的。
4: 哎呀，硬菜呀，来喽！
5: 来
4: 来来，还有一个菜就好了，咱先动筷吧。
5: 好，好，
4: 来。那啥，那娘，我先说两句。
3: 说说说。
4: 今儿是五月节，就着这个喜庆的日子呢，我再宣布个喜事儿。我跟小玉的亲事儿，两家老人都已经同意了。

0: 我求求办。大哥，小玉啊，我现在提前叫你嫂子，祝你们幸福，
1: 早生贵子。
2: 好，谢谢。
3: 哎呀，好，
0: 快，坐。我大哥不是你大哥，他们定亲你不高兴啊？
3: 高兴高兴，恭喜大哥，恭喜嫂子，
2: 好好好好好，
1: 恭喜大哥，
2: 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哎，小看你妹子了吧？
3: 赶紧坐，赶紧坐，坐，
2: 来来来来，吃菜吃菜吃菜吃菜。
4: 妈，我回来了。
5: 哎，回来了
4: 啊！
5: 来，快去洗手吧。
4: 哎呀，做饭了。
5: 嗯。
4: 你怎么今天做那么多菜啊？
5: 嘘，来客人了。
4: 客人？
5: 谁啊？是稀客，在你爸屋里呢。
4: 叔叔，你回来了。
6: 哎呦，是许倩啊！你好，你好，你好。那个，我回来办点事儿，正好看看你爸爸。
4: 高叔，您坐。
6: 哎，好好。
4: 高叔叔，我爸这几年老念叨着你。
6: 我呀，被打回南方原籍了，现在在我们老家这个县体委工作呢。
7: 老高，
6: 哎。
7: 你为什么不给我来封信？我这四处打听，没人知道你的具体地址，要不我早给你写信了。
6: 这个，我的错，我的错。许倩啊，刚才听你爸爸说，过些日子你就是工农兵学员了。
4: 对，已经报上去了，现在就等着分专业呢。
6: 好，好，好，好，好，上大学好啊。上大学有出息啊，而且听说你这个选的是体育有关的专业，那将来毕业了，就可以为咱们国家培养下一代的体育人才了。
4: 高叔，这话我爸都已经交代我好多遍了，您放心吧，我肯定会努力的。
6: 许倩是好样的。老许啊，咱们都老了，看到这个下一代有出息啊，是咱们最高兴的事儿了。
5: 好嘞，高
6: 兄弟，你一块儿来吃吧。哎，
5: 不用，你们先喝着，我去看看孩子啊。
3: 哎，老高，
6: 哎，好好好。上一届啊，那个长谷川，他那个横排两面拉的弧圈球，质量还是很高的。可这一届啊，只拿了一个混双金牌。
7: 日本队人才辈出，上一届男单出了个长谷川，这一届又出了个伊藤，真是不能小看了。
6: 还有河野满。
7: 啊，我知道，打法和庄则栋很像，生胶直拍两面弓，速度快，非常凶猛。
6: 其实啊，也没什么变化，那个技术我们早就掌握了。
7: 我认为还是不一样。你看欧洲那些选手跟咱们球员之前也交过手，水平相当，但这次遇到日本人的近太快攻，通通没戏。这里面有多种原因。
6: 我是觉得啊，他们只是把这个近太快攻发挥到了极致。任何一种技术只要发展到了极致，就能一招鲜吃遍天。
7: 不，我可不这么认为
6: 啊。
7: 风光一阵子没错，没两年人家针对你的打法一旦出来了，那就是末日。发展到极致是一方面，主动的求新求变更是硬道理。
6: 阿霞，你看咱们俩争了半辈子了，每回我都说不过你。
7: 那因为我是干活的命，你是当官的料。老高，少杰啊，对三十届世乒赛

0: 你有什么看法？啊，那个日本队确实是挺强的，在这方面呢，我们还是存在着一些差距。
1: 差距在哪儿？
0: 当然是在运动员的技术水平方面嘛，细节方面我还不是太清楚。
1: 那现在国际上有哪些先进的技术出来，了解吗？
0: 那个吧，我回头学一学习。
1: 咱们和人家的差距啊，就在于没有人潜下心来研究新的技术、新的打法，是心态上的落后，干劲上的落后。你作为省体育工队的革委会副主任，你都不关心比赛了，还指望下面的人关注啊？
2: 少杰他也是忙，是吧？
1: 忙归忙，可是安身立命的本门业务，不能丢。
3: 技术呢固然重要，但是这个路线问题才是我们现阶段的工作重点啊。说到底，乒乓球比啥？比的不是路线方针，比的是技术战术。运动员上场，谁赢球谁是冠军，对不对？对，
0: 爸，您说的对。来，包教练。
4: 那个高教练，爸，这样你们先吃着，我得吃完了，我进去看看浩宁去，然后我让妈和那个倩倩出来吃饭。啊，好，好，好，来，老高，吃点东西，咱们俩光说话。
5: 大爷，小心啊！哎，那个老许，你留步吧，啊。
4: 老高，
5: 哎。
0: 记得常来个信。哎，我知道，我知道。康瑞兰同志，哎，有时间就过来啊。
6: 哎，好好，再见啊。哎，
0: 高叔叔，
6: 再见啊。再见，高叔。
0: 那我走了。哎，多保重。
6: 慢点。好好好。
0: 爸，刚才有个事儿呢，我没说。 这个倩倩上大学的时候，我已经办好了，然后还有她那专业，我也找人帮着弄完了。
6: 啊，哎呀，这么大的好事儿，你咋不早说呢？
4: 什么专业？
6: 那个体育教育，有利于倩倩的发展方向。
7: 哎呀，真是太好了！这下子倩倩的干部身份也解决了。
6: 对对，毕业了那就是干部。
4: 体育教育好啊，还是老本行，还是为体育事业做贡献。
6: 倩倩，
7: 哎。
8: 你得好好学。好，
9: 爸，我会了。刘振光、刘建华，你俩给我过来。
10: 这是咋了？不知道啊，犯什么神经了？
8: 厂长，厂长，你俩干嘛呢？没干嘛，干活呢，翻酱菜呢。
10: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翻酱菜呀？
8: 知道五天以后是什么日子吗？咱荆州市东方红杯业余乒乓球赛，我不是早都跟你俩说了吗？
11: 是说过了。那你俩还在这翻什么酱菜呀？赶紧练球去。
10: 练一下班就练。厂长，练球也不能耽误工作呀。
8: 这干活就缺你们两个人呐。我一个人还不能把你们两个的都干出来？这咋就不知道个轻重缓急呢？
11: 张大炮，不是我还以为他俩犯啥错误了呢。
10: 这好话到你嘴里也别难听了。
8: 厉害，这不是着急吗？啊，这次是咱们全荆州市的业余乒乓球赛，全东宁的好手应该都知道这个信儿了。那分配到各个单位的专业选手，那可不止你们两个呀。这次绝对不能轻敌。
10: 放心吧，厂长，我们俩一定积极备赛。
11: 我就把话搁这儿了，这金牌啊，必须是咱们酱菜厂的。
8: 好。 我就等你俩这句话了。你看啊，这个是我特意给你俩做的啊，就穿上它去比赛。我跟你们俩说啊，这衣服一穿上，咱酱菜厂的脸可就挂在你们身上了。你俩放心，这后勤保障工作我肯定做到位，拿不到好成绩，我看你俩咋跟大伙交代。
10: 厂长，您放心，这次啊，一定让咱们酱菜厂。 风风光光的，
8: 好。
10: 别光说。

0: 赶紧洗手去练球去。哎，等一等，你们俩一会儿啊，去到那前饭局那儿，每人领15块钱补助，改善改善伙食。
1: 谢谢厂长，
0: 快去吧。这俩臭小子啊！
2: 正光，你这反手拉弓进步越来越明显了。
3: 建华，你的削球啊依然稳健，现在不仅稳健，还有削中带弓啊。哎，
2: 听赵厂长说，这次东方红杯虽然说是业余，但是专业的好手来了可也不少啊。
3: 怕啥呀？来一个打一个，来两个打一双，高手越多啊越有意思。建华，这次比赛啊，咱们必须拿冠军。哎，来，继续。

0: 爸。
1: 喂。
0: 跟你说个好消息，这周六咱们市要举办东方红杯业余乒乓球比赛，就在市体育馆。
1: 乒乓球赛？
0: 嗯，这是我们市全范围之内的，一共为期两天，规模还挺大的。
1: 哎，太棒了！咱们金州市啊，有几年没有办过乒乓球赛了。
0: 嗯，
1: 打比赛最能激发大家对乒乓球的热情。
0: 你想不想去看看？
1: 我当然得去了。头天的淘汰赛我就不去了，第二天半决赛、决赛我再去。我要看看争光、建华这俩小子打得怎么样。
0: 你就这么确定他们俩会去吗？
1: 我培养的球员我还不了解他们，啊，按他们俩那股劲头，有比赛肯定参加，而且肯定还卯着气儿拿冠军。
0: 那咱们周日去。
2: 这么多人啊！
3: 走走走，
2: 哎，
4: 同志让一下，
5: 同志，
2: 同志，
6: 报名，
7: 报名，
8: 这不刘二赶吗？杜建华也来凑热闹来了，
2: 登记。
8: 刘争光、杜建华，你们不在酱菜厂吗？不好腌你们酱菜，来这参加什么比赛？听我一句劝，啊，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别跟着瞎凑热闹，啊！
9: 王小虎，我告诉你，我不光是来参加比赛的，我还是来拿冠军的。
8: 哟，口气不小啊！这在酱菜厂这几年，脾气倒是没改啊。
9: 不信啊？不信你上，我照样灭你。
8: 我上？
9: 不敢就不敢，说实话不寒碜。
8: 我说刘二嘎呀，这么多年啊，你就是摆不清自己的位置。我现在是什么？啊，我是工作人员，是裁判，这身份不方便跟你比。你以为我怕你啊？
9: 那你就好好管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少在这儿扯闲蛋。登记，
8: 你说登就登啊，不符合标准，登不了。
9: 我看你皮是不是又痒了，欠揍啊！
8: 你今天动我一下试试，
9: 动你怎么了？
10: 争光，争光，
9: 登记。
8: 这次比赛呢，报名的人比较多，大多呢都是业余的，而且啊，都是咱们工人阶级。所以作为裁判啊，一定要注意工人阶级的感情啊。这个赛程表给大家发过去看一下吧。注意我们
11: 的
8: 法制。
11: 敢欺负工人阶级，找他们去。
12: 一定要说话，臭死
13: 了。哎，你们找谁啊？谁是王小虎？

0: 我是你谁呀？
1: 我是谁？你去问毛主席，我是你领导。
2: 你还敢污蔑毛主席？
1: 小子啊！

0: 竞赛场的呀。
1: 啊，
0: 取消资格了。
1: 你说取消就取消啊？
0: 刘灵光和杜建华是省队下来的，咱这是工人的业余赛，专业的跟掺和什么呀？
1: 那我问你，省队给他们两个人开工资吗？省队给他们两个解决住房了吗？刘振光和杜建华，那在省队归你们管，现在到了我们酱菜厂，那就是我的工人，你不给工人登记。好，今儿个啊，看到了吧，咱们工人阶级就砸了你的反动裁判组。
2: 砸了反动裁判组，谁养过工人就让他灭亡。
0: 工人大哥大姐们啊，那个谁也没敢压迫工人阶级，喊什么呀，是吧？不要喊了，不要喊了啊！
1: 行了，王小虎，你是不是以为我们工人阶级只会喊呢？我告诉你，只要我数三声，你要是还不登记，马上就掀起革命行动，你信不信？
0: 不用数，我信啊。
1: 那赶紧的，
0: 龙生，快快快，把人登上了，这是，哎，龙老来了，坐坐。
1: 不用客气。

0: 找一个高手，收拾我的，压压他的地方。
1: 曾光能拿出点真本事，这比赛开始有点意思了。
2: 我今天看到曾光他们打球状态那么好，我心里又敬佩又惭愧。我现在需要有条件了，我想每天自己复训。
3: 我这趟来就是要带你们二位重返国家队，这心里的这团火不能丢，要让中国乒乓球队长盛不衰。

得分二十，负十九。

0: 我拿金牌是不会。
1: 这是跟我杠上了，啊！就他们那两嗓，还好意思拿出来嘚瑟？来，大家跟我一起喊啊！学习铁人王进喜，
2: 誓死保卫！

0: 虎哥，这帮子人又是嚷嚷又是敲锣打鼓的，眼里还有比赛秩序吗？咱是不是得管管？
1: 管个屁！这帮大老粗连主任都不敢招，你惹得起啊？
2: 一比四，第一局刘
3: 志
2: 光胜。
3: 志光，都是工友了，给人留点面子，别赢了。
4: 没问题。翠翠，要不你把我当回教练吧？
3: 我当教练？
4: 我让你过我教练的瘾，你让我咋的我就咋的，我照样能赢他，你看好吗？
3: 好呀，但我咋教你啊？
4: 直线、斜线、正手、反手，你不都知道吗？

0: 手。打正手，
1: 打正手，威力大，不管是谁全砸下。
0: 后斜线，
2: 21-11，本局比赛刘志光胜。

0: 跟他们说这个助威可以，但是别干扰他比赛也不行。
1: 坐地炮，今天咋了？平时削我们咔咔的，今天让人打明球，咋还打不赢啊？哎，
2: 对呀，人刚才女教练都喊出来了，打明球打不赢，太窝囊了，
1: 太窝囊了。
3: 你们懂个屁！这个刘争光以前是国家队的，他拿过世界冠军。那个，你看那个，那个也是国家队的。
0: 这样，
4: 看过二哥嚣张的，江华哥，加油，再笑的。
0: 这样，你也来给我当教练。
4: 我行吗？
0: 没事，下来，来。

0: 成功，加油！
1: 建华哥，加

0: 大学还可以吧？
1: 差不多行了。
0: 好啊。
1: 回来了。
2: 哎呀，爸，我来了。那个倩倩，
0: 哎，
2: 你去热饭，我帮爸洗。
0: 好。
2: 啊。
0: 爸，我先去做饭。
1: 哎，快去吧。
0: 哎。
3: 今天比赛进行的怎么样？
2: 争光和建华打的都不错，最后呢，争光赢了，进入了明天的决赛。
3: 那我明天得去看看。啊。
1: 行了，差不多行了。
2: 没事没事，
1: 你赶紧吃饭去吧。
2: 不着急不着急。
4: 金州市东方红杯业余乒乓球大赛男子组决赛，由将台场刘争光对钢铁厂阮克迪发球。

0: 我们去主席台坐坐吧，那都是您的老熟人。
1: 不了，比赛已经开始了，我就在这儿看。你去忙你的吧，不用管我。
0: 行，那要有什么事，您让千姐来叫我。

0: 这咋回事啊？正光都连丢三分了。
1: 这是阮克迪吗？怎么看着不像？
2: 这球看着可是专业的呀。
0: 嗯，

0: 不。
1: 李健同志，请坐。
2: 哎，谢谢。
1: 不客气。
2: 你说荆州球打得好这几个咱都认识，这人怎么没见过？而且他手感还特好，相持还是他的优势，关键是他也不吃争光的反手球，这一看就是专业队的。
3: 你说对了，争光得拿出点真本事，这比赛开始有点意思了。
4: 这么多人找我，这个阮克丁哪来的？
5: 好眼力啊，八一队现役的。
4: 这业余比赛你怎么找个现役过来？
5: 不是，那个刘争光太猖狂了，好几次挑战裁判组的权威，在省队就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那在这儿一个工人赛还能由得他了？所以啊，我找了一个高手，瘦瘦的压压他的威风。
6: 这不是胡闹吗你？你这是违反规则，你不知道吗？
4: 行了，

十八，第一局阮克迪上。

1: 这局你有些大意了，好几个球你总想一拍子打死，这就给对手留下了突击你的机会。嗯，
2: 这小子打的确实不错，
1: 这可绝对不是业余水平啊，你得谨慎一点啊。快慢结合，长短结合，正反结合，
2: 没那么多结合，
1: 就一个字，拼。
2: 行，
1: 加油。
3: 发球的时候，咱们锣呀鼓啊，给他来一下子。

0: 吓唬心直突突！裁判，酱菜场故意干扰比赛，罚刘荣光1分。阮科迪得分，1-0。
1: 关大道，你这是整的啥玩意儿啊你？
2: 别敲了，别敲了啊！赶紧收了。刚才锣鼓这么一响啊，直接让郑波被罚了1分啊！别敲了啊，别敲了啊！
3: 瞧你，一天天的，你净整事儿。
1: 别敲了啊！

0: 给运动员颁奖。
1: 郑光这小子，这几年在酱菜厂的球没败练，状态保持得不错。
2: 哎呀，何老，兄弟，好样的，好样的！哎呀，表现得好，好，好！
3: 赵天，赵天，啊，看看这是谁？
4: 没看出来呀、啊，
3: 这才是阮克迪，啊？
4: 你是说他是阮克迪？
3: 可不是吗？他到我们厂打过野球。
4: 那场上的那个呢？
3: 那你让他跟你说。
5: 我让裁判组给换下来了。裁判组跟我们厂里工会主席说，换个高手支援我们。这不来了个八一队的。
4: 你是说跟郑光打的那个是裁判组找来的？嗯，
6: 他是八一队的现役球员。
5: 可不吗？
4: 这小子，咱工人阶级老大哥，还能让这个反动裁判组耍着玩？砸他的黑森林部去！对，
7: 哎，那家伙在那儿呢，大家走，
8: 走，
9: 走。
10: 打个银牌，觉得自己挺骄傲的是吗？你这球都怎么练的呢？啊，连一个刘正光你都打不过，啊？
11: 我抓住他！
10: 乖了，
11: 快跑！
7: 哎！叫我看看。
4: 来来，这个好啊！哎，我说郑光啊，拿了金牌啊，你最应该感谢一个人。
1: 谁呀、啊？
4: 你媳妇儿啊，气嘴呀、啊！你看看你媳妇儿，这家把你给伺候的，那可真是滚汤热水可口饭，凉席热炕暖枕头。你说你拿了金牌，不最应该感谢自己媳妇儿啊？
1: 感谢，
4: 来，来，
1: 得感谢。翠翠，谢谢你。嗯，

0: 给了我这么好的一个家，我刘正光娶了你，享福了。说啥呢？是我享福了。干嘛呀？翠翠，这块金牌不光是我刘正光的，也有你的一半，我给你戴上。哎，
1: 这话说的对，有人家翠翠的一半，戴上。
2: 等会儿，
3: 那正光挂金牌的时候有个仪式的吗？那咱翠翠挂金牌也不能马虎了吧？
4: 对，
3: 正好这锣鼓家伙都在呢啊，咱们敲起来呀！哎，
4: 等一下，等一下啊！现在我宣布，请刘正光同志为马翠翠同志颁发金牌。

0: 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哎呀，差不多吧。
1: 好，
0: 刚才说六十五，来，
1: 慢点啊。
0: 好，小心啊。哎，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
2: 好，你赶紧歇着吧，
0: 没事。
1: 你要不要把外套脱了？
2: 哎，不用。小姐啊，今天这场比赛，你觉得真光和建华的技术咋样？
3: 他们俩呀，虽然说离开专业队一段时间了，但我觉得他们这个技术和体能保持的真还不错，要不然呢也打不赢那个现役运动员呢。
2: 小姐啊，你现在虽然走了仕途，但是你别忘了，你曾经是一名专业的乒乓球运动员，也有争金夺银、奋力夺冠的远大目标。你十几岁进了省队，您那股为国争光的抱负哪去了？坚持夺金的理想哪去了？你看争光建华，在酱菜场条件那么艰苦，依然坚持打球。你呢，压根儿没离开专业队，有条件打球，而且条件那么好，为什么不坚持训练？
3: 是吧？
1: 爸，我想复训。我今天看到争光他们打球状态那么好，我心里又敬佩又惭愧。他们在酱菜场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还能坚持打球，而且没把球给丢了，这才是对乒乓球真正的热爱。我现在需要有条件了，我想每天自己复训，我自己带着浩宁。我唯一就是有点担心您。
2: 我你不用担心，我自己能照顾自己。只要你真的想复训，孩子，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咱都能克服。我相信少杰也会支持你的想法。少杰。
3: 哦，爸，我没问题啊。
1: 来，快喝点
4: 啊！谢谢谢谢。
1: 来来来，
4: 小小，你慢点陪哥哥啊。
5: 妈，
4: 浩宁，你带着弟弟玩，注意安全啊。
6: 哎，倩倩，今儿什么日子呀？许教练亲自下厨给我们做菜。
4: 星期天呗，不是星期天，怎么能把你们几个聚齐啊？
6: 再说了，我爸最近心情特好，
7: 真的。嗯，对了，你们家少杰呢？
4: 最近单位事儿多，加班去了。
8: 倩倩，你想复训的事儿，要不我来陪你练吧？反正我天天没啥事儿。
4: 你别跟我开玩笑啊！你现在这肚子得有六个多月了吧？
8: 七个。

0: 我灵活着呢。
1: 你还是算了吧，真有什么闪失，你那个干公安的老公还不把我们都铐走。
2: 就是
1: 倩倩，还是我陪你练吧，我星期天基本都没事儿。
3: 但只有星期天恐怕是不行，因为我现在是想复训，我想像小时候我们打球那样天天训练。
1: 天天练恐怕不行，我们那个棉纺厂啊是多着呢。
2: 倩倩，要不我来吧，我们鞋帽厂现在活少，我每天下了班把摊对好我就过去找你，就是我这技术不知道还行不行了。
3: 行啊，肯定行。
2: 真的，
3: 王慧，那咱俩就说定了啊。
2: 真的。
1: 那平时啊王慧陪你，我们啊得空了也过来抽两把过过瘾。
4: 好，我这儿吧随时欢迎你们。
5: 肉马上就炖好了，很快开饭。
1: 好，
5: 你们饿了吧？啊，饿了吧？坐吧坐吧
4: 坐吧。
5: 哼，你们女队的也这么怕我？
4: 没有啊。
5: 坐吧大肚子。
1: 坐吧
4: 坐吧。

0: 等急了吧，儿子非闹着要跟我出门，好不容易哄了让他在家看小儿书。哎，
1: 没事，我也刚买好，你快睡着，咱们开始吧。
0: 看这个可爱呀，哎，咱们打球吵醒孩子怎么办？
1: 就我这儿子，他听着打球乒乓球的声音睡得更踏实了。来吧。

0: 1971年3月28日至4月7日，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乒乓球队在缺席了第29届和30届世乒赛后，重返国际赛场。中国选手张谢林、林慧卿获混合双打冠军，林慧卿、郑敏芝获女子双打冠军。女子单打决赛是中国选手林慧卿、郑敏芝之间对决，林慧卿获冠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战胜日本队获得冠军。至此，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7座奖杯上都刻上了中国人的名字。
1: 小小赢球连四海，乒坛有意花盛开。由美国乒乓球协会4位官员、9位运动员以及若干记者组成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在参加了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后，应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邀请，于4月10日经香港转机抵达北京，开始了在中国为期1周的参观访问。
0: 4月14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周总理在谈话中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过去的往来是很频繁的，后来中断了很长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之间友好交往的大门。我们相信，这种友好交往将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同和支持。会谈结束后，中美两国乒乓球队还举行了友谊比赛。同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声明，就改善松动两国关系采取一系列措施。
1: 这次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来访，其意义已经超越了中

0: 随团的美联社驻东京记者约翰·罗德里克在会见中感谢周恩来总理对美国记者的邀请。他对周总理说，我赞成您刚才的说法，中美两国的关系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历史的进程将因此而改变，这新的一页对于全世界来说都将是美好的。
1: 春天来了，中国乒乓球的春天终于要来了。

0: 我刚刚才知道，这次世乒赛上夺得女单冠军的林慧卿，原来是你在国家队的队友啊。中国乒乓球今年可以称得上是大放光彩啊，不仅在世乒赛上取得了好成绩，还为国家的外交立了大功。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来访，你们听说了吗？
1: 在新闻里
2: 听说了。
0: 嗯，不容易啊，小球推动了大球，现在是发展乒乓球事业的好时候。上级要求我们尽快开设乒乓球的课程，培养更多的乒乓球人才，所以啊，尽快建立乒乓球的教学课题组就成了当务之急啊。许倩同志，你这个老国家队的队员，愿不愿意挑起这个担子来呀？
1: 愿意，当然愿意了。
0: 好，我看课题组也不能就你一个观感司令啊。这位同志，你是我们学校的吗？
3: 校长您好，我是许倩，以前省队的队友。
1: 校长，他叫李小文，现在在棉纺厂工作，经常来陪我练球。
0: 嗯，李小文同志，你能不能考虑考虑过来协助许倩一起把这个课题组搞好啊？你们单位肯放人吗？
3: 放，肯定放，那么多纺线的不差我这一个。
0: 纺线？
3: 对啊，我现在在棉纺厂纺线。
0: 啊，那真是浪费啊，不能人尽其才是革命事业的损失嘛。我明天就给你开商调函。
3: 真的，太谢谢你
1: 了，
3: 谢谢，太好了，
1: 谢谢校长，
3: 谢谢您。
4: 爸妈，
5: 哎
6: 哎，
4: 浩宁回来了，
6: 回来了，
4: 我给你撑起两根了啊，你好。
5: 妈呀，我的乒乓球破了。
6: 破了？哟，还真破了，那老爷再发你一个啊。
5: 谢谢老爷。
4: 来。鸡蛋羹来喽！
1: 来，
4: 浩宁，我们吃鸡蛋
1: 羹，嗯，好吃吗？爸，我们学校邓校长说，想开设乒乓球的课程，想让我负责编写乒乓球课程的教案，说等我毕业了就可以留校任教。
6: 教乒乓球？太棒了，这可是为咱们中国乒乓球事业培养人才的重要工作，真是太棒了。
7: 是啊，哎，倩倩，那你们校长有没有说让你担任什么职务呢？是不是干部编制啊？
1: 校长说了，他让我先担任教学组的组长，然后让我现在先负责编写一下乒乓球课程的教案。他说等我一毕业就让我入教学的编制。
7: 啊，那应该是老师，应该是干部编制。
1: 嗯。
7: 不错不错，
4: 挺好。
1: 好吃吗？
7: 嗯。
6: 哎，倩倩。
1: 哎。
6: 来来来。
1: 好。哎，快快快，我来我来。哎呀。
6: 哎，放在床上。
1: 好。
6: 这些是我当了大半辈子教练做的笔记。里面有很多训练的方法经验，都是我自己琢磨总结的。你拿去慢慢看吧，记住一点，教技术战术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把你在省队国家队继承的刻苦训练完全。

0: 把自己的精神传递给学生们。嗯，我记住了。哎呀，你们俩别光顾着聊球了，准备开饭了。哎，
1: 来了。倩倩，拿瓶好酒。今儿高兴，子承父业，啊，女承父业。咱爷俩喝一杯。
2: 好，今儿我爸高兴，陪我爸喝一杯。
3: 哎，对了，少奇怎么还没回来啊？啊，不用管他，他出门之后就说了，这几天有大事儿。哦，
2: 好，慢点啊。嗯，好嘞。
4: 少奇，什么事儿那么着急啊？不是许教练出事了吧？
5: 我教练没出什么事儿，上车咱慢慢说。哦，

0: 刘振光，杜建华，李指导，今天赶来新州就是特意为你们俩来的。
1: 。
2: 总算见到你们了，听说了吧？中国乒乓球队参加世乒赛，搞出大名堂来了，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中央现在对乒乓球非常重视，建议扩充国家队的实力备战
3: 第32届
2: 世乒赛。我也是前几天刚接到通知，让我重新组织国家二队，是吧？我从山西坐飞机就赶过来了。我可是听说了啊，东方红杯工人乒乓球邀请赛，你们俩打得非常出彩，尤其是刘振光，打败了专业的球手，听说得了冠军，是不是？
4: 确实有点难打，但是没给您丢脸。
2: 你呀、啊，我看你是改不了这脾性了，还是那么狂，那可是专业运动员，还是现役。怎么样？你们二位没少练吧？
5: 我们休息的时候每天都在练球。
2: 谁让你们练的？
4: 这还用谁让吗？我们不打球，我们心里难受，我们就是想打乒乓球。
2: 我要的就是这句话，爱打乒乓球。敞开来说吧，我这趟来就是要带你们二位重返国家队。
1: 李指导，省里坚决响应中央关于大力开展乒乓球运动的号召，二位调到国家队，有什么需要省里协调的，我们一定大力支持。
2: 啊，那太好了，太好了。方主任，你看啊，我打算是这样，明天早上一早带他们回北京，可是相关的这些调动手续啊，我希望你们能帮帮忙给解决一下。
1: 没有问题，那具体呢由少杰同志对口办理，一定办好。
2: 好，太谢谢了。你俩别高兴得太早，你们知道中国的乒乓球中断了5年，缺席了2届世乒赛，这个中间国际上的乒乓球水平已经非常高了，尤其是欧洲队。你们二位跟我回去，回国家队是一回事儿，是不是能代表国家队去打世乒赛又是另外一回事儿。我指的是这之间的距离还差距不小。怎么样，有信心吗？
6: 有。
7: 有。
2: 好，你们二位回去整理行李，明天一早跟我走回北京。
6: 是。
2: 对了，老许呢？
8: 啊，现在应该已经在体委的会议室等您了，说是先让您忙正事，不管多晚都要跟您叙叙旧。
2: 哎，老许啊，这几年受了不少苦，

0: 给你带的酒，好好品尝吧。哎呀，
1: 谢谢你啊，谢谢你，还想着我。哎，别客气。
0: 这就事隔5年吧。哎，你又来选曾国和建华他们进国家队。我瞒你讲，我这次来选人才，是为了备战第32届世乒赛。你知道，咱们国家的乒乓球断了这么多年，青黄不接。 需要老队员、优秀的队员去带带新手，也要给争光建华他们一个机会。世界冠军，咱比试比试啊！不过说实话，他们这代运动员有实力，可惜没有赶上好时候。
2: 你知道，你能直奔他们两个来，你眼光够准。虽然我们省队散了，但这俩孩子一直没有锻炼练球。
3: 小弟，感谢你。
0: 你带的好，功劳不在我，主要他们心里还有乒乓球，心里还揣着那团火。难得，就是心里这团火，得留着。你看，中国乒乓球队荒废了这几年，人才流失，技术上谈不上什么革新了。优秀的运动员老队员面临退役，年轻的队员又缺乏国际大赛的经验。 说实话，32届世乒赛，我这指导日子不好过。眼下，我就想，一定要把这丢下的5年的时间给追回来。你看，我现在一天当2天使，我回了北京，马上去山西、浙江，还有上海，把那些流失的人才都召回国家队。你说对了，这心里的这团火。 不能丢，要让中国乒乓球队长盛不衰。

0: 性价比电影的实力，在欧洲乒乓球俱乐部你完全可以打主力，甚至在世界大赛上你也可以争冠。
1: 命运让你又重新回到了北京，咱们

0: 咱们能重新在一起吗？
1: 看到你跟嘉红姐重归于好，我为你们高兴。
2: 这届士兵赛决定让你们俩上。
3: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4: 为国争光。

0: 同志们，你们很幸运。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你们赶上了中国乒乓球事业的第二春。这次重组国家二队，是因为以后的比赛机会多了，对外交流的机会多了，比赛的任务多了。眼下就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接下来就是第32届世乒赛了。动员的话我不想再说了，总之一句话，那就是毛主席和周总理在等待着我们的好消息呢。同志们，5年呢、啊、乒乓球事业中断了5年啊，需要依靠你们把失去的时间和荣誉给夺回来。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
0: 我们这支队伍是新老结合的队伍，对老运动员，我希望你们一发挥传帮带的作用，二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能不能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好，最终进入第32届世乒赛的大名单，全靠你们自己了。

0: 这个本格森呢，他受过日本士兵赛冠军迪村的指点，他结合了欧洲和亚洲的乒乓球技术，发展出了先进的近台快攻加弧圈球的打法。这些年，我们的技术原地踏步了。如果不尽快的进行革新或者突破，第32届世乒赛的比赛任务将很难完成。你们要尽快的适应本格森式的欧洲打法，要展开针对性的训练。 找到与之抗衡的路子，啊！看，他这板的力道，啊！开灯吧。行了，今天观摩到这儿啊，大家回去认真的琢磨，好好的体会，听见了？解散。
1: 张叔，喂，你好，我是杜建华，哪位？
2: 是建华吗？我是佳红。喂，你在吗，建华？

建华，你怎么能那么狠心挂我电话呢？

0: 入党了吗？
1: 两年前就入了。啊，
0: 祝贺你啊。
1: 谢谢。建华，我从报纸上看到你又回到国家队了。我犹豫了很久，不知道该不该来找你。
0: 国家大力发展乒乓球事业，我这次回国家队是为了参加接下来的世乒赛。
1: 那你现在有喜欢的人吗？建华，我其实心里一直都没忘了你。我知道你不接我的电话，是因为之前我……
0: 一开始我是接受不了的。你跟我分手，对我打击挺大的。
1: 对不起。
0: 可是后来我就想明白了。你有你的梦想，就像我有我的梦想一样。你舍不得舞台，舍不得部队，就像我舍不得乒乓球，舍不得比赛场一样。这样一想，我就理解你的感受了。如果当时你不顾一切地跟我走，我什么也给不了你。我说我能照顾你一辈子，那就是一句空话。你不快乐，你也不幸福。可是你知道吗？一直以来，我都希望你幸福。
1: 是我不好，是我不好。
0: 江红，你别哭。

0: 建华，和你分开我也很难受。我缓了很久都没缓过来。我不是没有想过去荆州找你，可是找到你之后呢？我也害怕呀。我父母都是庄户人，我一直以为我的命运会和他们是一样的，嫁人。 干活，然后生孩子。可是有一次我看到下乡演出，我第15岁那年，我被选进文工团当舞蹈演员。这些年我特别珍惜每一次来之不易的机会，每一次演出。 每一次跳舞，即使再苦再累，我都觉得那是幸福的。可是如果当年我跟你回了荆州，我就入不了党，我也跳不了舞。我真的接受不了，我对不起。佳红，
1: 我不怪你。 这就是命运，
0: 建华。命运让你又重新回到了北京，咱们能重新在一起吗？
1: 如果你愿意，
0: 我愿意。

0: 快到了。
1: 哇哇，这北京可比荆州大多了，嗯，建筑也气派。
0: 就这儿。
1: 在这儿啊。
2: 正哥。
0: 正华。
2: 陈燕。
3: 建大哥。哎，
2: 谢谢。来。
3: 谢谢。
4: 哟，哪这么多酱菜啊？
1: 是啊，听说我跟陈燕来北京，赵厂长特地让我给你带过来，说是让你们别忘了大火，别忘了浑身酱菜味的工友。
4: 那怎么能忘了呢？
5: 那是。酱菜厂啊，是咱们荆州的家。
2: 哎，走上去。
1: 走走走，哎，
2: 走。
0: 慢点啊。嗯。
3: 哎，好了。哎，
6: 这是北京人最爱吃的芥末鸭掌。啊，
3: 北京人也太可怜了，这照咱们家乡菜可差老远了。
7: 尝尝这个正宗的北京烤鸭，外焦里嫩，肥而不腻。哎，这东西可得趁热吃。哎，哥给你卷一个啊，哎，蘸点酱，哎，再来点黄瓜，嗯，卷着吃啊。
1: 谢谢建华哥，你别光顾着我，你自己也多吃点啊。你这时候得补充营养，好拿个世界奖牌回来。
8: 对不起，我来晚了。
4: 嘉宏。
7: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争光你见过了，嗯，这位是争光的爱人马翠翠，按理说呢应该叫弟妹，你就叫翠翠就好了。这位是我的女朋友李佳红。
8: 翠翠你好。
9: 你好。
7: 这是春燕，争光的妹妹，我们呢是看着她长大的，就跟自己家的妹妹是一样的。
8: 春燕你好，总听建华提起你，说你念书厉害，学习好，人又聪明。
3: 没有，那是建华哥夸我呢。李佳红，你的名字我们很早也都听说了。佳红姐你快坐呀。
8: 好。

0: 正光，你们坐呀，坐坐坐坐坐。
1: 对，坐坐。
0: 部队上规定严，之前加红能不能出来我也不知道，所以啊就没跟你们打招呼。江红，这个是刚上的北京烤鸭，我给你卷一个。
2: 好。啊。舞蹈队一直排练，

0: 所以我来晚了，实在不好意思。这第一杯我敬翠翠，谢谢你一直像对待亲人一样照顾我们家建华。
1: 部队不让喝酒，我意思一下。
0: 这第二杯我敬春亚，建华能有你这样的妹妹，有争光这样的兄弟，才能在酱菜厂待得这么暖心。来，
2: 春亚，
0: 春亚这么爽快，那我也干了吧。
3: 部队真的有规定，喝酒被知道了是要受处罚的。哎，这样，我跟佳红、静、翠翠还有春燕，欢迎你们来北京。
4: 谢谢，谢谢，谢谢建华哥，谢谢佳红姐。
5: 少喝点儿，
0: 你慢点。
3: 坐坐坐，坐。
4: 二哥，倒酒呀。
5: 别喝了。
4: 没事儿，我高兴。
5: 我妹说她高兴。高兴啊。
4: 我再敬建华哥和佳红姐。
3: 谢谢春燕。坐坐了哈，坐了坐了坐了。
0: 吃菜。
3: 啊，吃菜。
5: 翠翠，你过来歇歇，我来铺床。
6: 今天酒喝了不少啊。
5: 哎呀，今天啊，我也没有想到李佳红会来。我本来啊想把这件事情慢慢告诉我妹的。
6: 我看着李佳红人挺好的，她看建华那眼神啊，真心喜欢。
5: 当时她和建华分开也是因为情况所逼，他们俩是真心相爱的。不过我觉得挺好，这件事情让我妹知道了，让他死心，也不耽误他。
6: 那倒也是，回头我跟他多说说话，宽宽他的心。哎，明天我们几点去医院？
5: 越早越好，争取一天把该查的都查了。
0: 喂，建华哥，我是春燕。明天二哥二嫂他们要去医院看病，你跟佳红姐说一声，让他陪我出来转转呗。
7: 北京一年四季啊，有可多好玩的了，尤其是到了秋天，香山的枫叶可好看了。等你什么时候秋天来，我陪你去啊。昨天还跟建华说想约你来逛公园，害怕你不肯来呢，没想到没过多久你就给建华打电话了。
0: 你为啥觉得我不肯出来？是因为你和建华哥又在一起吗？

0: 我是
1: 喜欢建华哥，他人好，球也打得好。这么多年，他跟我哥一样，为了乒乓球，不知道流了多少汗，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可为了给国家争光，给自己圆梦，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这样的男人才是真爷们儿，真英雄。佳红姐，建华哥他那么喜欢你，可你知道当时自己把他伤得多重吗？所以昨天

0: 我第一眼见到你，心里挺不舒服的。可是我后来想了一夜，你们能和好是好事儿。至少建华哥他会觉得很幸福。建华哥一直知道我喜欢他，但他没有接受我，一是因为他始终把我当妹妹，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心里有你。夏红姐，其实我今天约你出来就是想告诉你，这段感情我想明白了，放下了。建华哥永远是我的哥哥，是我的英雄。我祝你们幸福，也请你好好待他。
1: 陈阳，你说的话我都记在心里了。从今天开始，我俩就是好姐妹。
0: 啊！你看，
2: 哎，画了。
0: 啥呀？
2: 哎，奶油的，一人一根，赶紧的。
0: 哎呀，北京的奶油冰棍可真甜，
1: 拿这个也给你。
0: 是，
2: 哎，你俩要划船不？啊，
0: 划呀，还有啥好玩的？今天都一起玩了。佳红姐，你想玩啥？让我建华哥请咱俩。
1: 你想玩啥我就玩啥，我都陪你，让他伺候着。
2: 哎，那这样，咱们现在去划船，下午呢咱们去天安门，好不好？
0: 好，
1: 好，
2: 赶紧的，走。
0: 走。
2: 是挺甜啊。
3: 我以为北京的医生会有办法，没想到还是不行。
4: 春燕儿，春燕儿。

0: 二哥二嫂，我先回荆州了，帮我把这封信交给建华哥。
1: 建华，贾红，你们经历了那么多事情，现在又重新在一起了，我和腿腿祝福你们。谢谢，
2: 谢谢。
3: 哎，郑光，咱们少喝一点啊，明儿早上还训练呢。哎，
1: 行，你也少喝点啊。
3: 哎，坐坐坐坐坐坐。
2: 建华，春燕呢？她回去了，她让我把这个信交给你。我们春燕啊，还小，就有什么事儿啊，做的不妥当的。希望你跟家红不要介意啊。
4: 瞧你说的，崔崔，我挺喜欢春燕的，真诚又直率。
1: 家红啊，我和建华认识到现在10年了，我俩呀就跟亲兄弟一样。建华这个人呢特别重感情，上次你跟他分手之后，他大病一场，作为他的好兄弟，现在你们既然又在一起了，我希望你能珍惜他这份感情，希望你们能够白头到老，不要再伤他的心了。
4: 真光，之前的事儿是我做的不好，以后我不会再轻易松开建华的手了。
1: 行。
2: 我看建华跟家红啊也好事快近了。哎，你们两个下一步什么打算呀？
3: 家红过段时间就退伍了，他退伍之后呢，我们就打算在北京生活。我已经把结婚报告递上去了。

0: 祝福吧。
1: 祝福你们俩，
2: 祝福我们俩。
3: 谢谢。
0: 来，就这样。
3: 祝福，祝福啊。
0: 怎么了？老天爷可怜我，我练了半辈子的球，还没有为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得过一块奖牌。这次能重回32届世乒赛，我就是豁出我这条命来，我也要拿一块奖牌回来。
1: 咱俩一起努力。

0: 这段日子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候，特别充实。志才，哎，
1: 佳红，你最近在忙什么呀？我们一直在排练下部剧的节目，每天都在排练。
2: 很辛苦吧？嗯，
3: 还行。
4: 建华哥，
3: 练挺棒。
4: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在回荆州的火车上了。其实，我知道你一直都是把我当妹妹看，是我把你当做心目中的英雄，喜欢你，想亲近你。现在看到你跟佳红姐重归于好，我为你们高兴。从今往后，你就真是我哥了。回去后，我可有的跟我同学们显摆了。我有两个哥哥，都是国家乒乓球队运动员。
5: 都在努力备战32届世乒赛，随时准备着为国争光。谢谢你和佳红姐带我看了天安门和北海公园，太漂亮，太壮观了。建华哥，
4: 谢谢你。
5: 接下来的萨拉热窝世乒赛，欧洲人和日本人是我们最主要的对手。
6: 日本队呢，这些年我们交流的比较多，对他们的打法，我们应对的方法也比较多，恐怕最主要的对手是欧洲人。同志们，我们已经2届没有参加世乒赛了。上届去了一看，好家伙，欧洲运动员的打法革新很快啊，他们出了一批很有实力的选手。 匈牙利的克兰帕尔、约尔、南斯拉夫的舒尔贝克和斯蒂潘切奇，尤其是瑞典的本格森，
5: 对，
6: 和外号叫锤子的强纳森，
5: 这个，
6: 他们都处在运动员的黄金年龄了，体能、技术、经验都是最好的时候，对我们将是最大的威胁。
7: 你们二位，不论是整体实力，还是比赛经验，都是我们队最好的。这届世乒赛是个硬骨头，男单方面呢，除了一队的几个主力之外，我们二队得上。教练组考虑再三，决定让你们俩上。这块金牌，争取我们攥在。 中国人的首位，
8: 李指导，您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打出中国队的气势，打出中国人的精神。
9: 明天上午，周总理，还有在京的部分中央领导要接见我们乒乓球代表团，你们俩都去。本届世乒赛，中央给我们直接派了专机，直飞萨拉热窝，这是中央对我们运动员的关怀，也是对32届世乒赛的期待。李指导。
8: 我们会一拼到底，绝不辜负祖国对我们的期望。
10: 好，
11: 我宣誓，
12: 我宣誓，
11: 我们将以积极、饱满、热情的态度参加本届比赛。
12: 我们将以积极、饱满、热情的态度参加本届比赛，
11: 弘扬体育精神，
12: 弘扬体育精神，
11: 胜不骄，败不馁，
12: 胜不骄，败不馁，
11: 服从领导，服从指挥，
12: 遵守纪律，遵守规则。

0: 对手。
1: 尊重裁判，尊重对手。
0: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1: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0: 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1: 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0: 为国争光，
1: 为国争光。
0: 为国争光，
1: 为国争光。
0: 为国争光，
1: 为国争光。
2: 1973年4月5日，第32届世乒赛在南斯拉夫萨拉热窝拉开帷幕。本届大赛各队实力非常接近，尤其是男团比赛最为紧张激烈。决赛阶段，6场球有5场打满了9盘。6支强队：中国、日本、瑞典、苏联、匈牙利、南斯拉夫，没有一个球队能保持全胜。最终，瑞典获得冠军。由于各队的主力队员在男团比赛中连续征战，不少人体能消耗很大，甚至出现伤病，所以在男子单打淘汰赛开始之后，很多名将前2轮纷纷落马。在男单比赛中，中国选手杜建华、刘真光顽强拼搏，奋勇拼杀，但分别在32进16、16进8的比赛中输给了瑞典选手强纳森。杜建华在与强纳森的比赛中意外摔倒，头部受到重创，被紧急送院。中国选手奚恩廷在冷门不断、精彩纷呈的男单比赛中，单枪匹马闯入8强，最终为中国队重夺男子单打金牌。在第32届世乒赛上，中国队共收获3块金牌，分别是奚恩廷获男子单打冠军，胡玉兰获女子单打冠军，梁格亮、李丽获得混双冠军。

0: 20号下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热情地接见了参加本次比赛的全体运动员和教练员。周恩来总理亲切地鼓励大家要继续提高技术水平，不断攀登新的高峰。
1: 会见结束后，周恩来总理与全体运动员合影留念。别
2: 听了，吃个梨吧。
1: 不吃，吃不下。
2: 一人一半，你陪我吃。梨不能分着吃，不能分梨。
3: 这个位置啊，有明显的出血，这次脑部受伤，引发了脑部局部区域的出血，压迫神经，给他在大脑造成了一些不可逆转的伤害，这已经造成了病人精神疾病方面的恶化。严重吗？精神分裂，不能受到刺激，一遇到刺激，就会精神错乱。
4: 建华脑部出血，压迫神经，可能会有后遗症。后遗症？精神分裂，不能再受刺激了。建华、李佳红的结婚申请啊，就放在我那儿。这批还是不批不是个小事儿，人家两个真心相爱，没理由不批啊。 可是建华现在这个情况，必须告诉李佳红。如果将来不告诉人家，这日子没法过了，不光害了人家姑娘，对建华也是再受伤害。
5: 是应该跟李佳红说实话。
4: 我觉得你去说比较合适。 毕竟你们俩关系比较好。哎，建华以后不能再打乒乓球了。不管怎么说，建华是为国争光，是在球场上受伤的，他今后的生活，国家队管理好，会管到底。

0: 这一点，你必须跟李家红说清楚。
1: 你知道，我替建华谢谢组织。什么？这届世乒赛以后啊，队里肯定要进行人员调整。有什么想法？
0: 你知道，是不是要安排我退役啊？

0: 我猜到了，我年龄也到了，这届啊要没打好。
1: 林鹏，这届世乒赛你发挥得很好，对蒋子森你拼出了自己最佳的状态，但是你知道乒乓球运动无论是自己的体能和技术、年龄和精力都有其自然规律，谁改变不了。
2: 不光你，其他的老运动员都要离队了。
0: 国家队需要发展，更新换代是必然的，每个运动员都知道自己迟早有一天会退役，但是真到了退的那一天还是挺舍不得的。哦，你知道，你放心吧，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1: 陈光，我记得老许许教练说过几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他说，只要你还热爱中国乒乓球，为国争光的魂还在，不管你在哪里都会为中国乒乓球事业做出贡献。

0: 我愿意嫁给建华，我愿意照顾他一辈子。
1: 离开了国家队，绝不能离开乒乓球，要为中国的乒乓球事业继续奉献。
2: 我再也不能代表中国去打乒乓球，我的命没了。
3: 别以为是少年宫就放松了标准，降低要求，我会把他们当成专业队来训练。咱们要为省队，为国家输送人才。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再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家豪啊，你知道江大夫一定要把杜建华的病情如实的告诉你。他说我们要对建华负责，同时也要对李家豪同志负责。这件事情关系到两人一生的幸福，希望你们双方做出选择。建华那么爱你，他的态度我不问就清楚了。他希望。 能和你一辈子在一起，我现在最想问清楚的是你的态度。替我谢谢李指导。那，
1: 正光。
0: 哎。
1: 我愿意嫁给建华，我愿意照顾他一辈子。毕竟，我是爱他的。
0: 无论他变成什么样子，我都爱他。之前是我亏欠他，这一次，我希望自己能坚强的爱一回。太好了，我替建华谢谢你。哎呀，这件事情，我想了一晚上，我才鼓足勇气来问你的。真是太好了，家豪。 我呢，李指导安排我退役了，我的工作关系会调回东宁省体委。

0: 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建华，他一个人在北京，没人照顾。现在好了，有你照顾他，他在北京就有自己的家了，我就放心了。建华，我跟你说啊，你可得好好谢谢咱李指导，是他说退役茶话会都得参加，一个都不能少。
1: 你看，咱国家队退役茶话会啥时候来这医院里办过？没准你独建华这可是破天荒头一回啊！谢谢李指导，谢谢大家。
2: 建华，你小子可以呀！啊，你们这批退役的，就你幸福，他们都是哪来哪去，就你直接溜北京。
3: 进门如香了。我们俩到时候结婚的时候，请大家来喝喜酒。嗯，
1: 好啊，好啊，我们一定来，都来啊，
4: 一定去啊！哎，
3: 来来来，咱们请李指导说两句。
4: 嗯，对对，老李，说两句。好，说两句。建华说谢谢我。 我们应该谢谢您。你看，我们运动员和教练员在一起吃过苦，流过汗，流过眼泪，甚至流过血。中国的乒乓球之所以能成为国人的骄傲，能成为老百姓嘴里常说的国球，能小球推动大球，为队委交往立功，那是因为十几年了吧。 教练员和运动员一代又一代、一盘一盘的打出来的。其实你们为中国的乒乓球事业献出了青春，你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国家应该感谢你们。不说了，从今天开始你们就退役了，我只有。 我只有一个愿望，我希望你离开了国家队，绝不能离开乒乓球，要为中国的乒乓球事业继续奉献。来，站起来。我们几个代表队里，感谢你们的付出和努力，谢谢。

我们像闪展翅飞翔，我们像海燕乘风破浪，我们像疾风，我们像洪流不可挡，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为国争光，我们的青春放射光芒，我们的热血奔腾激荡，我们的脚尖

我能赢强纳森，我一定能赢强纳森，你信不信？你信不信？你不信我能赢强纳森，你不信。

0: 呢？
1: 结果不是来人啊！你杀来人了，武强！
2: 放开我！
1: 救我！救我！
2: 放开我！
1: 救我！
3: 冬梅，李佳宏这两天怎么没有来？建华天天唠叨他，他怎么了？
4: 前一阵子我们单位下来了一批援藏名额，要求大家主动报名去援藏，回来后就能直接提干。领导找过佳宏谈话，征求过他的意见，但是为了跟建华结婚，他没同意。佳宏努力了这么多年，不就是为了能提干吗？直到前几天，他回来哭着跟我说。说他太怕了，怕建华发病的样子，怕没有办法面对以后的生活，所以佳宏主动报名去援藏了，昨天已经跟着部队进藏了。佳宏让我把这些东西转交给建华，我就不进去了，请你交给他吧。

建华，你应该理解家宏，别怪他。你那么爱他，你也希望他这辈子过得幸福快乐，不是吗？只要他快乐、幸福就好，我不怪他，我谁也不怪。

0: 中光，
1: 哎，
0: 我没有亲人了，我不想待在北京，你带我回荆州好不好？我想跟你回荆州。
1: 好兄弟，咱们在一块儿，咱们回荆州，咱们回家。

走，同学们，这个呀就是我们中国乒乓球队的荣誉室，看我们墙上，墙上啊有照片，来我们看看这个墙上是什么。来，后边的同学往前来，看看这个墙上啊，这上面有照片，这上面有啊林慧卿，还有邱钟慧，这个呀是刘真光。他们俩都是在乒乓球比赛上获得的冠军。庄则栋呢，他是连续四届参加的比赛，然后有三次获得了单打的冠军，并且呀有一次获得了男子双打冠军。刘真光呢，他呀是1965年获得的世界冠军。这边呢是刘真光获得冠军的时候得的鲜花还有奖杯。

0: 哎呀，欢迎英雄回家，欢迎英雄回家啊！能在世锦赛上考虑到的，那都是英雄。
1: 好样的！

0: 大伙回去吧，我送建华就行了。
1: 那你慢点啊。
2: 建华，
3: 建华，慢点。
2: 没想到输了球回来，大家对我们还这么好。
4: 输了球怎么了？这广播里不都说了吗？不以成败论英雄。再说了，在我们心里，你们就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的大英雄。
2: 球没打好，大家对我们还这么好。
0: 建华，不说了。

0: 难受，我心里也难受。
1: 正光，哪有人一辈子都赢呢？

0: 再也不能代表中国去打乒乓球了。你知道，打乒乓球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它意味着我的命。这回，我的命没了。
1: 正宽，命在呢，命在呢。咱俩的命是绑在一块儿的。
2: 什么时候回来的？
3: 昨天，和建华一起回来的。这次我们回来，是正式退役了。可惜啊，是留着遗憾走的。
2: 赛场上有输有赢很正常，
3: 但是啊，心里还是不甘心，就这么离开国家队了。
2: 竞技体育就是这样，每个运动员都有他的运动周期，这是规律。咱们的乒乓球事业之所以能够欣欣向荣，不是靠奶茶人，是一代又一代的不懈努力。你虽然退下来了，但只要你为乒乓球的发展做贡献，你能感受到前面永远是希望。新闻里说建华在萨拉热窝把脑袋给磕了，怎么样啊？
3: 情况不是很好，这次受伤他的大脑神经受到了压迫，只要一激动就容易精神分裂。
2: 精神分裂这么严重？
3: 是啊，时好时坏，他的女朋友都离开他了。
2: 这孩子没有可依靠的人，正光，你要多照顾他。
3: 建华是我的亲兄弟，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照顾好他的，您放心吧。

0: 乔琏，这是干啥的？球网，浩京的球桌。浩，你也开始打乒乓球了？你别说，这孩子啊，就喜欢乒乓球，天天跟着倩倩上班，倩倩练，他也练，回家也不消停，抓着我跟他打，这吧，就拿这玩凑合。好事儿，好事儿。浩，你要是喜欢打乒乓球，您和许倩的乒乓球事业也算后继有人了。
1: 怎么回事儿？怎么好好的就突然病了呢？哎呀，这都怪我。中午的时候，我说你去找许教练了，说跟他聊聊乔纳森比赛的事儿，还有退役后的打算。没想到他突然抱着脑袋说头疼，然后翻箱倒柜的把衣服找出来穿上，说是要跟乔纳森比赛。我一看情况不对呀，就赶紧去找赵厂长了。
2: 咋样？
3: 睡着了。

0: 大夫，情况咋样？情况呀，很不好。病人现在啊，心理承受能力非常差。
1: 他对一些什么强纳森呐、什么比赛这种敏感性的词语，有非常强的应激反应，从而呢会导致一系列的精神上的分裂状况。千万不要再刺激到他的情绪。
0: 好，那好，谢谢你，李大夫啊，
2: 谢大夫，
0: 谢谢啊。正光啊，
2: 哎，
0: 待会儿建华醒了，叫他什么也不要想，好好的养病。他的编制呢，还在国家队。医药费报销这块这个手续呢，我会让后勤的帮助办理。

0: 谢啥呀？建华这个病啊，就是为了打比赛啊才落下的。你说他能回到咱们这个荆州，啊能回到咱们酱菜场，这说明他就是把这当成家了。我赵大炮一定要对他负责到底。
1: 厂长，你放心，我和翠翠啊，一定照顾好建华。
0: 哎呀，你说这个建华身边，要是能有一个知冷知热的人。
1: 那可就更好了，厂长。嗯，建华的女朋友，也是因为知道建华得了这个病，跟他分开的。你说去哪儿找一个知冷知热的人啊？
0: 咱们单位啊，最近收到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其中有一个广州的姑娘，人家主动提出来要照顾她一辈子。
2: 我叫阮冰，广州人，我今年29岁，都可以讲是30岁。各位同志，我阮冰嘞是一个特别崇拜英雄、热爱英雄的这么一个人。虽然我的一生过得很平凡，也没做过什么英雄的事迹，但是我愿意像英雄那样为英雄抛头颅、洒热血。我从小嘞。 就特别喜欢乒乓球，特别着迷。关注乒乓球，关注小球手杜建华，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自从我在报道中看到他那个事迹之后，他的那种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我被他那种不服输的精神激励着、鼓舞着，我不禁要问：当代最可爱的人是谁嘞？
3: 厂长，我该吃药了啊！哎，
4: 建华同志，你先别走。这位阮冰同志啊，十分了解你的情况，啊，多次寄信到咱们厂，表示呢愿意照顾好你今后的生活。这次人家千里迢迢的从广州过来，就是打算跟你结婚呢。啊！
3: 干嘛呢？厂长给建华介绍对象呢，老漂亮了。
2: 瞅你们这点出息，多大岁数啊，在这鬼头鬼脑干这事儿！散散。那个，可能杜建华同志对我不太了解。这个，你看，这是我所有的奖状。哎，这个。
0: 这个是我连续3年被我们厂评为的卫生标兵，这个是我们市的劳动模范，还有这些，这是学习积极分子，这都是我的奖状。来来，我看看。<笑>哎呀，你看看人家阮冰同志，啊，一看就是一个要求上进的好姑娘，啊。<笑>
1: 杜建华同志，这个是我们厂给我开的介绍信。如果你没有什么意见的话，我们就可以打报告领结婚证了。
0: 建华呀，人家阮冰这次来呀，就是奔着嫁给你来的，行不行呢？就看你一句话。
1: 这怎么行啊？厂长，我有病，一辈子也吃不好了。
5: 就别耽误人家姑娘了，杜建华同志，你怎么能这么说嘞？你都把青春献给了祖国，那我为什么不能把我的青春献给我最崇拜的英雄、当代最可爱的人嘞？
6: 我不是什么英雄，阮冰同志，我的情况你不了解，我因为打球我就落下。阮冰同志，建华这个人啊，一向很谦虚，今天呀。
2: 你们先认识认识，别着急让他表态。对，
0: 那个建华同志呢，先别急着表态，啊，既然阮冰同志已经来了，那你们是不是就先处处啊？<笑>
2: 那杜建华同志的意见嘞？
0: 先处处看。哎，这就对了。<笑>

0: 想吃吗？哦，能吧。
1: 汤好啦，快，尝下我煲的汤。
2: 让你受累了，我又不会做南方菜，帮不上什么忙。
1: 帮什么忙呀？我这次来啊，都已经做好了更大的牺牲准备。这点事啊，我自己来就行。来，尝下。慢一点。来。
0: 我自己来。啊，
1: 那你来，翠翠姐。怎么样？这个呀，是排骨海带薏米汤，祛湿的。
2: 你多一点。
0: 好喝，挺好。
1: 哎，我再给你尝一点。
0: 翠翠。
1: 啊。
0: 把咱们厂那个最咸的酱疙瘩，你给来一盘呗。
1: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想给杜建华那里的锅碗瓢盆置办齐了，这样他在那边也可以开火，就不麻烦你们了。
0: 天天喝这汤啊，以后建华呀就有口福了。
1: 哎，我再给你加一些。哎，
0: 我不用了，那个你给建华同志多喝点。
3: 哎，我先喝这点，喝这点。
1: 你再饮多点嘛，这祛湿的。
3: 来点。
1: 哎，你们不用送我了，我走先了，明天我再来。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您慢点啊。嗯。
0: 翠翠，
2: 哎，
0: 咱们家还有挂面吗？
2: 有啊，
0: 全都给我煮了。这饭我咋越吃越饿呢？给我加个蛋，我也来一碗。
1: 走走走走。

0: 啊，我买了点酱骨头，咱们晚上吃这个吧。
1: 杜建华同志，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在房里，还是开着门比较好。

0: 你擦这个干什么？
1: 啊，我觉得卫生应该搞得彻底一些。然后等一下我们把周边撒一些666，好好的消下毒。啊，你去做呀。

杜建华同志，我嘞平时收集了很多关于乒乓球的东西，今天特意带来一份我做的简报，拿给你看一下。你看一下这个，哎，这个是你们备战红旗杯时候的报道。你看这张照片是你参加红旗杯时单打的照片。削球神手杜建华，我就是看了这篇报道才知道你们打削球是有多艰难。哎，你看看这张照片，你的眼睛多有神啊。

0: 你再看看这张，这张是你们东宁队参加红旗杯获得男子团体冠军的照片，看一下。这里还有，你看看这张，这张是你入选国家队时候的照片，你再看一下这张，这张是周总理接见你们国家乒乓球队时候的照片，这个是你笑得多幸福啊。
1: 输了球退了役，一块奖牌也没拿到，还落下一身病。
0: 你可别这么讲啊，能代表国家队去参加比赛，我觉得那就是万里挑一的好手。虽然你在32届萨拉热窝世乒赛上输给了乔纳森。
1: 乔纳森？
0: 对啊，乔纳森。我觉得你的实力一点都不差，如果再打一次，我相信你肯定能赢。杜建华，杜建华同志，杜建华同志，建华同志，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你讲话呀！你不要吓我！你怎么了，杜建华？你讲话！你不要吓我！
2: 要上场比赛了！要上场比赛了！
0: 金华，
2: 乔纳森来了！
0: 雷卓明言，
2: 要上场比赛了！乔纳森来了！
0: 金华，
2: 你要上场比赛了！
0: 乔
2: 纳森来了，要下场比赛了。
0: 乔
2: 纳森来了，
0: 你们
2: 喊吗？建华，建华，你冷静点，建华，建华，你冷静点，建华。
3: 啥？当教练？
4: 对，刚接到省体委的通知，让我去少年宫当教练。
3: 哎呀，这是好事啊！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啊，真光啊，像你这样的人才，那在酱菜场腌咸菜，那叫啥呀？那叫拿龙袍当蓑衣啊，拿灯草烧蹄子，糟蹋了。你这块金疙瘩啊，早该派上用场了。
4: 厂长，
3: 哎，
4: 建华现在身边还离不开人，我这不在厂子里，希望大家多多照顾他呀。
3: 嗨。这还用你说呀？啊，建华的事儿就交给我啊，你呢就安心的去当你的教练，争取呢再培养几个世界冠军，给咱东宁，给咱们国家再争争光啊！
4: 行。
5: 华哥，开门，吃油条了。
6: 燕儿，你咋来了？今天不上班啊？
7: 我换班了，二哥今天没在家，叫我给你送早点。
6: 你买的油条闻着就香，快进来。哼，真香。
7: 江华哥，阮冰姐回广东了。
6: 哎，劝了半天，终于给劝回去了。你说我都这样了，怎么也不能耽误人家姑娘不是？再说了，我早没那个念想了。
7: 建华哥，你得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咱们好好配合治疗，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6: 不说我了，说说你吧。怎么样，有喜欢的人了吗？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7: 建华哥，你咋跟二哥一样？也念叨起这事儿来了，我还不想结婚呢。
6: 还不想结婚？你是想把你二哥二嫂急死啊？
7: 是不是我二哥又背地里叨叨我了？还说我呢，他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不也一门心思只知道打球？反正我没遇到自己喜欢的人，我宁可当咱们中国的南丁格尔。
6: 南丁格尔？谁啊？
7: 世界上最伟大的护士，是我最崇拜的人。他一辈子也没结婚，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都奉献给了护理事业。

0: 哟，丫头，理想还挺远大。那可不嘛。叫华哥，从明天起，只要没我班，我就来照顾你吧。那怎么行啊？
1: 有啥不行的？你是我二哥最好的兄弟，在我的心里，你就是我另一个哥哥，咱们就是一家人。我哥哥生病了，我不也得尽自己一份力吗？再说了。
0: 再怎么着，我也是名护士，不比其他人专业。你啊，就把我当成自家妹妹，随便使唤。
2: 谢谢你，燕儿。
0: 喝豆浆。哎，
2: 你要的资料啊。 当初倩倩编教材的时候，我都给她了。现在她在乒乓球教学方面算是专家，你可以找她要一套她编的教材，好好看看，会对你有帮助的。
3: 回头我去找她。
2: 小莲，你得教我几手啊。这次是我第一次训孩子，心里没啥底。
3: 一个好教练要发现孩子们身上的特点。
2: 提高他们的基本功，把这些特点发扬光大，在赛场上大放异彩。我知道了。还有啊，你要不断的学习钻研。现在国际上的技战术发展的很快，你不跑得追，很快就被甩在后头了。是。是什么事？你什么时候好好学习过？你就是典型的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3: 咱们搞体育的，没有文化，也是干不好的。教练，我一定加强学习。
2: 好好教，别以为是少年宫，就放松了标准，降低要求。
3: 明白，我会把他们当成专业队来训，就像您当年一样，发现好苗子，培养好队员。虽然现在省队解散了，但我相信，总有一天还会重新建立起来的。到那个时候，咱们要为省队。
4: 为国家输送人才，
5: 对。
6: 你就是刘教练吧？你好，我是刘振国，
5: 我是林振军，是这的篮球教练，你要带的学员都在这儿了。
6: 让我来当篮球教练？
5: 啥篮球教练？这些孩子可都是来学乒乓球的。嗨，这不是没人会教吗？ 之前的乒乓球教练被调走了，我只好赶鸭子上架，临时代管了几天。现在你来了，这个接力棒就交给你了。乒乓球队的，这边集合，这就交给你了。

0: 我知道，你们很多人来这儿打球，只是为了好玩。我不管是你们自己想来的，还是爸妈逼来的，在我这儿打球就一个目标：争第一，夺金牌。你们跟我打球就三个要求：一，不怕苦；二，不偷懒；三，不服输。能做到吗？
1: 能。
0: 大声点儿！

0: 我们要准备参加打比赛。中国材料置于我死地的，竟然是我一手带大的。
1: 这小子是你一手栽培出来的，省队这个教练非他莫属。
2: 关键是，他心里有乒乓球。
3: 我是要耗你们放弃现在的打法，改打直拍反打技术。
2: 你当教练不仅要培养运动员，还要钻研新技术、新打法。有了好苗子，有了新打法，加上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咱们的乒乓球才能走在世界前列。

0: 郭子健这个角色呢，身上有股不完美的真实感。他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而是一个有缺点、会迷茫、在挫折中重新找到方向的现代军人。这种实现自我蜕变的成长线很吸引我。兵自风中来和以往参演的军警题材不太一样，它重在刻画和平年代军人的自我突破和成长。不同于过往热血的军警战士，郭子健是和平年代敢于创新的军人，有前瞻视野和探索精神。这个角色有自信啊，有锋芒，也有缺点和不足。他有一个从桀骜当兵到强军领路人的成长过程。
1: 各分队准备行动。
2: 从今天起，我带的一营就是396旅不可替代的王牌。
0: 我觉得郭子健最核心的特质是纯粹，他有棱角，有锋芒，但他所有的强硬不服输出发点从来不是争输赢，而是想打破陈旧训练模式，创新战术啊，所以要把所有的锐气落在他的理想和责任感上。他的锋芒不是冲动啊，也不是戾气，是需要扎根体现在他的使命感里的，让大家能够感受到他的强军初心和柔软内心。郭子健不同阶段心态都是不同的，从锋芒外露到沉淀反思，有一个从天才到将才的成长蜕变。他最大的成长就是从执着自己的想法，然后慢慢的懂得凝聚所有人，并肩完成强军目标。
3: 一营侦察班班长胡东正执行侦察任务时发生车辆事故，
4: 我建议你休假好好想想。
1: 我现在还是你们的营长吗？
5: 是。
1: 散开。
0: 这场戏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郭子健这个角色他有过挣扎和自我怀疑，但是从来没有真的放弃过，所以哪怕是在低谷阶段啊，他也是很坚定坚韧，这个部分是比较难拿捏的。
4: 如果我们两个有缘分的话，那一定是战场上最亲密的生死搭档。
0: 这种亦敌亦友不是对立的，就像剧中有句台词说的一样，既然做不了，

0: 生死搭档，那就做对方的磨刀石。魂蓝对抗是借着实战化演练，找出双方训练漏洞，借此磨练彼此啊，变得更强。看似对手，实则其实是目标一致的，都是为了锤炼能打胜仗的队伍。这份羁绊特别动人。剧组在还原真实感上确实下了很多功夫，我们基本全程实景拍摄，实景带来的冲击感是很强的，有种身临其境感受军队现代化的强大的感觉。我觉得很荣幸吧，可以跟义军哥还有莹莹一起合作这部戏，然后包括里面很多我熟悉的演员，大家都是之前合作过好几次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角色都表现得很好，每个人他是个体，但他也是个整体。虽然在这个拍戏中这个时间特别特别的炎热啊，大家也吃了很多苦，但是最后其实还是给大家就是留下了很深的感情，所以很荣幸可以跟这么多优秀的演员一起合作。
1: 王子健，
2: 走，
1: 干得漂亮，继续努力啊。
0: 新时代青年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对风骨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啊！我希望是通过自己演的每个角色，能在大家迎风前行的时候，给他们带来一份力量。
3: 快点！爸，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赶紧跟妈妈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4: 紧张，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弄？
17: 上哪弄？上哪弄？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0: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你们还能吃饱饭吗？抬起头来看着我。 弟兄们，敌我双方的实力明显摆在这儿。副总司令再三告诫我们，战场上的枪炮声，那是最大的权威。要当熊包吗？那就是共军枪下的鬼。当英雄，我们必须置死地而后生。

0: 我们要北平副总司令，我是副作义，快说什么情况？副总司令，您听到了吧？
1: 您听到外面的枪声了吧？
0: 这个不足3000户的小镇，怎么能够守得住共军的这一番轰炸呀？
1: 我知道，你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
2: 副总司令，我35军近20000人吧。
1: 都挤在新保安这个小小的镇子里，共军的一发炮弹打下来，就死伤一片。
0: 跟随您多年的兄弟呀，
3: 锦云，我这都知道。
1: 锦云呐，
0: 你是我最能守城打仗的弟兄了。
3: 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天一亮，
0: 我立刻派大批的飞机去支援你。

35军不能垮在我手里，我要杀出一条血路。

0: 攻两城内，紧接着我四纵第
1: 十旅炸开东门入城。我四纵全体指战员在巩固和扩大突破口后，准备全部攻入城内，与敌人展开巷战。
2: 好，曾思月，你要乘胜追击，不能给敌人喘息的机会。